0: BC 目前有大約880億元的重大項目，應該要獲得與亞省輸油管項目的同等重視。他指出，相關的輸油管計劃至今仍然缺乏具體的進展，但是就持續受到關注。反觀BC省實際推進的項目就未有得到公平的對待。
1: And in my private conversations with Prime Minister, I continually emphasize that British Columbia's real projects, the $88 billion in projects, which by the way doesn't even include LNG Canada Phase 2, that those deserve at least as much respect as Alberta's pipeline project, which still to this date has not shown up in any real way.
0: 尹大慧重申，省府堅決反對放寬北岸郵輪禁令，以保障當地的經濟。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2: 至於較早前聯邦政府相關的15億支援的詳情，就由陳正儀報導。
3: 聯邦政府宣布撥款15億元，協助受美國擴大關稅影響的製造業和出口商。聯邦工業部長喬美蘭公布，因應美國上個月擴大關稅，厄提華將撥款10億元透過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 BDC 成立新的支援計劃，並向地區關稅應對基金加碼5億元注資。新設立的 BDC 計劃主要針對生產或出口含有鋼、鋁和銅製品的製造商，受影響企業可以申請為期3年最高5000萬元的低息貸款，以應對即時的經營壓力和維持流動資金。而厄提華會透過各地區發展局撥款5億元支援所有受關稅影響行業的中小企，協助企業投資於市場多元化發展和提高生產力。
2: 大溫滅罪熱線今年成立42週年，至今接獲接近15萬個匿名舉報，協助警方拘捕幾千人，繳獲5億的財物和毒品。由黃良俊報導。
4: 大瘟滅罪熱線自1984年成立以來，每日都接獲匿名的舉報訊息並轉交警方跟進，以偵破案件，保障公眾安全，同時追回被盜財產，搜獲毒品和非法武器。紀錄顯示，自1984年熱線設立以來，一共接獲149,059條線索，成功協助警方拘捕8,497人，並提出4,082項指控，繳獲的財物和毒品總額超過5億3,500萬。而最新統計就顯示，熱線現時每年接獲超過5000條線索，但是今年至今就有1839條線索，協助警方拘捕9個人並提出5項指控，繳獲財物與毒品總額52,000元，查獲犯罪所得現金總額198,205元。全球性的打擊犯罪運動始於1976年的一宗案例，當時出生在加拿大的警官 Greg McAleese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一個中部城市工作，他向局長提出徵集匿名線索，協助偵破一宗加油站劫殺案。警方在當地電視台的深夜時段展示案發現場，並懸紅徵集線索，鼓勵公眾匿名提供資訊，最終成功破案，打擊犯罪運動從此誕生。目前已經有超過1700個打擊犯罪計劃在32個國家和地區展開，而大瘟滅罪熱線在1984年5月23日正式成立，主要歸功於前溫哥華警察局長 Bob Stewart 的努力。大瘟滅罪熱線行政總監 Linda Ennis 表示，滅罪熱線連續42年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因為確保所有來電者的匿名性，獲得舉報人信任，願意提供寶貴訊息。事實上，加拿大最高法院支持所有舉報人的匿名權，以便舉報人能夠提供重要訊息而無需擔心遭到報復。Ennis 強調，過去42年來，沒有一個撥打滅罪熱線的舉報人身份被警方或者其他任何人獲知，充分證明熱線至今的穩定性和發展。如今熱線已經擴展服務範圍，增加線上舉報渠道和手機應用程式。大溫滅罪熱線1-800-222-8477接受115種不同語言的舉報訊息，對提供有效線索並最終促成拘捕、指控、追回被盜財物、查獲非法毒品或者槍支，或者駁回欺詐性保險索賠的舉報人，可以提供最高5000元。

0: 分的奖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联邦政府移民部指会加快将33000名本国临时劳工转为永久居民，填补偏远地区和小型社区的劳动力缺口。由廖日康报道。
2: 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今日表示，正加快推动境内的劳工计划，目标是在本年至到27年间协助33000名在本国的临时劳工转为永久居民，以解决小型和偏远社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移民部目前正优先处理已递交永久居民的申请，而且正持有工作签证的现有积压个案，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必须已经透过省提名计划、大西洋移民计划、社区移民试点、护理人员或者是农业食品试点等途径递交申请，并且在加拿大小型社区居住满至少两年或者以上。在永久居民的名额方面，联邦政府计划在今年完成至少20000名劳工的身份转换，其余大约13000名的名额将会在下年入面完成。当局表示，该计划源于2025年的联邦预算案，目前的进展顺利。在今年的头两个月入面，已经有3600名的劳工透过这项计划获批永久居民的身份。由于符合条件的人士已经在现有移民项目的审核名单入面，相关的申请人无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联邦政府重申，这项一次性的计划除了有助于清理移民部积压的个案，亦都符合政府设定的目标，就是在下年年底前将临时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降至 5% 或者以下。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这个举动旨在推动小型社区的经济增长，并且为已经在当地生活和贡献的人士提供稳定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移民部都表示会下个月推出试验计划，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加强出入境数据的追踪。由黎伟杰报道。
3: 联邦移民部表示，将于下个月推出试验计划，主动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以加强出入境数据追踪。副部长加利文指出，当局正在研究在签证持有人档案中加入是否仍在境内的标示。审计总长较早时有报告说，过去对可疑学生签证的调查有限。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部门已经审查了2023至2024年间全数153000宗潜在的违规个案，其中的64%是属于有效，22%是已经离境或者预期居留者，14%就是申请庇护。他指出，正与边境服务局合作，目标于年底之前建立临时签证持有人离境追踪系统，以提升监管与执法能力。
1: 今个星期三的下午1:55，卑诗省府将会进行紧急警报测试，去到时公众手机、电台和电脑都会显示警报。由廖日康报道。
2: 卑诗应急准备周在今年的5月3日至5月9日举行，而卑诗紧急警报系统就会在5月6日晏昼1:55进行测试。测试的警报将会发送至所有相容的手机，并且会中断电台和电视的广播。警报将会清楚标明为测试，公众无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要接收警报，手机必须要开启，并且已经连接到 LTE 的流动网络，没有设定为请勿打扰或者飞行模式，支援无线公共警报，以及是位于警报系统覆盖范围入边，并且已经安装最新的流动网络软件。测试由全国公共警报系统负责，并且由联邦、省和行政区政府以及业界伙伴共同推行，旨在评估系统在实际紧急情况之下的应变效率，同时确定任何所需要的调整。BC 省紧急警报系统在2018年4月6日启用，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测试。鉴于系统的重要性，省府在2022年扩大它的应用范围，除了海啸警报之外，同时包括水灾、山火和酷热天气等构成即时威胁事件的警报。2023年和2024年的山火季节期间，数以万计的居民曾经因为受到山火的威胁而需要紧急撤离。当时BC 省紧急警报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等居民及时获得挽救性命的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

0: 廖日康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喺非洲对开海面嘅荷兰邮轮出现呼吸性嘅抗淡病毒。
2: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燕澳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回来新闻时间，现时驶至非洲国家佛得角对开海域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出现致命的呼吸道疾病抗淡病毒，据报船上面有四名加拿大人。由黎伟杰报道。
3: 西非岛国维德角的卫生部门说，正准备利用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怀疑感染抗淡病毒的不适人员。该艘邮轮因船上爆发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维德角有关部门的监测，直至转送及调查工作完成。维德角国家卫生局指出，正与英国和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红迪厄斯号载有大约90名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有60多名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和福克兰群岛，原本的目的地就是维德角，但就被当地卫生部门拒绝靠港。世界卫生组织昨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抗淡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怀疑个案，目前总计有3个人死亡，包括一名德国人以及一对荷兰长者夫妇，另外有多人出现病征，包括乘客及船员。
1: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由黄子莹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6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在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双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不认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双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当前的模式下，美方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和广阔得多。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大埔宏福苑居民第一轮嘅上楼执拾结束。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6: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去年发生大火的大埔宏福苑居民第一轮的上楼执拾结束。由周善宁报道。
7: 港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当局指7栋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在最后一日上楼的居民中，有人表明不满政府部门卸责，期望需要负责任的人全部都要负责。有宏泰国住户形容回家的路困难和陌生，有独居宏盛阁的住户入屋发现损毁的情况比预期严重，经历这一次冲击之后萌生离开香港的念头。合安管理公司早前指本月上旬举行业主简介会，有遇难者的家属不满至今仍未有详情。亦都有居民认为执

0: 记协质疑随机抽样的讲法、抽查媒体比例具体情况以及会不会分薄审查资源等。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指，税局进行审查的时候有既定的程序，包括怎样选择个案，话不会考虑抽查的纳税人的背景。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5: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4: 体坛快讯。
6: 5月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北美冰联啦。多伦多枫叶队 Toronto Maple Leafs 今日召开记者招待会，亦都系介绍啊佢哋管理层啊全新嘅人马噶，包括咧就系高级嘅执行顾问啦，就系 Matt Sundin， 同埋咧系 John Shaker 将会担任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噶。呢两位有机会咧就系加盟多伦多枫叶队嘅新闻咧，亦都传咗好耐啦。咁啊，终于咧响今日咧就系获得证实噶。咁啊，球队经历咗一个灾难性嘅季节，咁啊被寄予厚望嘅队伍咧，原本系希望争取进入史丹利杯嘅季后赛，不过咧啊唔单止啊同啊季后赛无缘啦，而且今届嘅战绩啊亦都系非常之差噶。今次系佢哋十年嚟第一次咧冇办法进入到季后赛噶。看回史丹利杯方面，季后赛进入第二圈，东岸有费城飞人就是作客卡罗连纳飓风，至于向西岸方面，第二圈第一场的赛事，安纳海姆鸭队将会作客到拉斯维加斯金骑士。讲下猛龙队方面的消息，他们在周末就是输了第七场的赛事，原本都在半场就是打成平手，不过最终102-114输了给就是克里夫兰，结果就在季后赛止步了。今届表现都是不错的，其实很多人的寄望都是认为入到季后赛都已经是达到球迷的要求了。其中一位球员 Scotty Barnes 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他又不知道自己是算不算成功，球队今年是能不能够达标都很难解答的，不过整体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球季。今次是猛龙队自从2022年以来第一次重返季后赛的，教练亦都认为每场比赛大家都全力以赴，而且每场比赛都在进步当中。看来呢一个叫 Trending Upwards 对于多伦多猛龙队下一年会有一个更加良好的基石。转到田径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有几支的队伍一同就获得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参赛的资格的。其中男子4×100米接力由 Andre de Grasse 为首的队伍结果就获得这个资格。另外混合4×100米方面，加拿大队更加打破了世界纪录。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卖行。
3: 天气报告，
7: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至于星期三都系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60%。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 ，Nike 桥嘅南行方向近东54 Avenue 出现车龙，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5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性功能出现障碍。性功能障碍是泛指因为生理或者心理因素导致无法进行充分满意的性行为，对身心都会造成影响。例如男方会因为勃起出现困难，无法与女方进行正常的性交，感到自卑和愧疚。部分女性在更年期因为荷尔蒙变动，短暂时间出现情绪波动和性欲退减，而造夫妻关系不协调。患者往往因为感觉到尴尬，不愿意求助。但很多性功能障碍都是经过适当的治疗改善。一对伴侣的亲密关系最重要是能够沟通，互相了解和支持，而不单是要靠性。性功能障碍包括对性缺乏反应和不能够感觉到兴奋，难以达到高潮，和在进行性交时候可能出现痛楚。痛楚症状影响女性较为多，近年同性关系较为普遍，两性关系和障碍更加复杂。除了生理故障之外，情绪和心理因素亦都会导致性功能的障碍。伴侣之间的关系不稳定，或者产生怨怼，自然冲淡亲密的关系。家庭工作压力、居住环境、生活节奏和时间不协调，都会影响到双方能够单独相处的机会。唯有抑郁或者惶恐症状，各因为性导致的创伤和恐慌，或者其他痛苦的经历，药物和酒精的影响，都会增加性功能出现障碍的机会。如果有相关问题，不要感觉到尴尬，寻求专业医疗辅导。医护人员会尝试找出原因，建议调整生活模式，戒烟，减少饮酒，有规律的运动，减轻体重，按需要提供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透过伴侣磋商和认知行为治疗，减轻压力和达到共识。我是施明杰医生。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好声好听，961。

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透露，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至今已经耗资超过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弹药，而战事在5月1号就踏入第60日。外界就提出，美国在1973年制定的战争权力法规限，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只可以发动为期60日的战争，随后必须撤军或者寻求国会批准。战争权力法是美国一条重要法律，背景和越战有很大关系。当时美国总统长期在没有国会正式宣战的情况之下，将军队派到海外作战，特别是在越战期间最明显。例如杜鲁门在韩战中，他以联合国行动名义出兵，没有经国会正式宣战。约翰逊大规模升级越战兵力，主要依赖国会通过的授权决议，而不是正式宣战。同埋尼克逊延续越战，甚至扩展到柬埔寨等地，同样没有正式宣战。正正因为这些情况，国会觉得总统权力过大，所以通过战争权力法去限制总统在军事行动上的

0: 权力，重新平衡行政同立法之间嘅关系。法例核心目的系确保美国总统喺动用武力嘅时候要对国会负责。根据战争权力法规定，总统如果要派美军执行敌对行动，必须喺48小时内通知国会，说明行动原因、法律依据同预计持续时间。另外，如果国会冇正式批准，军队最多可以维持60日行动，再加上30日嘅撤军期限，即系最多90日内一定要结束行动或者得到国会授权。虽然国会可以透过立法要求总统停止军事行动，不过呢一点喺实际操作上比较复杂，因为总统可以否决，而国会要2/3票先至可以推翻。而实际运作上，战争权力法一直都有争议，好多总统包括尼克逊同之后嘅历任总统都认为呢条法例限制咗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嘅宪法权力，甚至话限制咗总统保卫国家嘅能力。另外，国会内部对于60日期限嘅确切日期都有唔同理解，有啲人认为要从交战首日开始计算，有啲就主张从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日期开始计算。唔少议员更加话停火嘅日子唔应该计入呢60日。整体嚟讲，战争权力法反映咗行政同立法之间互相制衡。不过喺实际操作入面，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同总统权力扩张，呢条法例嘅效果一直有限。实际上，法律从未被用嚟终止军事行动，法院亦都一直避免介入。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4: 加拿大新闻。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支援受到关税影响的产业，但没有涵盖软木材行业，引发卑诗省的强烈不满。联邦政府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援钢、铝以及铜等的产业，以应对关税压力。不过卑诗省长 David Eby 批评有关的安排令人失望，指出卑诗林木业正面临裁员以及失业的压力，却没有获得支援。他强调关税持续打击本地的产业，并要求联邦政府在贸易谈判当中为林业的工人争取更加有力的支持。温哥华 Langara College 因为收生减少，考虑取消新闻学课程，有教职员感到失望。学院发言人表示，校方正在评估新闻学课程，并可能暂停今年秋季学期的收生，但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新闻学文凭课程主任 Barry Link 预计，目前就读课程的学生顺利毕业之后，课程将会终止。从2027年春季开始，课程将不复存在。他说，课程终止对新闻行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在卑诗省、加拿大乃至世界各地工作的记者。而其他课程相比， Langara 学院的2年文凭课程为有志成为记者的学生提供了更快更经济的入行途径，大家对于课程取消都非常失望。不过他也承认，新闻专业的入学人数不仅在 Langara College， 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下降，表明整个行业都在发生变化，必须想办法扭转局面，呼吁省政府做出行动。温哥华市警表示，上周六上午，一名男子在街头无故袭击途人，被当场拘捕。警方表示，一名警员在堪比桥附近目睹这名男子殴打一名慢跑人士，之后又试图袭击一名女子以及她的小孩。另一名正在附近执勤的警员随之开启警灯以及警号，将这名男子拦截，最终在西二街以及 Yukon 街一带将他制服拘捕。警方表示，被捕男子32岁，来自北温，已经被控多项的罪名，包括袭击、发出威胁以及拘捕，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

0: 社交平台近期流传一项名为速跑的网络挑战，在北美引发关注，并且已经波及温哥华。上周六，大批青少年在三达基教会位于西史定街的会址外面聚集，并试图闯入建筑。警方到场之后驱散人群，并拘留了一名16岁的男童。警方表示，现场一度聚集了250到300人，期间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也出现攀爬建筑、堵塞道路等的危险行为。当局指出，相关的挑战源自于网络影片，参与者模仿闯入场所并拍摄过程，以吸引关注。警方强调，擅自闯入建筑、破坏财物或是袭警都可能构成刑事罪行，呼吁年轻人切勿参与。据报，卑诗山火服务处将会在这个星期实现户外生火禁令。局方发言人表示，禁令可能会在星期四生效，当局可能会禁止引火、后院焚烧以及公寓焚烧的生火，但实质的措施要再公布。他又提到，过去一周卑诗省南岸气温升高而且干燥，所以山火风险更高。他认为山火严重程度取决于五月到六月底的降雨量。如果民众发现山火，可以致电、发讯息或是使用当局的手机应用程式向卑诗山火服务处通报。大温地区房地产市场在四月份出现转弱，成交量以及成交价都比去年同期下跌。大温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一共售出2100间的住宅，按年下跌约 2.5%， 并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整体楼价方面，中位价约为1,098,000元，按年下跌接近 7%。 不过市场出现分化，独立屋销售按年上升 14%， 而公寓以及城市屋的成交就录得下降。协会分析指出，独立屋市场回暖可能反映整体市场情绪正在转变。温哥华市府以及温哥华公园局宣布 Kislano 泳池今年6月中开放。当局指出，会在未来一个月进行最终的检查，包括评估游泳池的状况，完成管道以及池底的必要维修。维修完成之后，泳池将会加水，进行水处理以及加热，并会在开放之前接受卫生部门的年度检查。市府说，泳池已经接近使用寿命届满，多个零件老化，并且曾经受到风暴的损毁，令每年的开放都面临了许多挑战。所以当局制定了泳池未来发展的三个潜在方案，包括是使用4,000万元维修现实的设施，令泳池可以再使用15年，或是用9,000万元翻新泳池，可以再使用30年，或是用2.3亿到3亿元在堤坝外新建新的泳池，预计使用寿命是75年，具体的金额取决于潜在的改善措施。市府表示，每个方案都会考虑成本、使用寿命、气候适应性、服务连续性以及与全市基础设施考虑的因素，预计稍后会在2027到2023年的资本计划审批过程当中，等候公园局优先事项设定和市议会就总体资金分配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后，相关的项目才会继续推进。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国际新闻。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3: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2: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3: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通力琴行列趣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

0: 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三号路3631号1504-607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1: 国际新闻。
2: 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最新和平提案的回应，正在审查内容。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份回应是透过巴基斯坦转交，不过美方还没有正式的证实已经回复相关的提案。中广记者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受访时声称，他认为伊朗提出的方案难以接受，并且强调伊朗还没有为过去行为付出足够代价。伊朗提出的14点和平方案包括要求美国撤出靠近伊朗边境的军力，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及全面停止敌对行动，涵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建议双方在30天内达成协议，并且将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核谈判进行中，美方持续要求将核议题纳入谈判重点。伊朗一再否认发展核武，强调核计划只供和平用途。在美国国内，部分国会议员对战事持续表达关切，包括共和党内也出现要求降低军事介入、重新部署部队的声音。依照美国法律，总统在展开军事行动60天内必须取得国会授权，否则应该停止相关行动。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从今天开始，美国将会在中东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商船护航行动。他说这项计划是为自由计划，强调是一项人道主义措施。中广记者的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声称许多没有涉及中东冲突的国家请求美方协助，让受困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通行。他指出这些船只多属于中立国家，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受限水域，恢复正常贸易运作。不过他也警告，如果护航行动遭到干扰，美方将采取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几乎处于封锁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受到影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加仑 4.45 美元，从战事爆发以来涨幅接近五成。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已经宣布增产，但是没有提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否退出。另外，川普声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正面的讨论，双方持续交换和平方案。美国特使魏科夫证实双方还在对话，伊朗外交部则指出正审视美方对最新提案的回应。川普的最新说法和他前一天质疑伊朗提案难以接受的立场相比有所转变。记者戚海伦报道。
2: 在俄乌战争方面，乌克兰军方表示，多个地区在过去一天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以及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以及港口设施进行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4: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天凌晨开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的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者干扰。乌克兰至少五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赫尔松、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天也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及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在社交媒体

0: 俄罗斯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的零时开始单方面实施停火。 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会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不过乌方还没有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将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 泽连斯基又说，俄方的领导人是时候结束战争，采取真正的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思想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1: SSAT。 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SSAT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604-568-6886。
2: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 5月25到5月31号， 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得是childrensfestival.ca。
0: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中国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抓紧要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 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追责。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4点40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赴往现场救援。截到昨天晚上7点， 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 新华社报道，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往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以及现场处置等的工作。目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入京通GoBeiJing今日上线， 39项全场景服务，让外籍游客一落地北京就可以像本地人一样拥有便捷的支付体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Everything
3: is convenient and
4: 每件事都很方便，每件事都变得这么快，几分钟就能搞定。来自塞尔维亚的叶琳娜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入京通。
5: 手机一键注册登录，便捷使用打车、购票、酒店预订等39项服务， 还能自由切换中、英、俄、韩、阿等16种语言。 叶琳娜说，
3: We scan to pay or I can use the transfer.
4: 扫一下就能付款，我也可以坐公交、坐地铁，很方便。扫一下就能出发。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但是可以在北京享受生活，因为超级方便。
5: 入京通GoBeiJing是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支付宝会同北京市文旅局、商务局、税务局等部门共同打造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蒙泰龙来自巴西，快和便利同样是他评价入京通时的关键词。
6: There is everything we need.
5: 作为北京市面向全球展示涉外服务能力的重要窗口，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也迎来重要升级，为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在线服务体系。
7: 首都之窗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高文斌介绍，近期呢，我们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呀，有2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我们上线了意大利语版，至此呀，我们网站呢已经覆盖了10个语种。第二个是我们对旅游板块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升级，整合了入境前以及在京期间所需的各类资讯和服务。

0: 实现了一站式全流程的覆盖。
1: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挖掘各类外籍群体真实需求，着力打造涉外服务入口。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城市国际化服务协调处处长张丽说，
2: 近年来我们持续聚焦外籍人士在京旅游、生活、学习、工作等高频需求，推动服务从多点分布向一站集成转变，从可获得向易获取提升，努力构造便捷高效的城市国际化服务生态。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治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7: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8: 好啊，不过你行吗？
7: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8: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7: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9: P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P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0: 台湾新闻。
11: 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一度函卡，2号宣布抵达史瓦蒂尼开展国事访问。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及许多国家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中广记者的报道。
12: 赖清德原定4月22日至27日访问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塞西尔、摩里西斯与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三国，临时取消总统专机飞航许可，总统府决定暂缓行程，之后于台北时间2号抵达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将以安全共荣、经济共荣、数位共荣为三大主轴，深化台史邦谊。根据中央社报道，对于赖清德抵达史瓦蒂尼访问，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复记者提问时指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包括史瓦蒂尼在内，带来重大益处。前总统蔡英文曾于2018年、2023年访问史瓦蒂尼，美国国务院强调，每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台湾总统都曾出国访问台湾的邦交国，这类行程属例行访问，不应被政治化。
11: 因应美国花生将会以零关税进口台湾，对产业可能会带来剧烈的冲撞，云林县政府召开产业座谈会，呼吁守护本土花生产业发展。中广记者的报道。
13: 美国花生将以零关税而且免除特别防卫措施进入国内市场。由于云林县是全国最大花生产地，种植面积占比超过70%，首当其冲。云林县政府召开花生产业座谈会，与会代表建议中央应该紧速提出完整配套，包括规划300亿农业安定基金运用方向，强化边境管理与进口标示，推动产地标章制度，提高转作奖励，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加强农机补助等等。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既然政策已经无法改变，大家就应该收拾起情绪，理性面对未来所面临的冲击。张立善强调，中央跟地方必须携手合作，提出具体措施保护农民权益，减缓进口的冲击。此外，面对市场竞争，与会者也呼吁推动国产花生品牌化，由中央提供制度与资源支持，地方则强化产销履历与在地品牌行销，提升消费者辨识度跟产业竞争力。云林县农业处指出，未来将持续整合第一线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并建议建立常态性的沟通平台。

0: 来，守护国产花生产业能够永续发展。记者庞青莲，云林报道。
1: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Monique。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1: 在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下跌252点，以33638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4点，以990点作收；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57点，以48941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6点，以25067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29点，以7200点作收。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4点，以10363点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01点，以23991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38点，以7976点作收。在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3，加币对人民币5.01，加币对港币5.74，加币对台币23.24。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0: 961气象站，
1: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天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预计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星期四晴云相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
7: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 你会听到
8: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6: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9: 请你做我的指引。
10: 妹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我最重要是换既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琵琶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3: 价格怎么样啊？
1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列志文604-231-8120。
11: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12: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1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13: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0: 9611交通站。
1: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町东街开始堵车。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龙尾在 S Curve，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堵在 Main Valley Wall，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2: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现在时间6: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2: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系带歌唱大赛2026。
3: 怎么个好玩法？
2: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3: 那人气怎么爆发？
2: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厉不厉害？
1: 真的很吸引啊！14-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3: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还有3天即截止报名啦！
4: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5: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舞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6: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
7: 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

0: 的专业服务了。
1: 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好听，好声音。FM 961，由 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4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五月份的第一个周，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周都过得顺心如意。天气有点越来越热了，那么很多朋友一下子还不太适应这样子热浪袭来的感觉，那也希望大家都做好一些的防晒的措施。那当然呢，五月到啦，你一定会想到说，诶，母亲节也快到了。是的，母亲节就在下一周了。所以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我们在今天开始会跟大家玩一个游戏。你只要全时锁定我们 FM961 的频道呢，我们如果听到有一个单元，这个妈妈的巧手味道单元的话，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分享什么呢？请你告诉我们你最记得的妈妈做的哪一道菜让你最难忘记。如果这个背后有些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好。如果你说的好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100元的 Brick 所送出的礼券。当然大家都知道的 Brick 他们的这个家具也是非常的好，很多选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用又非常好的一个礼物，也可以送给妈妈哦。所以大家就要随时收听我们 FM961 的节目，那我们开放电话的时候就记得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难忘妈妈所做的菜是哪一道，然后为什么。当然今天家居生活 Q&A 会不会玩呢？好像我们前面已经有粤语台的节目的同事已经玩过了，所以可能轮不到我这样是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你了，但是你还是要随时听，不知道在哪个节目里会跟你玩哦。那同时我们要跟你说一下，就是喜欢听华语歌曲的朋友，杰影的影音风暴，我们从今天开始会移到7:30开始播出，7:30播出啊！希望大家就一直从家居生活 Q&A 之后呢，就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到7:30就可以听到影音风暴了。好，那么在我们今天还有下一周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非常难得邀请到物理治疗师谭兆斌谭医师在节目中。谭医师您好。
7: 你好，你好。
6: 不好意思哦，我知道你今天身体有点微恙哦。那么说真的啦，我就说每个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难得不生病哦。
7: 年纪大了。
6: 不是跟年纪大没有关系，而且谭医师真的年纪也不大了。那所以我想问的是说，做医生又生病，其实会不会让你更难受？因为你还要去服务病人呢。
7: 没事啊，人家治好了，那自己开心就会好得快一点呢、啊。
6: 好得快一点是不是？所以谭医师哦，就是这样子，非常古道热肠之外呢，也做了很多义工，我知道。然后服务病人哦，那么常常在服务病人的时候呢，让病人能够尽快的减轻痛苦哦。那我们都希望大家都健康嘛。我刚才也
7: 对呀、啊，
6: 健康是很重要。那当然现在的人对于健康的意识也越来越重视。重视的时候呢，就变成大家都觉得不管你在什么年纪都要运动哦。运动当然绝对是好的，而且需要的。可是呢，我相信哦，在谭医师的门诊经验里也很多人会因为运动而受伤，对不对？
7: 有啊，有很多，特别是过去大概一两年吧，那个 很多人突然间跟我讲，我。

0: 不打那个网球，我不打那个高尔夫球，我去打那个 pickleballs。
1: 嗯。
0: 那个 pickleballs 很简单，也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也玩得很开心。因为十个人排队这样子，面
1: 对。
0: 对面的这样子打，也是不是好难。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但是其实现在过去2年，因为那个 pickleball 受伤的病人越来越多了。
1: 哦，谭医师，我就真的很讶异，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都打 pickleball 哦，他们也有也来邀我。那我因为做其他的运动，我并没有打。但是呢，我知道 pickleball 它就是现在好像有点融合了网球啦、羽毛球啦，然后它场地要求的又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没有跑得那么大力哦。但是即使这样，也会受伤，我真的觉得。哦，很颠覆我们的想法耶！请问打 pickleball，他受伤是会在哪个部位？怎么受伤的？
0: 其实它是那个 tennis，就是网球跟羽毛球跟那个table tennis 那个乒乓
1: 对，乒
0: 球
1: 乓球，
0: 呀三个结合，
1: 对。
0: 但是它那个 net 比较低，人跟人呢是面对的，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地，就是说它可能比那个 badminton 少，也比那个 tennis 更少，有 一般是有两种。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几个人排排的，在一边；你们几个人排排的，在另外一边。就像我现在只面对你，然后我打你，你打我，
1: 双打或单打这样，
0: 对，或者是集体的，就是几个人一起打。但是呢，问题呢是这样子，因为它其实因为地方少了，其实它的也不是很慢，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其实很容易呢，在因为你感觉容易的情况下。他就更容易在很短距离的时候，突然间快了，也突然间慢了，也可能会跑到右边，也有跑到左边。那我有病人呢，就给旁边的那个朋友呢，就用那个板子打了一下面。那有一次呢，一个病人就很快的接一个球，但是因为他接不到，他的腰呢要弯下去，所以呢一个就闪了腰，一个呢就拐到他的脚踝，所以。其实他的受伤跟打那个 tennis 啊、羽毛球啊、跟那个 table tennis 啊、那个乒乓球呢，其实是差不多。另外一个是不关是我们物理治疗师的受伤是眼睛，眼睛也是有一些病人因为打那个 pickleball，因为他们要弯腰，他们就太快了，那个球来的时候就把他的眼睛给打到，所以其实每一个。不同的运动，它有每一个不同的危险。
1: 那倒是哦，所以做运动它一定也有一些所谓的风险。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把所有的风险在我们可以预防的范围来降低。那刚才谭医师就讲了，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打这个 pickleball 的时候，有的时候翻译什么皮克球啦，哦，
0: 皮克球。
1: 它在第一个，你刚刚讲了网子比较低，所以你在这个还要迁就这个网子的高度嘛，哈，所以每个人的身高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就可能会比较容易，比方闪着腰啦，甚至为了救球，你知道很多人都觉得一打球的时候就非赢不可，然后就拼命去救球，拼命救球也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要提醒大家，这个运动是很好，而且这个运动因为看起来它的场地不要很大，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像那个社区中心里面的他们一些的篮球场也可以就这样打几组不同的人。那谭医师刚才说了，有的时候你为了救球，有可能跑出去，你甚至跑到旁边，那旁边的人不晓得，他不知道后面旁边来一个人，球板一挥，哇，那就有可能会受伤。是的，这个运动真的有很多机会会受伤，所以不管做什么运动，谭医师，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要先热身？
0: 其实热身对这个 pickleball 呢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做每一个运动也要做热身，大概15到20分钟，那个是一定的了。但是他的受伤现在，因为很多人以为他比较容易，所以其实他的受伤呢跟其他的受伤是一样，但是呢频率比较多。因为我感觉这个运动是比较容易，我感觉我今年70岁。啊，我八我。

0: 我50岁的时候打羽毛球打得很好，这个东西算是什么？然后呢，他就会很努力的去打，但是结果呢，那个70岁的身体做，其实这个 pickleball 跟其他的运动也是一样，是50岁打的时候你感觉很容易，60岁、70岁打的时候是比较困难。以前弯腰没问题，现在弯腰的时候呢，可能你要3秒才可以弯到地上边。以前我10几岁的时候，半秒钟不需要就弯到地上边，所以那个反应不一样。
1: 是，
0: 特别是他每一个人现在就感觉这个很容易啊，这个也比较容易啊，这个看起来我感觉很容易啊。每一个病人他受伤的机会最多就是我感觉很容易，他们没有去把自己的身体训练到可以做那个运动的那个需求的时候呢，那我们身体呢就会很容易在刚刚我讲的东西，就是闪到腰啊，闪到脚踝啊，闪到手腕啊，有时候会给人家打到啊，那样这样子。
1: 嗯，所以这个 pickleball， 我们现在特别讲 pickleball， 因为它的那个高度，还有它的这个板子啊、还有它的这个打球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包括大家第一个脚踝，因为你会跑嘛，哈、然后还有手腕，手腕因为你这样子挥球拍的时候，说真的，很可能旁边的人都打到你，也很难讲。这个所以真的做运动衣还是要小心，要小心。我们再三讲，可是刚台医师讲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请你注意，就是你的现在的体力、体能，还有你的岁数，是不是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打这个运动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态上面哦，就是说你如果说哎，我就是去运动运动就好。可是有的人因为尤其一比赛啦，那个好胜心就出来了，也许就容易非常的较劲儿的去打，这样的都很容易受伤。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心态上面要放得平和一点。然后刚才谭医师你刚才说，我们在打球之前或者任何运动前至少也要做15分钟的暖身哦。
0: 对对，那个暖身呢其实很简单，你们以前我们说你要拉筋才去做运动，我以前也讲过拉筋做运动，现在一般是前一天拉筋或者是前2-3天拉筋。你要做运动的时候呢，只需要做 warm up 就好，因为如果你那个时候拉筋也比较容易拉伤，也会比较容易，就是你拉得太多的时候，肌肉会大概有45分钟它比较弱了，所以更容易会受伤。所以现在呢，我们做运动呢是一般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那个 warm up。 warm up 是做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原地跳啊，跳绳啊，或者是jumping jack 啊，就是把腿分开，然后把手分开，往上跳，往上边跳，这样子，这一些就可以做那个 warm up。 所以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学问，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 warm up 的时候也要从慢到快，然后呢做了快的时候呢就要从快到慢。很多人就是啊，我一跳100次就是 OK， 其实是你刚刚的20-30次是慢慢的跳，然后30到60-70次是快一点的跳，然后70到100次就要慢慢的跳，身体这样子才可以 warm up， 不是说我跳了100次就是 warm up， 所以有一点不一样。
1: 诶，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念齁，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都会就是说，而且这还有一个最糟糕，有的人跟真的太急了，急着去玩，还不 warm up 就上场去了，这是最糟糕的哦。那所以谭医师说你要 warm up， 而且 warm up 的时候也要慢慢来，因为你的身体还没热嘛，那你要开始从慢到就速度慢慢的累积上去，
0: 增加，
1: 不要一下子说哦，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快速。所以这个部分呢，真的我们也希望，其实这个在上一点年纪的朋友可能还好，可是年轻人反而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都觉得他们自己体力很好，像刚刚谭医师说你弯腰年轻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弯下去了，现在就可能没有办法到这样子，所以你反而可能在做暖身的时候如果年长的朋友他可以慢慢从慢到快。年轻的朋友我们就要提醒你哦，你在做这个暖身哦，请千万不要贪快贪急，要慢慢来。

0: 太急了，从一个还没开始，或者是你受伤要慢慢康复，然后再可以做运动。其实这个时间，如果你是大概三，就是十几二十岁，那我可以说那个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如果像那个四五十岁，那个是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时间。啊，有一些如果是像那个 marathon 那么42那个 kilometer， 那是对身体一个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要一到两年，所以虽然他用了大概一年半到两年左右的时间去慢慢把自己训练，但是他因为一步一步训练，他现在呢跑了42公里也没有受伤，那个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啊，有一些人就说我跑了42公里，我这一次跑了那我就没事了，那我就可以了啊，我下年再跑吧。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哦，因为就是不论你是 pickleball， 不论你是running， 不论你是打什么球，其实你每一次受伤，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给大概三到六个月的时间，然后让身体慢慢一步一步去康复，还要看到底你的问题有多严重。轻的东西可能我看一两次就好了，但是你好了不是代表你可以马上去做运动，你还要给譬如说自己三个礼拜到六个礼拜，今天我做 50%， 啊，下两个礼拜我感觉诶我蛮不错，OK， 那我就做大概60%到70%， 你这样子一步一步加上去，其实呢就没有那么容易到最后一步错了就要重新再来。嗯，
1: 这个很像小孩子哦，你讲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像小孩子搭积木，有没有 Lego 啊，搭积木，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心里很急，下面都还没有把那个下面的 foundation 做好，就砰砰砰砰掉了。所以谭医师就讲说，如果你有受伤过，你要重新再回到你的运动，不可以急，而且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慢慢的累积起来。所以你这位病人他真的是优秀病人，就是听话的病人，所以要按照你所建议的他一步一步做，所以昨天可以跑了40多公里的这个一模的马拉松。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我们真正该面对事情的时候有的一个态度。因为有些人就很着急，就说啊我哪不好，我赶快希望我就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当然就要看你是怎么个受伤法了哦。那所以受伤以后确实它需要时间来恢复的。那所以在我们恢复期间的时候，就是不管你怎么受伤，恢复期间其实是不是还是很重要的，要听物理治疗师的一些指导，说我该做什么运动，我该怎么做，这个一步一步还是很重要。
0: 其实最主要是三个点，我常常跟病人说，第一个点就是你受伤是每一个人是一定会的，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做运动也会受伤，但是最主要是你康复的时间，第一你做什么东西也好不要再把它弄痛。因为有一些人是说 no pain no gain， 我常常说这个 no pain no gain 是骗人的啊，不是 no pain no gain， 但是那个 no pain no gain 呢就是你不痛是没有效，这个呢只是你是一个正常人要变成一个运动员，你一步一步去训练变成一个运动员，中间我们是说你是 no pain no gain 是对的，但是其实我们正常人去做运动是为了身体健康，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病人，他跑了那个42公里是没有受伤，那个是最主要的。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你做运动的时候，特别是你已经受伤了，或者是你从没有做过那个运动，你的极限现在就是说，你打五分钟它痛，那你就四分钟停一下，休息五分钟，你再打四分钟，终有一天你这样子一点一点加上去，你打三个小时也不会痛，那个是第一步。第二呢，就是我常常讲的平衡对称两个。二跟三，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时候呢一定要左右平衡。Okay， 今天刚刚有一个小病人是做那个打那个 fencing， 那个
1: 西洋剑。
0: 对。他呢训练的时候呢只是右边，因为他是右撇子，所以他是右边。但是呢结果

0: 呢，它身体呢就歪了，因为它只是用一边。但是 fencing 本身是一个单边的运动，它不
1: 对。
0: 会两只手，它只是一边。所以呢，我就跟他讲，其实没事，你那么年纪小是没事，绝对可以把你治好。但是最主要是怎么去训练。你每一次在你的 coach 那里训练1个小时、2个小时，你回家就要训练另外一边的半小时到1个小时。其实这样子呢，你身体平衡就像一个齿轮一样，我们转的时候只是转一边，它一定会磨损一边；但是如果你两边也转的时候，它的磨损就会少一点，而且它也是比较平衡一点点。那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另外就是，像我有一个可爱的哥哥，他几年没有做运动，因为要工作。结果呢，就朋友就跟他讲，我们去打那个 volleyball 了，因为他是以前 volleyball 那个代表学校去比赛的
1: 哦，
0: 那个，
1: 是，
0: 他就超可爱啊，他就去打了球，半个小时就冰就晕倒了，因为他已经很久几年没有打，但是他忘记了，他那个时候是20岁，那个时候他晕的那个是50岁，而且他的工作是那个 professor 嘛，所以他整天做，所以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不论你是说 pickleball 也好，什么也好，我们准备是很重要，而且现在不是只是年轻的病人是有受伤，以前我们是说。年轻啊，不懂事啊，很容易受伤啊！你们没有准备。但其实现在过去几年呢，特别是因为 pickleball，现在受伤的人越来越中年到中年以上。因为现在很多人开始打 pickleball 的，全部是40、50、60岁的人。所以现在过去2年太多了，每一个人，我就跟他讲，闪到手是因为什么原因闪到手？他差不多10个里面有一两个，最少一两三个会跟我讲是 pickleball。
1: 所以刚刚我们不是说大家不要做这个运动，而是说这个运动它确实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伤害哦。那谭医师，当然我们要左右平衡，可是比方说我是用惯右手的拍球拍的人，那我怎么样？我回家就拿左手拿球拍这样子动吗？还是怎么样可以平衡？
0: 不是，那个是因为那个 fencing 是那个 national 就
1: 啊，
0: 跟
1: 对对对，
0: 那个去比赛用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那个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正常人很简单啊，游泳、跳舞、跳绳，拿那个枕头，两只手去拍，就像打那个 boxing 一样。然后呢，在家里可以拿那个一个小鸡，一个小鸭，然后两只手就一直左。又这样子举，也可以一起举，也可以两边分开举。那其实你做的时候呢，只需要两只手、两只腿一起做就好。所以其实没所谓，你做什么也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定要做。现在呢，有一些病人是很可爱的，他问我：“诶，Kevin，你物理治疗师不是叫我做运动的吗？”我说：“是啊，但是你还没好啊。”他说：“那不是运动就会把我弄好吗？”是，现在很多 research 是讲，运动就会把你治好。但是我做了39年，我感觉你的东西全部是歪，全部是紧，全部是在发炎。你做运动怎么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治你们没有做过一个运动，要慢慢一步一步去训练，特别是你。50岁的时候开始打 pickleball，你感觉那个是很容易，因为你18岁的时候你打羽毛球打得非常好，这个受伤就是这样子，一个闪电这样子，它就会受伤。
1: 所以真的，大家一定要特别当心哦。我还是讲，就是我们要明白刚刚谭医师所说的要，一定要做暖身，暖身要做够，而且暖身要循序渐进，慢慢的做，不要一下子要达到一个最强度，这样子也很会受伤。那刚才谭医师也讲了，如果你做的东西都是一直是右手，或者是你可以做点其他，比方游泳就是一个全身的这个平衡运动哦。那跳舞当然也很好， 那这个跳绳刚才你讲了也是一个不错的运动。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平衡对称这个关系。因为平衡对称啊在我们我一直就

0: 觉得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就讲常常讲中庸哦，就中庸意思就你不偏左也不偏右了哦。那做运动也一样。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物理治疗师谭兆斌谭医师哦，谭医师因为最近的门诊病人看到打 pickleball 而受伤的情况有点增加，所以他希望能够借由今天节目也提醒喜欢运动的朋友，不只是打 pickleball 哦，那么都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在打球的时候、打球前、打球后，其实都一样。那运动它确实是非常好，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因为要健身，可不要因为运动而又增加自己的身体伤害，那就得不偿失了啊。那我们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可以打来6042959616，或者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3: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本周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3: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e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通力琴行劣质文变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劣质文3号路3631号1504 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天灵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 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0: 各位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0: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节目中，我们非常难得为大家邀请到物理治疗师谭兆斌谭医师在节目中。那么，谭医师因为现在的这个门诊呢，有看到许多的病人是因为打 pickleball 而受伤，而 pickleball 在最近这几年是非常的风行哦，可以说从年长者到这个年轻的人都很喜欢打，因为场地可能也比较容易，然后这个大家，而且对于我们常常说要多一点社交生活，会活化我们的脑袋哦，所以很多人就说好，我出去打球交交朋友，所以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谭医师就提醒，第一个，请你注意，你现在年纪跟年轻可能是不一样，你的体力，你各方面能做到什么极限，你自己要知道。第二个，一定要先做暖身，暖身要做足，做的时候不要急，慢慢的循序渐进。第三个，在做的时候呢，在打球的时候呢，说真的，有些时候有些球能不抢就算了，哦，就不要去伤到脚踝啦，伤到手腕啦，甚至球拍打到别人，打到自己啦，这个都非常的不好哦。但是这个现在，这个任何一个运动其实它都会有一点风险的，所以谭医师。就是一般我们做运动，有的时候有些人，我常在想，尤其像这个运动员，我们这样讲哈，因为那是他们的职业一样，工作一样，所以他们也会有很多，比方说有的时候有些的伤是旧伤。那在您的门诊看，有没有人就是说他是就是运动的时候是意外马上受伤去看了医生，或者说他其实这个伤可能一开始他已经有受伤到了，他没有注意，然后慢慢慢慢累积起来，还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去找到你们，是不是有这样？就是这两种，哪一种比例比较高？
1: 其实差不多，因为我们一般受伤是两种，一个是急诊，一个是慢性。慢性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做了同一个东西1000次，或者是你做不同的东西1000次，然后累积累积，每样一点点的受伤，就变成受伤了。那还要看，如果急诊就不一样，比如说，跌倒啊、拐到啊、闪到啊，那很多这个不同的东西，或者是我有那个病人是滑那个 skateboard，他是 skateboard 是从那个高处一站不稳的时候，他就会掉下来，他会拐到脚踝啊，他也会骨折啊，他也会把他的腰啊闪到啊，就很多种。其实还是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运动是什么。那譬如说，我们在讲那个 pickleball 呢，我们是那个球拍，它有两种，它是一个比较软的，有一个比较硬的。它这个球也是有两种，一个是他们叫 pro，就是那个比较硬的，另外一个呢就比较软的。他们的球呢，因为是比较轻，所以你看起来的时候呢，你打的时候呢，你就感觉诶，它也不是很快，但是因为其实它是塑胶。如果它轻的时候，如果你用力打它的时候打得准了，其实那个球是蛮快的。所以我就说，还有那个 pro 的那一个，它比较更硬，它没有那个。如果那个球本身是有一点弹性，那如果那个球拍过去的时候，它因为那个有一点弹性，所以它反而会慢了一点点。但是如果那个球是比较硬的，就是他们讲的那个 pro 的那一种，它是比较硬，就是他打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打的那个球，那个球就会直接反弹。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其实就是 pickleball，你要分开，你是像我，是刚刚开始打，还是我已经训练的一段时间？那其实 pickleball。怎么可以训练让你比较容易没有那么受伤？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像我们以前小朋友，如果是你自己在家，给爸爸妈妈要上班，那我们自己打那个 table tennis 也是一样啊，对着墙壁慢慢的打啊。当然，你墙壁那个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
0: 坏
1: 就
0: 了。
1: 问你为什么全部烂的了，那是当然会给人家骂了。但是其实那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加拿大的墙壁是软的，它是那个石膏嘛。

0: 那个是 dry wall 嘛，所以呢，我们是在外面打，但是你也不可以在外面打，因为你的外墙也是软的，所以你要找一些，譬如说那个 cement 啊，就去训练啊，先去训练，它是木头的，你先去训练，一步一步打，左前打，左右打，然后这样子训练过了，知道你怎么去。可以啊，我看到那个球了，我就会打。那个是一个反射，你要慢慢的训练你的反射，然后你的，然后还要训练你的，我们叫做 coordination，就是协
1: 协
0: 调。
1: 调，
0: 那这样子有两个，有三个，一个就是你要先熟，就是知道那个球怎么打，啊，就是你的那个 coordination。第三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反应过来。那其实我们。大概一般我会建议病人，如果你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前也是做运动的人，那你大概用几个礼拜到甚至3到6个礼拜的时间，在家里这样子慢慢的训练，习惯那个球的反应，然后再去跟人家去比赛，然后再跟人家去打。我有一个病人跟我讲，他刚刚开始打 pickleball 的时候呢。是，其实每一个人是打不到球就会笑，打到球也会笑。那因为他们只是一个 connection，就是啊，我跟你打球只是让你开心。到最后呢，现在的人打球呢，就是你死我活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赢你。但其实那个球也不是用来这样子，我一定要赢你，只是因为我跟你打球是一个啊那个 connection，我们在一起打球开开心心的。那结果刚刚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现在呢就变成每一次去打是一个比赛。我有病人告诉我，他是大概五六十岁吧，我就说，哎，你闪到你的手腕有几个骨头歪了，而且他也肿了，那个筋也有点发炎了。那我就说休息吧，休息，就是譬如说3到6个礼拜，然后就做一些运动，然后我帮你调过来，然后就休息，先休息一段时间，他好了你去打吧，也不是那么紧张。结果他就看着我说。什么不紧张啊？我要赢啊！我要把那个另外一个案体打赢啊！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训练，让我可以训练到我一定要把它打赢啊！结果他就闪了那个手腕。所以有时候还要看你的心态是怎么去玩。所以每一个运动，我常常说，如果你是运动员，运动员的时候呢，你是因为要生活。去做运动员，你要代表我们加拿大去 BC 省去比赛。那个如果这样子的时候，你一定会受伤。那个受伤是值得的，因为你是要去代表，譬如说我们加拿大去美国比赛，就像我
1: 为
0: 那
1: 国
0: 个
1: 争
0: 那些病
1: 光。
0: 人对。但是如果你只是跟那个另外一个安体有一些不合，你就要也一定要把它打赢，结果手呢就闪到了呢，那是不记得。所以我常常说，蛮可爱。现在的人到底是打球是身体健康，还是跑步身体健康，还是赢自己、赢你、赢他？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就是哦，我打不，我那个球打不了，没事没事没事，我再打。因为要不然呢，太紧张的时候呢，受伤的东西真的很多。我的病人是大拇指受伤、手腕受伤，那个 tennis elbow、golf elbow，有一个打到5十肩，有一些拐到脚踝，那有一些闪的腰，闪的腰呢还要绑着那个皮的那个腰带去继续打球，因为我就不服气，我为什么给我打了2球，我就闪了腰，所以现在我的病人是超可爱。他是有一些病人就告诉我，其实是没事啊，我跟我老婆去打，但是我老婆不晓得为什么永远是赢我的，那我不服气，就很用力的打了一球，结果那个肩膀就咔嚓一声，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动不了。现在很多这一种的小故事听起来是，哎呦，Kelvin，你有没有讲废话？我跟你讲，现在真的很可爱。我们的病人受伤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一大堆小小的东西。
1: 对，其实所以谈。

0: 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即使是运动哦，也是可以一种修行哦。就是
1: 对
0: 说，
1: 呀，
0: 我们这人生，我们常说生活中就是修行，那运
1: 对，
0: 动都可以修行，因为这里面你会看到你自己的那个比方说嗔，我们讲说贪嗔痴
1: 嗯，
0: 嗔，你会生气嘛？别人不可以赢我啊、哦，
1: 对，
0: 然后你好强啊，各方面。其实，在那里面，你把它当成一个，这是自我修炼。我打球
1: 嗯，
0: 是因为我想要我的身体健康，我的体能好，
1: 对，
0: 我不是要去赢对方。那当然，
1: 对。
0: 有的人会说，那我打球干什么啊？没有意思。
1: 嗯，
0: 其实不是的，其实真的，我希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请想的是说，你是为自己好，请不要过分。就因为我们常说不要过分，就刚才
1: 嗯，嗯，
0: 谭医师讲的平衡哦。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关于物理治疗，欢迎打来6042959616，那么也欢迎写 email 给我哦。在这边有两位听众朋友，有一位 Sonia，你的 email 我待会儿会把谭医师的联络方式告诉你哦。那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丁先生，我想请教谭医师。当然，我要强调一下，因为谭医师没有看到你们本人，所以你们叙述的一些状况，我们从你们所说，也许可以给你一些意见，你做参考哦。他说下蹲的时候膝盖会疼，可以超慢跑进行锻炼吗？因为超慢跑是台湾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运动。
1: 对，
0: 那如果膝盖疼，什么样的运动合适呢？这是他的问题。
1: 我们蹲的时候呢，还要看他要蹲多，就是蹲是30度，还是60度，还是90度，还是120度，还是那个船蹲啊？每一个蹲的位置，对我们的膝盖骨跟膝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其实蹲跟跑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我们蹲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膝盖骨一定要在那个对的那个排列上边，我们叫 tracking，就是像轨道一样。那个膝，其实很多人误会我们的膝盖骨那个 patella 是膝盖的一个部分，其实它是膝盖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大腿四头肌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那个小小的那个 patella 是粘在我们大腿筋的后面，其实它的用途呢是让你的大腿筋动的时候呢不会刮住你的那个骨头，所以呢它可以现在慢慢的上下左右一点点，它不会刮住。如果它一直刮刮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发炎了。我们就叫 overuse。好了，那如果你蹲的时候已经痛，其实那我们要看到底你是腰跟骨盘的问题，还是膝盖骨那个它歪了，还是它紧了，还是它因为肌肉一边紧一边不紧，把它拉歪了，然后我们才知道到底那个是那个 patella 是会不会有发炎。但是也有可能，它本身的那个半月板是有问题，有可能是它的那个关节里面的那个软骨已经有退化。那它蹲的时候呢，如果它的那个其实它有前后，如果它前面那个比较退化，那它刚刚开始蹲的时候呢，它是比较更痛。那它如果蹲下去没有那么痛呢，因为是那个骨头呢，因为不同的韧带的那个拉力，它会往前、往左、往前、往后移位，所以还要看它要蹲是30度，我刚刚讲的30度，还是120度，还是船蹲。好了，如果你去蹲的时候已经开始痛，那你去跑步。好了，我们跑步呢的要求呢是更多。第一，你的脚踝要没有歪。你的膝盖骨没有歪，你的膝盖没有歪，你的骨盘腰没有歪，那个是第一步。第二呢，就是你的骨盘跟髋、跟膝盖骨跟膝盖全部要松，松的意思是正常的松，不是说我把它拉伤的那种松。有一些病人说，诶，我把我的韧带拉断了，那不是更松吗？是更好吗？我说那个不是啦，你的韧带如果拉断的时候，其实你的骨头动的时候就会偏到一个不一样的位置，那就更可能让你呢退化会更容易。所以其实如果你蹲是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去跑步？如果有一

0: 前跟我讲，那我蹲是不痛，跑步是不啊、蹲是痛，跑步是不痛。
1: 不痛，嗯，
0: 那我跑步就好了，蹲就不要蹲。对，那是对的，那是绝对对。但是你有没有找到为什么那个蹲的时候它会痛？因为到最后呢，蹲的痛的那个问题会影响你跑步的那个方法跟那个每一个关节动的不一样。所以不是那么简单说一个痛另外一个不痛，那我就只是做不痛。那个是一般我叫病人，就是说你如果跑步十公里你痛，那跑八公里慢慢的增加。但是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你完全没歪啊。
1: 嗯，
0: 你是每一个肌肉也训练得很好啊。
1: 嗯，
0: 肌肉会不平衡。我刚刚有一个病人，他来的时候他的腰好歪，但是我检查过他的腰本身是没歪，只是因为一边的肌肉他用的太多。那我就问他，你平常是做什么运动？他说我喜欢做那个weightlifting， 而且很喜欢打高尔夫球，他也喜欢打羽毛球。那就是说他做的大部分的运动也是一边的。
1: 对，
0: 那他这样子呢，他的一边的肌肉就会另外一边的肌肉强好多，所以他一步不小心的时候呢，爱强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把他的骨盘拉歪了。如果他不知道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做。有一些病人也会问我，那为什么我痛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做啊？我说有时候你痛的已经发炎，发炎一般是三到七天它才会发炎，如果你的那个问题是小问题，那我们就在看。我跟病人说我什么也没做，但是我的腰突然间起来跑不起来，我就会跟病人说，你先想你痛的那一天的过去的三天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还没有呢就再想七天有没有。一般我这样子的问题呢，十个九个会说没有。
1: 嗯，
0: 下次来的时候就跟我十九个就跟我讲有啊，我帮旁边的老婆婆搬了一个石头，或者是啊，我帮我太太搬了那个沙发，因为她要打扫，她要干活，她要清洁下面。所以其实我们是受伤的时候呢，我们是不知道。因为我们身体要大概三到七天它才会痛，然后会跟你讲，嘿，你把我弄痛了。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说我现在打球我感觉很爽啊，我没事啊，我一点也没痛啊，三天的时候痛你就怪那一个怪那一个，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要去找到底你的蹲的痛跟那个跑步的不痛跟痛是不是有联系，是不是有关系，我们还要再去做慢慢的检查。
1: 嗯，所以膝盖痛不是说不能运动哦，但是要就是
0: 不能是因为它很痛。
1: 对，
0: 但是如果它只是一点点痛，那你就不要做到它痛，
1: 对，
0: 也是可以运动。
1: 嗯，也是可以运动了哦。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运动？有没有？
0: 没有啊，因为我也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1: 对啊，所以还是要看到才能知道。但是刚才你讲到一个就是说软骨退化哦，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很多比较年长者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可能膝盖有退化，比方有的人甚至有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等等等等会影响到关节疼痛。所以这个软骨的退化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担心，是说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看医生或者找物理治疗做治疗？
0: 其实软骨退化我们先要看的是他要先，如果他是软，如果那个病人跟我讲我软骨退化，他一定是已经看了医生，一定是照了 X 光，因为 X 光才是真正的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软骨有退化。
1: OK，
0: 我的有一个很可爱的病人，一到那个有一个人去帮他看，他一进去的时候就跟他讲，哦，我不要看你，我已经知道你的膝盖退化，因为他的膝盖已经是凹字形。
1: 哦，
0: 所以但是那个是骗人的，所有做医的一看到那个膝盖这样子凹字形也当然是退化啦。
1: 嗯，
0: 结果呢我的那个可爱的老婆婆病人就当他是神一样，哎呦你看了，他还没摸我还没看我就知道。其实我们做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习惯的看啊，就是有一次我

0: 我去买东西吃的时候，看到前面的那个男生，他每一步走的时候，他就一拐一拐，
1: 嗯，
0: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他要好一点，快一点去看他的腰跟那个胯
1: 哦，
0: 啊。所以有时候病人不会知道他软骨退化，但是现在过去几年，其实我们软骨退化不单单是我们的膝盖，
1: 嗯。
0: 其实膝盖、胯跟肩膀也我看到一个。肩膀我做了差不多40年，其实真的肩膀退化不到10个，但是现在不晓得为什么多了，不晓得是因为我刚刚碰到的那个病人比较多，还是现在真的比较多。那些病人肩膀的那个软骨退化，他第一打球太多，什么球？是 racket game，就是用那个球拍去打球的人比较多。
1: 是，
0: 做 yoga 的比人比较多，特别是他做了，因为感觉自己可以 headstand，就是用头来站，自己可以 shoulder stand 用头来站。他们没有真正的训练自己去做到那个运动，他就只是感觉我做到了，我就一直做，你看我多好啊！你做不了了，我做得了，你看我比你厉害。那其实这样子呢，如果你身体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训练，其实它会让你不一定是以前我们讲的膝盖退化，膝盖退化现在还是最多的，但是髋退化也是很多，肩膀的也现在比较看的比较多，而且我们呢姿势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姿势是决定我们的关节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不是在外面看你漂亮跟不漂亮的那个位置，是它。关节里面骨头跟骨头跟韧带跟那个半月板，OK，那一些我们叫 infrastructure，就是我们关节里面的那个小小的那个不同的结构，它们每一个的排列是一定要相对的正确才可以，不要让你们退化的那么快。因为很多病人就是说，诶，我今年只是50岁，我不感觉我有退化，结果 X-ray 就说你有中度的退化。那有一些人就问我，那我今年30岁有退化吗？其实大部分，我们正常地球人退化是大概35岁开始。那慢慢到50到55岁就比较严重，到70到80岁就比较普遍。但是其实退化一定是有问题吗？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是你80岁的时候才开始有重度的退化。其实我的药也有可能是现在是中度到严重的退化，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去看到底年纪啊。还要看你的 lifestyle，就是你们平常做是什么东西，你去打什么球啊，做什么运动啊？平时是每一天做一点运动，还是我10天不做运动，然后去打一些球？那 pickleball 就是这个问题，因为 pickleball 现在呢，他是找了6个人一起去打，那今天我找了5个，我就不去啊。10天过后，我找到了6个，我们就去。但是其实，打那个 pickleball，如果你不要那么容易受伤，也是要天天打一点点，然后慢慢的一点点的加，或者是我们叫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叫二，就是232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打2天比较难的东西，做3天比较容易的东西，然后去打2天 cardiovascular，就是心肺的那个训练。啊，所以是2天比较困难，3天比较容易，然后2天呢，就是做训练你的一
1: 心
0: 般
1: 肺的
0: 跑
1: 功
0: 步
1: 能，
0: 啊、心肺功能那个运动，
1: 我想这个232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大家参考的一个在做运动上的指标了。那其实讲到这个，其实有好多话题可以讲，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在这边先谢谢谭医师，我们下个礼拜要跟谭医师继续请教有关于 pickleball 还有运动的一些伤害，好不好？谢谢谭医师，谢谢，
0: 谢谢，好，谢
1: 希望
0: 谢，
1: 你早日恢复健康，好，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请到急诊室医师来谈这个医疗问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天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 Sky 海天。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出决定，去使用我们的金钱。有些决定是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但有些财政上的决定却能够影响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管我们所处理的是大事或者是小事，我们都得学习如何去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资源。要有智慧地使用金钱，我们就得有计划，有预算，这是很重要的。神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引，教导我们该怎么样用钱。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教训来为自己的金钱做一个计划，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3: 没有人可以从生活中剔除金钱，或者说金钱从生活中把它抽出来不谈。同样的，我们不能说与神同行，而却又不让神来管理和干预我们的财务。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为神所拥有，包括我们的金钱在内，都是神所给的，我们只是代表神做管家而已。有些人把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分得很清楚，认为金钱是属世的，跟属灵的事无关。这其实绝对不能，也办不到。我们不能把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情完全分割。主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而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聪明的计划，或者说经济预算。神希望我们的人生有计划，而神也早已计划了我们的一生。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所以我们在经济上也要有好的计划。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被动的，对生命只是不断做出反应而已，往往等到环境迫在眉睫，他才对眼前的环境做出反应，所谓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些人也许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但是他们的见解和看法往往是非常肤浅，非常短视的，是目光短浅的，所做的决定只基于眼前的因素，而缺少长远的计划和目标，少有长远的打算，只是过一天算一天。要他们为将来做打算定计划，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相信要来的事总会来，而未来的事又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计划了也等于没有计划，所以最好呢，还是交给命运吧。这些人的人生是被动的，是被环境牵着走的。当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他就被迫做出一些抉择。然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向往往是不知所以的。今天，不少人的人生就是过得这样，没有理想，没有明天，只活在今天，非常的被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呢，却事事有规划，渴望每样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如果是基督徒，也包括他愿意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或者说在圣灵里做出合神心意的计划。这些人所不同的就是，他们尽可能不让环境做主导，而是主动的安排，主动的计划。他会评估，他会预算，虽然未必事事正如他们的预料，但是有计划的人做起事来

来呢，总是比没有计划的好。在家庭里，在工作上，在个人的前途上，我们应当有合理的计划，不要只做一个只懂得对环境做出回应的人，而要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动的计划。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是在财务上的计划。头一步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诚实的向神祷告，要知道自己目前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任何计划离开了神，结果都只会是失败的，不会成功。我们会犯错，甚至会错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在任何人生的计划中，我们都要加上祷告，好好的为自己要计划的事恳切祷告，把它交托给神，寻求神的指引，寻求从上而来的智慧。首先，我们要求问神，帮助我们看见到底我现在的财政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诚实的祷告，又彻底的查看自己的财务状况，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也许我们会发现原来自己经常把钱花在某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也许我们很快的就找出了自己钱不够用的原因。这个时刻我们要求主帮助，祈求圣灵帮助，把我们里边的情况显露出来，给我们有智慧去做出判断，以及对自己有实际的了解。我们不能盼望与神同行却忽略自己的经济状况，那是不可能的。我所说的不是奉献金钱，乃是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顺服神一切的带领和指示。我们要为神所给我们的这一生做计划，其中必然包括了经济上的计划，财政上的计划。我们要恳切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计划，做预算。第二步就是要列出经济上的优先次序。首先我们先查看自己实际的状况，然后呢列出经济上的优先次序。我们把每个月的开支，我们做一个先后次序的排列，然后看看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用钱状况，看看是否配合我们心目中所想的先后次序。那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不是是依循着这个次序使用金钱的。我在说，我们不能在与神同行的同时忽略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不能把经济当作是一个独立的项目，与神无关，把它当作是不属灵的事物，因而不愿意让神做主，不把主权交给神。神在我们人生中有美好的计划，神也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以及他所看为优先的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懂得从他的角度去看事物，因而有和他一样的心意。到底神所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看法呢？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坦白地回答一切的问题。到底我目前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我是否欠了什么人钱？欠了多少钱？欠了多久？我要用多长的时间才给还清这些债务等等。这是我们对自己现今状况所做的了解，越具体越仔细越好。然后是重新建立起自己开支的优先次序。跟着的第三步就是为自己的财务设下一些具体的目标。也许你会说，我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我能有什么目标呢？其实每一种的情况都可以有不同的目标，这要看个别情况而定。比方说，有些积欠信用卡款项的人，也许过去是一个购物狂，很喜欢买东西，经常买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然后没有钱付。对这些人来说，他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还清债务，或者说至少是减少债务。我所说的目标不应该只是消极的，更包括积极的目标。比方说，你还没有置产，你可以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置产，多少年以后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又或者说，孩子即将要读大学了，你要不要为他先预备一些教育基金，先存点钱做准备呢？这些都可以算是具体的目标，一些为你个人而设的目标，以及为你全家而设的目标。比方说，今年的假期我会怎么样带着家人度过呢？是不是要到外头去旅游呢？哪怕你所想的只是一个梦想，但是总是比没有计划、没有梦想来得好。然而，不管我们的计划和目标是什么，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在祷告中交托给神，
告诉神。

并且寻求神的心意，这是很重要的。所有人生的计划，不论大小，我们都在祷告中告诉神，求神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引导我们，也赐福给我们。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被动的人，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做智慧人，要做主动的人，不要只在环境之下做出反应，而是要做好计划和目标，并且一步一步前行。我们不是只是单单思想，成为头脑中的理想，我们要落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写上日期，写上时间，表明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什么时候我们做出这个计划，有这个目标，我们要把计划具体的写下来，不要认为这个目标太高了，达不到。我们所要做的是有计划，同时加上祷告，求问神的旨意，是否这个计划符合神的心意，是否主喜悦我所做出的决定。没有人天生就懂得理财，天生就懂得精打细算，很多都是透过学习培养出来的。当然也有家庭因素，父母亲对他们的影响，这些都很重要。有些人很富有，懂得做出明确的投资，所以财务在他手中运用得很恰当，但是这样的人为数毕竟不多。大部分的人呢，都得先经过详细的思考和预算，量入为出，生活才有安乐，才可以开支平衡。因此为自己做出具体的预算，这是需要的。也许有人还不懂得怎么样做预算，那么让我在这里仔细的解释一下，或者说做个示范。可以用一点时间把你必须要花的钱把它列出来，越仔细越好。在列出你所有必须的开支之后，看看有哪些是基本开支，那是无法避免的。比方说要缴房屋贷款，这个是向银行借贷而每个月要偿还的款项，这个是必须性的开支。或者说信用卡的款项，这个必须还清。跟着就是买衣服啦，买日用品啦，买食物啦，缴学费啦，水电费、煤气、电话费等等这些开销。当然你的娱乐费用，每年所渴望的全家旅游也可以列在其中。跟着就看自己应该有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把神放在首位，然后自己的需要是次要的。最后呢，把所列出来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和神的心意再排列一次。我们看看什么是你必须支付的，什么是带有弹性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也可以借此看出什么是无谓的开支，什么地方是可以节省下来的，不是绝对必要的开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依据，跟着就是删除无谓的开支，只剩下那些必须的开支。相信自己如果依着这个计划和预算生活是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依着这个计划去做。同时必须持之以恒，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必然会看见果效，财务的状况会逐渐好转。千万不要只做预算和计划而不依着计划去行，否则那是突然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苦心。既然做了计划，就应当依着所计划的去行，过一段时间再看看自己的财务状况，看看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改善。如果你是年轻人，我要鼓励你要做这个计划，并且仔细考虑你用钱的优先次序。如果你想这一生被神重用，你必须先委身给神，把一生的主权，包括金钱的主权交给他。不少人认为金钱可以让人生有绝对的保障，但是属神的人，神的儿女却不是这么想，因为晓得金钱不是我们绝对的保障，只有神才是我们人生的保障。我们今天所得到的金钱是神所给的，神所给我们金钱有他的旨意，有当用的地方，我们应该善用，我们应该用的有智慧，懂得荣耀神，这是我们对金钱应当有的态度。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经济预算呢？事实上，今天很多人生活都是毫无计划的。到底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无知，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做预算，怎么样做计划。他不是不想做，他苦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而无从着手，不知道该怎么计划，怎么样做具体的预算。关于

这方面的困难其实是可以学习和尝试的，也可以购买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参考一些有经验的人的心得，逐步学习。总之，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看重生活的规划，同时财务的规划是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经济预算？因为懒惰。很多人都知道预算计划的好处和重要，但因为懒惰，不愿意花时间思考。 又或者是想一想而没有具体的写下，所以有预算也等于没有。计划要是不写下来就没有意思，就没有效用。如果只是在思想中打转，等思想一段时间之后感到疲累了，就自然会放弃。所以不要让懒惰成为不做计划的借口。还有呢，就是因为惧怕，害怕面对自己经济的真实情况。 不想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乱花钱，也不想具体的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才可以还清这么一大笔的债务等等。另外一样的惧怕是怕顺服神的命令，不愿意依着神所指示的去行，所以干脆不去碰这个问题。除了上边所说的惧怕，还有人怕失败，怕看清楚真相之后，未来会变得一无所有。有些人更觉得。 做预算、做计划是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他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多，根本谈不上做计划。他想，别人也许要做计划，但是对自己来说呢，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得来的钱根本不够开销，还可以做什么预算、做什么计划呢？其实，这样的人才最需要做计划、做预算，因为做预算会帮助他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而除去一些不必要的开销。 这样经济状况必然会有所改善。另外一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踏出第一步，认真的面对自己的情况，又踏实的去计划，并且依着计划所定的逐步实行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会赐福给我们。虽然我们做计划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无所有，但是神可以慢慢的加增我们的财富。 只有我们懂得顺服神，神必然有他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在我们反省自己的情况之后，我们要在神面前认错？我们要告诉神自己过去在什么事上乱花钱？是不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奉献？是不是把当纳的据为己有？是不是我们常常漠视神家里的需要？ 或者忽略了我们对家庭需要的供应，我们对贫穷软弱的人的照顾关怀，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重新再来，神必定赐福，给我们有全新的开始，神乐意给我们机会。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在经济上一直感到拮据，感到不够用，是因为他的目光短浅，只为今天而活，完全没有为明天、为将来打算，而不少人更是。 放纵情欲在声色场所当中，有的人甚至染上毒瘾，有的人是沉迷在赌博当中，希望可以不劳而获。这些都是现今社会的通病，他们不想明天，不愿意知道未来，就只是活在今天的肉欲的快乐中。有些人非名牌不买，非高档的消费不去，这些都是出于虚荣的心理。 有些父母亲不但不教导孩子学会怎么样理财，还尽量在金钱物质上满足他们，给他们信用卡的副卡，孩子喜欢什么要什么，就让他们尽量买。他们以为这是疼爱孩子，其实是害了他们。有些人不想理财，是不愿意负责任。这其实不单是表露在他们的经济方面，其实他的工作方面各方面也都是如此。结果做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提到交账的问题。他们不爱向任何人交代或者交账，他们只希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为自己所过的一生接受神的审判，为自己所过的一生负责任。我们在经济上的计划预算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经济计划其实是我们属灵的一种操练，因为它不能离开圣经的教导和原则，也不能离开神的心意和指示，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属灵的操练。第二，我们应当向神委身。只有向神委身的人，他的计划才可以成功。所谓向神委身，就是愿意降服于神，以顺服主为乐，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为了行在神的心意中。这是一种决定，是向神的承诺。无论如何，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愿意依着神的带领去行。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我们必须对计划持之以恒，不是做了计划以后就摆在抽屉里，而是依着所计划的、所列出的步骤逐渐实行。要是我们过去有些坏习惯是导致我们经济出问题的，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去胜过，去放弃那些对我们有害的习惯。神会帮助我们，加添我们耐心和力量。继续，第四，我们应当对神有信心，深信神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行在他的旨意中。要是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神必定要成全，必定要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第五，我们如果要成功，要依着计划前行，我们就得不断地去反省和重温自己所计划的，经常提醒自己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要忠于自己所定的计划，要依着自己所设定的优先次序去运用金钱，这些都是达到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好，最后一点我要再提醒的，就是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要是今天我们还是单身，我们要为自己负责。我曾经怎么样做过计划，怎么样朝着目标迈进，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如果我已经结了婚，那么金钱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人的事。我们要向自己的配偶负责，不能再像单身的时候那样爱怎么用钱就怎么用，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还有，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也要向孩子、向我们家庭的成员负责，因为他们也是家中的一份子，我们所做的要对得起他们。亦或者是我们是合伙做生意的，我们有商场上、有生意上的伙伴，我们要向我们的伙伴们负责。总而言之，就是要学习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负责，不再是自作主张，不管他人。一个向主诚实又愿意顺服神的人，神必然不会让他在经济上出现问题，神必定要大大的赐福给他，圣灵也会在他心中帮助他，叫他知道该怎样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主在我们生命里做王掌权，这是最稳妥的，也是最蒙福的。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在经济上的计划预算所要满足的六个条件。第一，我们要把经济的计划预算当作是属灵的操练，这是非常属灵的。第二，要向神委身，只有向神委身的人，他的计划才可以成功。我们愿意降服于神，愿意尊主为大。第三，我们必须对计划持之以恒，做了计划以后要照着遵行。第四，要对神有信心，深信神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神会介入，神会参与。第五，我们要经常反省，重温自己所做的计划，并且提醒自己要忠于自己所定的计划。最后呢，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神乐意把更多的钱财托付给一个忠心有见识的成熟的人去管理。好，谈到这，我们来看一处诗篇。我们看诗篇37篇第25节，诗篇37篇25节，诗人在这里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0: 弟兄姊妹，有主在我们生命里作王掌权，这是何等的稳妥！敬畏主的人是永远蒙主保守的。诗篇37篇第25节，诗人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真切的。此外，箴言30章第7节到第9节，箴言30章第7到第9节也是非常宝贵的一处经文。作者在这里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弟兄姊妹，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知道，他必定供应。让我们信靠神，确知他的供应。不论前面的道路如何，不论大环境是景气亦或是萧条，不论经济是怎么样的衰退，不论百业是怎么样的萧条，但是我们晓得，我们信靠神，确知他的确会供应。无论将来我们面临怎么样的处境，我们都知道神不会丢下我们，不会撇弃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他永远要跟我们共度这短暂的人生。感谢主。今天的讲题，合神心意的财政计划，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圣灵透过主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为了使我们得到经济上的稳定，我们应该戒除乱买东西的坏习惯，学习量入为出的功课，更要做出合神心意的预算和计划。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琴行励志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励志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1: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2: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3: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本周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3: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Hello, here it is 96.1 FM.
7: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8: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今天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第一次出现在温哥华的时间，晚上或者说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我自己是真的有点不习惯，我猜想呢，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感觉似乎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可能有一些听众以前也是听过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毕竟这个节目在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存在了有10多年了。当然呢，最近这些年呢是真的经过了不少的变化。最早期的时候呢，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是下午3点到5点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的。那么后来一直到了疫情那一年，就是2020年，电台做了一些改变，我自己也有一些变化，所以后来呢，这个节目呢就搬到了周末，在每周日的傍晚5点到7点变成了一个2个小时周播的节目。后来呢，从去年就是2025年的6月开始，影音风暴呢又回到了周一到周五，时间呢就改到了下午4点到5点变成了每天有1个小时的广播。然后呢，当然就是今年呢3月份开始呢，这个节目就改到了晚上10点到11点播出了。其实今年3月份电台的这个大改版呢，的确是有很大的

一个改动，因为毕竟以前我们是有两个频道 AM1470 和 FN96.1， 那现在就是把两个频道合在一起，所以像我们国语这边呢，有不少的节目呢都换到了周末。我只能说影音风暴还是很幸运的，依然能够留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所以呢，当时换到晚上10点到11点呢，我自己心里还是默默接受的。虽然我也觉得这么晚到底会不会有人听呢，心里会有一些质疑。我也知道有不少听众朋友呢也是给了我一些这个反馈，因为毕竟嘛，之前在下午听习惯的听众突然说改到晚上10点到11点，大家也都会觉得哈，那我就是很难把我自己这个收听习惯改过来呀。我是真的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想法，因为做广播节目已经有超过20年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其实一个电台的节目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的背景的声音，或者说一个小小的点缀。它毕竟不像是电视连续剧啊，或者是一些很精彩的综艺节目，是会让你追着一直不停的看的。所以在今年3月改版之后呢，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可能也有发邮件到电台，或者是在我们电台的 Facebook 啦，在哪里或许是有留下了一些意见呢。那么现在就很高兴的告诉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是很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早一点播出的话呢，总算你们的努力也是没有白费。那我自己当然也是非常的盼望搬到了7点半到8点半，要比之前10点早了2个多小时嘛，真的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众听到影音风暴。所以呢，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时段，不管是周一到周五或者是周末的节目，我自己肯定还是会认真对待的。那在每一天的节目里，会为大家精心的挑选一些我个人觉得好听的、值得跟你推荐的歌曲，也是可以让你呢自己来点歌，你想要听什么歌都可以告诉我，可以通过发邮件的方式，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当然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因为这个节目呢本身是有一点像杂志型的节目哦，所以呢通常除了播歌之外呢，我也会讲一些各种各样生活上的话题，包括像是电影票房的排行榜啦，一些生活健康相关的小资讯，当然还有电台的一些活动，本地在周末有什么好玩的活动等等等等。其实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听到听众朋友告诉我你们想在这个节目里听到我说什么内容，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呢，也是可以发邮件告诉我的。而在每个星期一的晚上呢，通常就是歌曲的比重会多一些，或者呢就是介绍歌曲的这个分量会重一些。每个礼拜一呢，我都会播一个系列，就是有一点主题性的这个歌曲。那因为今天是这个节目第一次搬到了7点半到8点半这个很新鲜的时段，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是我自己从小到大都很爱的歌手，特别是因为去年在中国看了他的巡回演唱会之后，对他就更佩服更喜欢了，他就是 Sandy 林忆莲。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歌，叫做归零 Reset。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Sandy 林忆莲的《归零 Reset》。今天在节目当中会播这首歌呢，当然因为今天是这个节目又换到了一个新的时段的第一天啊。那当然我们说的是在温哥华这边的播出哦。我知道这个节目呢在卡加利也是会播出的，但是卡加利的听众，你们现在听到我应该还是下午的时段，对你们来讲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在这个节目里呢还是会偏重讲多一点点温哥华的内容，所以啊一直都觉得对卡加利的听众是挺抱歉的，衷心的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包涵。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林忆莲的这首歌叫做《归零》，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它的歌名啊，还有歌词，还有整首歌就是带给大家的那种盼望的感觉。严格来讲哦，刚刚那首歌的曲调呢，并不是林忆莲这么多的歌曲里面我最爱的，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它的意义很特别，所以呢，今天就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听。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刚才也是说过嘛，因为去年呢在我回中国度假的时候算是相当的幸运哦，能够抢到他的巡回演唱会的票，然后我抢到的是他在苏州的那一场，看完之后呢心里还是感动得不得了。这是我从小到大就喜欢的歌手，但是我刚刚也说了，我可能比较偏心于他比较早年的歌曲，还有就是后来他到台湾发展，加入了滚石唱片，和李宗盛大哥一起合作的那些歌。而我相信在收音机旁应该有不少的听众也是特别的喜欢他在那个年代唱的一些歌。没问题，我们将来在节目当中也会经常跟大家一起听到的。那林忆莲这个叫做回响的演唱会呢，去年其实是到了中国很多的城市，他今年呢依然还是会继续的，特别是会回到香港开演唱会。最近也是有陆陆续续的看到听到一些关于他香港演唱会的消息，肯定是会多不少的这个广东话的歌曲，毕竟粤语歌是他事业的一个起点，所以他今年的这个巡演有点像是

个 2.0 的版本呢，应该是跟去年的歌单会挺不一样的。说到这个呢，我自己也是很羡慕即将要去看他香港演唱会的歌迷们。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家，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已经是计划要去看的？而说到我在今年会特别想去看的演唱会，除了 Sandy 林忆莲，还有一位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就是李健。他的万物安生时现在已经是开始了这新一轮的巡演了，而且目前呢看到他的这一个巡演呢一直会到明年的一月甚至是二月，差不多就是每个月都会到中国的一个城市。说起来呢，李健也是第一个歌手啊，就是让我能够离开我自己的原居地特别去一个地方看他的。在2017年他到洛杉矶开演唱会，因为那一年他并没有来温哥华，我也不知道他之后有没有来温哥华的计划，所以呢就非常激动地安排了一个洛杉矶的行程冲去看他了。那当然后来在2019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也是有来到温哥华开演唱会的。可是呢，我自己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过他在中国的巡演，当然已经是在手机上面刷到了很多视频，看到了那个很用心设计美轮美奂的舞台，所以是非常非常想去。那今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哦，因为目前我还没有做好回国的计划嘛，所以呢还只能观望着。但愿我今年能够有一个假期可以让我去中国，不管哪个城市我觉得都很值得去看他的演唱会。但是最让人头痛的就是不一定能够抢到票呢。那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也想跟你一起再来听听今年我自己特别爱的这首歌，这是他在央视春晚唱的一首《人间共鸣》。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因为他很多的歌都是自己的创作嘛，但我是觉得这首歌曲跟他的适配度真的很高，而且整首歌的歌词也是写得很戳到人心里的感觉。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李健的这首《人间共鸣》。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风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健，这是他在今年央视春晚唱的一首《人间共鸣》。这首歌在今年给我的感动呢，真的是可以类比去年央视春晚王菲唱的那首《世界赠予我的》。而且呢，央视春晚对于这两首歌差不多是同档次的一个对待了。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在春晚还没有正式开演，就是在大年夜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在网络上面可以让大家听到了，并且呢，还为它特别制作了一个歌曲的 MV。 这个 MV 当中呢，是没有歌手的，就是去年那首歌也看不到王菲，今年那个也是看不到李健，但是都是用了很多很多在网络上面一些普通的小老百姓们他们自己发的视频，选了中间那些很感人的，甚至可能只有几秒的短短的一个瞬间，把它做成了在过年期间相当温暖人心的一个总会。我们经常会说呢，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刷一些小视频，特别可能是跟你没有什么相关的无关紧要的一些东西，好像刷视频就是浪费时间。但是我是觉得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脑子是放空的，对吧？因为你也不一定有什么期望值，你就是刚好看到了一个，然后你就继续往下刷呀刷。一定要控制时间，这个很重要，不希望大家每天浪费几个小时就是东看西看。可是如果你有的时候真的就很想休息一下，不想做别的事情，就想随便看看别人都发了些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些小视频还是值得看的。就比如我们刚刚说的央视春晚给李健唱的那首《人间共鸣》做的那个 MV， 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小视频里的镜头串起来的嘛。当我发现里面真的是有我以前看过的小视频的那个小瞬间的时候，是真的觉得特别感动的。我想呢，我们的生活其实大部分的人的确是大同小异，该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对吧？不管你是一个大人还是你是一个孩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多少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不够完美，而且呢，就是很无趣的。而当我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如果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和你有类似的想法，或者说这个人他跟你的处境有点像，但是他可能在一些小事上面得到了一些小幸福，一些小确幸，或者一些小的鼓励，而你看到的时候呢，你也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人间共鸣。比如举一个相当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在那个 MV 的靠后面吧，可能是接近结尾的时候，就有一个一两秒钟的这个片段，是一只小狗在乡间的小路上面非常开心的蹦蹦跳跳的在走着路。这个画面其实真的很简单，它几乎是没有剧情的，但是你要知道拍摄这个视频的这位普通人，他肯定就是看到了这个小狗蹦蹦跳跳的样子被治愈了，所以就把它拍下来，然后当它放到网络上被更多的人看到，也就治愈了更多的人。其实生活虽然不容易，但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治愈。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尽管有一些抱怨，有一些不满，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好好的活着呢。说到这里呢，继续为你挑选了一首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歌。这位女歌手唱歌也真的是很有治愈人心的本领的，她就是郁可唯。我们来听这首《路过人间》。

唱歌的是郁可唯，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路过人间》。我是简颖，欢迎你继续收听 FM96.1。 如果你是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在这个时段听到我的声音，因为今天也是影音风暴在温哥华的播出时间改到7:30到8:30的第一天，所以我应该跟你们一样吧，我也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的呢。那我们刚刚听完了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之前听到的是李健的一首《人间共鸣》。接下来要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用人间来做主题的，这是那英为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唱的一首插曲，歌名叫做《烟火人间》。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2: 通力琴行劣质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劣质文3号路3631号1504 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3: Hello, here it is 96.1 FM。
4: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

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96.1 FM
1: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是的，如果你今天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还是要先解释一下，今天也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在温哥华的时间晚上的7:30到8:30播出的第一天。对我来讲呢，这真的是一个很新很新的时段，因为虽然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有10多年了，不过呢还真的从来没有在这个时段出现过。那不管是收音机旁的你或者是我自己，我们可能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一下。不过我想呢，对于大部分听国语的听众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因为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们电台有一个改版，我也知道很多讲国语的听众呢就觉得啊，突然间这个普通话的节目变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呢电台也是做了一些调整。那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5:30到8:30都是普通话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陪伴温哥华的听众，不管是下班回家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家里吃晚饭，或者是出去外面吃晚饭，只要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6.1 都可以听到我们，那你也不会这么的孤单，不会太无聊了。而在每个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呢，通常我们的歌曲都会有一个主题的。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人间这两个字。刚刚在第一个段落我们听过了李健，听过了那英，还有郁可唯的歌声。那接下来呢，这一首名字就叫做人间的歌，其实好像还是第一次在影音风暴节目播出呢。这是来自一部古装片，叫做《玉楼春》，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看过的听众，它应该也是于正执导的一部电视剧。其实于正这个名字呢，熟悉内地娱乐圈的话，可能也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争议性挺大的一个人呢。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他的作品拍出来还是相当细致，也是非常工整的。像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他的一部电视剧，就是《鬓边不是海棠红》，这是由尹正、黄晓明还有佘诗曼一起主演的一部电视剧，真的就是我觉得一直都会想要推荐给我身边所有人看的。而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叫做《人间》的作品，唱歌的这一位呢是陆虎，他同时呢也是唱了《鬓边不是海棠红》的主题曲，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之后有机会也会在节目里播给你听的。我们今天就先来听听陆虎唱的这首《人间》。

我是杰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 FM 96.1。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人间》，唱歌的是陆虎。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正出品的一部电视剧《玉楼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电视剧主演的应该是白鹿和王一哲。讲的应该是在明朝的时候的一个爱情故事哦。我虽然自己没有看过，但是我有略略的看过它的一些剧照啊，还有就是短短的视频，感觉上也是一部相当精致的作品。那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些娱乐消息吧。前两天呢，我自己在刷小红书什么的，也是被草蜢在香港的演唱会刷屏了。我还记得差不多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在节目里呢也是说过他们即将在香港要开唱，因为当时他们也有办过一个非常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三个人呢打扮的好像要结婚一样，很有意思。那么后来呢，从4月26号开始，一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5月3号，他们在香港呢就举办了7场演唱会。哇哦，这7场演唱会呢真的是下足了功夫。我当然自己没有到香港去看啦，但是单单是看很多的视频呢，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怎么讲呢，说他们是老一代的艺人应该也不过分哦，就是这种在80-90年代培训出来的艺人，他们的那些职业操守，就是你想想他们都60好几的人了，在台上这么的努力哦，这么的卖命，而且不管是舞蹈啦、歌唱的部分、舞台设计，还有他们的服装造型等等，所有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是相当专业，看得出来对每一位观众粉丝都是很负责的。而他们的演唱会呢，每一场呢也都有一位特别的表演嘉宾，这个卡司阵容也是相当之厉害了。我们来看看，从4月26号的第一场，分别呢就有陈奕迅、陈慧琳、古天乐、林珊珊、软硬天师，最后两场呢分别有张学友和郭富城。是不是很了不起，四大天王都到了一半了。我看到有一幕呢，是张学友在担任表演嘉宾的时候，他站在台中间唱歌，他们的舞台设计呢是台的最中间有一个小小块的，好像一个小舞台，然后就看到草蜢三位成员他们是坐在张学友的身边哦，就三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圈，那个场景呢好像他们是三个学友的粉丝在看着

自己的偶像唱歌。而在5月3号最终场，他们和郭富城一起合作呢，这个画面就更好看了。我们都知道草蜢这个组合呢，本身就是以唱跳出名的，那郭富城、郭天王也不用我多做介绍，所以当他们四个人一起出现在台上唱快歌的时候，非常的合拍，现场的歌迷还真的是太有福气了。不得不说，这些嘉宾阵容可以如此强大，也是看得出他们在娱乐圈的人缘应该是非常好了。而且我是觉得蔡依杰是让人很感动的，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她在一年多前还正在被这个病痛所折磨，而且她的病是相当厉害的，来势汹汹，也是非常的可怕，不是什么开一个小刀啊、微创手术哦。那所以她现在能够回到舞台上面，依然能够如此热情如火的又唱又跳，带给大家很多的正能量，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呢。今天在节目里也想跟你一起再来听听草蜢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我自己比较偏心的一首作品呢，歌名就是《半点心》。

首经典的粤语歌，唱歌的就是草蜢，歌名叫做《半点心》。刚刚也是在说呢，他们完成了在香港七场的演唱会，而且呢，每一场都有一位相当了不起的表演嘉宾，也可见他们在娱乐圈的人缘很好。继续回来到

定要备注写明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播。然后如果你在小红书啊或者是 ins 上面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也都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英文字的 Miss JY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结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泡泡熊。他说想要听周董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任何一首歌就送给大家，那我今天就选了这首《西西里》。

我是简颖，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在这一次新专辑当中的一首《西西里》。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也是常常点播的一位听众小包包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 Tank 的歌曲《非你莫属》。然后小包包在他的邮件当中还有写说，很开心影音风暴这个节目调整到了7:30到8:30这个时间呢、哦。他说也是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里听到更多的好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真的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也一直很长的时间呢都在听这个节目，那或许今天呢是第一天调到这个时间呢、啊、可能还有很多听众不知道，那也就麻烦大家告诉大家想听影音

风暴的话，以后就是在傍晚这个时间，7:30到8:30。但如果你们想在这个节目里听到一些什么话题，或者是希望我能够多说一些什么样的资讯，你们也都可以通过发邮件的形式呢，让我知道的。那再说一次，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当然不单单是温哥华的听众，卡加利的听众也是一样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要跟你说再见咯。明天温哥华的时间7:30到8:30，然后卡加利的听众，我知道你们是在下午的时间听这个节目的，都非常欢迎你们再一次的收听。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你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拜拜。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加拿大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支援受到关税影响的产业，但没有涵盖软木材行业，引发卑诗省的强烈不满。联邦政府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援钢、铝以及铜等的产业，以应对关税压力。 不过，卑诗省长David Eby批评有关的安排令人失望，指出卑诗林木业正面临裁员以及失业的压力，却没有获得支援。他强调，关税持续打击本地的产业，并要求联邦政府在贸易谈判当中为林业的工人争取更加有利的支持。 温哥华Langara College 因为收生减少，考虑取消新闻学课程，有教职员感到失望。学院发言人表示，校方正在评估新闻学课程，并可能暂停今年秋季学期的收生，但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新闻学文凭课程主任 Barry Link 预计，目前就读课程的学生顺利毕业之后，课程将会终止。从2027年春季开始，课程将不复存在。 他说，课程终止对新闻行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在卑诗省、加拿大乃至世界各地工作的记者。而其他课程相比， Langara 学院的2年文凭课程为有志成为记者的学生提供了更快、更经济的入行途径。大家对于课程取消都非常失望。 不过他也承认，新闻专业的入学人数不仅在 Langara College， 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下降，表明整个行业都在发生变化，必须想办法扭转局面，呼吁省政府做出行动。温哥华市警表示，上周六上午，一名男子在街头无故袭击途人，被当场拘捕。 警方表示，一名警员在堪比乔附近目睹这名男子殴打一名慢跑人士之后，又试图袭击一名女子以及她的小孩。另一名正在附近执勤的警员随之开启警灯以及警号，将这名男子拦截，最终在西二街以及 Yukon 街一带将他制服拘捕。 警方表示，被捕男子32岁，来自北温，已经被控多项的罪名，包括袭击、发出威胁以及拘捕。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社交平台近期流传一项名为“速跑”的网络挑战，在北美引发关注，并且已经波及温哥华。上周六，大批青少年在三达基教会位于西史定街的会址外面聚集，并试图闯入建筑。警方到场之后驱散人群，并拘留了一名16岁的男童。警方表示，现场一度聚集了250到300人，期间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也出现攀爬建筑、堵塞道路等的危险行为。 当局指出，相关的挑战与人质与网络影片、参与者模仿闯入场所并拍摄过程，以吸引关注。警方强调，擅自闯入建筑、破坏财物或是袭警，都可能构成刑事罪行，呼吁年轻人切勿参与。据报，卑诗山火服务处将会在这个星期实现户外生火禁令。局方发言人表示，禁令可能会在星期四生效。 当局可能会禁止引火、后院焚烧以及公寓焚烧的生火，但实质的措施要再公布。他又提到，过去一周，卑诗省南岸气温升高而且干燥，所以山火风险更高。他认为山火严重程度取决于5月到6月底的降雨量。如果民众发现山火，可以致电、发讯息或是使用当局的手机应用程式向卑诗山火服务处通报。 大温地区房地产市场在4月份出现转弱，成交量以及成交价都比去年同期下跌。大温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一共售出2100间的住宅，按年下跌约2.5%，并明显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整体楼价方面，中位价约为109万8千元，按年下跌接近7%。不过，市场出现分化。 独立屋销售按年上升14%， 而公寓以及城市屋的

0: 成交就录得下降。协会分析指出，独立屋市场回暖可能反映整体市场情绪正在转变。温哥华市府以及温哥华公园局宣布 Kislano 泳池今年6月中开放。当局指出，会在未来一个月进行最终的检查，包括评估游泳池的状况，完成管道以及池底的必要维修。维修完成之后，泳池将会加水，进行水处理以及加热，并会在开放之前接受卫生部门的年度检查。市府说，泳池已经接近使用寿命届满，多个零件老化，并且曾经受到风暴的损毁，令每年的开放都面临了许多挑战。所以当局制定了泳池未来发展的三个潜在方案，包括是使用4000万元维修现实的设施，令泳池可以再使用15年，或是用9000万元翻新泳池，可以再使用30年，或是用2.3亿到3亿元在堤坝外新建新的泳池，预计使用寿命是75年，具体的金额取决于潜在的改善措施。市府表示，每个方案都会考虑成本、使用寿命、气候适应性、服务连续性以及与全市基础设施考虑的因素，预计稍后会在2027到2023年的资本计划审批过程当中等候公园局优先事项设定和市议会就总体资金分配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后，相关的项目才会继续推进。
1: 国际新闻。
0: 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最新和平提案的回应，正在审查内容。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份回应是透过巴基斯坦转交，不过美方还没有正式的证实已经回复相关的提案。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受访时声称，他认为伊朗提出的方案难以接受，并且强调伊朗还没有为过去行为付出足够代价。伊朗提出的14点和平方案包括要求美国撤出靠近伊朗边境的军力，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及全面停止敌对行动，涵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建议双方在30天内达成协议，并且将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核谈判进行中，美方持续要求将核议题纳入谈判重点。伊朗一再否认发展核武，强调核计划只供和平用途。在美国国内，部分国会议员对战事持续表达关切，包括共和党内也出现要求降低军事介入、重新部署部队的声音。依照美国法律，总统在展开军事行动60天内必须取得国会授权，否则应该停止相关行动。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从今天开始，美国将会在中东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商船护航行动。他说，这项计划是为自由计划，强调是一项人道主义措施。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声称许多没有涉及中东冲突的国家请求美方协助，让受困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通行。他指出，这些船只多属于中立国家，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受限水域，恢复正常贸易运作。不过他也警告，如果护航行动遭到干扰，美方将采取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几乎处于封锁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受到影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加仑4.45美元，从战事爆发以来涨幅接近50%。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已经宣布增产，但是没有提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否退出。另外，川普声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正面的讨论，双方持续交换和平方案。美国特使魏科夫证实双方还在对话，伊朗外交部则指出正审视美方对最新提案的回应。川普的最新说法和他前一天质疑伊朗提案难以接受的立场相比有所转变。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在俄乌战争方面，乌克兰军方表示，多个地区在过去一天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以及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以及港口设施进行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3: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天凌晨开

0: 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的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者干扰。乌克兰至少五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赫尔松、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天也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及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的零时开始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会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不过乌方还没有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将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又说，俄方的领导人是时候结束战争，采取真正的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2: 中国新闻。
1: 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抓紧要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追责。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4:40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赴往现场救援。截到昨天晚上7点，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新华社报道，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往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以及现场处置等的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入京通 GoBeijing 今日上线，39项全场景服务，让外籍游客一落地北京就可以像本地人一样拥有便捷的支付体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
3: Everything is convenient, and
4: everything 每件事都很方便、
3: so、
4: 每件事都变得这么快，几分钟就能搞定。
5: 来自塞尔维亚的叶琳娜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入京通，手机一键注册登录，便捷使用打车、购票、酒店预订等39项服务，还能自由切换中、英、俄、韩、阿等16种语言。叶琳娜说，
3: We scan to pay or I can use the transfer.
4: 扫一下就能付款，我也可以坐公交、坐地铁，很方便，扫一下就能出发。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但是可以在北京享受生活，因为超级方便。
5: 入京通 Go 北京是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支付宝，会同北京市文旅局、商务局、税务局等部门共同打造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孟泰龙来自巴西，快和便利同样是他评价入京通时的关键词。
6: There is everything we need as a tourist.
7: 一名游客在中国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包括退税功能，又快又便利。你在这座城市有任何问题，可以打12345热线。我觉得这很好。
5: 作为北京市面向全球展示涉外服务能力的重要窗口，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也迎来重要升级，为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

0: 市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在线服务体系。首都之窗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高文斌介绍，
1: 近期呢，我们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呀，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我们上线了意大利语版，至此呀，我们网站呢已经覆盖了10个语种。第二个是我们对旅游板块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升级，整合了入境前以及在京期间所需的各类资讯和服务，实现了一站式全流程的覆盖。
0: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挖掘各类外籍群体真实需求，着力打造涉外服务入口。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城市国际化服务协调处处长张丽说，
2: 近年来我们持续聚焦外籍人士在京旅游、生活、学习、工作等高频需求，推动服务从多点分布向一站集成转变，从可获得向易获取提升，努力构造便捷高效的城市国际化服务生态。
3: 台湾新闻。
4: 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一度函卡，2号宣布抵达史瓦蒂尼开展国事访问。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及许多国家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中广记者的报道。
5: 赖清德原定4月22日至27日访问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塞西尔、摩里西斯与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三国，临时取消总统专机飞航许可，总统府决定暂缓行程，之后于台北时间2号抵达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将以安全共融、经济共融、数位共融为三大主轴，深化台史邦谊。根据中央社报道，对于赖清德抵达史瓦蒂尼访问，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复记者提问时指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包括史瓦蒂尼在内，带来重大益处。前总统蔡英文曾于2018年、2023年访问史瓦蒂尼，美国国务院强调，每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台湾总统都曾出国访问台湾的邦交国，这类行程属例行访问，不应被政治化。
4: 因应美国花生将会以零关税进口台湾，对产业可能会带来剧烈的冲撞，云林县政府召开产业座谈会，呼吁守护本土花生产业发展。中广记者的报道。
6: 美国花生将以零关税而且免除特别防卫措施进入国内市场。由于云林县是全国最大花生产地，种植面积占比超过70%，首当其冲。云林县政府召开花生产业座谈会，与会代表建议中央应该紧速提出完整配套，包括规划300亿农业安定基金运用方向，强化边境管理与进口标示，推动产地标章制度，提高转作奖励，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加强农机补助等等。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既然政策已经无法改变，大家就应该收拾起情绪，理性面对未来所面临的冲击。张立善强调，中央跟地方必须携手合作，提出具体措施保护农民权益，减缓进口的冲击。此外，面对市场竞争，与会者也呼吁推动国产花生品牌化，由中央提供制度与资源支持，地方则强化产销履历与在地品牌行销，提升消费者辨识度跟产业竞争力。云林县农业处指出，未来将持续整合第一线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并建议建立常态性的沟通平台，守护国产花生产业能够永续发展。记者庞清莲，云林报道。
4: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预计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星期四晴云相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

0: 运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到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柯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3: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4: 怎么个好玩法？
3: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4: 那人气怎么爆发？
3: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厉不厉害？
5: 真的很吸引啊！14到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6: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还有3天就截止报名啦！
7: 音乐国道。

0: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做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0,000、280,000，甚至于280,000？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Capital Direct.ca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2: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圣上隆恩，一壶毒酒，你欲做寿，死到临头。
1: 公公何时驾临啊？
0: 奉主上之命，送你一壶寿酒，为你家后爷做寿。
1: 公公请坐。
0: 不必了，宫中有事，先行告退。

今日夫人仲未翻嚟，夫人翻嚟未啊？唔通佢忘记咗今日拉开曹哥嘅木兰之旗吗？

0: 지?
1: 人翻嚟啦！母爱嚟咗，因为老和尚要见国主啊！和尚，快快有请！
2: 大师，
1: 请不要如此称呼，在下从过，敢问大师你法号啊？
3: 国主，你真嘅认不出我来了啊！
2: 你系
3: 国

无够恨，站着过眼烟云，请应付今宵大祸临。无道送君收辣心恨，今夜间闯宫直奸，为了从善将军如转夫人，恨昏君。

0: 你翻嚟啦，入宫大半日，四更方回来，你去做咗啲乜嘢？
1: 女子，一个败国奔赴人，娶了香南人，风声轩微，难道仲会做出惊天动地嘅事嚟咩？我系问。
0: 你去做咗啲乜嘢？
1: 伴奏、龙琴，
0: 仲有咧？
1: 轻歌、慢舞，
0: 仲有咧？
1: 陪太宗皇帝饮酒。

我万万估唔到你去侍奉宋家天子竟有心情如此打扮。你奉命进宫伴他作乐逍遥，不得已为之可以牵诱，你都竟有心情笑着歌来笑着舞，还忍得酩酊大醉好风流啊，痴眼伏痛心，江南旧日摘千金，之下多少话。

0: 从心听到，从心听到。
1: 从善兄弟遇难的事，你都知道了。
0: 从善兄弟死得壮烈，亦死得。

0: 夫人，你这杯
1: 酒露藏功绩啊，为叔叔求情，也为我直言犯上，惨遭患难独饮，敬泪一杯，借他一盅啊！
0: 长老如何犯上？竟遭滑眼毒刑，
1: 他说道：“不如眼睁睁看着纷纷荒淫无道，不如眼睁睁看着纷纷残害忠良，不如看纷纷淫乱。
0: 淫乱乜嘢？
1: 淫乱。”
0: 宫廷夜宴，请去多少位夫人？
1: 就我一人。
0: 咁你当时如何自处？
1: 我当如何自处？

感兴你以后人心三世也难酬，爱爱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0: 你想喊就放声喊啦，
1: 卡文，卡文。

0: 用我俩定情的交销金来包这一批物宝，再都不稀罕这副青龙袍。
1: 哎呀，哎呀，
0: 你怎么
1: 了？没事，大概是方才走多了，从光物宝了妥善收藏。
0: 我记得宋太祖曾经跟我说过，李煜如果多了些做诗词的功夫来治国，国会治得更好。现在我要将这句话倒过来说，李煜如果多了些治国的功夫来做诗词，我的诗词一定白纸。夺取我的江山，糟蹋了我的国寇，榨取了我的诗词，就是一个大宋皇帝，大宋皇帝。
1: 重光，走啊，走啊！
0: 宝仪，你又没走？
1: 宫廷内监说到宋家天子赐国主做寿，
0: 又是大宋皇帝，又

0: 乜梗系我多情咧？
1: 我话我多情啦，病
0: 我多情啦，病
1: 我多情
0: 啊！我多情，
2: 咪嘈！边一个多情都唔紧要，逐个讲。
0: 我讲先，
1: 我讲俾你听先吓。
0: 我生得高大啊，梗系我讲先啊嘛。
1: 你高大死先啊，真啊！
0: 你死先啊，我讲先。
2: 唔做得争先恐后，一个讲完到一个。
0: 我讲先嘛，咪啱咯。
2: 系，冇理由你讲先啊！佢又话佢讲先，咁咪成日争唔完。我做公证人，猜情寻。
0: 猜咪猜惊你而家。
1: 猜。
0: 一二三，
2: 我讲先。你唔好彩啦。

0: 赞赏。
1: 咩话？哇！乜走就怪兽出嚟啊？喂！
0: 怪兽啊！
2: 赞赏。
3: 你嗱，你又话对我有热情？
4: 热啊！我而家热到飙汗啊！
3: 而家到底都唔知边个对我是真情？
4: 我啦，我啦，我啦，咪啦咪啦！
3: 我看谁个手段高强，我就以。

0: 睇你边，计声啊应，
1: 话仲有劲嘅，
0: 对眼

0: 咗嘅刘姐。
1: 喂，刘姐，你唔好食啊！
2: 点解啊？
1: 食咗你就撞板。
2: 哎呀，唔通佢只蕉有毒嘅？
1: 嘿，仲惨过有毒，佢成个月头都唔洗手噶，污糟兼邋遢。矮仔分明佢揾你丁啊！
2: 奶都邋遢噶你，
3: 你冇听佢知添啊！佢只识系斟杯用茶，
2: 可以解渴，
3: 真系孤寒到绝顶啊！
2: 有咩苦恼咩绝境啊？
4: 呢啲无非呢一种考验，
2: 系啦。
4: 有话物质就难比爱情啊，心事最紧要，
2: 冇错。
1: 我心事就有个原子餐，
2: 是咩？
1: 真系由细到无影啊！
2: 你一点微镜都照唔到嘅，
3: 我嘅热情好似原子弹，一般降到都可以炸平啊！爆炸起嚟真系唔得了噶，老姐。
4: 你嘅口话都实在无法，你刚来都有。跟马猴子嘛，
1: 喂，唔啱你捐入我个肚咧，睇我是否系真情啊？
3: 阿老姐啊，嗰单衰工揾你笨，
2: 点揾我笨啊？
3: 佢叫你捐入去个肚啊，当你系乜嘢？
2: 当我咩啫？
3: 当你系厕所里边嗰啲米田共啊！
2: 啊
1: 死话你唔系啫，佢自己污糟邋遢啫。我即系话我嘅心肝脾肺肾咧，好似玻璃咁干干净净，可以照得见，即系表示我爱你咁解啫嘛。
2: 你唔系当我果挺啊？
1: 唔系，
3: 噏都唔识噏。
2: 咁你又点话啫？
3: 我恨不得攞住我。

0: 있어요.
1: 네, 있어요. 네. 네. 네. 네. 네. 네. 네.

0: 我又本嚟
1: 书师做人，就要醒不醒花木，我够醒目。
0: 你系大碌木啊！
1: 最怕佢傻啊，贪啊，傻碌木，样样都唔马交。聪明啊，你
2: 我够聪明。
1: 嗱，你哋有乜嘢？

0: 我是最求的圣手。我读熟呢本恋爱经，
1: 呢部咩嚟噶？
0: 你成日唔嚟噶恋爱噶嘛？
1: 劇索大全喎、
2: 啊，揸住成本咸湿书啊！恋爱经，
0: 唔死啊你，唔俾你计得啊！咩嗱？妇科专门毕业，我把口仲叻，我仲搲过啲花树靓，
1: 系唔系啫？
0: 系，
2: 我啲正经肥都系敲把把靠唔住。
1: 矮仔啊，乜、你又系一伯来啫嘛？
2: 系咯，我系新年一伯咯吓。点似得我系波浪树嘅条线啊？真系正菜都冇咁啊正。
0: 继续咸个正菜啊！
2: 我做个本年牌子啊！出身一等观音冰那个冰
0: 就是冰啊你你睇佢成个女人咁型，唉，搞到排井添排骨骨啦你
2: 排骨140磅嘅排骨啦、
3: 哎呀，到底你嘅履历介如何？
0: 我系咪
3: 系咯？我睇怕你的生来好命啊！
0: 差唔多咧，我呢成世人啦都唔使出汗
3: 嘅。系咩？
0: 嗯。
3: 你若非银行嘅经理，都一定大班一命。
0: 系，成个大班咁嘅型啦，
1: 成个都似
2: 嘅。大班，你哋睇下呢条系正式大石班就得啦。
0: 咩大石班啊？嗱，我讲我啲架势堂你听。
1: 好啊。
0: 我阿爷就做过南和尚，我祖母就专替人问相。问相啊，
1: 鬼上身嗰啲
0: 啊，咩我阿妈就最拿手会叫惊鬼咯，神魂七魄鬼咯嗰啲。
1: 咁你阿妈系东莞噶咯噃？
0: 跟我个老豆就专替人啊算病
1: 啊，咁啊真系病啊，
0: 系病啊，
1: 我系唔使出汗，
0: 唔使出汗噶，我仲叻仔。
1: 你又点啊？
0: 咩？我专写情书，包有得回，仲有。包竹田榄，
1: 你有档口噶咯噃？
0: 有，你喺好树好好近啫，对面嗰度阿姐北室啫。唔系话吓你，啲歌靓听，靓听，靓听嘅。
2: 哎，我以为你几代咁话背内悔嫁税，原来代代做埋啲咁嘢嘅真系。
0: 爷爷声啊，我啲斯文工作话你听啊。
1: 咁呢一层又唔讲得佢咁嘅嘢，确系唔使出汗噶噃。
0: 系啊，
3: 嗱，英雄就莫问出身，最紧要有特殊嘅本领。
0: 哎，我特殊本领啊多啦，歪嘴撩胡啦我都扭得正。烂命我都会修整，
1: 咁架势。
2: 我沙煲闲闲地可以打几个
1: 吓，
2: 力大可以掹断嗰条灯芯绳啊！
1: 喂，打沙煲啊！
0: 喂，我刘皇马时时都识骑嘅，跑起上嚟快到冇影。
1: 唔怪得琴日新闻纸都有得卖啦，你亏空公款啊！而家受政府通缉啊！
0: 唔系，我啲骑马师啊嘛，
1: 唔系嗰挺刘皇马，
0: 唔系即系骑马师。
2: 我仲巴闭咧，
1: 你点啫？
2: 我揸起嗰兜烟枪打老虎啊！吓，真系远近都驰名。
1: 撞鬼啊你！咩原来你食鸦片烟你系大道友嚟？
2: 大道友啊，打老虎顶拿手啊！
0: 大大话话啦，我时时都可以登陆月球。
1: 八年嗰阵咩？
0: 冇咁早。若果我牵你虾上嚟啦吓，我晓，我晓，我晓，我晓。氢气弹我都晓整嘅，
2: 好啦，同你斗车啊！
0: 车咪车，
2: 我一手可以咬烂支火箭，一脚就踢开嗰粒人造卫星啊！几百，
1: 巴闭到
0: 阿阿刘姐，我咁叻仔，咁聪明，咁本事，我都入选啦啩？
1: 你绝咯，你绝？
0: 唔系，即系我叻仔咁解啫。
1: 喺呢度绝啦，
0: 唔系绝，
2: 咁我都入格啊！
1: 你又入格，
0: 衰格，
2: 衰格，衰格。

0: 唉，即係入線啊！
1: 入線，我嫁我，因為我夠高大，佢矮仔啊嘛。
0: 坐定我哋客，
1: 我好啊你，我嫁我啱嘢。
2: 哇！你兩個嘢真係越嚟越離譜啊，東拉西扯，用不如扯開我兩邊㗎。

0: 哋既系高下得难分。
1: 哎，不如咁啦，
2: 点啊？
0: 那不如战行就考下你哋嘅耐性。
2: 好啊，考我名啊！我有名系叫做系糯米汤圆，我有名系好脾性，
3: 我有名系初得圈次就揿得扁啊！点样考法啊？我都欢迎。
0: 嗱，眯埋对眼就耷低个头，不做得个高一百两头令。嗱，边一个够忍耐，我就从边一个把分数
2: 得咗。
1: 呢嗱，我生平就最够忍耐，句句赞成啊！
3: 好啦。咁就恭敬不如从阿老姐你嘅命啊！
1: 你话事，
0: 预备，
1: 预备，立！
0: 眯埋眼，
2: 眯埋，
0: 耷低个头，
2: 耷低个头。
4: 高老啊，
2: 嗯，
4: 嗱，你话我唔通知你吓，
2: 嗯，
4: 实系呢个矮仔蠢呢。我都唔知争咗佢几耐嘅，
2: 好大事啊！你
4: 呢个嘢真系好乞人憎嘅。
2: 嗯，
4: 你几大都要同我斗赢佢啊！
2: 梗系啦，
4: 吓，
2: 嗯，
4: 唔好俾佢争到你嘅第一啊！
2: 梗系啦，
4: 知你嘅知道吗？
2: 我知道。
4: 你知唔知我对你好啫？
2: 知道。
4: 矮仔亲啊，
2: 嗯，
4: 你知唔知道我 love 你啫
2: ？I know。
4: 我实系最憎个高佬噶，
2: 系咩？
4: 佢好似一条荡桥咁冤住我噶，我硬系憎到佢死，又大狗好似一座山咁我。嗱，你几大都要斗赢佢。
2: OK。
4: 吓，嗱，你唔好俾佢斗赢你。
2: All right。
4: 若果唔系我憎你噶，你知道冇？
5: 呢两个正合福利嘅，有得你两个喺树个唔理咁多，去饮杯咖啡先。
1: 哇！阿柳姐揸住我的手死唔放，呢两个有声气
3: 啊！真系白树之白，就鼻涕之滑。嗯，锡翻啖先啊！
1: 哇！柳姐锡我添，好食，
3: 好似一阵老味咁啊！冇理由啊，柳姐突然间肥得咁犀利噶。啊，真系稳定啦！那个柳姐走咗人，揾咗呢两个福就福，呢、這个仲有福添，福上加福，你当衰啦咁就啊！
4: 喂，高老张啊，
1: 啊，
4: 我睇中咗你只，
1: 我知道。嗱，你头先咪揸住我嘅手，咪就锡我咯。哎，我几锯啊嗰阵。阿柳姐，
4: 嗯，
1: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4: 我真的很喜欢你啊，爱到你死添啊！我
1: 不用死五百倍咯，我知道你又爱我，我又爱你。喂，阿柳姐，你千祈不要爱矮仔疹啊！
4: 点解啊？
1: 矮仔疹好衰噶。
4: 点衰啫？
1: 好咸湿噶佢。
4: 你啊够咸湿啦！
1: 哇，指我只手，仲有啲香味。
4: 系啊，嗬，打咪你打咪佢
1: 听啊！系啊，打者爱啊！阿柳姐啊，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啫？
4: 是，我真的很爱你的。
1: 喂，若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爱矮仔疹了噃。
4: 嗯，他没眼看你添。
1: 是啦，我知道，他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
4: 是啊，
1: 嗱，既然是咁嘅，咁你就锡我一啖，系咁雨落下定啊嗱。
4: 要我锡你？
1: 系咯。
4: 哎呀，咁鬼多人睇住，有冇好锡啫？
1: 边个有人睇住啊？矮仔疹啊，眯埋眼。

0: 我又眯埋眼，咁大家都唔睇见系嘛？咁你系咁以石啖咪算落定啦？
1: 真系要我锡你？
0: 系啦，
1: 嗯，我锡你都得，我锡完之后你唔好后悔噶嘛吓？
0: 冇，点会后悔呢？我中意你锡我添，就系中意你啫嘛。
1: 因为我近来嗰啲皮肤好粗噶，
0: 唔使咁道话嘅。我知道你啲皮肤就好滑溜嘅，
1: 嗱，咁我锡你得吓，不过你个死佬要担梯你锡到你嘅，
0: 咁好闲啫，我生得高啲，我可以乌低啲嚟就你啊，点话咧？
1: 好啦好啦，咁抵烟气，咁啊耷低你个死人头，我锡啖你啦吓，
0: 边有四个人头咁多一个啫，嗱，我耷低啦吓，啊，嗱系咁意思啊，
1: 咁、你预备啦吧吓，
0: 嗯。哇！哦，我咪成个鲍鱼擦擦过嚟噶喂！啊，抵死你哋个矮仔陈！哇，你咁衰！
2: 哇，乜你两个嘢而家作反啊？都未曾够十分钟，你哋就个个擘大眼个高头啦！两家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皇家骑警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他们接手调查素里发生的一宗致命枪击案。小组话，素里警方在日下午三点刚过接报76 Avenue 一间店铺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同时证实当场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现时为止没有人被捕。小组正同素里警方合力调查。小组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West Kelowna 皇家骑警话，骑警昨日在一间住宅检获大批枪支、弹药以及避弹衣。骑警发言人话，他们在行动中拘捕一人，以及搜查他的住所。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不存在任何公共安全风险。他补充，行动期间骑警在附近架设临时路障。骑警公布的照片显示检获的物品包括大约12支步枪以及几支手枪。吉隆拿皇家骑警在搜查一名涉嫌同帮派有关人士的车辆后，检获超过730克非法毒品。骑警发言人说，打击帮派犯罪的骑警在巡逻期间发现一名同毒品走私案有关的涉嫌人，以及发现他藏有违禁武器。随后搜查他的车，发现经常用于毒品走私的改装隐藏隔间。发言人补充，检获的毒品包括可卡因、芬太尼以及冰毒。车辆被扣押，被捕者获释放，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下任总督人选。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预计今日会公布新任总督人选。现任总督马丽西蒙是本国首位的原住民总督，他的五年任期将于今年的七月届满。总督的配偶弗雷泽在上个月向传媒透露，两人已经开始物色私人住所，为离任作准备。鉴于马丽西蒙的法语水平引发的争议，卡尼早前曾经表示，下一任总督必须要精通法语和英语这两种官方语言。报道指，西蒙虽然通晓英语和因纽特语，并在任内持续进修法语，但至今仲未达到流利的程度。根据程序，加拿大总督是由英皇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一般任期是五年。
2: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伊朗就说遇袭的是民用小船。香港电台王子莹报道。
4: 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指伊朗向美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话，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乘客死亡。伊朗否认有船只通过海峡，军方又警告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否认，但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遭到袭击。阿联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三枚被拦截，一枚坠入海中。伊朗军方话，伊朗冇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的袭击计划，反此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这个是自上个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未明确说明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承认发生一些交火事件，正进行调查。特朗普提出，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个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沼。阿联酋都应该这样。阿拉格齐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1: 在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说，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3: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的数字呢？
4: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will,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2: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5: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园区，即是我们目前的园区呢，其实我们已经见到有土地呢是还可以做扩建的，业绩连续两年都是良好呢，我们会去考虑这一方面是不是呢，股东需要开始一些的探索，我们怎样去开始下一阶段的扩建。
2: 罗淑佩又说，对于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当局会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续提升乐园对旅客的吸引力。
1: 新闻报道完毕。
6: 晨光天气，
7: 台湾地区今日是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是冇落雨机会嘅，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系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

0: 公里，湿度 88%。 至于 Calgary 的朋友呢，今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2度，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摄氏0度。卡加里国际机场现在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度，湿度是 55%。
1: 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体验式茶室共同创办人 Michelle。 Michelle 年纪轻轻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并有创业经验。他是怎样在竞争激烈的温哥华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知名的餐饮品牌？ Michelle 最初是怎样找到他的客户群？而在事业发展路上，他又曾经遇过什么挑战呢？
1: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好声好听，961。

早晨你好，五月五号嘅早上啦，眨下眼五月已经第五日咯，真系好似好多嘢发生咗，又好似时间又用得几好啊，系嘛？因为都陆续续有唔同嘅事情安排啦。咁啱啱嗰个礼拜好精彩，嚟紧呢几个礼拜你有冇特别嘅安排？会系好期待，又或者咧，仲系争咁少少嘢，未知道咧点样安排先至叫做充实，或者咧可以俾自己休息一下咧？喺温哥华咧，就见到咧嗰个天气指数咧越嚟越高啦，那个温度越嚟越高，大家可能已经去谂紧一啲可以消暑嘅活动。Calgary 咧就仲系喺零度附近徘徊。

0: 佢係李克勤深深深，佢帶埋佢嘅歌曲，佢嘅金曲咧，近呢幾年咧都係喺國內好多音樂節目、好多演唱節目嘅常客，亦都成為咗好多導師級嘅角度啦，去同一啲後輩互相交流。比較印象深刻嘅就係佢同周深嘅互動，咁啊依然有佢嘅風采，當然亦都保持住佢嘅優質嘅歌唱功力啦，令到好多新一代嘅年輕歌手咧都視佢為繼續係偶像級嘅前輩啊！
1: 然
0: 惊
1: 醒梦中人，
0: 唔好攞你嘅价值去衡量别人嘅实力。每个人在乎嘅事物都唔系完全一样嘅。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的确喺现代嘅年轻嘅朋友啦，可能佢哋睇一啲嘅动漫咧，成日都会提及到咧一个好似叫做系啦《钢之炼金术》嘅。經典對白咧就係話，其實個等價交換咧係一個好不明文嘅規定，好多嘅事情咧，我哋其實都係要知道咧，有回報咧必定有付出，亦都咧喺每個人嘅心目中咧嗰個價值咧，唔係用一個嘅dollar sign一個嘅價錢牌可以去衡量。每個人心目中珍貴嘅事情有好多，可能係一啲嘅回憶，可能係一啲佢成功嘅結果，亦都可能係佢哋奮鬥嘅過程。你最珍惜嘅嘢係乜嘢咧？

张智霖同埋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呢个系91年嘅现代爱情故事吓。喺2026年嘅现代爱情故事，究竟嗰个价值系啲乜嘢咧？等价交换咧，讲到等待咧，其实都系一种嘅价值嚟嘅。唔好以为冇事发生，冇感觉就唔系一啲价值。其实喺度酝酿嘅情绪，一种期盼嘅心情，都系一种好大嘅代价，好大嘅能力。你越期待嘅事情，越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嘅事情，其实你心目中嗰个嘅代价先至系最大的。

張學友的真情流露，我覺得你年紀越來越成長的時候呢，越來越沒那麼容易可以真情流露，可能要適當的環境，適當的人在你身邊，適當的時刻，或者你自己能夠調節到你自己的情緒，才能夠做到我們心目中，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真情流露。亦都喺随住岁月长大嘅过程里边咧，我哋去回顾翻我哋越嚟越多嘅经验，我哋越嚟越多人生嘅体验嘅时候咧，真系好难去拣选咧最理想、最好同埋最深刻嘅一个时刻，因为总有好多好多嘅参考啦，可能有几个甚至更多嘅一啲最深刻时刻，咁真系咧好难去再。即係好輕易咁話俾大家聽，我最快樂嘅時候係幾時，最唔開心係幾時？因為咧，你可能會發現最其實係一個最重要，但係大部分嘅時間係更加重要啦。大部分嘅時間咧，咪處於一個正面嘅狀態，定係處於一個低沉啲嘅狀態咧？我覺得呢一個嘅 focus， 呢一個嘅聚焦咧，先至係更加比較可以長遠有一個好嘅感覺。

0: 張慧敏嘅最愛啊，真係去到一個年紀嘅時候咧，已經好難只係得一個最愛，又或者係嘅，的而且確仲可以分次序嘅，但係嗰個感覺。其实可能你会发现啊，其实系咪一定要揾到最重要嗰样嘢先至系最好嘅答案呢？可唔可以喺每一个再细分嘅情景之下有唔同嘅最爱呢？时间接近六点半，我听听新闻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林兆坚报道新闻。王家琪经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佢哋接手调查数里发生嘅一宗致命枪击案。小组话，苏里警方昨日下午三点刚过接报，76 Avenue 一间店铺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嘅时候，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同时证实当场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现时为止冇人被捕，小组正同苏里警方合力调查。小组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安省大多伦多地区上月住宅销售按年升7%。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 TOOEB 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嘅楼宇成交量按年升7%，至到5946宗。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月亦都升6.1%。不过数据同时显示楼价继续下滑，四月份平均成交价是105,1969元，按年跌了4.9%，代表典型住宅价格的综合基准价按年跌6.6%。供应方面，四月份新放盘量是17,097个，按年减少9.3%。大多伦多地区整体活跃放盘量是25,110个，按年减少6.4%。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期待今个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话，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促请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建议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4: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5: 听证会呢，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在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呢，可能就唔系直接有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啦，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听到唔同局会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系环环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觉得系每一个局修佢每一个局自己相关嘅条例。
4: 邓炳强话：消防处有终极消防责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门，会转介并跟进。
6: 虽然系唔同嘅部门负责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处主要就负责嗰啲叫主动式，就系、是、消防喉咙，同埋咧就系一啲嘅防火钟，咁而可能系其他部门咧系负责防烟门，但系咧终极消防嗰个责任咧都系消防处度嘅，我哋就系兜底部门，就算是第二个部门呢，我们都会转介第二个部门，再加上呢会跟进的，不是转介都有算的。
4: 修例亦都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习。选委界苏少聪关注管理费会不会增加。
7: 估计呢，由于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係佢哋会咁样觉得因应呢个理由呢，有可能会加管理费嘅。点样可以监管去应对。
4: 邓炳强话涉及额外资源有限。
6: 我哋入面嘅要求要去做嘅呢，大部分而家做緊㗎啦。只不过我将佢由一个嘅叫契约嘅形式去做呢，係变为一个法

0: 律嘅要求。咁其實我哋同業界傾過咧，所增加嘅額外資源咧，其實非常有限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今次講清楚呢樣嘢，令到呢啲嘅管理公司咧，唔會有個藉口啊，就話喂加多咗啲嘢，要俾多啲錢，唔會嘅。
1: 當局會展開為期約一個月公眾諮詢，爭取今年內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2: 新聞報道完畢。
3: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4: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3: 点好玩法啊？
4: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3: 咁人气又点爆呢？
4: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3: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听日5月6号就截止报名啦！
5: 晨光天气。
6: 大温地区今日系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气最高系7嘅。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系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至于 Calgary 嘅朋友咧，今日系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2度，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摄氏0度。卡加里国际机场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度，湿度55%。
7: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的准备。
8: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册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9: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5: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6: 听到好多事情咧，陆续系跟住时间表进化啦吓，咁包括咧就系我哋 Sunshine Nations 嘅报名，就最后系听日就截止啦，眨下眼啦。之前我记得啱啱开始听呢个消息嘅时候，哇，5月6号都仲有啲时间啦，可以谂多啲啦。咁但系唔系啊，时间唔等人啊，要报名嘅就趁快啦。咁如果而家先至突然间醒起，系啊，我想参加噶，我有未足100%嘅信心，不过都想参加嘅话咧，咁啊快啲去到我哋嘅网站嗰度去登记。如果唔系咧，就要等多一年。又或者有其他原因令到你这个心愿迟迟都达成不到的了。一阵时是想得清楚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行动都是来得很重要，这个关键。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再计划得好都不会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实现到你的计划能力啦。而且中间有很多新的元素会随着你发生的事情变化，先再考验你的应变能力。

张信哲嘅《爱如潮水》啊，喺参赛方面咧，如果你觉得啊，我有实力嘅，我同人比拼之后咧，我希望有得到好嘅回报，得到好嘅奖金奖品嘅话咧，咁呢个都要提一提你。我哋今次咧，所有嘅奖项加埋咧，总值系超过6000蚊嘅奖金奖品啊，同埋奖金咋，奖品仲有好多添啊。咁所以咧，系好值得大家咧去喺呢个舞台上面参加嘅。啱啱最近。都有另外一朋友同我讲咧，佢去参加一啲比较细规模啲嘅比赛时候咧，嗰个感觉体验唔够好啊！就算只系咧面试嘅过程咧，都觉得个音响又好似唔好啦，又或者咧嗰个现场嘅环境啊、评判啊，都好似咧未俾到一啲信心佢去演绎得好，咁所以令到佢即系或者好多参赛者咧都有即系未开始前咧已经有感觉到即系唔系好舒服或者唔系好畅顺咁样啦，咁所以咧绝对推介我哋新一代歌唱大赛。这个Sunshine Nation 真的给个最靓的舞台，再加埋事前的训练，同埋你有听到啦，我哋而家好兴去做一个嘅即係亲切啲直播啲嘅感觉，就係我哋会跟住你嘅考心，即係心路历程，睇住你报名到去比赛之间呢都会拍成一啲嘅片段，咁所以呢係绝对係一个好嘅机会去将你嘅正嘅一面或者係叻嘅一面呢俾大家见到。今时今日咧，大家都觉得我有办法自己去推广自己噶啦，我系自媒体噶啦。咁但系其实有更加多嘅舞台令你曝光，唔系更好咩？

佢陈洁仪心痛，知道咧喺呢个世代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唔系净系加拿大，唔系净系我哋熟悉嘅香港或者亚洲，喺全世界咧，只要上到网嘅地方咧，好多新一代都会觉得，我有办法可以凭住呢个手机，凭住咧接连全世界嘅网络咧，就可以去打造自己嘅事业啦，或者做一个叫自然媒体。咁但系原来呢条路咧都系唔容易行嘅，因为 AI 嘅帮助嘅时候咧，好多人都觉得好容易啫，咁而做内容都唔系好难啊嘛。咁但系其实咧，同一时间我哋都去开始要去面对一啲唔系自身创作嘅内容嘅价值啊，个价值会减低好多，因为咧好多嘅平台都话俾大家听，如果你不断净系揾啲数据或者揾啲 AI 去做啲唔系真实嘅嘢去充斥流量嘅话咧，都唔会得到好嘅结果。因为咧，大家都追求真系一个真实啊嘛，唔想俾人觉得诶呢、这个平台专系摆啲假嘢嘅，摆啲咧系生成出嚟嘅洗版嘢咁样，咁所以做自媒体真系要打开自己。

0: 即日先。
1: 一连两场嘅25+英皇群星演唱会咧就顺利举行完毕啦，咁啊包括就系头场同埋尾场两场啦，5月3号同4号，咁咧喺人喺我哋个阵容上面咧有少少唔同嘅，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咧就系、是、头场咧就有陈伟霆，第二场咧就有谢霆锋啊，咁大家都万众期待啦，见到即系好多好多嘅艺员啊或者系红星咧，都除咗喺台上边我哋睇到嘅表演之外咧，更加咧喺个观众席都见到好多艺人嘅，包括咧有英皇老板啦，杨秀成当然一定会出现啦。另外咧就系、是、见到有子华啦，同埋有许冠文，因为大家都知道咧，佢哋之前旧年嘅作品、电影作品都系啦，破地狱咧都系属于英皇旗下嘅作品嚟嘅。咁当然亦都系座上客啦。咁好多朋友咧睇完第一晚之后咧，已经对个流程咧十分之期待啦。而其中咧，即系每一个歌手咧，佢表演一 part 之中咧，容祖儿一个大师姐咧，佢基本上嗰个变化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因为咧第一晚咧就系以慢歌做主题啦，全部都系佢嘅经典慢歌做 medley， 而第二场咧就转成一个17分钟嘅快歌 medley， 咁咧基本上系炸爆启德呢个全场啊吓，咁令到好多朋友咧真系好兴奋，咁而咧差唔多有接近50位嘅 dancer 咧同佢一齐列阵啊，咁当中亦都有啲咧系参加之前全民造星啦，同佢一齐做表演啦，更加咧就特别为佢安排一啲 solo 嘅片段添，咁而当中咧佢个造型咧。

都非常之火爆啊！一个 bra top 嘅形式啦，咁就有比喻话好似咧，即系港版嘅 Jenny 咁样咧，即系喺现场非常之挥洒自如。咁当然咧就带领全场好 high 啦。咁至于咧谢霆锋嘅部分咧，亦都系大家瞩目嘅，因为佢咧真系啱啱咧喺国内一路做紧佢嘅演唱会，特登为咗呢一场 show 咧就翻到去香港去表演啦。咁佢咧就带埋佢嘅军队咧，佢嘅乐团军队，咁亦都系有黄湘俊领军啦。咁佢自己亦都系咧成身一个非常。非常有型的吉他手造型，咁啊，挫住咁上舞台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好期待佢嘅 Melody 啦。当然佢都有佢嘅主打歌《逆行》咧，就系佢嘅演唱会主打歌。咁啊，曾经咧有一个小风波嘅，就系咧喺啲记者朋友咧就发出话：，喂，唔系，我收到个演出嘅 rundown 嘅时候咧，就应该里面咧，除咗有而家唱咗几首歌之外咧，应该仲有一只好长嘅 Melody 喺里面嘅。咁点解冇先？咁英皇咧就话：，首先咧就嗰个 rundown 咧，就系俾大家参考。等阿霆锋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去睇下究竟用咩状态，点样表演系最好。咁所以咧，同个 rundown 有唔同咧，系正常嘅。而且个 rundown 唔系公布俾公开官方俾即系嗰啲观众睇噶嘛，系我哋自己内部运作啫。所以咧唔使太介意嘅。咁至于话头场咧，真系超时罚款嘅问题咧，佢都承认系因为有因为天气嘅情况啦，咁令到好多乐迷咧喺入场嘅时候咧，花咗好多时间排队喺场外等咗好耐，咁所以系延迟咗个 show 嘅。咁但系钱唔系最重要，佢话最紧要大家可以享受到。咁啊，希望呢两场嘅咁精彩、咁隆重、咁大型嘅演唱会，喺大家心目中咧留低咗一啲好正嘅回忆啦。有冇机会喺第啲地方睇到成个演唱会搬去咧？唔容易，但系唔系冇可能，因为咁多歌手要同场演出咧，相信净系安排都有排搞。咁我哋会唔会喺其他地方可以睇到有完整嘅演出咧？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三月商品贸易盈余18亿，录得自去年九月以嚟首次贸易盈余。统计局话，数据同二月录得50亿贸易逆差形成鲜明对比。贸易盈余主要受惠于三月出口总值增加 8.5%， 增至728亿，同时创下自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出口增加就由于黄金出口增加以及油价上升。三月金属及非金属矿物制品出口增长 24%， 增至创纪录的153亿。能源产品出口增加 15.6%， 增至171亿。三月入口总值就跌 1.6%， 减至710亿。当中消费品入口跌 3.9%， 减至133亿。以数量计算，出口总值小幅下跌 0.3%， 入口就跌 2%。美国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一名途人受伤。事件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发生，特勤局人员在地标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现一名怀疑携带枪械的可疑人士，特勤局便衣人员尾随，这名可疑人士突然逃走，同时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开枪还击，将他打伤而返送院。事件中有另一名途人怀疑被榴弹击中轻伤而经送院。在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值较去年同期实质升 5.9%。 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 29.9%， 私人消费开支亦都见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较实质升 5%， 升幅较去年第四季的 2.5% 为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去年同期比较进一步上升 17.7%。 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
4: 国经济增长如果我们第一季有成 5.9 的，咁如果係香港整體各行各業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動翻個消費，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嘅財富效應。但係個財富效應會唔會好強勁咧？就未必嘅。咁但係咧就肯定係正面嘅。如果係再睇多一兩季，嗰個數字都係好似第一季啊，雖然可能冇 5.9%， 但係都有一個較高少少嘅單位數，會係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業嘅投資者咧，佢哋咧對於香港整體嗰個嘅經營環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話。就不排除他们消费会多一些，还有一些的新增投资会是加大。
3: 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

0: 的营商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
1: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2: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住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博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3: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真实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2: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的问题，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五月五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898.61，跌197.2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36元，跌7.4；新世界发展8.8，升9仙；中电75.3，冇起跌；新鸿基地产138.6，升3毫；恒地32.58，升2.8；电能实业60元，升0.5；中移动83.85，跌1毫；电信盈科6.16，升0.2；长和68元，升2.7。
5: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6: 晨光天气，
7: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冇雷雨，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8: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9: 早晨啊，留意到咧喺 Northern Way 及 Juscon 道咧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大家系需要留意嘅。咁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咧，而家就由64同埋72F 之间咧缓慢嘅。Queensborough 桥91号A 公路咧就已经由行人天桥系行车缓慢嘅。继续睇睇有 Portman 桥嘅西行方向 Highway 1系塞对扫利嘅，塞过咗扫利嘅160街嘅。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由17号公路咧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口推进，南行咧就塞过咗 Season Highway 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0: 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2: 好声，好听。

第二个钟头的神光演温哥华，一阵间七点半之后更加有神光日会，可以听到淑梅姐的分享啦。一阵间我哋可以期待一下，咁讲下咧 AI 的世界里面有一则嘅方向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点解一则嘅方向咧？因为呢个方向咧，真系好难用一个 post 咧去解决嘅。就讲紧咧，好多学生呢几年里面咧，即系尤其是高上学府嘅大学生啦，佢哋嘅工作、佢哋嘅运作啊，或者做功课嘅方法咧，就用咗 AI。已经是有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学生是承认自称啊，未计嗰啲唔承认嗰啲啊，系承认咧佢经常用 AI 做功课嘅。咁然后大家就会问啦，咁其实用 AI 做功课个重点系乜嘢咧？咁其实点解要学习咧？系咪先？咁系为咗交功课而交功课啊，定系为咗学习而去上堂咧？咁啊，寻日另一个有趣嘅片段爆咗出嚟，都系同呢个相关，我都可以分享下，尝试形容俾大家听。咁就系咧，你知道而家已经推出紧一啲智能机械人啦。咁有一个片段咧，应该系一个搞笑片段嘅。我觉得睇完几次之后，我觉得好似系一个演戏，但系个机械人系真嘅。咁就一个妈妈咧，就揾咗个机械人。就同帮个小朋友去即係去照顾佢嘅小朋友囉，小朋友已经系大人啦。咁但係呢个机器人呢就喺度教緊嗰个嘅小朋友做功课。咁然后个妈妈就话，机器人你呢唔好帮我个小朋友做功课先得架，你帮我去闹个小朋友叫佢做功课咁样啦。咁个小朋友就话唔係喎，咁我真係想问佢，机器人呢就好 nice, 好友善咁样呢就同个小朋友去讲，嗱呢条呢应该点样做。咁个妈咪就话唔係啊，我要你返嚟其实就係代替我去行开咗嘅时候帮我督促佢做功课囉，你要对佢恶啲，嗱我示范俾你睇，做功课做功课咁。跟住个机器人諗咗一阵就话我唔想咁恶喎咁样。咁个妈妈就好猛震，我话唔系啊，我请你翻嚟就系要你帮我做一个家长咯。跟住机人就反问佢：吓，呢个唔系你嘅工作嚟嘅咩？点解我翻嚟要去做你嘅工作啊？咁样，咁呢个有趣嘅反应就系究竟一个 AI 智能系统喺两代沟通之间会系咩角色啦？究竟喺小年青人学习嘅过程里面充当住咩嘅元素？定系我哋应该教师都会装备起呢样嘅科技咧？

0: 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啊，有阵时用呢一个嘅形容去对 AI 咧都系好适合嘅。究竟你系爱有呢件嘅工具神器，定系你好痛恨佢阻住咗你去成长咧？我觉得个观点同角度系会改变个结果嘅。一阵间再同你讨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到咗成长嘅时候，唔系你变得几厉害，而系你识得选择离开人同事都坏咗嘅环境。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接住刚才嘅话题咧，头先讲到即系个 AI 点样喺学生喺学习嘅过程里边去运用啦。有一样嘅睇法，我觉得几好，可以用呢个角度参考下，就系可能好多年前我哋会啊，或者好多嘅老师都唔想小朋友咁快用计数机去计数，想佢哋明白做计算是什么。咁跟住可能去到某个位，佢哋计好复杂嘅事情嘅时候，先容许佢哋用计数机。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喺呢个年代学习嘅小朋友，佢哋被禁用 AI， 但系其实佢哋知道有呢个工具存在，你可能系真系需要教佢基本嘅一个思考模式。但系系咪好划一咁样喺一个年岁一条界线嗰度决定过咗嗰条界线先至可以用呢？我觉得呢个就系未必。嘅事情啦，点样可以令到揸住呢个工具嘅人唔好当咗佢系一个偷懒嘅工具，而系帮助你去学习得更快、更遥远嘅一个工具咧？我觉得呢个就系嗰个好重要嘅分水岭。可能一段时间之后，识得用 AI 嘅人，佢就会行得好远；唔识得用 AI 嘅人，或者禁止用 AI 嘅人，佢哋会拖后得好慢。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好叻煮嘢嘅米芝莲五星级名厨喺你隔篱，你可以任何时候叫佢帮你手煮嘢都冇问题，佢一定可以好短时间。好快做到好好嘅食物出嚟俾你，咁你可以觉得呢个就系即系善用佢喺你身边嘅最大功能，就系偷懒啦，悭时间，因为你从来冇谂过学习点样去煮嘢食啊嘛，你只系知道有个人喺身边，你可以随时即系召唤到美食出嚟。但系换一个角度，你有冇谂过一个咁犀利嘅人喺侧边嘅时候，其实系俾你可以去天马行空去谂下，你觉得唔可能嘅食谱，问一问佢，以佢嘅经验专业话俾你听系 work 定系唔 work， 甚至同你一齐去创作一个佢从未见过嘅食谱咧？这个就是个分别了。

佢系杜德伟呢只已经系廿几年前嘅作品《情人》。嗰阵时唔尝试咧，真系唔知道后续系点嘅。我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最近去用一啲 AI 嘅软件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好简单嘅启示嘅，就系咧，譬如你去生成一啲图片、一啲影像，你都知道啦，即系天下冇免费嘅午餐噶嘛，咁你都系要俾一啲嘅token 或者叫做消费一啲嘅佢哋嘅运算资源啦。咁其实，当你揿嗰个生成嗰掣嘅时候，其实如果你影个影做一个影片嘅话咧，佢就会需要即系可能一个颇高嘅银码啦，或者即系你觉得诶 ，gen 完之后咧就唔舍得揿，咁所以咧其实咧就佢做咗个简单嘅动作，就系俾一个两秒嘅 preview 你咯，即系你想整一个长啲嘅片嘅时候咧，佢就话你可以用简单低至一折嘅一个成本去先做一个简单嘅测试，睇下我做出嚟嘅嘢似唔似你，然后真嘅话先揿嗰个去个掣咧，咁就会做一个佢即系你认可咗嘅一样嘢。所以呢个 half step 咧，我觉得就其实都系反映紧我哋用 AI 咧，系真系要去一个尝试啊。系佢哋知道好强劲，但系咧你净系听人哋讲，即系抄人哋一啲嘅方法，点样去生成某种图咧，你只会变成一个影人记咯。你做唔到一个真正嘅新时代嘅创作者咯。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你保持住一种凭空想象，然后去将嗰样嘢咧由好复杂变成简单咧，咁呢个生存之道，我觉得喺未来咧会嗰个嘅嗰个竞争力咧会比较可以强一啲。系好多话题咧都系环绕住呢一个科技噶啦，因为咧已经喺另一边上呢度推得我哋好前，亦都咧去到一啲分水岭，就系科技再生成科技，人工智慧再生成人工智慧嘅阶段。到时我哋仲有乜嘢竞争

佢系莫文蔚《阴天》，我觉得咧，随住新嘅事物冲击我哋咧，我哋嘅真嘅性情、真嘅人生价值观咧，先至会流露出嚟多啲，会反映到究竟你系一个贪心嘅人啦、啊、偷懒嘅人啦、啊、一个上进嘅人，定系对世界好奇。每样嘢都有佢嘅定位嘅，唔可以话边个啱边个错。因为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落在那个位置，我们可以凭着我们对将来的期望而去改变自己的愿景。

0: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电视台消息人士透露，总理卡尼会提名 Louis Alba 为加拿大下任总督。Alba 曾经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亦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在2021年被任命领导针对加拿大军方性行为不端的独立审查，目前从事私人执业律师工作。他在蒙迪可出生，能讲一口流利法语和英语。即将卸任的总督玛丽西蒙在5年任期内一直面临语言障碍的问题，他的任期在7月结束。加拿大统计局说，3月商品贸易盈余18亿，录得自去年9月以来的首次贸易盈余。统计局说，数据和2月的51亿逆差形成鲜明对比。贸易盈余主要受惠于3月出口总值增加 8.5%， 增至728亿，同时创下自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3月金属及非金属矿物制品出口增长 24%， 增至创纪录的153亿。能源产品出口增加 15.6%， 增至171亿。同期入口总值跌 1.6%， 减至710亿，当中消费品入口跌 3.9%， 跌至133亿。以数量计算，出口总值小额下跌 0.3%， 入口就跌 2%。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界卫生组织说，邮轮通报7宗病毒感染病例，包括2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和5个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1人严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说，正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邮轮驶往西班牙加利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以及评估船上人士的健康风险。两名香港男子日本中部飞陀山墨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曾经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香港攀山专家曾志成，亦曾经去过日本飞陀山墨附近。他说，飞陀山墨又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墨好长，有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有险要的地方需要由绳攀爬。日本山墨天气变化好大，如果遇上天气差，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好远。2-3千米的山墨没有阻隔，风强度以及温差好大，好容易冻伤。新闻报道完毕。
3: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4: 晨光天气，
5: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是密云的，最高气温18度。今日是冇落雨机会，今晚有10%的落雨机会，听日有20%的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紧嘅系时速20公里嘅东风，湿度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较早前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桥的南端发生过交通意外，意外就处理好了，但是北行方91号公路现在是塞到去64 Avenue 的。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继续由 House 车多 Stewartson Way 塞到去 Avenue 的。

0: 多娃神桥啦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车龙龙尾系接近132街嘅，而马士隧道北行方向都塞到去17号公路，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就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前再出现。
1: 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致歉榜十八期三甲，将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再加上简直嘅性格拼埋一齐 ，pickle 加 picky， 十五三礼拜上期第十二位张天颖 picky 第三位。我不懂变心，经常感觉呢一首歌咧似一个时光机嘅，将我哋带翻去最丰盛嘅香港年代。好似喺乐韵当中听到霓虹灯嘅斑斓色彩一样。嚟自 Rubber Band 上榜三礼拜上期第十位，我永远记得。
3: 尽力去冲冲，不要停，扭转局势，别要哀求。
2: 打破极限，挑战自己，要赢人，需要先赢自己啊嘛！咦，等阵先，呢一句金句唔系佢噶噃。不过曲风系好似，因为咧都系雷仲德作曲，就系嗰啲演唱会歌啊等等。嚟自方力申啊，呢一首系《万刀甲》，我哋今个礼拜由亚军上升上嚟嘅冠军歌。
4: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到星期二都非常期待呢半小时，因为咧会揾到有淑梅姐嘅神光有会。淑梅姐你好。
1: 喂，文井你好，
0: 今个礼拜好丰富
1: 啊！呢一排我哋香港就啲天气啊，认真啊，麻麻地啊，成日都落雨啊，咁但都不无咗咧，我哋就四出去食饭，特别咧有啲朋友咧喺第二度翻嚟，例如就系阿何活田哥哥，
0: 系我哋 send 咗佢翻去俾你照顾。
1: 你知唔犀利啊？你知唔知佢咧日日都换场景啊？又去内地，又去台湾，又去。呢度又去嗰度，一阵间又约呢、這个，一阵约嗰个，一阵间又唔觉意又撞到边个咁样。你知唔知最近咧撞到一个人咧就上晒报啊？
0: 哇，系咩？我未见到啊，系咩嚟啊？你揭晓下先。
1: 佢咧就遇到啊小凤姐啊徐小凤啊、
0: 哦、
1: 啊！不过我目击证人嚟嘅，咁啊我就约佢去马会度即系食晏啦咁样。咁啊我哋就即系吓搭 lift 啦。点解突然间有个女士咧喺外边？等埋咁样。咁我哋一睇，咦，就戴住顶帽，又戴住个哇黑眼镜咁大个黑眼镜嘅，系边个嚟嘅？咦？点解把声咁熟，少少沙沙地嘅咁？望真啲，原来系小凤姐咁、
0: 哦、小凤姐教导，
1: 咁你知几开心？
0: 嗯，
1: 系啊，咁你知啊，小凤姐系我哋嘅偶像嚟噶嘛？
0: 系啊，
1: 系啊，一见到、啊、哇，开心到不得了啊！咁然之后咧，就一出电梯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啊？何活权啊，佢几犀利啊！就话：哎，小凤姐，咪住先，我哋嚟一张合照先咁样。你知唔知小凤姐个反应系点样啊？
0: 热烈弹琴，热烈地唱。
1: 唔系，佢就话：诶，淑梅，你都过埋嚟，咁我嗬，点解要过埋嚟？你两个合照啊？佢话：哎呀，费事俾人传出绯闻。
0: 又几精灵喎、
1: 啊！哎呀，几精灵啊！你知啊，小凤姐、
0: 嗯、
1: 啊，咁啊，真系啊，一个唔觉意咧，嗰个啊，你知啦，啊，何活权个 Facebook 几受欢迎噶啦，佢啊就摆咗呢一张相咧喺佢 Facebook 嗰度咧，然之后咧喺一啲嘅即系网上嘅新闻咧，即刻已经咧就
0: 起佢底
1: spot 到啊！系即刻就话，哎，见到何活权啊个 DJ， 佢讲咗个香港电台 DJ 啊，咁就咧就
0: 冲咗嚟
1: 光，见到个小凤姐，哇，皮光肉滑啊，小凤姐咁样，咁啊真系好开心嘅，即系难得见到呢一个嘅巨星啦，咁样，咁我知道咧，我哋啲做电台啊，文井你都系啦吓，做电台嘅人咧，见到咩人都好咧，都会问下呢样，问下嗰样嘅，
0: 系咯，
1: 就问下，哎，小凤姐，喂。咁点解啊？点解唔系应该系你做嗰个嘅启德主场馆？

0: 本个开幕至啱啊，齐鼓掌咁你话哇咁啊，即系好有我哋香港 feel 啊嘛，咁佢话啊系啦系啦，系咪咧吓？系咪咧咁样？又问翻我哋转头喎、哦，咁然之后咧，我哋唔知讲佢啲乜嘢，就话啊，其实咧成日都唔见你咧，系咪你去咗移民咧？有啲人就咁问喎、哦，咁样，咁啊小凤姐又讲咗一句，佢哎呀，你哋见到真人。就唔好理嗰啲传闻啦，
1: 几好啊呢、這个啱用喎、啊，呢、這个金句个个艺人都啱用。
0: 呢、這个就是小凤姐嘅风格嚟嘅，即系佢永永远远咧都系令到你好开心嘅，吓、咁然之后咧就话嗱、你记住啦，张相要俾翻我噶，我有呢一张相嘅版权啫，咁讲。不过都冇所谓啦，都已经登晒出嚟。
1: 登晒出嚟啦，好开心啊！我都见到啦，睇到你哋
0: 嘅即系嗰个澳门嗰啲报纸又登咗啦，网上边啲报纸又登咗啦，咁样咁所以咧都冇乜话版唔版权嘅啦，而家呢个世界。
1: 冇错，
0: 香港嗱真系嘅嗱，而家我哋都系黄金周啦，内地嘅黄金周，但
1: 系
0: 好多人咧就嚟咗我哋香港嘅，又去 camping 啊，因为去捉蟹仔啊，咁都即系冇捉。不过咁，好多内地嘅朋友嚟到之后咧，佢哋都话吓嚟到香港好梦幻啊！即系点解咧？唔觉意喺个山嗰度又见到周润发喺度跑紧步，依家唔觉意好似我咁，唔觉意就喺马会嗰度又见到小凤姐。
1: 可能佢哋唔觉意喺街度又见到撞到宋梅姐啦，都系一个 high 嚟嘅。
0: 唔觉意咁又见到你啲明星，好多啲明星喺我哋四周围咁，依家草蜢，依家又郭富城啊，咁样好多。哎，陈慧琳咧喺度嘅，咁样嗱，正常嘅、
1: 哦，
0: 因为呢度系香港。香港咧有啲叫香港嘅歌手明星喺度行嚟行去咧，呢啲一啲都唔出奇嘅。不过当然啦，香港有好多开心嘅事，但亦都有啲难过嘅事。宏福苑啲居民咧，我相信你都会即系都关心啦，系咪？我哋香港呢个大火之后点样安排咧？咁样，琴日系一个嘅即系终点啊。因为咧，琴日之前咧有成十几日咧，就系我哋宏福苑嘅居民咧可以上楼。去執拾啦咁樣，
1: 冇錯。
0: 咁啊，琴日咧就係、是、第一期最後一天上樓，咁啊，今日開始咧就有會安排啲即係繼續上樓嘅人啦，咁樣。咁我就問咗一啲嘅心理專家啦，一啲嘅即係心靈嘅支援嘅前線人士啦，我話。其中一位咧，我認識咗佢幾十年嘅啦，佢叫 Grace 啊，47年啦，佢話佢亦都係一個嘅。资深的家庭治疗师呢，他说呢，他自己去年11月26号这件事发生之后呢，他在28号就去到灾场了，因为他是教社工的。你知道我们呢现在有那些叫做一户一社工、去帮这些的居民，就是怎样 去 做好一些，帮到这些的、就是、人士这样。他说呢，去到那里哇，见到很多的、师弟妹很忙啊，这样。他见到一位的就是社工的高层啦，就问我，他说这些社工应该即刻接受一些培训、哦、但是这个高层就说社工学过的啦，不用啦这样。但是呢，就是 Grace 就说了，我在学校在大学里面教社工，未见过有一科的教授呢是人家就是教他们的学生怎样面对大灾难，怎样去安抚情绪，怎样去看为用，看哪一部分不要看哪一部分，不要看全个，亦都即是没有说即是去教他们呢怎样去陪伴对方面对家人失踪的时候应该去做些什么，讲些什么。咁啊 ，Grace 话咧，佢见到一位嘅老人家，就系嗰阵时坐喺个公园，揽住张被，望住烧窿咗嘅楼，就一路喺度拧头，一路喺度流眼泪，就话佢哋仲未落嚟，
1: 系
0: 佢哋仲未落嚟，即系听上嚟咧，真系非常之心酸嘅。
1: 系
0: 咁啊，阿 Grace 讲啦，佢话即系佢自己系资深嘅社工啦，佢话社工都系人。
1: 冇错，
0: 佢哋读社工啫，冇教佢哋点样面对死亡。佢话当时嗰个情况咧，就好似一场突然之间要开跑嘅马拉松，大家都未准备好就已经咧就落场去参赛啦，咁更加唔知道咧边度先至系终点啊。咁咧佢话于是乎咧，佢即刻咧就去即系。创造一啲嘅即係团队啦，去即係去征集一啲嘅团队啦，就去探

0: 房嗰啲嘅灾民啦，更加咧喺12月嘅时间咧，系开始咧举办咗5场全天候嘅培训班啦，培训咗咧几百个嘅社工咁样。
1: 嗯，
0: 咁我话其实啲社工点嘅，佢哋嘅心情又点样咧？佢哋好多都好系年轻人啊，或者等低书包冇几耐嘅啦。佢系啊系啊，佢哋都有啲彷徨嘅，有啲惊嘅吓，即系唔知点。佢话咧。因为他们都要帮手去砌床啊，去执拾啊，因为很多即搬了去第二度啲一啲嘅临时嘅住所啦，咁同埋不断咧要打开啲盲盒。我点解啊？佢因为好多人咧系好有心嘅，你知道香港人咧系有好有爱心，系执执埋埋好多好多嘢。哎呀，觉得佢需要呢啲嘢，或者一啲食物啊，又或者啲被铺啊，又或者啲即系家庭嘅用品啊，就挤入啲箱嗰度咧，然之后一堆堆咁样咧，就即系堆过去一啲嘅中心啊，一啲嘅收容所啊，咁样去俾呢啲嘅灾民。于是乎咧，呢啲嘅社工咧，每打开一个嘅盒咧。都好似打开盲盒咁，因为佢都唔知里面嘅啲乜嘢嚟。咁样，佢话系有好多嘅挑战啦、啊，喺中间啦、啊。咁佢亦都即系听到好多嘅即系年青社工咧，就话好担心佢突然之间喊啊，即系对方即系啲灾民突然间喊，咁点啊？我应该讲啲乜嘢？
1: 系咯。
0: 咁啊，Grace 咧就都。即系你知道有经验，
1: 有经验嘅。
0: 佢话其实我哋唔需要讲啲乜嘢，其实都系嘅。如果有人咧遇到啲好大嘅冲击，好大嘅即系好难嘅难关，即系过唔到啦嘅时候咧，佢好伤心嘅时候，佢想讲嘢，或者佢都讲唔到出嚟嘅时候咧，你陪住佢，就已经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咁就得㗎喇。咁或者呢你都可以有啲嘅同理心啦，即係会讲下係呀，好辛苦啊，係呀，好痛啊。我都如果我係你嘅话呢，我都唔知佢应该点啊。
1: 即认同佢。
0: 咁然之后呢可以带呢啲嘅人士呢坐低，跟住望下，譬如好似大埔嗰度好多个树啦，就会讲话啊棵树啊，去年都落晒叶，今年又长咗叶、哦啊。你睇下下面呢一啲嘅即係路边嗰啲嘅罅隙嗰度，佢冇任何嘅嘢㗎喎，但佢都可以飙到朵花出嚟嘅。即係俾佢见到，然之后呢就好似呢个生命仲係有好多好多嘅希望咁、咁所以呢一个亦都係好重要啦。不过今次政府都做咗好多嘢啦，好多临床心理学家啊，好多呢啲嘅情绪支援专家啊，喺呢啲嘅市民上楼嘅时候，佢哋喺唔同嘅楼层，同埋佢哋特别留意一啲係比较需要照顾嘅市民呢，佢哋嘅情绪係点样样啊。咁最主要呢就俾佢哋有足够嘅陪伴啦，知道隔离係有个扶手病嘅，咁样有足够嘅心理空间等佢哋去表达情绪啦，咁同埋大家都应该知道嗰件事係真嘅啦，咁咁同埋呢就係、是、我都问阿 Grace， 佢其实如果未来仲有机会上楼嘅话，咁有啲咩嘅心情，应该准备啲乜嘢，你估下佢有咩答复俾我呢？文姐
1: 係咪又係都係珍惜最后一次，可能係最后一次咁样呢？
0: 啱啊！佢话要好珍惜，同埋咧要有个心理嘅准备，先问一下自己咧，就系我最想睇边一个角落咧，因为时间唔系多，
1: 系，
0: 同埋咧就系、是、最想攞翻啲乜嘢，喺边一度要讲再见，可能唔系你自己嘅单位嘅，
1: 系，
0: 可能系你隔篱屋，你好同佢好好嘅，你都可能你都想留啲时间喺嗰度。又或者出面的围栏、啊、有哪些地方你是很想说多谢的这样。那我就问他，我其实呢如果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应该跟对方提起还是不提起呢？你估下。
1: 我觉得要是不是应该勇敢一点去面对呢？提起都应该似乎是啱啲，是吧？
0: 你真的应该读社工的。是啊，啱晒。他说应该提起的，应该提起。但唔係話提返起啊，佢災場燒到點樣啊，點樣啊咁，而係提返

0: 即系当时，譬如话有家人过咗身，
1: 嗯，
0: 你细个时候佢教过你啲乜嘢啊？你最欣赏佢煮啲乜嘢俾你食啊？咁样，咁我就话会唔会太过伤感咧？佢话唔会嘅，因为呢啲回忆嘅唔会因为你唔讲而冇咗嘅。
1: 嗯，
0: 回忆系冇人可以拎得走，你最紧要就系识得去拣一啲值得你回忆、温暖嘅回忆，咁就可以，因为佢系会。永永远远咁陪住你一生一世，咁我哋要祝福啦，宏福苑嘅居民啦，佢哋未来咧会有啲好嘅选择啦，咁亦都多谢呢一班嘅天使啦，多谢佢哋即系将呢一啲嘅黑暗可以慢慢变成光亮咯。
1: 嗯，
0: 多谢你啊，
1: 多谢你啊，宋梅姐，好好，我觉得系即系好应用到喺即系我哋呢个年代，无论系身处边个角落啦、
0: 嗯，
1: 当然喺宏福苑喺香港系有个真正好难过嘅事件啦，但系其实喺呢个年代，我谂都好多世界嘅挑战，我哋都应该用呢个心情去面对咯。
0: 你讲得好啱，
1: 系
0: 啊，
1: 即系勇敢啲去面对未来，
0: 现在感恩每一天啦。
1: 好，
0: 多谢晒，
1: 多谢你嘅分享，咁啊，希望你都有个好嘅 weekend， 咁啊，继续倾，拜拜，拜拜，
0: 下星期见
1: ，拜拜。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喺温哥华咧发生咗一宗交通意外嘅，咁就喺 Granville 街北行方向夹住西34街嘅，咁导致到嗰头车龙龙尾咧，差唔多塞到45街吓。即系譬如一啲嘅路况，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屋桥咧，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拉桥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91号公路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 Portman 桥咧仍然系塞到数你嘅160街嘅。其实当你过咗桥，再由 Cape Horn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咧嘅，专栏会同你了解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天地线交通系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2: 娱乐即日先。
1: 既然头先宋梅姐讲到喺香港，阿豪豪同埋佢都遇上小凤姐嘅话，咁不如就讲多少少呢单新闻啦。亦都喺好多嘅娱乐版咧出现啦。咁啊，的而且确，佢哋遇上嘅时候咧，嗰张合照已经证明到咧，小凤姐咧虽然77岁嘅年纪，但系依然好精灵，好开心，笑容满面。咁然后咧，大家有倾有讲嘅时候咧，佢又分享下咧，原来佢即系退下来，即系比较淡出娱乐圈嘅情况咧，都系专心享受佢退休生活嘅，唔系特登咧喺啲公众场合露面。不过遇上都依然会好开心咁影相，尤其是有宋梅姐啦，有张文新新哥啦，咁其实佢哋都好开心。咁而咧，佢亦都分享佢哋平时嘅生活咧，就系周围去睇下嘢啊，去享受。下啲即系生活上边嘅美事啦，咁亦都咧去做一啲 shopping 啊，咁样咁都系睇到佢嘅分享出嚟嘅生活照咧，系笑容满面，好精神嘅。咁我哋有机会，如果你喺香港喺街道遇到佢嘅话，我相信你同佢打招呼，同佢打卡咧，佢都唔会抗拒嘅。至于另外一位朋友咧，亦都佢又唔系退出娱乐圈，不过佢咧忙碌完好长嘅一个 world tour， 陈奕迅。而家咧呢段时间咧，佢就处于一个休息嘅状态啦，或者系去准备下一样嘢嘅时候咧，大家睇见佢咧就好精灵，好开心，亦都我早两日听到佢喺香港嘅电台嘅访问嘅时候咧，都见到佢好热情啊，因为佢之前要走浮啊，或者去好多地方嘅时候咧，好难做到直播，好难同大家分享到佢嘅近况。咁佢而家咧大概都系51岁啫，咁佢哋都大家都知道佢系好中意打网球啦，亦都知道佢嘅女啊康缇嘅男朋友系边个啦，就系而家。香港网球界嘅一哥王泽林啦，咁所以咧，经过佢哋嘅即系沟通或者佢哋就系互动嘅时候咧，就发现佢运动量高咗咧，佢真系明显又 fit 咗，咁大家都可以乐于见到呢个偶像咧，又状态好咗啦，开心咗啦，分享话题又丰富咗啦，咁即系可以变相期待我哋佢可能去做下一次嘅大型演出嘅筹备过程咧，大家应该可以多啲期待有好嘢睇啦。

0: 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时间差唔多到八点啊，听日继续有陈光义、温哥华有文井，希望大家都好似头先素梅姐所讲咁样，俾份正面嘅态度对听日啦。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五月五号星期二，农历咧系三月十九己卯日，今日系一个平日，亦都系立夏开始啦。吉神方面有天恩、武仓、月恩、四相，是适宜保行、得月、平次、道途。今日冲低的既逢土先井，官神方面有灾煞、天火，吉时由上昼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三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理卡尼今日宣布，前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mber 会接替玛丽西蒙出任下任总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企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伊朗就说是民用小船。在香港新闻方面，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在本地新闻方面，总理卡尼今日宣布，前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mber 会接替玛丽西蒙出任加拿大下任总督。西蒙在2021年创造历史，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他的五年任期会在今年7月结束。 Louis Amber 在满地可出生，1999至04年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在进入加拿大最高法院之前，他在1987年获任命为安省最高法院法官，90年被任命为安省上诉法院法官，95年主导对安省女子监狱状况的公开调查。他同时曾经担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首任检察官，负责起诉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2021年主导对加拿大军方性行为不端问题的公开调查，2022年提交调查报告。他在1970年在满地可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后，最初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随后在74年至87年期间在约克大学奥斯古德尔霍尔法学院任教。2014年接受环球邮报访问时说，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障碍是由魁北克搬到安省，因为他接受的正规教育都用法语授课。2004年由最高法院辞职之后，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2017年，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他成为联合国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现年79岁的 Louis Amber 是本国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07年前总督授予他加拿大勋章，表彰他对加拿大司法系统的贡献，以及他致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人权事业。加拿大统计局说，3月商品贸易盈余18亿，录得自去年9月以来的首次贸易盈余。统计局说，数据和2月的51亿逆差形成鲜明对比。贸易盈余主要受惠于3月出口总值增加 8.5%， 增至728亿。同时创下自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出口增加就由于黄金出口增加以及油价上升。3月金属及非金属矿物制品出口增长 24%， 增至创纪录的153亿。能源产品出口增加 15.6%， 增至171亿。3月入口总值跌 1.6%， 减至710亿。当中消费品入口跌 3.9%， 跌至133亿。以数量计算，出口总值小幅跌 0.3%， 入口就跌 2%。 王家骑警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他们接手调查数里发生的一宗致命枪击案。数里警方在下午3点刚过接报 76 Avenue 一间店铺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同时证实当场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现时为止没有人被捕，小组正同数里警方合力调查。小组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 West Kelowna 皇家骑警说，骑警昨日在一间住宅检获大批枪支、弹药以及避弹衣。骑警发言人说，他们在行动中拘捕一人以及搜查他的住所，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不存在任何公共安全风险。行动期

0: 间，骑警喺附近架设临时路障。骑警公布嘅照片显示，检获嘅物品包括大约12支步枪以及几支手枪。安省两名女子被裁定意图谋杀一名佢哋计划收养嘅男童，以及非法禁锢男童嘅弟弟嘅罪名成立。陈正仪报道。
1: 安省两名女子被裁定谋杀一名正计划收养的男童，并非法禁锢其弟弟，罪名成立。案件在米尔顿的安省高等法院审理，法官裁定两名被告 Becky Hamper 和 Brandy Cooney 全部罪名成立，包括一级谋杀以及强行禁锢等。案发在2022年的12月 ,12 岁受害男童在米尔顿一个民居内被发现失去生命迹象。警方当时说，两名涉案女子是这对兄弟的准收养母亲。法庭未有即时宣读裁决的理由。受害男童的母亲透过代表律师发声明，形容两名儿子聪明而且充满活力，强调其家人并非单纯的新闻个案，而是经历心碎的真实家庭。他在声明里面重申，孩子是无辜，理应获得爱、保护和安全感。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伊朗说是民用小船。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伊朗说遇袭的是民用小船。王子莹报道。
4: 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指伊朗向美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乘客死亡。伊朗否认有船只通过海峡，军方又警告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否认，但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遭到袭击。阿联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三枚被拦截，一枚坠入海中。伊朗军方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的袭击计划，反此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这个是自上个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未明确说明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承认发生一些交火事件，正进行调查。特朗普提出，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个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沼。阿联酋都应该这样。阿拉格齐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期待今个月稍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苏海莹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

0: 活动的时候，提到期待今个月稍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1: We have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0: 中美元首对上一次是在去年10月底在韩国釜山会面。美国财长贝森当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强调，美中双方将会努力维护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之后达成贸易休战以来建立的稳定关系。
2: It will be a chance for President Trump and Xi Jinping to exchange views in person. The President and Xi Jinping have discussed Iran on their phone calls. They've exchanged correspondence. My counterpart, the Vice Premier, and I have discussed it. Let's see them step up with some diplomacy and get the Iranians to open the street.
0: 美国方面已经采取行动，寻求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军方协助滞留的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说有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亦都说，伊朗向美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就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消息报道，被美军袭击的并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令船上五个平民死亡。伊朗军方又否认有商船或者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警告任何外国武装部队若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会遭受打击。阿联酋和韩国分别通报有运邮轮和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同日亦遭到无人机袭击，是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上个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受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没办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度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国应该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沼，阿联酋亦都应该是这样。
3: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香港新闻方面，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陈晓君报道。
5: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说，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6: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呢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的数字呢？
7: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will,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5: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8: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

0: 园区，即系我哋目前嘅园区咧，其实我哋已经见到有土地咧系仲可以做扩建嘅，业绩连续两年都系良好啦。我哋会去考虑呢一方面系咪咧诶，股东需要开始一啲嘅探索。我哋点样去开始下一阶段嘅扩建？
1: 罗淑佩又话：，对于迪士尼乐园业务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当局会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续提升乐园对旅客嘅吸引力。
2: 长和出售英国电信业务股权套现450亿。张思文报道。
3: 继同长建出售英国配电商之后，长和宣布出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3 全数49%的股权，预计将会为集团带来43亿英镑的现金收益，相当于近455亿港元。交易仍然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长和表示，交易令到集团以具吸引力的估值将投资变现，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强化财务状况，提升整体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稳定性，资助业务扩展、基建设施升级，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缓冲潜在市场或者营运风险。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英国电信业务股值有折让，今次的交易反映长和贯彻出售较低回报项目的业务整合策略，认为出售有助释放资产价值，相信或有温和提升股息的空间。
4: 英国那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 5G 的投资也都比较重，監管的不確定性比較高，所以呢當分析員去、就是、對長和作一個估值的時候，多數都會對這個業務有些折讓的。所以這一單deal其實實際上呢就會是將一個折讓的資產呢轉換為一個可見到的現金，出售之後呢個現金流改善了，亦都有機會有一個溫和的派息和減低的負債。
3: 長和在2000年成立三英國，去年中完成三英国同英国电信商 Vodafone 合并，并成为 Vodafone 3， 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商。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3,696.05升57.1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139.37升247.47，纳斯达克指数25,326.97升219.17，S&P 500指数7,250.99升50.24。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898.61。跌197.27，纽约期油每桶102.27美元，跌4.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93.7美元，升60.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5.86，对人民币5.01，对港元5.75，对台币23.1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通利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日星期六10:00-6:00，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利音乐更完美。
10: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温哥华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 Granville 街北行方向夹住西34街，同埋 Main 街吓南行方向夹住东18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Stonewall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由132街仍然系非常缓慢嘅。西行方向17号公路差唔多塞到 Portman 桥嘅。Alex Reyes 桥北行方向就仍然有64 Avenue 位车多繁忙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塞到上去91号公路。Susan Way 都有车龙，龙尾接近 4 Avenue。睇埋巴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塞对 Works 一，南行车龙龙尾咧就接近高球场嘅。今日早上有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两个二号三先九。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半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藏浴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浴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浴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浴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6: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7: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日经新闻报道，全球使用中国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规模正是迅速扩大。通过中国独自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SIPS， 3月以贸易交易为主的人民币结算额按年增长大约五成。受美伊军事冲突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交易增加，俄罗斯亦都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手段之一。报道指，在战事期间，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支付方式限定为无国籍的加密货币以及是人民币，因为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无法使用美元进行结算。报道又引述中国传媒说，沙特政府在3月的石油交易入面，以人民币结算的占比已经达到 41%。 不过报道又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普及程度仍然有限。根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讯协会 SWIFT 的数据，3月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全球占比只是得 3%， 和占 51% 的美元相比仍然有明显差距，亦都低过欧元、英镑和日元。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8: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0: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0: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 Twin Center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9: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9: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0: Capital Direct 的

0: 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精装快报，
2: 环球邮报报道，过去两年加拿大和美国的滥药致死人数持续下降，令到政府领导人和成瘾专家暗自乐观地认为药物中毒危机终于出现了转折，但是全国数据就掩盖了地方层级更复杂的情况。虽然大多数地区的滥药致死率呈下降趋势，但在部分地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有显著差异。在一些城市，惊人的年度纪录仍然不断被打破。亚省爱文顿是唯一一个在2025年毒品相关死亡人数超过他们最高纪录的城市。数据显示，去年共有764人因为滥药死亡，和2023年创下的763人纪录基本持平。对于某些城市为何出现这种异常现象并没有单一解释，专家说其中牵涉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包括极不稳定的非法毒品供应和获得支持服务的机会减少。环球邮报报道，预计总理卡尼将会在今日宣布新任总督人选，将会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卡尼面临着提名一位精通法语的皇家代表的压力，新任总督将会接替玛丽西蒙，后者自2021年起由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成为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原住民。长期以来，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 Louis Arcbu 一直被视为总督的潜在人选之一。出生于满地可的 Arcbu 现年79岁，可以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除了在加拿大从事法律工作之外，亦都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环球邮报报道，国际能源总署署长在到访渥太华前夕表示，加拿大需要加快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捉住伊朗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政策反思带来的难得机遇，大幅增加加拿大的出口。他说石油和天然气并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缺少的两种大宗商品，还有信任和可预测性，而加拿大正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不过行动迟缓会阻碍加拿大的成功。国家邮报报道，亚省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昨日提交了独立公投请愿书，并公布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收集到301620个签名。不过签名数量就不及另一份支持留在加拿大的请愿书，后者已经收集到404239个有效签名。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美国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原住民部落计划援引 BC 省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来挑战省府对资源项目的批准。这些部落认为他们对 BC 省部分地区拥有历史权利，而省府缺乏协商和加快经济发展环评的做法违反加拿大宪法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赋予他们的权利。BC 保守党原住民事务评论员 Scott McInnes 就表示，美国部落利用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来阻止或者拖延资源项目，相当于一场主权危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3: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4: 由十月起 ，BC 省大部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使用冬天胎或链条，违规司机将会面临121蚊罚款。
3: 警察与交通部执法官会执法，除面临罚款外，旅行可能会被中断，而会被要求原路返回。
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及五街，
5: 两街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早上八点半。
8: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 604-683-8

0: 3, 你自民 Last Time 摩店，电话604-270-178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宣布，前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mber 会接替玛丽西蒙出任加拿大下任总督。西蒙在2021年创造历史，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他的五年任期会在今年七月结束。Louis Amber 在满地可出生，99年至04年期间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之前他在1987年获任命为安省最高法院法官，90年被任命为安省上诉法院法官，95年主导针对安省女子监狱状况的公开调查。他同时曾经担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及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控官，负责起诉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他在2021年领导对加拿大军方性行为不端问题的公开调查，22年提交调查报告。他在1970年在满地可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后，最初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随后在1974年至87年期间在约克大学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任教。他在2014年接受环球邮报访问时说，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障碍是由魁北克搬到安省，因为他接受正规教育都是用法语授课。他在2004年由最高法院辞职之后，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秘书长在2017年任命他为联合国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现年79岁的 Louis Amber 是加拿大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07年前总督颁发加拿大勋章，表彰他对加拿大司法系统的贡献，以及他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进人权事业。两名香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密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获救，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曾经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香港攀山专家曾志成亦曾经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他说飞陀山脉又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有险要的地方需要由绳攀爬。日本山脉天气变化很大，如果遇上天气差，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很远，两三千米的山脉都没有阻隔，风强度以及温差好大，好容易冻伤。他同时说飞陀山脉在四五月都未融雪，由于落雪及结冰会破坏石头，令山脉风化严重，每年落雪季节之后亦会有机会令山的情况变坏，加上全球暖化令部分路线变得更加危险，攀山者要有心理准备，难度和风险会更大。新闻报道完毕。
3: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4: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3: 点好玩法啊？
4: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3: 咁人气又点爆呢？
4: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3: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听日5月6号就截止报名啦！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不闻，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2%。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温哥华咧发生咗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咧就系Main街南行方向夹住东十八街啦，仲有呢一宗咧就系Granville街嘅北行方向近住西三十三街左右啦。咁啊，嗰头车龙龙尾咧差唔多塞到去四十九街嘅。咁至于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就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桥咧继续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咁而 Avalanche Rust Baker Way 咧都由 Larry Bird 公园咧系繁忙嘅。睇埋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 Portman 桥继续塞到数你嘅160街左右。咁其实当你过咗桥啦，最后 K Point 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咁而 Second Narrows 桥嘅车龙龙尾咧就接近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2: J 同妈妈好想话俾你听，某啲 countries 表演 burn 银纸去打仗之后，而家导致到石油恐慌 ，many things 都受影响啦。唔单止汽油啊、柴油、航空燃料，仲有塑胶、食物包装、医疗手套、吊盐水果胶袋供应都有问题啊。哦，仲有化妆品又遭殃，打仗会唔会搞到全世界素颜噶？
3: 活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
2: By the way， 半導體材料又告急啊，咁點樣出新手機啊？而家連食物、肥料、農作物等等都受到牽連，仲以為新冠疫情拜拜之後，全世界供應鏈會 OK， 但係而家 everything is wrong， 點算？
3: 但後退，沒法追。
4: 廖德龍，你今日聽咗未啊？聽真啲態度。
2: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加拿大中文電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关良洲同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8: 大家早晨，
7: 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寻日就宣布咗，联邦政府将会拨款15亿，系用于支持本国多个受关税影响嘅行业。咁啊，其中包括设立一项新嘅10亿元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DC 项目嘅。咁啊，相关项目将会面向生产同出口含钢铝同产品嘅产业。咁啊，支持嗰啲喺生产当中大量使用呢啲金属并受到关税影响嘅企业。咁啊，呢一个计划将会以优惠条件提供融资，帮助企业面对目前嘅压力。咁啊，另外联邦政府都会透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提供额外5亿元，由加拿大区域发展机构提供嘅资金将会有助中小企获得所需嘅融资。咁啊，透过投资市场多元化同提升生产力嚟到实现策略转型。不過 BC 省長韻大衛就對聯邦政府未有支援我們 BC 省的軟木材行業感到失望。那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今次政府宣布的這15億的資金又足不足夠呢？那我們 BC 省是不是換言之要自力更生呢？那 Joseph 關良洲你又怎麼看？
8: 咁啊 ，BC 省其實唔係真係好似阿 Ebi 講到咁樣，聯邦政府一啲都冇幫我哋嘅咁。首先講下，即係而家佢呢個計劃方案，呢個鋼鐵啊、鋁啊嗰啲，同埋啲銅啊嗰啲咁啦。呢個佢而家似乎咧就話，即係講呢個計劃咧就係三年嘅咁。咁我諗點解會三年咧？咁原來即係你睇下特朗普嘅任期咧，都係剩翻兩年幾嘅啫。咁佢而家中東呢場戰爭咧，似乎咁樣打落去嘅話咧，佢國會咧，似乎咧喺11月中期選舉嗰陣時咧就會失咗噶啦。失咗之後咧，變咗喺餘下嗰兩年咧，佢就會受到國會嘅多方鉛制，變咗喺啊關税嗰方面啊嗰啲嘢，佢或者未必可以咁揮灑自如嘅。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點都好，佢就諗到兩年之後咧，咁特朗普佢都唔可以再連任噶啦，咁佢唔連任到，咁下一任嘅美國總統咧，可能咧就會即係改動啊特朗普呢項對鋼鐵類啊嗰啲咁嘅關税嘅税率啦，咁或者甚至取消啦，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就三年期咁，咁政府咧希望咧呢個企業咧就可以捱過呢剩低呢兩年幾

0: 就到美國新嘅總統上嚟嗰陣時咧，就可能即係有轉機啦，咁咁可以揀三年，咁我都覺得都幾合理嘅咁。啊，真正嚟講咧，我自己覺得我哋嘅軟木材啊，其實咧係身經百戰嘅啦，喺關稅方面嚟講對美國。點解咧？喺1970年代開始啊，已經咧係不斷啊，咁樣受到美國隨意嗰啲林木進口關稅嘅打擊㗎啦，我哋嘅林木業。但咧，你相對嚟講，我咧好似鋼鐵啊、鋁啊、銅啊呢啲咁嘅工業咧，係今次特朗普上嚟先至咁樣重錘打落嚟嘅啫。咁所以對聯邦政府嚟講嘅話咧，呢、這、一個行業咧就真係個適應能力咧就冇我哋林木業咁好啦，喺呢方面，所以咧就即係對佢哋啊，即係增加援手啦咁。嗱咁講翻啦，阿 Ebi 省長話：喂，點解我哋鋁木材冇份㗎？咁其實係咪真係冇份咧？咁我自己啊睇一睇。其實你睇下喺2025-26年度嗰個年度咧，即係聯邦政府年度咧，其實對鋁木材曾經宣布咗超過12億嘅援助噶咯喎。咁嗱，譬如好似喺聯邦政府嗰、那個商業發展銀行嗰度咁，通過呢個商業發展銀行咧，聯邦政府咧就增撥咗7億元俾鋁木材呢、這個叫做鋁木材擔保計劃，就幫助咧企業咧去維持同埋重組呢個營運嘅。另外咧，有5億咧，就用喺產品同埋市場嘅多元化，包括咧加拿大資源部嗰個林木轉型嗰個計劃在內啦。咁呢度有5億，而對林木業工人嚟講咧，即係加拿大嗰個就業同社會發展部咧，亦都撥咗5000萬，用喺培訓同埋技能再培訓，同埋咧佢增加工作分享協議咁。咁喺呢方面嚟讲，系咪真系对林木业冇帮个手咧？联邦政府咁，我又觉得即系就唔系好似所讲咁样完全忽略咗林木业咁。而咧真正嚟讲，你睇下再之前咧，旧啲嘅时间咧，喺之前咧，林木业咧，联邦政府咧喺2000年嘅之后2000年之后咧，嗰10年咧就帮咗3億3000万，其中咧。亦都同美國政府攞翻40億嘅關税退款啊，同林木業。咁喺2010年之後咧，即係而家啦嚇，咁咧就總共咧前前後後咧，咁啊用8億6700萬。所以簡直嚟講嘅話咧，我哋林木業咧唔係話聯邦政府忽視咗，而係咧阿特朗普忽然間而家又再將再大軍打落嚟我哋嗰個鋼鐵啊、鋁啊、銅啊嗰個工業嗰度嚟講咧。佢哋實實在在真係需要而家馬上幫一幫。若果唔係咧，呢啲行業即係流失咗嘅話咧，將來東山再起咧就好困難。
1: 嗯，咁啊，省長韻大維亦都話咧，佢唔明白渥太華點解只係重視石油業，但係就無視 BC 省軟木業。咁佢話總理卡尼力推從亞省新建輸油管道 BC 省，但係就喺最新一輪關稅減免當中忽略 BC 省嘅軟木材產業。咁我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勝，你又會認為今次聯邦政府嘅一啲嘅措施咧，對於幫助受關稅影響嘅企業足唔足夠咧？咁我哋 BC 省係咪又需要自力更生
2: 咧？咁如果從聯邦嗰方面嘅各種唔同嘅資助計劃嚟計咧，就其實已經係有相當多嘅唔同嘅選擇噶啦。嗱，譬如聯邦政府咧，其實佢有一個所謂區域關稅應對嘅計劃，咁咧就有15億元咧，就係為呢啲中小型嘅企業咧，就係嚟幫助佢哋嘅。咁呢個咧就由區域發展每一個區域發展機構咧就負責實施嘅，就同啱啱宣布嗰個10億呢個貸款計劃咧，就由呢個加拿大發展銀行嚟負責嚟實施嘅咧，係唔同嘅。呢個可以話再加上去嘅。咁另外咧就亦都有所謂戰略應對基金啦，就有總共係撥咗50億去嘅。咁呢個咧就係對於所有嘅行業咧，包括咗鋼鋁業啦，咁啊同埋其他嘅行業，所有係受呢個關稅影響嘅咧，都可以申請呢、這個這個應對戰略應對計劃嘅基金嘅一個援助嘅。咁再加再有一樣咧，就係話呢個勞動力嘅關稅應對計劃，咁呢個咧就已經現時嚟講已經撥咗5.7億咧，就係、是、支持到大約係66000個受影響。嘅工人啦，咁呢个咧就包括入边喺钢铝行业入边咧有7000万嘅拨款啦，咁啊软木材料嗰方面咧亦都系拨咗呢个5000万嘅拨款。好啦，咁讲翻软木嗰度咧，就我哋 BC 省就阿韵大韵咧特别就话，喂，联邦政府你好似冇照顾我哋咁。其实正如阿 Joseph 头先分析咧，就绝

0: 对唔系嘅，喺联邦政府系有帮我哋 BC 省嘅呢个软木。咁啊，呢个软木行业嚟讲咧，就曾经譬如话之前咧，2021年至2022年咧，其实咧就系话赚大钱嘅。咁系2023年至2025年咧，就开始咧就系嗰个生意咧就冇咁好啦。咁冇咁好嘅原因咧，其实咧就可以有好多其他原因嘅。其实亦都系即系譬如话整体嚟讲，对于软木材嘅需求咧系减低咗啦。咁亦都系话我哋个软木材嗰个行业咧，喺呢方面嚟讲，对于嗰个产品啊嗰啲多元化或者开放开发呢个新嘅市场咧，可以话系可能系太舒服啦，唔需要话特别去落努力嘅时候咧，就反而咧就当个市场稍微收缩嘅时候咧，佢就真系见到即刻见到嗰个收缩嘅感觉啦。咁嗱，咁其实软木喺美国嚟讲咧，就系现时个关税咧，就唔系话特别打击我哋加拿大嘅软木嘅。之前咧已经有所谓一个反倾销嘅35%嘅税率噶啦。咁呢个反倾销咧就完全系因为咧就系美国同加拿大嘅木材嘅行业咧，佢有个基本上嘅分别啊。美国咧，如果一个木材嘅公司要开发一啲木材，佢要买地，买咗啲成幅地咧，咁上面嘅木材就任佢斩啦。咁但系加拿大唔系嘅，因为所有地咧都系属于国家Crown Corporation 所拥有。咁所以就木材公司咧只可以咧就申请一个伐木嘅许可证。咁就然之后就视乎伐咗几多木咧，就交翻一个款项咧，就系俾政府。咁但係土地呢仍然係國家所擁有嘅。咁美國就話：喂，如果咁嘅話，你政府收呢啲伐木公司嘅費用呢可能係偏低喎、哦、咁你分明就變相去補貼佢哋。咁所以呢就有一個反傾銷嘅35%税呢，就一路以嚟除咗特朗普上台之前呢已經係有㗎啦。咁而特朗普上台呢，就佢係再加一個10%嘅全球性關税。咁呢個係人都有㗎，要俾㗎啦呢10%。所以加現時嚟講呢，我哋加拿大嘅軟木材落美國呢大約係要俾45%呢個咁嘅關税嘅。咁當然係好重啦。咁但係呢個係其實大部分嚟講係因為個反傾銷，就唔係話因為特別呢個關税先至現時關税戰先至引起嘅一個咁樣嘅關税。咁所以如果我哋軟木行業嚟講 ，BC 省嚟講生意唔好咧，就唔可以完全賴落去個關税，因為呢個全球性嘅10%咧，人人都有嘅。咁除非佢就美國自己個木材咧，就當然唔需要俾啦。咁美國本身嘅木材咧，其實就供應唔夠嘅。我哋佢係需要同加拿大咧買啲軟木材嘅。咁所以其實歸根究底咧，其實我哋覺得應該尹大偉咧就檢討翻我哋自己本省呢個軟木材呢個行業咧個發展係咪過往嚟講咧就係太過容易啦？賺到錢咧就唔係話真係去發展一個新嘅市場或者新嘅產品，而係坐喺度諗住就繼續可以享受呢、這個好嘅生意。咁但係生意其實都幾時都有隨時會轉變嘅情況啦。咁一轉變嘅時候，我哋應付唔嚟咧，咁就賴咗聯邦政府唔幫手咧，這個確實亦都唔係話太過合理嘅。咁而調翻轉頭，如果能夠自本個行業本身自己咧能夠奮發求強嘅話咧，我哋可能去開放好多。譬如話日本以前嚟講幫我哋軟木材買好多嘅，我哋甚至話成個套裝，因為日本嘅建築好多都係，尤其是郊區嗰啲咧係用木嘅，其實我哋可以供應好多俾日本或者東南亞嘅其他國家。咁但係點解我哋冇喺呢方面落多啲努力咧？其實應該照自己檢點先啱嘅。
1: 咁林木廳長柏物咧喺較早前亦都係訪問咗南韓同埋日本。咁與此同時咧，喺總理卡尼今年訪華嘅時候咧 ，BC 省林木廳都同中國政府簽署咗諒解備忘錄，咁旨在推動呢一個現代木結構方面嘅研究開發同埋推廣，用於呢一個中國嘅綠色建築等等。咁就住聯邦政府今次嘅宣布咧，聯邦政府同時都話咧，正係緊急應對特朗普政府对323条款关税的调整，相关措施对完全或者几乎完全由钢铝铜制成的产品征收50%关税，同埋对衍生产品征收25%关税，已经在上个月6号生效。加拿大较早前亦都是对价值126亿元的美国钢铁产品同埋30亿元的铝产品征收25%关税。聯邦政府同時都對部分的中國鋼鋁產品加徵25%的附加税，並且實施了配額方面的限制。 咁啊，雖然我哋都知道，正如剛才提到一啲嘅我哋 BC 省同東亞國家方面。

0: 合作的例子，但是这些的这些的研究或者这些的两间备忘录怎样可以转化成我们 BC 省林木业实际的利好因素呢，都是值得去进一步观察的。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2: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3: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2: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 ，sofa 399元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
3: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讲起加美贸易，亦都谈到能源咧。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较早前就话，总理卡尼系应该向国民清楚交代，喺即将展开嘅对美贸易谈判当中，加拿大到底有啲咩筹码？咁啊，卡尼上个星期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拒绝将能源同埋关键矿产形容做谈判中嘅筹码。咁啊，认为呢啲领域应该被视为同美国以及其他伙伴嘅未来合作机会。咁啊，但系博礼兹就批评卡尼咧系应该讲清楚渥太华到底有咩谈判优势，同埋喺谈判中将会提出啲乜嘢条件，尤其是系加拿大寻求取消关税同埋更新加美贸易协定嘅背景。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咁我哋嘅联邦政府应唔应该公开我哋有啲咩嘅筹码咧？咁能源唔系筹码，咁有啲咩系咧？咁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
5: 啊？首先我自己系觉得，你喺谈判之中咧，你系唔应该公开你自己叫有咩筹码嘅。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孙子兵法》都有话，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咯。嗱，我哋睇睇特朗普啊，即系做咗总统之后，即系上第一任同埋而家呢一任吓，你睇下佢啦，大家都见到噶啦，佢喺每一次嘅谈判入边咧，佢都尽量咧令到对手咧，佢发出唔同嘅信号，令到对手咧搞唔清楚究竟特朗普下一步会点样做嘅。呢啲就系点样等佢等对手唔知道自己会点样做啊嘛，等对手唔知道自己有咩筹码啊嘛。所以呢一样嘢嚟讲嘅话咧，佢所以喺谈判之中咧。好多时咧都逼到对手就范，我哋都见到即系特朗普尤其是今次第二次即系向全世界啊呢、這个作出呢个关税战咧，睇下好多国家即刻嗱嗱声同佢签咗同意书啊，减低个关税啦咁嗱，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嘅谈判咧，阿卡尼系唔应该公开嘅，公开咧就即系自己揾自己份嘅。而家即系讲到话，佢叫筹码咁啊，阿卡尼咧就话，唔系呢啲唔系筹码，亦都唔系谈判工具咁而系咧，同其他国家嘅贸易合作嘅机会嚟嘅，系未来咁样。嗱，好似咁讲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咧就话，其实同样都系嗰样嘢嚟嘅，只不过咧系个称呼唔同，负面嘅就叫佢筹码。正面嘅就叫大家系合作嘅机会咁，我觉得呢啲阿卡尼咧喺呢方面语言方面嚟讲，呢方面咧佢似乎即系系比较温和啲嘅呢啲措辞，即系喺好多方面嚟睇咧，你睇到佢根本就个人个性格咧系咁样，佢唔喜欢用啲负面嘅说话嚟到嘅词语嚟到讲某一样嘢，今次咧亦都唔例外啦。咁佢话呢个系合作嘅机会咁。咁大家喺谈判桌上几时都系话我要乜你要乜㗎啦，咁大家妥协囉，咁而家呢一个谈判亦都不外如是。但我自己嘅睇法呢就话呢，特朗普呢而家个心呢仍然话希望用经济打返我哋加拿大，等我哋加拿大自动愿意去做美国嘅第51个州。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呢，我唔理你点样谈判你乜嘢筹码都好啦，特朗普都唔会改变佢嘅主意啦。咁你都系冇乜希望啊，系希望特朗普落咗台之后咧，第二个总统上台咧，咁啊睇有咩转机嘅啫。

0: 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咧？
1: 我可以话对于薄利子呢个咁嘅要求咧，系话觉得系莫名其妙嘅。咁所有谈判，尤其是即系同美国特朗普。而特朗普自稱咧，佢係談判高手嚟嘅。咁嘅時候咧，你預先係公布曬所有嘅籌碼嘅話咧，咁可能俾佢有機可乘，佢係可以逐個擊破。咁嘅時候談判嘅時候係咪處於下風咧？咁而博利治咁樣要求佢究竟係為乜嘢咧？嗱，咁即係博利治同埋反，即係佢係正式反對黨嘅黨領啊。咁而都反對黨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所有嘅議員都係受人工嘅。調翻轉頭，佢哋應該咧就反而話係點樣貼傷，即係同現時當政嘅話咧，除咗批評佢哋嘅政策之外咧，係反而係要彼此貼傷。佢哋都應該係不斷去諗我哋加拿大究竟有啲咩籌碼可以加強我哋同美國談判，因為同美國嘅呢個咁樣嘅關稅戰又好，大家彼此之間喺呢個地緣政治上面嘅爭奪戰又好，都係要繼續噶啦。我哋知道只有特朗普一日嘅話咧，佢都係會繼續係有呢嗰啲咁樣嘅舉動出嚟噶啦。咁應該係喺呢方面嚟講，更加係加強我哋能夠談判嘅能力先至啱，而唔係話要求我哋而家現時當政政府咧就公開曬佢，咁等到對手咧亦都知道曬。咁而之後變咗佢哋係有備而戰，我哋就隨時咧就失咗嗰、那個所謂突然令到對方驚奇嘅一個咁嘅步驟，冇咗呢啲咁嘅機會。咁所以博利治呢個要求，我覺得咧就係唔合理，同埋咧係可以覺得佢咧就似乎係咪本末倒置咗咧？佢應該就係話係喺呢方面嚟講，嗱，無論係能源嗰方面好，礦產嗰方面好，都係其實我哋加拿大嘅主要嘅一個關鍵性嘅可以話同美國咬手瓜。你有咁嘅能力先有得手瓜咬嘅，如果冇能力嘅時候，你根本就冇得咬手瓜。咁而佢家下將佢完全將所謂呢啲我哋嗱邊度大力啲邊度好力啲嘅公開曬出嚟嘅時候咧，係只有係成就咗即係美國對我哋加拿大嘅打壓咧，就更加容易咁解。咁所以我係完全唔同意，亦都唔明白佢點解會有出咁嘅要求。咁係咪話希望咁樣而得到即係譬如話國民嘅信任同埋即係國民嘅支持咧？咁如果即係識得諗嘅國民咧，就會發喂。咁我知咗係點啫？我知咗冇特別用嘅，除咗即係話我哋可以平時談話之間多啲嘢講下之外咧，就其實冇特別作用嘅，因為正式談判咧就係當政嘅人士咧喺一個係閉密嘅環境之下咧，通常係都外界都睇唔到嘅，連傳媒都未必知道嘅。咁喺入邊嚟談傾談嘅，咁所以作為一個普通國民，我哋知道咗又點咧？其實都冇特別大幫助嘅。咁所以佢咁嘅要求咧，我覺得唔係太合理咯。咁而調翻轉頭，佢應該集中佢嘅精神力量咧，係幫助我哋加拿大諗多一啲籌碼，而係可以喺政裏。單獨裏面呢就同我哋嘅當政政府去溝通，佢哋喺國會度彼此溝通，就唔需要話我哋國民一定要知道，我哋國民知道係冇特別用嘅。調翻轉頭，我哋要嘅呢就係成果。如果我哋談判得好嘅話呢，我哋加拿大經濟係減少咗俾美國嘅影響嘅話呢，對於我哋國民所有生活呢都係會容易啲。咁呢個先至我哋國民需要嘅。
0: 咁能源部长天河生咧曾经表示呢一个嘅加拿大嘅能源同天然资源系重新谈判嘅时候嘅最强筹码。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咧就喺上个星期就曾经向加拿大政界人士警告，加拿大唔应该喺谈判当中尝试以能源作为筹码。咁而讲起同特朗普嘅贸易协议啦，咁特朗普上星期亦都系宣布，今个星期开始对欧盟汽车征收25%关税，原因系欧盟未能完全遵守美欧贸易协议嘅条款。咁讲紧欧盟喺旧年先至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同意取消对美进口商品嘅关税，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商品征收15%嘅关税，避免咗一场更大规模嘅贸易战。咁从特朗普上个星期嘅言论，会唔会可以反映到，就算系达成咗协议，都有可能有一个再反面嘅机会咧？呢个都系要进一步去到观察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一架水上电单车同一条灰鲸相撞，水上电单车被撞飞几公尺。灰鲸过一星期一直在温哥华海滩附

0: 近觅食。事件昨晚发生，由多角度拍摄嘅影片记录碰撞嘅实况。灰鲸较早时已经吸引大批围观者，同水上电单车相撞，更加引发聚集喺其实兰奴海滩群众嘅欢呼及咒骂。现场视频显示，灰鲸浮出水面喷水后，一架高速行驶嘅水上电单车喺右侧出现，同时猛烈撞击灰鲸。撞击后，水上电单车被撞飞五到十米，司机亦被抛离。联邦渔业部仍未就事件作出回应。按规定，船只在本国水域必须同所有鲸鱼保持至少100公尺的距离。不同鲸鱼的种类还有更加严格的规定。总理卡尼今日公布，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夫尔会出任下任的总督。陈正仪报道。
1: 继同长建出售英国配电商之后，长和宣布出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3 全数49%的股权，预计将会为集团带来43亿英镑的现金收益，相当于近455亿港元。交易仍然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长和表示，交易令到集团以具吸引力的估值将投资变现，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强化财务状况，提升整体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稳定性，资助业务扩展、基建设施升级、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缓冲潜在市场或者营运风险。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英国电信业务估值有折让，今次的交易反映长和贯彻出售较低回报项目的业务整合策略，认为出售有助释放资产价值，相信或有温和提升估值的空间。
2: 英国那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 5G 的投资亦都比较重，監管的不確定性比較高，咁所以咧，當啲分析員去即係對長和作一個估值嘅時候咧，多數都會對呢個業務有啲折讓嘅。咁所以呢一單deal咧，其實實際上咧就會係將一個折讓嘅資產咧轉換為一個可見到嘅現金。出售之後咧，個現金流改善咗啦，亦都有機會有一個溫和嘅派息同埋減低個負債。
1: 長和喺2000年成立三英國。去年中完成三英国同英国电信商 Vodafone 合并，并成为 Vodafone 3，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商。
0: 刚才香港电台张思文报道，长和出售英国电信业务股权，套现接近455亿。回来本地，总理卡尼今日宣布下任总督人选。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宣布任命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 Louis Arbour 出任下任总督。卡尼说，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批核委任阿尔布尔为第31任的加拿大总督，他亦都是查理斯继位后委任的首位加拿大总督。阿尔布尔将会接替任期即将在7月届满的现任总督玛丽西蒙。卡尼在声明当中感谢西蒙在任内为推动原住民权利及语言文化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总理办公室指，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是享誉国际的法律学者和法官，法律生涯横跨超过50年。他曾经先后担任安省上诉法院和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并且曾获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之后亦都曾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2021年获委托领导针对加军内部性丑闻的独立调查，促成军方进行多项的制度性改革。
0: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同伊朗交战，亦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者领空。他记者会强调，美国同伊朗的停火仍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如果伊朗攻击商船，会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说，

0: 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候指令下达。新闻报道完毕。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3,680.29升41.4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177.29升235.39，纳斯达克指数25,309.92升242.12，S&P 500指数7,253.92升53.17。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898.61，跌197.27。纽约期油每桶101.78美元，跌4.6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85.7美元，升52.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5.85，对人民币5.01，对港元5.75，对台币23.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5: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4: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5: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4: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6: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无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总理卡尼系已经宣布任命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路易萨克布系出任下一任嘅总督。咁啊，卡尼就话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佢嘅建议系批准委任阿尔布尔作为第31任嘅加拿大总督。佢亦都系查理斯继位之后委任嘅首位加拿大总督。咁啊，阿尔布尔将会接替任期即将喺7月届满嘅现任总督马丽西蒙。咁啊，总理卡尼喺声明入面感谢马丽西蒙喺任内为推动原住民权利同埋语言文化传承所作嘅贡献。咁啊，总理办公室就话，现年79岁嘅阿尔布尔系享誉国际嘅法律学者同法官。咁啊，曾经先后担任安省上诉法院同埋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咁啊，你哋又认为现任嘅总督马丽西蒙咧，过往嘅表现如何咧？咁啊，都知道马丽西蒙曾经因为佢嘅法语程度系备受批评啦。咁啊，新一任总督除咗要精通法语之外，亦都要具备啲咩嘅特质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0: 咁我哋国家咧就系双语啦，即系英法双语嘅国家啦。咁当然咧。即系总督咧就代表国家噶嘛，咁作为国家代表嘅话，当然应该系有英法相遇嘅能力啦。咁而马丽西蒙咧，佢最弊咧就系咧，佢虽然有学法语，但系咧就即系嗰个程度咧就非常之有限。咁虽然学咗啦，咁你程度有限啦，咁变咗咧你5年啦，咁啊，当然有好多人对呢样嘢有啲意见啦。咁啊，佢既然达唔到流利嘅对话程度嘅话咧，咁样话你5年点解都会冇乜进步咧？咁啊，人哋非议呢个在所难免噶啦。咁 咁而呢睇返轉頭呢，

0: 喺佢当即系当被任命嗰一年啊，即系2021年嗰阵时啊，其实政府嘅官方语言专员咧就收到咗1300多份嗰啲相关嘅正式投诉啊。你谂下，当时已经好多人反对，因为咧佢唔识法语。咁啊，而时任嘅专员咧喺2022年咧就裁定咗啦。咁咧就话咧个提名程序咧冇违反到双语嘅联邦法律，咁所以咧就相安无事嘅上任啦，咁继续做啦，咁吓啊。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认为咧，既然我哋系双语国家，而咧若果你话咧为咗团结即系国家，消除一个令到法语国民即系有疏离感嘅选择嘅话咧，我觉得系明智嘅，拣一个人咧佢英语法语都可以有流利嘅对话能力嘅话咧，呢样嘢对我哋国家嘅团结咧系有帮助嘅。咁当然咧，而家新呢、這个任命嘅总督啦，佢系有流利嘅英语法语嘅能力啦，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个选择咧系对嘅。而且同埋咧，呢、這个人咧喺国际上面咧，佢嗰个威望咧，亦都即系几好嘅。咁变咗咧，出去外边代表加拿大嗰阵时咧，嗰、那个份量咧，亦都有翻咁上下。我觉得呢个选择咧，其实系适当。
1: 嗯，咁阿尔布尔曾经系获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同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嘅首席检察官。咁啊，期间系成功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呢个米洛舍维奇，成为全球首位喺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嘅检察官。咁啊，阿尔布尔之后亦都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系获委任领导针对加军内部性丑闻嘅独立调查。咁啊，就总理办公室就话咧，促成军方进行多项嘅制度改革。咁啊，与此同时咧，就我哋现任总督马黎西蒙咧嘅5年任期即将届满啦。咁佢亦都系加拿大史上首位嘅原住民总督。咁啊，在任期间咧，正如刚才都讨论到啦，马黎西蒙曾经因为佢嘅法语程度有限而备受批评嘅。咁啊，加拿大总督咧系作为一个嘅加拿大君主嘅代表啦。咁啊，由于我哋嘅国王查理斯三世通常系不居住在加拿大啦，咁啊，即系英国君主啦。咁啊，因此啊，总督作为君主喺加拿大嘅代表，行使君主嘅相关职权。咁啊，根据西敏制嘅传统咧，一般嚟讲，总督嘅所有决定，例如系预准法案、解散国会、进行大选咧，都需要听从总理嘅提议。咁啊，甚至系总督人选同埋任期，实际上都系由总理决定。咁啊，君王咧，咁啊，往往都系循例批准。咁啊，任期通常系5年。咁啊，作为加拿大嘅一个嘅实际上嘅元首咧，咁啊，亦都系喺呢一个嘅加拿大民主制同埋宪法义务当中扮演一个嘅重要角色。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认为新一任嘅总督？是除了要识法文之外又要具备什么特质呢？那么回顾回马丽西蒙过往5年他的表现又如何呢？
2: 其实每一次委任一个加拿大的总督呢，其实都可能是 看得到呢当时的政府呢就反映回当时的实际的需要的。嗱，我哋睇翻即係喺2021年嗰陣時候咧，就馬利西蒙咧就俾杜魯多總理咧就委任成為我哋嘅加拿大總督咧。咁當時咧就係好關注咧就原住民同埋政府之間嘅關係嘅。咁嗰陣時又有和解呢個委員會嘅出現啦。咁亦都係即係原住民咧，亦都係因為有好多之前嘅備受壓迫啊，包括咗呢個强制嘅呢个寄宿学校嘅问题啊，咁呢啲咁情况咧，就令到咧就我哋系好需要同原住民咧就建立一个比较和谐啲嘅关系。咁所以马利西蒙咧就身为一个因纽士人咧，咁佢就系委任咗受委任咧就做呢个我哋嘅总督咧，我觉得系合适嘅。咁而确实咧喺佢任内呢5年内咧，就确实亦都系显示出咗一啲比较和谐啲嘅佢嘅努力啦，同埋即系真系有啲效果咧，就系发觉加拿大同原住民咧之间咧就系比较容易个，大家彼此嘅磋商咧系容易咗嘅。咁而但系马利西蒙咧就佢因为因纽士人咧，佢系讲英文同埋讲因纽士话。咁但係就法語呢就係佢學嘅，咁亦都未能夠足夠嘅法語呢能夠喺即係公共場合呢就好順利咁嚟做演講呀對答呀咁樣，咁呢個就備受所謂嘅救病嘅。咁加下現時呢我哋喺呢個阿爾布爾作為呢個新嘅

0: 個嘅總督嘅時候咧，我相信亦都反映咗一個需要咧，就係話啊，現時嚟講，其實最主要嘅咧就係我哋覺得係人權喺過去呢幾年嚟講咧，就係可以話係備受關注嘅。咁即係個人權問題，包括咗即係喺以色列喺呢個加沙戰爭啊，有成70,000個巴勒斯坦人被殺啊，咁亦都即係喺呢個蘇丹嗰方面咧，就有超過150,000人咧就係被殺，同埋咧就有1,400,000人咧就被逼流離啊。咁喺呢個世界上邊，亦都繼續有即係包括喺非洲中部啊，同埋譬如喺呢、這個呢、這個緬甸啊，其他嗰啲阿富汗啊，咁都係有呢個所謂嘅剛果金啊，嗰啲都有呢啲咁嘅人權嘅問題出現。咁而呢、這個阿爾布爾呢，就係、是、可以話係一個第一個高法院最高法院嘅法官咧被委任作為一個呢、這個總督嘅。咁佢係一個法律界嘅人士啦。咁佢亦都喺呢個聯合國嘅人權事務委員會度做過啦，咁佢對於人權係同埋嗰個司法嗰方面咧，係特別有經驗，同埋係喺呢似乎佢係呢個嗰方面嘅好認可嘅呢方面嘅專家。咁我希望咧就係話喺呢個人權反濫，即係好需要能夠加強嘅睇法嘅時候咧，就佢可以俾到加拿大呢一個喺呢個人權嗰方面咧就有一個定位，咁亦都係幫助咗我哋加拿大咧就對外嘅政策同埋對內嘅政策，咁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好系合时嘅，咁似乎即系委任呢啲咧，都系似乎系喺反映到一啲时下嘅需要啦。咁而我哋嘅委任咧系需要英国国王查理士三世嘅呢、這个批准嘅。咁唔知係咪因利成變啦？咁佢嚟訪問嘅時候咧，就會唔會其實訪問美國嘅時候咧，就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同呢、這個即係阿爾布爾係見過面啦？咁呢個大家唔知啦。咁就根據報道咧，佢已經係批准咗呢個咁嘅委任啦。咁就變咗應該係事成事實咧，我哋下一任嘅呢、這個總督加拿大。
1: 咁加拿大总督呢，作为呢一个国王喺我哋加拿大嘅代表呢，亦都系一个西敏制当中呢，系实际上系我哋加拿大元首啦。咁虽然宪法呢系将行政权系赋予国王，咁但系实际上呢一项权力系由总理同埋各部长去到行使。咁总督根据政府首长即系总理嘅建议行使，咁不过亦都系有提出建议嘅权力、鼓励嘅权力同埋警告嘅权力嘅。咁总督都可以系向总理提供宝贵嘅建议，同时都系拥有一啲嘅实质保留权力同埋紧急权力。咁通常咧就引用呢啲权力嘅次数较少。咁自加拿大联邦系形成以嚟咧，总督系至少两次，分别喺1891年同埋1893年去到任命同埋罢免总理嘅。咁参考翻英联邦国家嘅例子咧，喺澳洲1975年嘅宪政危机当中咧，时任嘅澳洲总督系以总理无法行使上议院通过预算案为由咧，系解散咗时任总理嘅政府。咁不过当然啦，呢啲嘅权力咧都系喺极罕见嘅情况之下先至会动用嘅。咁讲到今次嘅新一任嘅总督人选咧，咁我哋都留意到过往一段时间，例如系加航行政总裁咧，亦都系因为喺佢嘅视频当中咧，喺佢嘅哀悼视频当中咧，系冇讲到法语，或者系只系讲咗你好同埋再见啦，咁亦都系饱受批评嘅。咁因此咧，呢一个嘅我哋新一任嘅加拿大总督咧，亦都系喺门地可出身于门地可啦，咁亦都系见到咧系精通英语同法语。咁正如刚才 Kenneth 所讲啦，都希望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加拿大保持团结，尤其是现在讲在灰省方面，接下来的省选会不会是同时是促成一个的灰省再次将他们的独立公投提上议程呢？这个都是关乎我们加拿大的国运。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一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then continue 啦。
2: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

0: 令到你满有回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2: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3: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5: 咁啊，关注翻一啲国际消息先啦。讲紧嘅系日经新闻报道，人民币喺全球贸易嘅结算规模系加速扩大嘅。咁啊，受美伊战事影响，以人民币计价嘅原油交易增加。咁啊，俄罗斯亦都系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手段之一。咁啊，通过中国独自嘅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三月以贸易交易为主嘅人民币结算额系按年增长大约50%。咁啊，刚才我哋八点半新闻之前都介绍到人民币结算系一啲嘅近期嘅军事冲突以及地缘政治嘅演变当中啦，系令到佢哋嘅例如系原油交易方面嘅结算额系有所增加啦。咁啊，不过亦都提到人民币目前喺国际交易当中嘅普及程度仍然有限。咁啊，对比美元而言咧，仍然有明显嘅差距。咁啊，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随住地缘政治格局嘅剧烈演变咧，咁啊，你哋又点睇人民币喺呢一个嘅环球贸易当中扮演嘅角色咧？会唔会对美元嘅地位产生一个重大冲击咧？咁啊，周涉翻梁州，你又点睇？
6: 我谂咧对美元嘅冲击咧，暂时嚟讲就唔会好大嘅啫。佢好似真正嚟讲，最近有啲公数字显示出嚟咧，就话咧美元而家始终咧占咗51%，即系51%嘅全球嗰个贸易嘅嗰个结算。咁而中国只不过系3%啫，咁所以系有一段距离嘅。但个走势咧，就似乎咧系而家越嚟越多国家咧就即系选用人民币嚟结算啦，有部分嘅贸易啊。咁、那个情况会系点样变落去咧？咁我谂咧就睇下美国对外嘅政策系点啦。好似而家特朗普咁样做法嘅话咧，对全世界即系做呢、這个作呢个关税战。而咧逼到其他啲國家咧，即係覺得好美國咧唔係一個可以信任嘅合作伙伴。嗱，你當呢個種子即係落咗去嘅話咧，就好容易咧令到其他嗰啲國家啲決策人咧就會覺得話，哇，同美國個關係拉近咧，其實對自己本身嘅國家嚟講唔係好處。而我哋自己總理都講過噶啦。即系本来以为同美国即系关系咁好，系我哋嘅强项，原来呢个系我哋嘅弱点。啊，咁讲嘅话咧，就变咗咧，睇嚟咧个走势咧就人民币咧就会渐渐咧即系越嚟越强大。啊，我觉得咧喺中国方面嚟讲咧，佢哋都唔希望即系人民币会急速咁样变成呢个世界货币，取代咗美元。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中国政府好多嘢咧都系好似当年邓小平咁讲，摸着石头过河。而系慢慢嚟，慢慢嚟嘅话咧，有好多好处，因为有乜嘢唔妥当嘅地方咧，你都可以作出政策嘅修改，嚟到即系避免咗嗰啲叫做错失啦。而家咧美国咧亦都时不时咧就用佢嗰个美元嘅结算系统作为武器啦。你睇好似古巴咁几十年啦。好似俄罗斯咁，自从佢去咗呢个乌克兰打嗰阵时咧，就已经将佢排挤在外啦。咁美国呢啲政策咧，就将世界其他嗰啲国家咧，譬如好似俄罗斯啊呢啲咁样咧，佢系啲大嘅石油出口国嚟噶嘛，能源出口国啊嘛。咁你将佢话唔准佢用美元嚟做结算嘅，咁你咪推咗去边度咧？咁啊，当然而家人民币有个结算制度嘅，咁佢咪用人民币嗰个结算制度咯。可以嘅地方，佢咪用嗰啲咯。咁呢啲就幫助咗中國人民幣即係越嚟越強大，而咧美國自己而家動不動咧就去打人哋，動不動咧就去凍結人哋嘅資產，咁俾你凍結過嗰啲，即係起碼喺嗰啲叫做比較專權啲嘅國家嚟講咧，咁佢哋啲錢仲敢唔敢用美元嚟到儲存咧？咁樣咁個對啲有錢人嚟講。亦都系嘅，好似今次俄罗斯打仗咁，俄罗斯嗰啲亿万富翁嗰啲资产咧，美国随时可以冻结咗嘅，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令到咧更加多人咧系谂住用第二种结算嘅方法。咁美元咧，仲有一个呢个隐忧喺度啊，就系因为咧，而家美国嘅国债咧年年咧都上升，同埋咧佢嗰个。

0: 人咧，就係因為佢嗰、那個嗰、那個流通嘅程度係非常之好，同埋咧覺得美國政府咧唔會話唔找數，所以咧即係美元咧仍然係好多國家嘅一個儲存貨幣。而家咧個問題咧就話咧，佢而家繼續咁打落去嘅話咧，始終嗰、那個嗰、那個提霸咧一開始崩嗰陣時咧，美元咧就會跌得好快。呢一樣嘢就係佢哋嘅隱憂，而咧亦都係美國唔俾第二貨幣急速上升，即係增加，即係贏得全球嗰啲信任。呢個咧係一個好關鍵嘅事嚟嘅，美國唔會容許呢嘢發生，但係咧中國咧亦都唔想有咁嘅事發生。
1: 嗯，咁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美国近期的长臂管辖和美国优先的政策呢，确实就令到很多国家呢就用美元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担心在这里。因为根据美国他自己的法律呢，就说如果你的交易，任何交易在世界做任何地方的交易只是用美金的话呢，美国就可以插手的了。那这个确实呢就是说令到很多国家呢就说，喂，我好不好继续用美元来做交易呢？因为如果有什么事的时候呢，美国是可以来管辖我们的长臂，透过这个长臂。咁然之后呢就另外呢就係话美国嗰、个 SWIFT 呢就呢个系统呢，佢作为佢自己喺呢、这个国际交易上面嘅核弹咁样嚟做嘅。咁即係当俄乌战争开始嘅时候呢，佢諗住呢就话我将苏联俄罗斯呢就掟出咗呢个 SWIFT 呢个体系嘅话呢，佢哋就个经济好快崩溃㗎啦。咁但係呢就佢俄罗斯掉返转头呢就好快咁能够用返佢自己个本币呢作为交易，亦都能够令到佢自己嘅经济企返稳㗎。咁就似乎呢一个行唔通。咁但係喺国际之间呢，其实就好多国家都系担心呢样嘢㗎。咁所以包括咗即係譬如金砖国家嘅时候呢，佢哋之前开会呢亦都系諗过呢，就话我哋需要一个替代品。替代的时候，万一如果我们任何国家或者就是美国是以它优先的时候来打压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另外是有一个交易的系统呢就能够避开它。所以就这个 Enbridge 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央行之间的桥梁呢，这个交易系统呢就出现了。而中国呢它自己一路以来呢都有它自己一个人民幣的這個結算的方法的。咁即係第一就係數字人民幣啦。當你用數字人民幣的時候呢，就變咗喺網上交易係好方便嘅，即係任何都係可以做到。咁另外呢佢有所謂自己嘅 CIPS 啦，咁呢、這個即係人民幣結算呢、這個咁嘅跨境嘅銀行之間嘅呢個支付嘅系統呢，就係、是、已經係成立咗一段時間。咁亦都係呢就話越嚟越受即係好多其他國家嘅使用啊。咁當你同中國國家，而中國係全世界貿易得最多，同其他國家貿易最多嘅一個國家嚟嘅。咁佢嘅時候嘅使用呢，就係、是、自然係會多咗，呢個係順理成章嘅。但亦都睇得到呢，就係、是、中國唔係話想要取代美國呢、這個 SWIFT 或者美元嘅霸權啊。咁唔係話，因為如果佢真係想嘅話呢，喺金磚國家呢個討論嘅時候呢，佢可以大肆呢就係、是、將佢即係金磚國家嘅集體嘅能力呢係發大佢，咁亦都上合組織嘅能力呢亦都係發大佢嘅時候呢，佢係可以爭取咗更多嘅貿易額嘅。咁大家頭先即係周首都提出咗呢，就呢個人民幣結算CIPS 呢 ,CIPS 呢就只不過係佔全世界嘅交易額嘅差唔多係 3% 嘅啫，而呢個 SWIFT 呢仍然係佔大部分 51%， 即係換句話呢 ,SWIFT 仍然係比呢個 CIPS 呢大成十幾倍嘅。咁另外呢就係、是、參與嘅銀行都係啦，咁 CIPS 中國嘅 CIPS 呢就只不過係有大概5000間呢個國際性嘅銀行啊或者財務機構呢係成為佢個會員呢利用佢，咁而 SWIFT 呢調返轉頭呢係有成超過11500間嘅，咁所以參與機構亦都係比佢係多好多。咁仲加上呢就係話嗰個個交易嗰個速度呢亦都係SWIFT 呢係慢好多嘅，佢只不過係一個通訊嘅一個系統嚟嘅，就需要以日嚟計一個交易嘅。咁但係呢個 SWIFT 呢就只不過 0.3 秒就可以做到。咁即係中國唔係想要取代佢，而係作為一個後備。咁呢個係睇得好清楚嘅。
1: 嗯，好，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3: 早上九點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即日黎兆坚报道新闻， BC 各地持续出现异常温暖天气，气温纪录不断刷新，温哥华昨日打破100多年前创下的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说， 温哥华昨日最高气温

0: 接近摄氏24度，打破1898年创下的摄氏22.2度高温纪录。环境部说，昨日有19个社区刷新当日最高温纪录，当中 Pemberton 再次领先，最高气温摄氏31.5度。Pemberton 在星期日的气温摄氏32度，创下5月3日的最高纪录，打破接近70年前的高温纪录。在星期一， Bella Bella Bella Coola Campbell River Duncan Kitimat Leeward Nanaimo Port LaBernie Squamous 大温地区列治文西温以及 Pitt Meadows 的气温都刷新高纪录。气象学家说，高温由高压脊造成，未来几日高压脊会逐渐降温，不过在周末会再次气温上升。一架水上电单车同一条灰鲸相撞，水上电单车被撞飞几公尺。灰鲸过一星期一直在温哥华海滩附近觅食，事件昨晚发生，由多角度拍摄的影片记录碰撞的实况。灰鲸较早时已经吸引大批围观者，同水上电单车相撞，更加引发群集在 Kitsilano 海滩群众的惊呼和咒骂。现场视频显示，灰鲸浮出水面喷水后，一架高速行驶的水上电单车在右侧出现，同时猛烈撞击灰鲸。撞击后，水上电单车被撞飞5到10米，司机亦被抛离。联邦渔报至今仍未就事件作出回应。按规定，船只在本国水域必须同所有鲸鱼保持至少100公尺的范围，而个别鲸鱼种类有更为严格的规定。总理卡尼今日宣布，前最高法院法官 Lucemba 阿尔布尔会接任玛丽西蒙出任加拿大下任总督。西蒙在2021年创造历史，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他的5年任期会在今年7月结束。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在蒙特利尔出生，1999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他在1987年获任命为安省最高法院法官，90年出任安省上诉庭法院法官。他在95年主导针对安省女子监狱状况的公开调查。他同时曾经担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及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控官，负责起诉危害人类罪及种族灭绝罪。2021年领导对加拿大军方性行为不端问题的公开调查，同时在2022年提交调查报告，建议军方作出多项改变。他1970年在蒙特利尔大学获得法学学位，最初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74年至87年期间在安省约克大学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任教。他在2004年由最高法院辞职后，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7年任命他为联合国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他在2007年获颁加拿大勋章，表彰他对加拿大司法系统的贡献，以及他致力在全球范围推动人权问题。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没有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 10%， 明日落雨机会 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 77%。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天清，最低0度，明日天晴，最高22度。安尼匹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湿雪，最低零下2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湿雪，最高5度。多伦多今晚有骤雨，最低6度，明日有骤雨，最高12度。满地可今晚有骤雨，最低7度，

明日有雨，稍后密云最高八度。克奇话今晚有骤雨，最低五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密云最高十一度。哈利法斯今晚逐渐多云，最低九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十六度。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关注翻亚太地区嘅消息先啦。台湾总统赖清德上周末咧就抵达咗台湾嘅邦交国嘅呢一个嘅斯威士兰首都。咁喺寻日中午就结束咗今次嘅外访行程，乘搭呢个斯威士兰嘅专机离境。咁啊，今次原本系一个例行嘅台湾邦交国出访，咁啊演变成一场嘅外交特围战。咁啊，讲紧系4月21号，台湾总统府宣布原定喺22号嘅出访行程暂缓，原因系行程经过嘅三个非洲国家喺中国施压之下，突然取消咗飞行许可，咁啊要改派外长以特使身份访问当地。咁啊，正当外界以为赖清德出访无望之际咧，突然就喺12日之后出现转变。咁啊，讲紧台湾时间5月2号咧，赖清德突然间宣布经过慎密安排咧，已经顺利抵达咗斯威士兰。咁啊，中国外交部就批评赖清德系今次嘅出访系偷渡式嘅串访闹剧。咁啊，台湾方面嘅学者就向 BBC 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啊，今次台湾总统系首次采用秘密抵达事后宣布嘅 ATA 模式去到访问邦交国。咁啊，亦都有学者形容赖清德今次系虽然系有象征式嘅胜利，但系唔意味住台湾外交困局出现根本转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赖清德嘅所谓嘅秘密外访咧？咁啊，台湾嘅外交空间系咪越嚟越细咧？对于两岸和平系好事定系坏事咧？咁啊 ，Joseph 翻凉州，你又点睇？
8: 即系根据台湾嘅报道讲咧，咁啊，台湾行政院长咧就话今次咁样出访咧，系希望咧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嘅典范咁。咁而反对党咧，即系国民党啊，郑丽文咧就话呼吁赖清德啊，唔该你严肃咁样面对外交嘅困境仲好啦咁。咁啊，即系台湾嘅外交空间咧，系而家真系其实越嚟越细啦。而家剩翻12个国家咧。同佢有外交關係嘅啫，咁啊喺拉丁美洲咧，同埋加勒比海嗰度咧就有8个國家，而喺太平洋咧就有3个，非洲得1个就係呢、這個斯威士蘭。咁啊喺歐洲咧，原來淨係得梵蒂岡啫咁。嗱咁睇下啦，呢啲國家係咩國家咧？咁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海嗰8个國家咧，其实是啲好细嘅国家嚟嘅，即系经济方面嚟讲咧，佢哋咧系好严重咁依赖即系台湾嘅投资。咁投资喺咩？喺佢哋嗰个专门嘅发展项目啦、农业技术啦、基础设施啦咁样。咁佢哋咧就即系仍然即系同台湾保持一个外交关系。而咧喺呢个太平洋方面嚟讲，有3个国家。咁呢3个国家咧？台湾咧就系佢哋嘅农业科技、清洁能源同埋咧小企业发展嘅重要嘅合作伙伴，所以佢哋系有经济利益喺度。即系呢啲国家咧系可以话讲得话系即系有依赖台湾喺经济方面。咁啊喺非洲方面嚟讲就系讲而家呢个斯威士兰啦。咁斯威士兰咧原来咧呢个国王咧佢咧就觉得咧。是应该要抵制中国在非洲的扩张，这一样东西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在这个国王他的发展战略里面呢，跟台湾维持这个经济伙伴的关系呢，是核心的组成部分来的。而呢

0: 當然啦，台灣咧喺經濟方面嚟講咧，對呢、這個斯威士蘭咧，亦都係即係好重要啦。因為咧，台灣咧係呢個國家獲得外國援助同埋發展資金嘅重要來源嚟嘅。咁講到梵蒂岡方面咧，咦？點解會咁咧？咁有人話啦，就話咧梵蒂岡咧同中國政府咧未曾即係達成協議，究竟天主教喺中國入邊嗰度？嗰啲行勢啊，各方面嘅政策啊，各方面嘅制度啊，各方面嘅嘢咧，係仍有一個妥協，即係傾唔掂數，所以咧，梵蒂岡咧就仍然保持喺1942年嗰陣時候，即係同中國建立嘅外交關係。咁啊，變咗咧，而家梵蒂岡仍然咧係即係同台灣咧有呢個外交關係嘅咁。咁嗱，睇清楚呢啲。各方面的原因點解係咁嘅話，睇嚟咧，台灣嗰個空間咧就會係越嚟越細啦。嗰、那個外交，咁你話梵蒂岡一傾掂數，話可能梵蒂岡都承認中國，就唔承認台灣啦。咁啊，台灣點咧？咁樣真正嚟講話咧，台灣呢個外交嗰、那個空間越嚟越細嘅話咧，對台海方面嘅和平係點咧？咁我覺得即係對台海和平咧，其實咧係應該係會有幫助的，因為咧變咗咧喺外邊嘅聲音話支持台灣獨立嘅聲音會細咗。咁只要台灣唔話獨立嘅，咁中國唔會動武嘅。咁呢一樣嘢嚟講，對和平咧，我覺得肯定係有幫助。
1: 嗯，咁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嗱，咁我最初睇咧，就有三個喺太平洋嘅島國咧，係話反對即係賴清德嗰個飛機咧就飛越嘅。咁就呢個係呢個塞西爾島啦、毛里求斯群島啦，同埋呢個馬達加斯加。咁我睇地圖嚟講咧，除咗馬達加斯加係比較大嘅島咧，呢個塞西爾咧同埋呢個毛里求斯都係非常非常之細嘅一個島國。咁太平洋咁大，個飛機係咪可以話繞過佢飛咪冇事咯？咁原來咧就發覺係嗰個飛機嗰個導航系統嗰個問題啦。咁因為每一個區域咧都有所謂一個領空嘅呢個資訊嘅一個網絡嘅一個區域嘅。咁如果你飛越太平洋嘅，經過呢個島啲附近咧，雖然即係唔係直接喺個領空咧，都係要靠佢嗰方面嘅航空資訊嘅方面咧，就導航咧就比較係安全一啲。咁亦都反映咗即係譬如話係咪即係台灣嗰方面咧，即係喺呢方面嘅導航咧，就如果去到太平洋中央咧，就係、是、如果連接唔到呢啲咁嘅區域嘅呢個航空資訊咧，就係、是、發覺佢係唔安全啦，咁啊冇信心飛啦，咁所以就唔飛咧，咁啊似乎點嘅情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太平洋咁大，你兜一兜離開佢嘅時候咧，你唔接收佢嗰啲航空信號，即係佢唔會俾你噶啦，因為佢唔贊成你飛過，咁嘅時候咧就唔能夠飛咧，咁呢個就形成咗個疑問咧，就除咗即係譬如話佢係同非洲其他好多國家咧都係未曾有呢個關係，同埋咧就話佢哋唔贊成佢飛去呢、這個斯威士蘭咧，同埋咧就話佢個航空技術咧係有問題咧，就似乎揾唔到其他解釋啦。咁好啦，咁加佢點去咧？佢原來咧就係話斯威士蘭咧就用個國王專機咧，就特登咧就佢個副總理咧就飛去台灣接佢過嚟嘅。咁要人哋個車嚟接你，你先出得門嘅話咧，咁、那個法國咧就似乎即係有少少係冇乜面子啊。咁如果咁嘅話，你如果作為一個外交嘅一個行動嘅話咧，如果係有啲咁嘅情況咧，就你唔去就好過去啦。如果明知話即係對方係唔能夠直接你自己坐自己嘅車去嘅話咧，你要人嚟接先至出得去嘅話咧，咁我覺得少少就係反而喺外交上面係丟架。好啦，咁我哋睇翻即係斯威士蘭啦，斯威士蘭呢、這個國家咧，就其實喺南非中間嘅一個好細國嚟嘅。咁至於佢嗰、那個人口咧，就唔多，咁亦都係嗰個經濟咧，亦都係話中下級啦。咁佢大約咧就係話嗰個國民總產值咧，就每個人頭咧就係、是、大概$4,900到嘅，喺最近嘅呢個數字剛公布咗出嚟。咁嚟佢咁就如果佢貧富懸殊咧，亦都係一個相當嚴重的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嗰個基尼係數即係顯示咗，即係人民富裕之間喺國家入邊嘅係數咧，係去到54.6嘅。即係換句話咧，即係有錢嘅人有班有錢人，咁可能國王啦，同埋佢嗰啲親屬啊，或者即係當政嘅咧就好有錢。咁但係大部分人咧，其實都係好窮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其實佢哋需要嘅咧，呢、這個斯威士蘭咧就唔係話嚟話即係阻止即係中國係幫助其他非洲國家，而係調翻轉頭咧，就係佢應該

0: 着重咧，就系话点样能够令到我哋自己国家嘅人民咧，个能够过更好嘅生活咧？咁呢个先至系一个国王，一个好嘅国王嘅考虑。而佢就话唔系，我如果咁话，我要保持即系唔好俾中国咧，就话占晒即系所有非洲国家嘅呢个支援啊，所以咧我要帮台湾留翻一席地咁。咁有乜特别意思呢？如果你能够真係令到自己国家人民能够富裕，更加富裕，能够过更好嘅生活，唔係仲重要咩？咁咁所以呢个可以话莫名其妙嘅一个外交，即係台湾嚟讲，其实呢就係、是、可以话多此一举，斩雕假。咩唔去呢就好过去，去亦都唔係又有啲咩实质嘅行动做到出嚟係帮助到，即係士瓦士兰佢本身，我听唔到有啲咩特别报道啊，有啲咩新嘅项目係帮呢个士瓦士兰令到佢嘅人民能够更加富裕嘅，我亦都听唔到。咁所以似乎整个行动嚟讲呢，可以话一个唔係好礼，唔係好体面嘅一个行动啦。
1: 嗯，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两岸关系嘅发展啊，咁啊都更正翻我第三节一啲口误啊，咁啊讲紧系1891年同1893年咧，系时任总督系至少两次系不得不指定一名嘅总理，但系咧佢两个系冇罢免个总理噶嘛，另外至少一次咧讲紧1926年啊，时任总督系拒绝咗总理解散议会嘅建议，咁啊可见啊呢一个嘅西敏制都有一个好有趣嘅权力制衡嘅一个嘅历史传统喺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俗称阳痿，系指男性嘅阴茎唔能够达到或者维持足够嘅硬度嚟到完成性行为。北美洲40岁嘅男性5%唔能够兴奋勃起，数字随住年岁攀升，到咗60岁就上升到60%。因为涉及男性的尊严和私隐，很多患者都感觉到难以启齿，讳疾忌医。心理故障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如果因为心理压力或者有抑郁和惶恐症状，就转介给精神科医生评估和治疗。生理问题多数都可以改善，但首先要戒除烟酒，多些做运动，调节饮食和减轻体重，定期检查血糖、血脂和血压。如果一位成年的男性突然间出现勃起障碍，可能是因为性器官血液供应不够，必须要排除心脏和周边血管栓塞的可能性。其他病症例如糖尿病、中央或者周边神经损毁、前列腺或者其他盆腔手术和辐射治疗和阴茎的结疤反应，都会影响到勃起功能。如果因为男性荷尔蒙分泌不够，可以定期注射或者服用荷尔蒙补充剂。韦哥、西利士、洛威壮和 Standra 等等的药物成功帮助解决了很多男性的勃起问题。这四种药物都属于 PDE5 抑制剂。当男性感觉到兴奋的时候，阴茎神经就释放出一氧化氮，放松血管，增加血液流注阴茎。药物帮助维持一氧化氮的功能，保持充血状态。但药物有很多副作用，必须经由医生认可配方才可以安全服用。 PDE5 抑制剂类药物不能够同含有硝酸盐的药物同时使用，例如舒缓心绞痛的硝酸甘油，可能会令到血压骤降到危及生命的水平。我是施明杰医生。
6: 李太，你间屋打仗啊，满地水泥瓷砖，
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话要豪华，厕所火炉都要做到同 hotel 一样。
6: 去高盛用 Cobert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
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
6: 比装云石快几倍，价钱又平好多。
7: 有好嘢就早讲啊嘛！
6: 有心唔怕迟，消费要精明。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列志文6042318。

环球邮报报道，过去两年加拿大和美国的滥药致死人数持续下降，令到政府领导人和成瘾专家暗自乐观地认为药物中毒危机终于出现了转折，但是全国数据就掩盖了地方层级更复杂的情况。虽然大多数地区的滥药致死率呈下降趋势，但在部分地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有显著差异。在一些城市，惊人的年度纪录仍然不断被打破。亚省爱文顿是唯一一个在2025年毒品相关死亡人数超过他们最高纪录的城市。数据显示，去年共有764人因为滥药死亡，和2023年创下的763人纪录基本持平。对于某些城市为何出现这种异常现象并没有单一解释，专家说其中牵涉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包括极不稳定的非法毒品供应和获得支持服务的机会减少。环球邮报报道，预计总理卡尼将会在今日宣布新任总督人选，将会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卡尼面临着提名一位精通法语的皇家代表的压力，新任总督将会接替玛丽西蒙，后者自2021年起由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成为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原住民。长期以来，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 Louis Arcbu 一直被视为总督的潜在人选之一。出生于满地可的 Arcbu 现年79岁，可以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除了在加拿大从事法律工作之外，亦都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同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环球邮报报道，国际能源总署署长在到访渥太华前夕表示，加拿大需要加快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捉住伊朗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政策反思带来的难得机遇，大幅增加加拿大的出口。他说，石油和天然气并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缺少的两种大宗商品，还有信任和可预测性，而加拿大正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不过行动迟缓会阻碍加拿大的成功。国家邮报报道，亚省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昨日提交了独立公投请愿书，并公布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收集到30

0: 官方语言，马来西亚虽然通晓英语同埋印纽特语，并且任内持续进修法语，但系到而家仍然未达到流利嘅程度。加拿大新闻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另外，总理卡尼喺全国关注失踪及被谋杀原住民女性、女童及性小众日，宣布会采取多项措施。陈正仪报道。
2: 仲未卡尼喺今日全国关注失踪及被杀原住民女性、女童及性小众人士日，向受害者致意，并宣布多项支援措施。卡尼今朝早出席神圣包裹仪式，只系象征落实失踪及被杀原住民女性及女童调查所提出嘅260项行动呼吁，并承诺推动和解进程。联邦政府宣布向全国家庭及幸存者组织。 提供260万元为期3年嘅资助，同时拨款30万支持 Red Dress 红群警报试点计划，加快通报失踪个案。国会山庄今日亦都举行红群日守夜活动，加速同埋关注团体悼念遇害人士，并检视调查启动10年嚟嘅进展。红群象征源自2010年嘅艺术装置，用以唤起公众关注。
0: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引述以色列消息话，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下一步行动，包括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主要打击能源基础设施同击杀高级官员。报道话，双方嘅大部分计划喺美伊上初停火前夕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执行。 目标透过一项短期嘅打击行动施压，令伊朗喺谈判中作出更多嘅让步。不过恢复军事行动嘅最终决定权喺美国总统特朗普手上。新闻报道完毕。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3: 亲切与朋友嘅声音，选播牵动我哋嘅音乐。 嗰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部分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 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77%。
4: 961。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 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全新一集节目嘅开始，我想同大家讲，世界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啊！ 咁其实呢，琴晚我咪同大家讲到呢嗰个老鼠仔嘅实验嘅，即係老鼠乌托邦，但系最后呢个成个老鼠嘅社会就灭亡咗。咁但係我哋明白嗰个只不过系一个实验，同埋对于我哋人类嚟讲呢，唔系话一个预言啊，系作为参考。但系呢，起码大家知道人生都仲有好美好嘅事。例如，你知唔知喺柬埔寨，一只老鼠系拯救咗无数嘅生命啊？呢只叫做鹰红鼠。 其实早喺今个月初嘅时候呢，喺柬埔寨就帮呢一只嘅老鼠阿麦加华呢，就建立咗一个铜像。 咁其实呢只老鼠吓，麦嘉华系一只非洲巨型嘅囊鼠嚟嘅。佢系由比利时嘅一个组织训练佢。2016年咧喺柬埔寨翻工，翻咩工咧？5年职责当中，佢系清除咗超过

100个的地即是那些地雷啊炸弹啊清出面积大概是20个足球场的安全土地它体重呢不到 1.4 公斤即是轻到呢不会触发个地雷的行过的时候。咁早喺2020年嘅时候呢嗰、那个动物界最高荣誉 PDSA 佢係获颁咗个金奖一个金牌。2022年呢佢就安详离世享年呢一隻英雄老鼠仔麦嘉华係8岁。而家其实喺柬埔寨呢仍然有600几个地雷係埋喺地下㗎。所以呢我哋要知道世界上呢个美好就係话英雄虽然係一个我哋人类创造嘅字眼但英雄绝不一定是人类啊！所以就是说一只老鼠仔拯救了柬埔寨的无数生命。那我又讲一下一些很有爱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在荷兰呢是全球第一个零流浪狗的国家不是说靠安乐死而是真的令到在荷兰每一只狗都有属于他们的家。荷兰呢就用了20年完成了这件事。他们全面推动绝育计划啦减少流浪狗数量啦设立大型的流浪狗收容所禁止对流浪狗安乐死这个政策。同埋呢荷兰政府呢仲会补贴啲家庭等你哋去认养领养呢啲嘅狗隻呢啲流浪狗隻。即比起我哋讲买系更加容易但其实而家都唔鼓吹话买卖宠物啊买卖动物咁样。所以呢今时今日嘅荷兰每一隻流浪狗都有人负责。每一隻的流浪狗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屋企啊。那我们一飞就飞到去希腊了。在圣托里尼那些驴仔呢我们成日说唉真是辛苦到好像捱驴仔那样。其实在这里那些驴仔一样他们都辛苦的。他辛苦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前超重啊。现在呢就有限制了有体重限制。即是在圣托里尼这些的驴仔它是知名的一个观光体验来的嘛但是如果它超过了100公斤的话呢就不可以骑它这个是 对动物的保护。大家去过希腊看到那些蓝色白色的屋仔就知道你要行几多楼梯级才可以上上落落。但这些即是驴仔呢每一日是孭住那些游客行这些咁陡峭的石级啊那些楼梯是568级。对于他们来讲如果他过重的话他们长期劳累咯那脊椎受损那 那些骨物亦都是痛咯这个是完全关乎到动物福利的问题啊。所以呢希腊政府就是正式立法超过100公斤禁止骑乘。咁啊喺嗰度从业嘅人呢必须亦都为佢哋有足够嘅譬如飲水措施啊遮太阳措施啊足够嘅休息时间啊。呢度亦都系欧洲第一个针对呢啲嘅驴仔佢哋嘅观光业啊做出嘅动物保护法。咁所以嗱我自己呢建议呢就系、是、你都唔可以骑啦。因为 N 年前我有了解到动物福利之后呢譬如睇大象啊骑大象啊睇海豚啊呢啲呢我自己都尽量避免嘅因为话就话立法保护话就话佢哋会受到一个好恶妥善嘅对待。但当譬如我举个例去到巴厘岛又好或者喺其他地方我都见过啦有可以骑马㗎嘛你骑住啲马去行嗰个城市呢我摩洛哥我都见过。跟住好多地方都有然后我见到嗰隻马呢又热啦个样又攰啦系我唔识睇佢但系佢又俾人罩住个口啦即系总之我睇到呢个情景我系好心酸同埋即系佢隻脚又俾人捆绑住啦咁我所有嘅呢啲跟住就唔会忍心话我骑佢呀或者我要去坐住佢观光呀咁就唔会啦。好啦咁啊去到日本喎咦我今次喺日本睇唔到喎但系呢日本呢好有善地系咩呢专门为嗰啲乌龟就是起咗喺嗰啲铁路下面嗰条地下通道啊！呢个唔系讲玩，即系唔系开玩笑啊！日本铁路公司就发现咧，嗰啲乌龟啊，成日都卡咗喺呢啲轨道嗰啲罅隙嗰度。所以咧 ，JR 西日本同埋龟类专家合作研究解决方案，就系、是、按照轨道下面就挖嗰啲 U 型嗰啲小通道。就系、是、你知道本身呢一啲嘅铁路咧。佢就係石仔啦石仔上面有铁即有嗰啲铁道啦。然后佢而家其实喺石仔当中挖一条嗰啲 U 型嘅管。咁呢就係俾啲龟呀专门俾佢哋係出入口咁样嘅。同埋呢呢、这个嘅通道入口设计係符合龟乌龟嗰个习性。无论你上面嗰架火车地铁好 gling gling gling 几快速通过都好啦。嗰啲龟先

生龟小姐啊，龟 B B 啊，就慢慢喺呢个铁道下面呢个 U 型通道啦，佢露天噶，你知道，但系佢总之就系有条咁嘅通道，就俾佢慢慢去行，唔使急又唔使争。其实咧呢一、這个嘅设施啊，效果已经好显著啦。因为有咗呢个设施，所以每年咁样咧，亦都系减少咗几千只乌龟伤亡事件。而家喺越嚟越多日本嘅车站系推广紧嘅，亦都成为咗咧日本铁路动物保护嘅典范。所以你睇下，连乌龟去行去过马路都已经照顾得到，你睇下呢个世界其实系咪都仲系好美好咧？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

0: 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ca。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你哋有冇听过一个讲法啊？就系话形容咧，好独立自主嘅女性，唔单止经济独立，仲包括佢哋嘅情感独立。咁啊，然后咧用点样形容咧？就系话佢哋就好似猫一样嘅存在啊！咁大家即刻会谂到咧，猫咪嗰种嘅高冷，爱理不理。跟住如果佢信任你嘅话咧，你一喺身边佢系直接好嗲你，好黐住你，甚至俾个肚皮仔你帮佢搓个肚肚咁样样噶嘛。但系佢唔理你嗰阵时咧，你成屋想揾佢喺边咧，佢都系可能你揾唔到佢啦。同埋佢瞓紧觉，你系咁叫佢好亲切嘅喵喵咁样样，佢可能就系咁松一松只眼，望一望你，跟住就冇反应噶咯噃。咁而家咧就会即系社会上会咁样形容我头先讲嘅独立自主嘅一班女性就系猫啦。咁啊，仲有另外一种讲法咧，就系喺依附型人格当中回避型人格。咁啊，有男性有女性都有机会系回避型依附人格啊。咁如果你嘅伴侣系呢一种嘅话咧，咁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你就当你养咗只猫，你同只猫一齐相处，呢、这个有咩意思呢？就唔系话回避型人格嘅伴侣啊，独立自主啊，思想独立咁。其实咧，回避型人格嘅伴侣，佢哋心入边反而系住住一个脆弱嘅小朋友。但系点解话同佢哋相处就好似猫咁呢？因为回避型依附嘅人咧，佢系会忽冷忽热，甚至当佢知道对你嘅感情系真，佢知道对你越在乎越爱嘅时候，佢会用一种方法去推开你，佢就系不断冷落你，甚至冷暴力去推开你嚟测试你对佢嘅忠诚度同埋爱。因为回避型人格心底深深处系觉得自己即系唔值得被爱，佢哋嘅自卑感相对系会重啲嘅，咁所以佢哋就会用呢一种方法一次又一次嚟推开，即系推开你。咁所以点解会用猫嚟形容回避型人格就系咁样样啦？如果你即系如果你本身系焦虑型人格嘅，佢唔复你信息或者几日先复你或者对你爱理不理，正常嚟讲你会觉得佢唔爱我，系咪先？你肯定有问题嘅。咁如果回避型人格同焦虑型人格黐埋一齐咧，咁啊开头就会好靓嘅，因为互相吸引，你有嘅嘢我冇，我冇嘅嘢你有，咁啊吸引啦，系咪先？咁啊，但系之后就发现，焦虑型就不断去表达自己嘅爱啊。对于逃避型嚟讲，佢好惊啊！佢从细佢系因为唔识得点样真真正正去爱，佢接唔住呢份沉重咁有深度嘅爱。所以当焦虑型系咁问回避型你喺边啊？做咩唔复我啊？即系有呢啲问题嘅时候，对于回避型嚟讲咧，一个字就系、是、跑，逃跑两个字。咁所以头先翻去讲啦。呢、这个有机会我再详细讲下，但系咧，点解讲回避型人格，你同佢相处就系当同只猫相处咧？咁我头先讲完呢个例子，大家可能都会明啦。嗱，猫咪咧系极致悭电模式嚟嘅，佢哋每一日要狂瞓16个钟先至正常，所以可能你咁啱翻工嘅时间，或者你周末想同佢玩嘅时间，唔好意思，我瞓紧觉喺自己嘅世界，有阵时都几羡慕猫猫嘅，你知唔知？真系好有性格啊！其实咧呢一、这个咧，猫咪啊，佢哋原本啊系独来独往嘅猎人嚟嘅，即系喺佢哋祖先嗰代啊，喺野外狩猎嘅时候咧，佢哋必须喺极短时间之内爆发出惊人嘅体力，先至可以精准捕捉到嗰啲猎物。所以其余时间系咩啊？咪就系养精处优咯，我就要休息咯。为咗应付呢一种高耗能嘅捕猎行为咧，只要佢唔打猎，唔使翻工，唔使 OT 嘅时候。猫猫就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嚟保存体力，所以如果你好中意瞓觉，你嘅另一半啊，你嘅父母啊，成日饿你啊，你就同佢讲，我系一只猫，我要成日待机状态。其实呢一套咧，该喐就全力爆发，冇乜嘢咯，咁咪就系成摊烂泥咁样样嘅生活节奏咧。其实对于猫来讲是最自然的生存天性啊。再加上呢，而家啲现代猫呢，无论喺屋企啦，亦或喺即係都市生活当中，佢哋可能係流浪猫啦，都唔使跑得好远。

或者唔使去到荒山野岭，即系总之佢哋已经有嘢食啦。咁所以咧，对于佢哋嚟讲，呢一套静态嘅低消耗模式咧，你就会望到佢更加明显咯。所以如果你屋企只猫咧瞓12个钟算少啦，总之大概一只成猫，即系成年嘅猫咧，系要瞓12至16个钟。如果 B B 猫或者年龄大少少嘅猫咧，佢哋瞓得仲更加耐啊！其实最搞笑系咧，有研究就系利用嗰个定位技术追踪，就发现咗咩咧？室内猫。就算佢醒咗，佢真正喺度喐嘅时间都净系占咗 30% 左右嘅啫。其他时间咧，佢就净系喺一个地方喺度做咩咧？哇！我哋现代人好羡慕呢个能力，都要去重新学习嘅，就系喺度放空发吽逗。连生活喺都市当中一啲流浪猫，佢哋都系好极度节能减碳。有一个统计嘅，而一只公嘅猫，即公嘅流浪猫，一日平均移动嘅距离咧就是、大概60公尺嘅啫。母嘅流浪猫或者已经结扎嘅猫，更加短到就系30公尺嘅距离。只要食物来源稳定咧，行多两步，佢哋都觉得，呢个系不可能嘅任务啊！咁你可能好奇啦，你少用公尺系咪？咁究竟移动30公尺、60公尺咩概念啊？其实咧，公尺即系等于米啊。咁啊，行前边啦，60米到噶啦，30米到啦，就大概系呢个意思。对于流浪猫嚟讲，呢个已经系每日运动量嘅达标啦。

0: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1: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0: 点好玩法啊？
1: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0: 咁人气又点爆呢？
1: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0: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1: 听日5月6号就截止报名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记唔记得咧？之前节目当中，我有同大家分享过一样嘢啊，就系话而家呢一个即系现代社会当中，其中一种珍贵就系有人愿意翻山涉水、漂洋过海，就系为咗嚟到你面前同你去相聚啊！因为而家我哋要见对方实在太容易啦，透过视频通话啊，跟住啊，打个电话啊，即系非常之容易可以沟通。但系我头先讲嘅呢一种情况，如果喺你即系人生当中真系有呢一种嘅朋友啦，呢一种嘅亲人啦，系好好地去珍惜啊！你哋有冇试过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呢种系一种浪漫。你系去到一个地方，系唔系因为顺便去嘅？唔系话诶，我顺便即系我翻香港啦，我顺便去探你，亦都唔系咧，就系话我嚟呢度旅行啦，跟住我约你出嚟，系你真系去嗰度，你冇任何其他嘅谂法，亦都唔需要话一路约边啲地标啊 check in 啊，但系你就系去就系想见呢一个人，我觉得真系好浪漫啊！嗱喺有一班嘅闺蜜小姐姐咧，佢哋系喺英国啊。四个闺蜜50年前一起去了其中一个地方旅行，跟住呢50年之后他们回到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个动作。之前不是有个统计的，就是说女生啊平均每22日就需要聚会一次，重点不是去哪里，而是一起倾偈。咁所以无论你可唔可以同对方系同城啦，同一个城市啦，或者你哋真系可以一齐出国，或者佢同你系分开嘅另外两个

国家，但你可以见佢的话咧，哇！我觉得呢一种嘅浪漫唔净止系男同埋女之间，我哋女仔之间咧都有呢一种嘅浪漫。同埋咧，嗱，旅行归旅行，有好多朋友咧就系活到老而做到老，即系无论几多岁，世界上边有退休嘅啫？因为中间嗰啲短期退休，你可以自己去安排噶嘛。咁既然每年或者每两三年，你都有一段时间短期退休啦，咁啊跟住到你真系到咗一个国家嘅法定年龄，你就可以继续去做嘢，唔使退休，就好似咧银发世代重返职场啊！咁喺涉谷有一间嘅茶饮店。平均员工的年龄是73岁，而且他们是即是本身的店主呢亦都是很希望去招聘这一班的银发族来卖茶的，亦都成功吸引了那些消费者的目光。大家知道日本银发一族是越来越多的嘛，其实亚洲很多地方都是的啦。咁唔系淨係退休㗎嘛，人生你过咗65岁，过咗70岁，仲有好多选择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喺日本就而家兴返就係银发就业，大家都要讨论返呢一样嘢啦。当我哋喺度探讨呢个议题嘅时候呢，你要諗下就係话究竟你係想做嘢定係不得不去做嘢。同埋我想讲返呢间茶饮店嘅呢班平均年龄73岁嘅员工，佢哋係好潮好型㗎，即係一啲都冇嗰种好老态嘅感觉啊！你知唔知呢样嘢呢，即係令到我觉得就係、无论我哋几多岁都好，就係、好似我节目当中成日鼓励大家嘅，无论几多岁我哋都有追求年龄嘅梦想。咁啊，讲返呢，你当一班人年龄差唔多嘅时候，甚至好明显啦，佢哋已经即过晒退休嘅年龄，咁社会就会有另外一种嘅讨论㗎喇喎。就话佢哋会唔会我哋所讲嘅阻住个地球转啊？因为一路有一种嘅讲法就话，点解而家后生冇机会向上爬，就系因为前辈嗰代就唔肯退落嚟，后生咪冇机会咯。咁啊都有呢啲嘅声音嘅。但系你又谂下，其实呢个社会有咁多嘅机会，系咪真系要压住啲后生嗰啲机会咧？咁都咩嗰啲东家唔打打西家，又或者你都试咗呢份工咁多年啦，咁好唔好尝试下其他嘢咧？即系到80几岁甚至90岁，我哋睇过一个麦当劳嘅例子啦，嗰一个嘅小哥哥，佢系一路喺麦当劳做嘢，到佢而家系过咗90岁啊，佢都继续翻工啊，佢系非常之开心。嗱，当然有好多方面嘅，就系、究竟个雇主又点样睇呢一件事咧？你知道，即使我哋话我哋唔可以有年龄歧视，但系唔多唔少呢、这个社会呢、这个世代系继续都会有年龄歧视呢样嘢。咁咧，我自己喺身边听到啲朋友都系讲噶，即系我好开心，无论咩年龄，喺我身边啲朋友仔们都会讲呢句，就系话年龄根本只不过系一个数字嚟嘅咋，同我哋真实嘅状态系无关嘅。嗱，呢啲可能就系我所了解到嘅，就是同频共振，因为本身我自己都是这样想法的，所以我身边同我玩得埋的一班的好朋友呢都是这一种的想法。当然真实数字背后呢是有压力的，但是看看你个人去怎样看的而已。但是的确看回在日本又好啊，韩国又好啊，你老年化的现象越来越多，出生率越来越低，那其实那个社会也都会孭住就是我们所讲的银发一族佢哋嘅嗰个经济压力。咁如果银发一族佢哋愿意继续出嚟面对呢个社会，我继续愿意出嚟做嘢，做咩你觉得我好似冇能力去做嘢呢？我愿意出嚟，譬如一个星期即使唔使做足7日啦，我又唔系做全职啊，其实都可以实现翻自己嘅个人价值噶。同大家分享翻另外一个例子，就系喺香港一个60岁嘅小姐姐，其实而家60岁系真系好后生。点解咁讲呢？佢系50几岁开始。啲小朋友大啦，佢係生咗6个定7个小朋友㗎，佢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咁然后呢，其中有一次呢，就佢其中一个女即係高挑身材啦，亦都有做 model 嘅潜能嘅。咁跟住就问佢媽咪，佢媽咪不如我哋一起去面试一个 job 啊。咁嗰时呢个媽咪仔係50几岁啊。咁然后到佢而家60岁啦，佢已经係去欧洲唔同嘅 fashion show 行过 catwalk 啦。咁而家即係越嚟越多嘅平台去報道佢呢一件事。咁佢嘅经历系点样呢？佢细个嘅时候，佢好细个，10几岁，因为佢爸爸就成日打佢。咁佢当时佢妈妈都冇办法，喺嗰个年代，佢话我妈妈都叫我，佢话你有能力你就走啦，佢话你唔好留喺呢个家。佢话佢试过呢三更半夜第二日要返學㗎喎，佢瞓着咗㗎喇喎，差唔多11点几钟，佢爸爸返到屋企，就係即係佢瞓着咗啦已经，但係都嘈佢。

起身就打佢，无缘无故噶。咁后来佢话佢十几岁就已经离开咗屋企，跟住就再一路喺香港生活啦、工作啦，一路做嘢啦、揾工啦。咁跟住第一段婚姻就唔如意，到第二段婚姻而家已经系喺埋一齐成三十年噶啦。咁佢先生一路都对佢好好。咁总之佢而家总共有六个定七个小朋友。佢话中间咧佢一直都系相夫教子，照顾家庭。咁但系到而家。佢啲细路都大晒啦，佢话我又有咁嘅姻缘机会，那个即系阿女系溜佢去面试，咁佢又真系愿意，佢系好啊，去试下咁，咁跟住就系促成咗佢做一个 model 嘅呢一条路啊，呢一个嘅梦啊，佢就系完完全全一个普通家庭成长嘅香港小姐姐。咁佢亦都讲其中一样嘢嘅，因为我睇佢几个访问咧，佢全部冇再染佢啲头发，你系睇到佢两边头发两鬓有少少斑白。佢话佢系专登唔去染，佢更加言之唔好掹白头发啦，越掹越多嘅。佢系因为呢个就系我六十岁呢一刻我个样子，但系呢个样子就系我觉得我好自信啊。所以咧，哇！我睇完佢访问，即系嗰一刻，我始终都继续坚信，无论几多岁，我哋都有咁嘅能力去追寻梦想。只不过听紧节目嘅你，愿唔愿意踏出呢一步？

0: Peggy, Peggy.
1: 我系苏丽嘅 Dino，
2: 我系 Peggy 大碧芝，
3: 我系 Gloria 邓佩仪，
4: 我系 Fiona 袁彩云。
5: 一次意外嘅转弯，令佢哋喺音乐同相处之间揾到属于自己嘅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立卖金融呈现。唔该，转弯有乐音乐剧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1129968，冠名赞助立卖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all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以前我们对退休的想象很清晰的，就是说去到某个年纪就应该慢慢退下来啦，就给机会那些年轻人啦过一种比较悠闲甚至有少少淡出社会的生活嘛。不过现在呢，这个画面就开始不同了，大家都要留意到啦，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其实由50岁开始60岁甚至是更高年龄层都会选择重新投入职场。不过当然啦，我身边识得有些人40几岁已经退了休的啦，不要说50几岁退休，40几岁已经可以退，即是可以退休啦。咁有些呢，我回来讲一下银发一族，兼职啊，有些是创业啊，有些甚至呢就是转型啊，做全新的行业。咁表面睇呢，有人就会觉得吓，咁佢哋唔退落嚟，咁咪压住啲位，后生咪冇机会囉咁。但如果呢我哋用心理学去睇，其实背后係有几个重要嘅原因㗎喎。嗱，第一样嘢就係身份认同。工作呢，你知唔知如果你能够参透的话，唔係淨係为咗赚钱㗎。如果呢一刻你始终都觉得我返工就係为咗赚钱㗎啫，所以咪唔开心。

心或者唔够开心咯。但系当你可以感悟到工作从来都唔系净系为咗赚钱，哇，成件事就唔一样啦。咁啊，特别咧，即系对于重返职场嘅银发一族嚟讲，工作系一种我仲有冇用啊？我仲有冇被需要嘅一种证明啊？当一个人突然退休，系失去咗几十年以嚟建立嘅角色，佢可能系经理啊，系老师啊，系专业人士啊，等等唔同嘅身份啦、啊。但系几十年之后，突然间有一日呢个身份系真空啊！心理学上边咧呢一种状态，好容易令人产生空虚感，甚至系增加抑郁嘅风险噶。所以对于银发一族嚟讲，如果佢哋愿意嘅话，重返职场啊，系一种自我修复，就系话我仍然喺社会入边系有位置嘅人。前提系佢愿唔愿意、啊。第二样咧就系掌控感，随住年龄嘅增长，我哋嘅身体啦、健康啦，甚至生活节奏咧，都开始有好多不可控嘅变数。而工作嘅时候咧，反而成为一种好似可以重新掌握节奏嘅方法。我几点钟起身？我做啲乜嘢？我同边个合作？呢啲选择系会令人咧感觉到自己我仲喺度掌控紧我嘅人生。记唔记得我话幸福快乐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拥有嗰个掌控感啊？第三呢，就是寿命延长加上经济现实啦。以前可能五十几岁、五十五岁，我知道之前是有啲地方五十五岁退休，跟住六十岁、六十五岁，跟住人生你自己可以数，即係长命百岁啲话剩低几多年咁。咁但係而家六十岁之后，你再计到长命百岁，甚至而家百一岁、百二岁都有啊，哇，仲有好多年，甚至更加长。如果你六十岁咁后生就已经完全退出社会，唔单止系经济压力大，心理上就好似觉得啊，我人生已经完成咗一半啦，好似冇用啊咁样。所以咧，其实对于一部分嘅银发一族嚟讲咧，唔系唔肯退，而系佢哋嘅人生都未想停低。好啦，另外一边厢咯。年轻一代的焦虑其实都很真实的、哦、当机会有限，上面的位置长期都没有流动，那么、即他们又上不到去，自然对于一些的年轻人来讲，在社会当中就会产生一种被压住的感觉，那后生仔就觉得我没有机会，我怎么努力都爬不上去那个位置，你们都不退休，甚至就会将这种的压力呢投射去到某个群体，就是我讲的银发一族，不单止职业岗位的。我在韩国感受到的一样东西都是，只要过了四十岁呢，四十岁以下那班后生呢，就会觉得四十岁以上的这一班呢，就会不是阻住个地球转，就是说他们扮后生。即是说四十岁以上穿的衣服做什么扮型啫，做什么扮年轻啫，咁即是他们亦潜意识呢，肯定不是因为觉得四十岁以上的人只是穿衣服即是扮后生。是因为在韩国亦都，其实不单止韩国，好多地方都是，你40岁以上的这一班人经过了之前的努力，其实他们亦都是掌握了现在社会的主要资源。买屋啦，佢哋又买到，后生嗰啲又买唔到，咁有家庭啦，公屋啊，总之一切嘅嘢相对后生嘅嚟讲就稳定咗，年轻嗰班就觉得冇机会，所以社会当中亦都有呢一啲嘅投射啊，去到另外一代啊，就觉得佢哋阻住个地球转，咁但系咧大啲嗰代又觉得细呢代阻住个地球转，所以咧呢啲系可以完全体谅到嘅。心理学上面就叫做资源竞争焦虑，当人觉得那个资源啊，社会譬如个机会啊，公司的职位啊，不够分啊，就会容易出现对立而不是理解啊。所以呢，问题其实不是说哪一代去压住哪一代，而是我们还用一套旧的人生剧本去面对一个已经变了的世界。以前的剧本是怎样？读书、做事、退休、结束。但而家可能变成系学习、工作、转型，跟住斜杠一族，再学习、再工作，系多段人生、多段经历。再加上我哋人生系变长咧，即系长寿嗰个年龄又会拉长咧，咁啊角色自然就唔会得一个版本噶啦咁。咁啊，当我哋见到银发一族仲喺职场入边，或者唔需要第一时间就系话谂，哇，你几时会退落嚟啊？唔需要谂呢啲，反而我哋可以谂一个问题：如果有一日我哋真系去到佢哋呢个年纪，我哋系希望自己被世界淘汰，定系仍然有选择可以继续参与呢？我听过一句好真实嘅说话。有阵时唔好去讲啲咁 mean 嘅嘢，即系话嫌人哋老啊，或者嫌人哋年纪大。你知唔知可以？

以去到年纪大啊，亦都系一种福气啊。世界变紧，年龄已经唔系再系一条清晰嘅界线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嘅准备。
1: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射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2: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就由邵坚报道新闻。大温地区汽油零售价好可能喺一夜之间再次大幅上升。Ampro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话：今日系入油嘅最佳时机。即使现时普通级汽油零售价平均每公升15仙至25仙之间，佢预测今日午夜过后，大温地区嘅汽油零售价会至少每公升升5仙，甚或升7仙。佢解释，上述预测基于批发价格嘅变化，而最终价格会由各个零售商决定。佢话保证汽油价格不会下降。GasBuddy.com 网站报道，大温地区上星期嘅平均汽油价每公升升接近5仙，不过同加拿大其他地区相比，升幅相对比较少。平均汽油价喺星期日每

0: 供升比去年同期升超过50仙。 Ample 公司预测，到明日满地可同多伦多的汽油零售价预计每供升至少升5仙，哈里法斯预计每供升升接近6仙。BC 各地持续出现异常温暖天气，气温纪录不断刷新，温哥华再日打破100多年前创下的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话，温哥华昨日最高气温接近摄氏24度，打破1898年创下的摄氏 22.2 度纪录。环境部话，昨日有19个社区刷新当日最高气温纪录，当中 Pemberton 再次领先，最高气温摄氏 31.5 度。Pemberton 星期日气温摄氏32度，创下5月3日的高温纪录，打破接近70年前的旧纪录。另外 Bella Bella、 Bella Coola、 Campbell River、 Duncan、 Kitimat、 Leowet、 Nanaimo、 Port Alberni、 Squamish 以及大温地区列治文、西温和 Pea Meadows 等社区昨日亦刷新当日最高气温纪录。气象学家说，高温由高压脊造成，未来几日高压脊会逐渐降温，但是预测在周末会再次升温。本国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的人数过去两年减少大约30%。黎伟杰报道。
1: 统计局公布有关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的数据，在学人数两年之间是显著跌了接近30%，重回疫情初期的水平。报告指出，在2025至26学年，全国估计有304,000名留学生，较2023至24年的高峰减少29%，减幅高达124,000人。其中以专上学院跌幅较大，两年间国际生人数减少超过40%，由206,000急跌至到120,000。而就读大学的留学生数字就减至184,000，两年少咗38,000人。
0: 有报道话，两名香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墨鱼险，其中一人丧生。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同22岁的男子，今个月一号一同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两个人今个月3号下昼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话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昼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都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但是天气变化很大。
3: 那个地方四月还未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六月底至七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呢就好不一样。日本如果天气不好的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的。最高的山脉有成3000米啦，2-3000米的地方都是有自己一个山即是天气系统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实冇阻隔，啲风个强度会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个变化，即系除咗大之外，就系啲温差好犀利啦。即系可能佢好天太阳晒嘅时间，可能讲紧系10几20度，你爬紧嘅时间。咁但系一天气差嘅时间又落住雨嘅话，咁可能低过零度，咁个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冻伤啦，即系叫暴寒啦咁样。
2: 专家又话，这个季节在日本登山，除了要留意恶劣天气，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因素是可能会有红袭击，提醒登山人士注意。
0: 新闻报道完毕。
4: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5: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体验式茶室共同创办人 Michelle。Michelle 年纪轻轻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并有创业经验。他是怎样在竞争激烈的温哥华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知名的餐饮品牌？ Michelle 最初是怎样找到他的客户群？而在事业发展路上，他又曾经遇过什么挑战呢？
4: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8%。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3: 系边超，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4: 好啦，翻咗车厘子、龙眼、越南红肉蜜酒，最靓最甜嘅芒果青提子，清甜嘅爬爬柑、肉柑、鸭嘴梨、肉露香梨、雪听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武核嘅甜橙、安慧子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雪豆、甜豆、莲藕、南美虎仔、日本种番薯、马蹄、竹野茂根、娃娃菜、高丽芽菜、萝卜、本地嘅茼蒿、西洋菜、肉菜心、肉菜苗、上海菜心、台湾种菠菜、肉菜心、肉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各种嘅菜秧、花秧、番茄秧、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凉咸蛋。咁啊，翻咗有新嘅品种嘅贝贝南瓜秧咧，雷公作嘅凉瓜秧噃，咁好天时买翻啲翻去校园种，好快就有得食咯噃。咁啊，即使买翻啲翻去种下咯噃。虾中之王8蚊9毫9一包，鳗鱼12蚊9毫9两包。野生嘅黑鱼肉块7蚊9毫9一磅，野生嘅黑虎虾11蚊9毫9一包，烹饪6蚊9毫9一包，出前一丁嘅即食5包装嘅面3蚊9毫9一磅，火锅肉9节，猪扒4蚊4毫9一磅，鸡翼4蚊4毫9一磅，雪豆3蚊两包，甜豆3蚊两包，萝卜7毫9一磅，海鲜菇过半银钱两包，杏鲍菇3蚊两包，冇物甜橙1蚊4毫9一磅，清甜嘅竹柑1蚊9毫9一磅，雪听梨1蚊7毫9一磅，红肉蜜酒10蚊9毫9两个。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听日再见，拜拜。
3: 好啊，唔该晒邓婶，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口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来的是一首古风的作品，叫做《扬州瘦马》。歌曲是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的女子发生的故事。

0: 又能够带俾听众一个新鲜嘅听感。好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嚟到讲故事俾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嚟嘅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Oh, very nice！
1: 真系好心冷啊！大家好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哦，系五月几多号啊？我都唔知六号啊！哇，好快，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啊！好啦，咁咧就亦都系个星期二嘅早上，咁大家有冇发觉天气系好到咧？真系冇人有都唔，真系成日都要赞，成日都要感恩，唔可以咧当系应份嘅。你知唔知喺亚洲地区？哇！我有朋友话咧，我有一日咧，佢就同朋友食呢个打边炉，我就同香港朋友讲话：，我哋打紧边炉啊，唔得闲同你讲。佢话。我哋呢度日日都好似对住佢打边炉咁样，热到咧三十几度、廿几三十度，咁即系有时佢会系廿零度嘅，但系香港系潮湿嘅，即系又有回南天啊咁样。佢话：哇，真系辛苦到，所以我哋有时唔记得咗，其实已经咧仲坏到咧，啲空气又新鲜啦，有广大嘅空间啦，有蓝天白云啦吓，即系唔系应份嘅，真系完全咧系一种嘅礼物吓，希望大家咧就识得 appreciate， 识得去欣赏。咁啊，同埋咧就真系喺呢啲天气底下咧又得意。咁啊，早两日、琴日下昼先嚟，我都话你唔好以为即系我成日话。晒太阳啊，攞啲维他命 D 啦，咁系舒服嘅，个人真系好爽嘅，因为我哋啲湿气好重啊，咁晒太阳会即系起码都帮助到啦。咁当然如果你运动流汗就更加好啦。咁但系如果耐咗，耐嘅意思我系觉得多过五至十分钟啊，已经你觉得佢皮肤系灼热噶啦，系 burn 噶，咁所以咧一定咧就唔系喺度灼热嘅时间下边嘅。希望咧就系即系可能朝头早七点到十点啊，又或者系晏昼午后嗰个阳光走晒，差唔多 evening 嚟嘅时候，就例如到五点钟开始。即系可能到七点都可以嘅，但系都系唔可以长时间吓。咁、记住啦，即系对呢一个嘅，因为我哋经纬线唔同啊，嗰、那个角度嘅各样咧，你唔好以为喺香港嘅先，咪唔紧要嘅，唔同嘅系唔同嘅。我再讲一次啊，即系你嘅身体都可能会受损嘅。咁啊，但系咧，也喺啱嘅时间，聪明智慧地咧去晒啲太阳，攞啲维他命 D 咧系非常好。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好笑啊！今朝早起身咧，突然间又好彩，我着翻咧呢个即系厚啲嘅衫啊，即系平时系谂住再短袖衫啊，今日着翻厚啲，因为的确是凉的。

真係開心啦！諗到好多嘢，淨係聽張老呢隻給我一個問咧，已經諗起就係話五六零年代嘅時候咧，係冚唪唥都冇嘅，咩 AI 咩電腦咩 NG 咩 Auto Tune 鎖啦，全部真聲，連埋樂隊一齊喺度 live 嘅錄嘅。我成日都話，如果我哋最尾嗰個巴有人錯咗咧，真係打到你暈啊！真係全部要由頭嚟過，咁啊亦都係冇得修補嘅。但係亦都因為咁樣，你話幾 appreciate 咧，就嗰種嘅真嗰種嘅完全嘅聚焦係完全付出100分，同埋因為咁樣大家咧嗰個心靈咧，即係嗰個 chemistry 就係聚埋一齊啊嘛，所以嗰種嘅動力同埋能量咧係好唔同嘅，係同而家，因為你個心覺得可以補救，你就唔會咁專注噶啦。咁當然呢啲就個個人都唔同睇法，而家個個都話中意啊，冚唪唥都係用電腦整嘅，咁佢哋覺得好精彩。我覺得有咩咁精彩啫？即係有一次我記得話俾我聽，我真係好笑咯。我話嚇，點解你會同我講？佢喺度講咩咧？喂，你知唔知啊？中國大陸而家做一個幾犀利嘅超級 AI 啊！佢唱歌啊係零瑕疵。系咯，你听到我嗬，冇嘢讲嗬，系咯，机器嚟噶嘛。

非常之精彩嘅，用真声完全咧就系冇得 NG 冇得重剔嘅。佢系凤飞飞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咁啊，直情咧当然系送俾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啊等等吓。嗰个年代冇咁麻烦，

0: 精彩嘅呢只歌叫做《我》，或者系《我要》，或者系《我要你的爱》都可以吓。我记得咧，当其时咧，郭兰啊，仲要系唱英文，系唱英文 rap 嘅，系嗰一大段嗰度，又系咁样啦，冇得 NG take one， 系咪犀利吓？同埋好笑啊！每次听咧，佢哋讲咧，就算广东话亦都精彩啦。林振强咧亦都将佢咧就即系成译得相当之好啊！咁但系咧，我谂咧都系一个考试嚟噶。我记得拉肥妈话咧，唱咁多歌从来冇惊过。最惊就系唱我要，如果唱我要嘅时候咧，佢都话佢冇信心咧系会 rap 得到。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3: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2: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3: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2: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5: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6: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5: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Polly 啦！
6: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5: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0: 真系啊，首先你讲翻先，今日系5月5号啊，通常咧一开节目嘅时候咧就系乱嘅吓，咁星期二5月5号啊，咁记住咧，今个礼拜咧就系呢个母亲节啦，咁啊大家准备好未啊？

虽然今日星期二，但系咧发觉越嚟越可以早啲话俾你听，周末咧有啲咩好去处啦吓，因为你要时间准备噶嘛。咁头先讲咗啦，话呢个母亲节啦，系咪大家快嘅喺唔同嘅地方可以买啲嘢俾妈妈或者家居用品？你哋咧嗰啲叫 boomerang effect 啊，即系嗰啲回力镖。有时买咗啲嘢俾妈咪，原来其实佢都系整翻俾你嘅，咁即系你咯，都系咁太得意啊！但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嘅，如果你有机会咧，可以去 Burnaby 同妈妈咧回复呢个小朋友嘅时代，因为喺 Burnaby 咧系仲有三种唔同嘅好得意嘅微型火车咧，大家可以坐，唔贵噶，几蚊一次嘅咋。

你可以用耿耿于怀于食嘅郑盈龙，我点解成日讲搬嚟俾呢个嘅即系微型火车？因为我觉得咧，实丹顿公园实在太唔争气啦吓，即系咁好一个商机，咁好一个就顶唔到，然后冇人翻工，然后永远唔会翻身。所以我觉得咧，好彩仲有呢个机会喺搬嚟俾嗰度咧，就喺呢一个嘅 Burnaby Central Railway 喺嗰处咧就系、是、就系 Wellington Avenue 咧就系、是、有三款嘅火车系微型噶吓，有柴油火车啦、蒸汽火车啦，同埋电动嘅火车，每个咧就可以坐两个人嘅吓，咁啊可以咧大人或者细路哥系咯同妈咪坐。佢会笑嘅，因为就变翻小朋友嘛。咁同埋又系唔贵，即系几蚊一次咁样。咁人哋即系有三种俾你拣，仲有可以学到咧，即系加拿大唔同嘅呢个火车嘅历史啊。咁你话系咪我值得咧？即系同大家推荐咧，系咯，都系用嗰四个字啦，耿耿于怀。对于史丹利公园真系差。

0: 簡直可以用特薪訂造嚟去講啊！即係如果唔話俾你聽，你會唔會估到係邊位你寫俾佢咧？即係咁好聽嘅歌啊！咁啊，就係一個非常西化嘅人嘅，就係叫做阿 Lam 林子祥咧，就係為阿小鳳姐咧就寫咗呢隻《星光的背影》。你自己諗下，如果用翻阿 Lam 去唱，佢完全唱到嘅嚇。但係真係好好接聽嚇。然後當然啦，之前咧就係羅文嘅《幾許風雨》啦，同埋有呂珊嘅《星光背後》。
1: 帐篷已经架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9: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佢突然又播咗出呢个歌咧，就叫做 Reggae 吓。以前咧我哋都唔知呢个节拍系乜嘢吓，原来就叫做 Reggae 吓，同 Englishman in New York 系一样嘅。好啦，嚟紧咧呢一个嘅星期咧，呢、這个周末咧，相信天气都系唔错嘅，会唔会咧就准备出去行下咧？有啲地方系非常之好嘅，可以去买嘢啊，即系又出咗粮啦吓，咁啊就去 Farmers Market 咧，就买到咧农产品咧系新鲜嘅，又平靓正，全个咧都系德鲁平原，有好多地方都有噶。

0: 不单止系张世界你加我啊，唱歌嘅咧就李国祥 Kiss Lee 亦都系大胆唱咗只 Reggae 嘅歌，喺当年嚟讲咧系好大胆嘅曲风嚟嘅吓。张世界睇到11:54啊，咁如果咧呢一个周末咧，你会同啲朋友啊家人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嘅呢一个嘅即系农夫 market 啊，即系嗰啲市场度买嘢食咧，就更加系最美世界啦。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4: 我是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5: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3: 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6: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7: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8: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7: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8: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0: 都话好玩噶啦！呢、这个周末咧就直情可以去到 The Brick 嗰度咧现场直播，然后睇下啲咩好嘢玩、好嘢睇啊！好啦，咁啊，即系听埋呢一只歌咧，我哋咧就有新闻之辑，然后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机。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省长尹大伟话，王家骑竟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从未对佢嘅内阁或者党团提出任何嘅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确明智的决定。在香港新闻方面，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实质升 5.9%。 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尹大伟说，加拿大王家骑竟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从未对他的内阁或者党团提出任何担忧。之前温哥华前市长金乃迪话，一位厅长因为涉嫌同中国政府合作而正接受调查。尹大伟话，佢多次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同王家骑警进行简报，但系冇任何简报指出对任何政府成员有任何担心。如果真系有确实呢个情况，佢会即时将相关人员由内阁中撤换。金乃迪在星期一声称，联邦律师就一位他所说的正接受调查的 BC 内阁厅长对他进行查询。尹大伟在质询环节作出回应。金乃迪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出任温哥华市长，他接受本地英文电台访问。

0: 文时话，尹大伟同佢嘅内阁成员都知道上述调查。金纳迪曾经出任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7年，佢冇透露佢所讲正接受调查厅长嘅姓名。不过佢话喺同联邦律师见面之后，确认咗相关人员嘅身份，佢即时通知政府官员。佢话佢确保信息传到最高层，不过至今冇任何嘅进展。温哥华市政府就维修嘅 Salerno 泳池提出3个方案，成本最高达到3亿。廖日康报道。
1: 温哥华市府就住 Salerno 泳池未来去向提出3个方案，当中以全面重建嘅成本最高，估计需要2亿3千万至到3亿。翻新现有嘅设施就大约耗资9千万，局部维修就需要大约4千万。而3个方案在使用年期上的差异明显，分别可以延长大约75年、30年和15年，成为当局决策的关键考量。市府指出，各个方案在成本、耐用性、气候适应能力和服务连续性方面都存在取舍，需要再作整体的评估。当局强调，目前尚未有最终的决定，预计在今年稍后公布方向，并且交由温哥华市议会和温哥华公园局在2027至2030年的资本计划入面进一步讨论。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早前宣布将会向5个的社区中心投放4亿元的资金，但未有包括 Kislano 的泳池，只是提及在新西坡兴建25米的泳池，引发外界关注 Kislano 泳池的未来去向。目前泳池的长远规划未明，Kislano 的泳池仍然暂定在6月中旬重新开放。市府表示，季前的工程包括是检查泳池状况、修复管道和池体，之后会注水、处理水质和加热，并且需要通过卫生部门的检查。这个地标性的户外泳池由1979年启用至今已经运作超过40年。近年的设施老化问题加剧，并且曾经导致2024和25年的开放延误。市府和公园局指出，泳池已经接近老化到无法使用，急需要长远的解决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说已经找到新址设置过量用药预防中心，不过市长沈冠健表示反对，同时说会提出紧急动议暂停中心的开放。梁俊荣报道。
2: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Hamilton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Thomas Donahue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新地址的租任期自今年6月1号开始，但当局就没有公布到投入服务的日期。当局说相关地点是经过长时间搜寻该区所有潜在选址，并进行可行性评估之后决定，认为该地址邻近圣保罗医院以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三桥社区健康中心。同时圣保罗医院因为不够空间，新地址可以帮助分流，更提供专门的户外空间用于观察吸毒，以及充足的室内空间用于观察注射和休息。市长沈冠健强烈反对新址的启用，并指会在市议会提出紧急动议暂停该中心以及其他同类型用药中心的开放。
3: I'm giving notice that I'll be bringing forward an urgent motion to council to explore every available tool available to us to pause or prevent the opening of this site or any site like it until a more comprehensive plan is in place.
2: 沈冠健批评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冇给予到市府同公众足够时间做咨询，同时相关用药中心在近几年已经造成大量社区问题。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就话，过量用药预防服务是基于实证的治疗，可以降低死亡风险。而以往位于市中心东端喜士定东街114号的旧址，自2021年以来已经接待超过14万人次，并处理了480宗药物过量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0: 大温地区汽油零售价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再次大幅上升。Ampro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说，今日是入油最佳时机，即使现时普通级汽油零售价平均每公升215仙至225仙之间。他预测今日午夜过后，大温地区汽油零售价会至少每公升升5仙，甚或升7仙。他解释，上述预测基于批发价格的

0: 变化，而最终价格会由不同零售商决定。佢补充，保证汽油价格不会下降。Ampus 公司预测，到明日满地可同多伦多嘅汽油零售价预计每公升至少升五仙，哈利法斯预计每公升升接近六仙。总理卡尼宣布任命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出任下任总督。王良润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他的建议委任阿尔布尔成为加拿大第31任总督，亦都是查理斯三世陛下继位之后委任的首位加拿大总督。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在满地可出生，1970年在满地可大学获得法学学位，最初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1974年至87年间在安省约克大学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任教，1987年获任命为安省省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出任安省上诉法院法官。他在1995年主导针对安省女子监狱状况的公开调查，1999年至2004年间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亦都在1996年至1999年间获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成功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全球首位在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的检察官。他在2004年离开最高法院之后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7年任命他为联合国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阿尔布尔在2007年获颁加拿大勋章，表彰他对加拿大司法系统的贡献，以及他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动人权事务。2021年，阿尔布尔领导对加拿大军方性丑闻的公开调查，并在2002年提交调查报告，建议军方作出多项改变。总理卡尼今日就强调，阿尔布尔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为被剥削尊严的人士发声，在长达50多年的职涯入面，无论担任哪种职务，始终秉持着同样的信念，即是自由社会建基于政府机构的有效问责，法律是权力和弱势社群之间的屏障，个人的尊严不应该受偶然因素影响。他形容阿尔布尔代表加拿大最优秀的价值观，他的判断力和道德勇气将会带领国家应对未来的挑战。
2: Across more than 5 decades in every role she's held, the Honorable Louise Arbour has carried the same conviction that a free society depends on institutions properly being held to account, that the law stands between power and the powerless, that the dignity of every person should not be a product of the accidents of geography, citizenship, or convenience.
1: 阿尔布尔将会接替任期即将在7月届满的现任总督马丽西蒙。卡尼早前曾经表示，下一任总督必须精通法语和英语。报道指，马丽西蒙虽然通晓英语和因纽特语，并在任内持续进修法语，但至今仍未达到流利程度。而阿尔布尔在2014年接受环球邮报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职涯中最大障碍是由灰省搬到安省，因为他接受的正规教育都是用法语授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凌润报道。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确决定。
3: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4: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5: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决定。许敬轩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的军事力量

0: 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同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乜嘢行为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即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啲乜嘢唔应该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话，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今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指阿拉格齐将会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攻击，许敬轩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候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几乎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打击目标。莫斯科更加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的流动网络。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值实质上升 5.9%。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961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值较去年同期升 5.9%。 梁正涛报导。
6: 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
1: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3600万。陈晓君报道。
7: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 2%， 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说，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0: 新闻报道完毕。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7%。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very nice.
1: Wow, very nice. 那些天气真的靓到不知咁得了。时间呢就是12:18，听完这个新闻就回来了，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健康。所以很多时候你说我都是这么说，我很多心我都不听，又帮不到的，又影响到我，我自己EQ不太好，所以不如不听就最开心的。

好中意呢个队名啊！好似有时咧，我哋会玩咁样。我记得咧，就系 TVB 曾经有个角色咧，叫做欧高荣啊，即系姓欧嘅，然后好高同埋光荣，即系佢好欧高荣啊！我中意。咁所以头先嗰个队咧就叫做 Vibration， 即系一个坏嘅石碑嘅口唇。咁其实咧，佢哋就系 Vibration 啊，玩得几好笑嗬！头先嗰只歌叫做《跨过一个海》。

0: 喜欢呢啲节拍啊，好开心嘅 hot chat 嘅叫做咖啡或茶，或者之前系 yellow 嘅喜欢上一个人。
1: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啊，
2: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于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系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1: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2: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同你分享一樣嘢有益嘅。如果你揸車要入電油嘅話咧，今朝早咧我係聽到新聞嘅，佢話今晚咧又會油價飆升好多個先啊，所以你今朝早翻工之前咧，係好少女人咁樣都去入咗啲油。咁如果大家真係架車需要入油嘅，今日做咗佢咧，會慳到錢㗎。

0: 我哋有梁汉文嘅再见童梦玲，同埋咧系薛凯琪嘅南昌街王子。咁啊，再提你一次啦，头先讲嘅吓，话今朝早我听到新闻啦，今晚咧油价咧又会飙升少少啦。咁如果你嘅车系咁啱需要入油嘅，咁我谂今日入咧系一个好主意。
1: 通利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五月九号星期六十点到六点，头五十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志文三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利音乐更完美。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3: 听日5月6号就截止报名啦。
0: 好啦，除了提醒你今日要入伍之外，另外一样嘢提你是关于听日嘅，听日大概咧1:30啊咁上下啦，突然间你的手机可能会 beep beep beep beep， 咁唔使惊吓，又是一个演习嚟嘅，就是会有一啲 emergency call， 咁啦，听日咧喺节目嘅时候嘅，我都会再提下大家1:30至2点之间咧。

点咧，都系除咗好听之外咧，仲系咧好啱 ballroom dancing。其实每每咧，我就有一啲个好靓嘅画面，开心噶，谂起都开心噶。虽然我自己唔系成日跳舞，但系我知道中意 ballroom dancing 嘅朋友系好开心噶。系啦，好在咧就是、我哋列治文啦，呢度都有啲地方啦可以咁样做嘅，大家着得靓一靓，咁然后咧就系嗰啲即系舞姿啊，摇曳咁样咧，然后最紧要咧一路跳咧一路咧系可以笑嘅，咁你话几难得几开心啦。所以咧有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 之后，我哋有。

0: Jaden, the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1: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3: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4: 正所谓，由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5: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6: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5: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6: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意外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实咧，嗰个年代咧，《冰雪歌》推出嘅时候咧，大家都喺度研究点解会咁大胆嘅吓。呢、一个工种咧，都会有一首歌系送俾佢哋午夜丽人、哦，讲紧系嗰啲夜总会啊，即系嗰啲嘅诶嗰种嘅工作者吓。咁、但系咧，回心一谂，又系非常聪明噶。因为嗰个年代咧，实在有好多咧系嗰个阶层嘅人啊。咁如果咧谭咏麟啊系唱呢只歌嘅，咁啊已经系揽晒所有嗰啲做晒啲歌迷咯，系有益噶噃吓。咁啊，即系正等于咧林美君嘅《午夜情》都系一样，有晒佢哋嘅捧场客啊。好啦，时间系咧10:53噶啦，咁啊都系一啲嘅好听嘅《不信 over》，不信爱有着。

非常好听嘅一首日本歌吓，咁啊填词嘅咧就系阿黄沾嚟嘅吓，咁啊犀利，都将时间带到差唔多尾声噶啦，12:56，我哋有郑中基，嗱希望大家咧享受感恩今日咁靓嘅天气，同埋如果你系安安全全嘅平安嘅开心嘅，就已经好好啦。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苏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枪击案，被指王家骑警联合凶案组 IHE 公布死者的年龄。死者是一名三十几岁的男子，事发时正在工作场所。案发昨日下午3:03左右，位于苏里130街和76 Avenue 附近一间商铺发生枪击事件，死者身中枪伤，警员全力抢救仍然当场不治。IHE 调查人员认为这个是一宗有预谋的枪击事件，目标就是上址的建筑二楼的一间商店。死者并无犯罪记录，先前都没有遭受过任何已经通报的威胁或者勒杀。IHE 正找紧5月4号下午2:00至4:00期间位于苏里130街和76 Avenue 附近区域的行车记录器录影，呼吁知情人士致电1877-551-4448或者电邮至到 iheinfo@lcmp-glc.gc.ga 联络卑斯王家骑警联合凶案组。三年前温哥华市中心星巴克 Starbucks 咖啡店，一名男子持刀刺死一人。辩方律师表示，被告当时精神状态受损，无办法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被告 Inderdeep Singh Gosal 今年2月否认2级谋杀控罪。辩方律师 Gorriam 在今日结案陈词中辩称，他当事人应该被判过失杀人罪，并表示他当时行为是因为精神疾病导致的过度反应，并非蓄意杀人。被告今日出庭身穿蓝色冷衫和白色的恤衫，他先前作供说他自己当时在一条后巷找到一把刀，并将他视为上帝的旨意，表明他需要保护自己。控方尚未提交结案陈词。案发2023年3月26号，当年32岁的被告和当年一名37岁的男子 Paul Stanley Smith 在温哥华市中心片打西街及 Grenfell 街的一间 Starbucks

0: 星巴克咖啡店发生争执，之后就发生了相关的致命持刀事件。今日是全国关注失踪及被杀原住民女性、女童及性小众人士日，亦即是红群日。温哥华六个反暴力组织，包括卡廷平等中心、Erin Alog、素里妇女中心、维多利亚妇女过渡之家、乔治王子城性侵犯中心、太平洋产后支援协会以及是受虐妇女支援中心，联合签署红群体现制度已知事实声明。相关组织认为，被杀害的原住民妇女往往一早被体制知道，但他们有记录在案的风险，曾经遭受的暴力，并且曾经同警方、法院同服务机构多次接触，当局都没有任何防御的措施。声明亦都向被素里和非洲河谷地区仍然稳跟亲人的家庭表达慰问，并指出各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记录，反映应对相关妇女失踪事件的碎片化状况。声明呼吁所有机构和政府应该一致地识别和应对风险，为原住民主导的应对措施提供充足的资源，令到措施可以应对暴力事件的实际情况，为寻求离开的女性提供安全而且方便的住所。公共安全部门应该关注家庭和人际关系当中的暴力，而不单单只是公共场所可见的暴力。另外要建立遵从已经记录模式的问责机制。另外，总理卡尼今日都出席相关红群日的仪式，将呼吁要推动和解的进程，去找到相关失踪及被杀原住民女性和女童调查所相关的行动。联邦政府都宣布向全国家庭和幸存一族的提供260万为期三年资助。统计局公布有关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的数据，在学人数两年之间显著跌近三成，重回疫情初期水平。由周浩辉报道。
1: 本国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在学的人数两年间显著下跌接近三成，重回疫情初期的水平。统计局今日公布有关报告，指出2025年至2026的学年，估计全国有304,000个留学生，比较2023至2024年的高峰减少 29%， 减幅达到124,000人。其中专上学院跌幅比较大，两年间国际学生人数减少超过四成，由206,000人急跌到去120,000人，而大学留学生数字就减到184,000人，两年减少38,000人。数据又显示，安省大专院校国际学生跌幅最显著，达到36%，两年减少92,000人，占全国减幅四分三。而安省留学生人数占整体的比例，就由两年前的六成下降到去54%。
0: 印尼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正所谓有心就有心，揀补品或回乡探亲大手信，梗系去港利行花旗参礼品专门店啦。一站式买齐你需要的深融海味，精选礼品装西洋参买二送一，加拿大开边海参特价优惠，观燕盏二食鲍鱼同养生汤包任你揀。港利行亦有做邮寄中国服务，快啲嚟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的港利行选购啦。港利行优质品牌，值得信赖。
3: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4: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3: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4: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4%。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上海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25度，

最低气温20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东京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吉隆坡同样有雷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度。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你看我今天几著弱啊今天非常好玩天气好之外今天我们的星期都是做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讲卡拉 OK 啊其实昨天我就已经在我自己 IG 上面将大家已经真的边个点先就边首播先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准备好，或者你都有机会睇个 I G 嗰个嘅 story post 啊！今日嗰啲歌单已经喺晒嗰度噶啦，就好似等同于我哋喺卡拉 OK 点唱嘅时候，哇！我想唱呢首歌，一直就排住落去噶啦，逐个逐个排。咁歌词咧就要靠大家自己去揾下啦，有兴趣都可以睇下呢一个歌单，或者可能好多首歌咧，你都会想一齐唱，但系大家都记住。今日我哋某程度咧，呢个 van 仔真系好似 car OK 咁样，一个卡咁样啊，一个 van OK。我哋带大家一齐去听下唔同人嘅唱歌，咁当然我哋听唔到听众，亦都听唔到我啦。我喺直播室里边都会唱下嘅，咁但系咧，我哋大家都可以一齐去睇住、听住。Actually 应该系斋听住嘅，你睇唔到啊。不过可以睇下唔同人，佢哋喺卡拉 OK 会中意唱咩歌。好啦，首先。我哋要交支咪，交支咪俾阿峰啊！如果讲咧，即系琴日点唱咧呢、這个卡拉 OK 主题里边咧，第一位点到入嚟嘅咧，就系阿峰啊！呢队嘅乐队佢嘅作品都系好。很有能量的情歌也非常好听但他点的他想唱的是早班火车准备好歌词咪阿峰你都准备好未我们交个台给你和 Beyond

嗱，虽然我知道啊，通常我哋喺卡拉 OK 咧，我哋真系就唔尊重首歌嘅，好多时候咧，唔该 cut 歌 cut 歌。但喺呢架 karaoke 啊，我哋唔可以咁做噶。extra 都系呢个作品嘅一部分。系啦，唔知有几多听众都可以啊，都有跟住呢首早班火车一齐唱啊。当然主唱我哋有风，有时候侧边嗰啲咧冇咪啊，咁啊自己唱啦。好，头先第一首卡拉 OK 嘅点唱，我哋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接住我哋有要交支咪啊，要交支咪俾 Alan 啊。

0: 系啊，多谢阿 Alan 嘅点唱，佢卡拉 OK 系会选择呢首嚟唱。有 Eason 嘅作品《十面埋伏》，Rajan 听到呢首都话：哇，正啊！好，之后我哋继续唱啊！
1: 我啲头发如月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6: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5: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2: Chris Metafan Crystal，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刚才两位听众又点了他们的歌曲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唱得开心。系想睇个 list， 我今次其实系冇喺个 WhatsApp 度整，我真系喺自己嗰、那个即系 IG 嘅 story 度 post 啊。咁你想睇下今日会播咩歌，咁你又可以稳定佢嘅歌词，可以一边伴唱住。咁当然记住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当然你翻紧工嘅时候，我都唔介意你跟住一齐唱嘅。咁啊，可以带啲欢乐嘅音乐俾你嘅同事啊，或者老细都得啊。咁希望你嘅歌声美妙，令到佢哋咧非常悦耳啊，唔系叫你收声啊。咁就算你话我可能惊得唔系太悦耳，唔紧要，咪唱细声啲咯，都得嘅啫。咁如果大家都想玩嘅话，都可以继续嘅。咁 send 一啲歌入嚟604961-2323。咁都系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嘅。咁先点啊，先播啊。咁今日呢一个 list 其实就系琴日大家嗰、那个次序 send 入嚟嘅次序嚟嘅。咁同埋如果有时候有啲听众佢可能系 send 多过一首嘅话咧，咁我就可能都系攞第一首啦。咁所以其实你唔需要担心，其实你俾太多我觉得我都应该播唔晒嘅，因为都有好多听众玩，暂时都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好似唱卡拉 OK 嗰啲 K 房里。

边，你话十几人啊轮住咪就真系要轮一 round 咁，你先至可以唱再唱第二首啊！除非你系 K 房里边嘅咪霸。好啦，头先就系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同埋有 Eason 嘅十面埋伏。接住嚟咧，呢位听众系琴日话啊，其实天气咁热啊，应该几适合唱呢首歌曲嘅。咁佢呢就其实佢俾咗四首我嘅。咁但係呢我觉得啱啊，其实天地及缘应该都唱下呢首歌。可唔可以帮大家消暑一下呢？接住我哋要交个咪。我相信啊，睇佢嗰个 WhatsApp 个名里面係咪 Aman 啊。我哋有杜德伟嘅歌曲啊。拖掉拖掉。

好，头先有阿 Man 嘅点唱啊，亦都系点唱 K 嘅歌曲啊，有杜德伟嘅脱掉。好，继续带嚟要交支咪俾下一位听众，有 YY。佢留言话呢首系嗰个嘅，叫叫叫咩啊？唔系叫名曲啊，我唔记得佢写咩添，我转头大家讲翻。

0: 听过嚟自有啱啱歪歪嘅首本名曲啊。直上归人，系啊，直上归人啊，由欧瑞强嘅歌。好，接住我哋有阿潘嘅歌曲。
1: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
0: 唔系潘嘅歌曲，系潘嘅点唱。

0: 话呢首我喺 K 房都有曾经点过嚟唱，有光良嘅童话。
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鹦鹉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不过我哋等阵继续唱啊，即系大家佢可以睇定我个 list 啦吓，喺 IG 上边。咁但系咧，我觉得头先都发现啲好奇怪嘅嘢，我唔知道大家即系用嘅手机系边一款啦，即系 iOS 定系 Android 啦。咁咧我其实上个星期开始发现有个好奇怪状况，就系咧无端端我的手机咧，佢会自己转 mode 啊，即系你知道手机会有譬如busy 即系 do not disturb， 即系唔好骚扰我嘅。咁你会有 work mode， 希望人哋又唔好骚扰你工作啦。咁亦都有 personal mode， 就係希望工作唔好骚扰你嘅人生啦。咁亦都有一个嗰啲模式，就係你驾驶嘅时候㗎嘛，即係驾驶模式就亦都係唔希望有电话或者短信骚扰你去揸车，咁有呢个 driving mode 出现。我上个星期就开始发现，我呢个 driving mode 呢係佢会喺我屋企不定时自己弹出嚟嘅。我记得即系第一次发现就喺我喺厕所坐低，你唔好谂我做乜嘢啊！我其实系坐喺个凳仔嗰度执紧嘢嘅啫，即系通常厕所都可能其中一个坐低嘅原因。咁啊，坐喺个凳仔度执紧嗰个星盘下边嗰个柜之际，突然间个手机就系自己转咗 driving mode。跟住头先咧，其实都系啊，佢自己又闪咗个 driving mode 出嚟。即系佢系咪觉得呢个 Meta Van 都系嗰个 driving mode， 佢都会感受得到咧？即系呢啲就系咧，好似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个日本嘅电影啊？咩八号出口啊？即系如果当你有啲唔对路嘅嘢咧 ，anomalies 咧，即系代表其实应该要翻翻转头，唔好再向前行啦。咁啊，而家呢个手机我都觉得系有啲好奇怪、唔正常、异常嘅情况，睇嚟佢都唔系好行得。今年都应该要好多同好多听众一起，上年讲过啊，应该都要换嘅，大家都系同代手机啊。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啲咁嘅情况啊？明明坐喺度，你个手机都会自己话系驾驶模式咁样。好啦，我哋继续落去啦，因为咧仲有几首歌曲，有首歌咧其实我预咗要 cut 噶啦，不过冇计，因为就系得咁多时候啊，我哋净系 book 咗一个钟头一齐唱 K。咁啊，剩低唔紧要，我哋仲有之后嗰四日，系啦，有呢啲想你同我哋喺大气电波一齐唱嘅，记住 send 嚟我哋604-961-2323。接住我哋有呢一首，亦都系蔡一杰啊，同阿歌神学友话佢唱亲 K 嘅时候都会唱呢首歌，亦都系我哋嘅听众 Janet 啊，佢话想读 Janet 多啲，不过系 Janet 啊，咁我都觉得 Janet 系。响啲，开心啲嘅感觉。好啦，咁啊 ，Janet 又可以揸住支麦啦，其他嘅听众又可以一边口噏噏揸住你嘅歌词，一齐嚟伴唱。我哋有学友，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

好啦，接住咧，我哋要教咧以下嘅呢一首歌，系啦，系 Helen 嘅点唱啊，有校长嘅朋友，亦都好想借呢首歌咧，咁啊帮一位听众 Johnny 咧点唱送俾咧陈太阿海妈妈听，因为系佢嘅生日啊。

呢位听众呢，佢嘅分享真係 Helen 啦，佢点呢首歌嘅时候呢，佢就话以前唱 K 呢，同一班老 best 呢唔唱呢，校长嘅朋友呢又点散场呢？所以啊，係啦，呢个係佢嘅同朋友一起散场之歌。唔係咁啊，都係讲一班朋友开开心心嘅相聚啊。係啦，唔知 Helen 有冇一起唱呢？

朋友。不过呢，佢都有讲咧，话咧，即系通常咧，最尾嗰首咧要话点首最长嘅，有咁长得咁长，系啦，唔走住啊嘛，唱埋先啊嘛。咁啊，头先啊。阿 Ray 仲有补充啊，系要点首劲歌金曲啊！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山长唱呢个劲歌金曲，起码等多20分钟先走。

都祝咧海嘅妈咪啊，陈太生日快乐！啊，嚟自有 Johnny 嘅点唱啊，同埋有校长嘅朋友，亦都系我哋听众 Helen 嘅点唱，同朋友一齐唱嘅歌。接住咧，我哋有呢一首 A Jam 嘅歌曲。

今次呢位呢听众呢佢係一个蒙面嘅歌手。佢戴住一个兔仔嘅头套嚟唱呢首 Jam 嘅歌曲。身份讲唔到添。但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0: 我哋有兔仔蒙面歌手唱阿 Jam 嘅歌曲《泡沫》。
1: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一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2: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4: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5: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Chris MetaFan。Chris MetaFan
0: 其实有时系即系唱 K 嘅时候咧，我哋唔系首首都识唱噶嘛。咁啊，有时候即系譬如好似泡沫咧呢啲，我哋当其时如果遇到啲我哋又唔系太熟嗰啲，咁我哋就真系纯欣赏咧，即系唱歌个朋友啦，佢表演噶啦。当然识唱啊，大家可以一齐唱。咁但系嗰刹那个 moment 就系、是，即系又好似系啦，投射晒我哋嘅眼光喺佢身上，或者我哋就系望住嗰个 MV 啦吓，睇 MV 睇歌词跟住系啦，咁啊，所以我哋苏芬都唱咗好多首歌啊。头先嗰个嘅听众咧，咁佢话：哎呀，我都系唔好好怕丑啊，唔想讲佢名，咁啊，俾个兔仔嘅蒙面歌手佢啦。接住我哋应该都真系播到两首啊，真系要 cut 我本身个 list 最尾嗰首歌曲，非常可惜。我仲以为咁夹嘅，我琴日最尾嗰首就系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今日又系可以郑伊健收尾啊，但系唔得啦。我哋今日广告比较多，做唔到呢个效果，可能要留待我哋听日嘅第一首歌啦，即系我哋继续延伸落去啊嘛。咁啊，想继续玩呢个游戏啊，大家到时候攞出你嘅歌词一齐听到你首歌唱嘅话咧 ，send 你嗰首歌入嚟604-961-2323，我哋排队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有机会唱到两轮啦。不过唱唔到，唱到一首都好正嘅，希望啦。因为头先都有唔同嘅听众 send 一啲歌入嚟。睇下点样啦。不过咧，如果讲咧，即系坐车唱歌呢样嘢咧，嗰阵时我记得曾经同阿 Rayjun 咧，有曾经尝试做过啲类似嘅嘢嘅。系去拍一啲片嘅时候，

接住呢首歌，我哋有 Flora， 我哋嘅听众啊，攞起咗支咪啦，唱 Fiona 冯希如嘅呢首歌曲啊，《如果阳光》。

好听嚟自有 Fiona 嘅冯希瑜嘅作品啦，《如果阳光》。好啦，送嚟最尾一首歌，亦都有 Helena 佢所点嘅《K 歌之歌》。我哋有古巨基，有共情。好啦，我哋听日再玩过啊，拜拜。

0: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嘅准备。
1: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册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2: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Third Child Radio.

0: 凌晨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有油价专家预计，大温地区汽油价格会在今晚午夜再次加价。Ampro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Nee 预计，在今晚午夜过后，大温地区汽油价格至少加每公升七仙。他解释，预测是基于批发价格的变化，最终价格由各个零售商决定，但他都肯定油价今晚不会下降。根据油价网站 gasbuddy.com 数据显示，大温地区今日最便宜油价的10个油站，油价介乎208仙至219仙。温哥华市警证实，昨日夜晚一架水上电单车和一条灰鲸相撞，驾驶者被附近一架帆船救起，送院之后目前情况严重但是稳定。市警指事发是昨日星期一夜晚黄昏的7:30，接获在 Broad Run 有碰撞事故，有现场人士拍摄到影片显示，当时一条灰鲸浮出水面喷水之后，一架高速行驶的水上电单车在右侧出现，同时不慎猛烈撞击了灰鲸。事警话，驾驶水上电单车的人士被附近一架帆船救起，之后得到海岸警卫队协助，经卑诗省紧急医疗服务处的救护员将他送院，目前情况严重但稳定。海洋教育与研究协会确认，相关被试是配备可以正常使用的脚踏板和电动摩打的单车。轻便电动单车驾驶者必须年满14岁，而标准电动单车驾驶者就一定年满16岁。轻便电单车最高时速每小时是25公里，而标准电动单车最高时速就是每小时32公里。相关电动单车无需要用驾驶执照、注册登记或者购买保险，但驾驶时必须佩戴头盔，并且只在可以允许单车行驶的区域使用。而大多数高功率的电动越野电单车并非合法的电动单车，他们通常没办法作为限速的电单车去注册，不允许在公共的马路、行人路和单车径上行驶，亦都只可以在非道路区域或者私人土地上面使用。而电动滑板车最高时速是每小时25公里，只可以在参与省级电动滑板车试点计划的社区去使用，例如高桂林市。

0: 并且必须符合严格设备和操作要求。电动滑板车只可以在指定的单车径或者每小时50公里或以下限速的道路上行驶。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由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同他对话，认为是换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他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虽然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国在区内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华盛顿正是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德克兰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3,566点，跌7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8点，跌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298点，升3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升258点。S&P 500指数收报7,259点，升58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BMO 收报205蚊，粒罗收报63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高盛收报918蚊，波音收报224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苹果收报283蚊。Amazon 收报271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93日元、5.01人民币、5.75港元、23.1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irling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瓶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会有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0%。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6: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7: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6: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7: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6: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8: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9: 好声好听961。
10: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 遵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

0: 我出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 vibe 一下，有我 Rayjun 喺度。
3: 大家好，我系 B 超。
2: 哇 ，B 超，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嘅就系嘉宾啦。咁佢嚟到嘅时候咧，同我哋分享一样嘢都非常之有意义
3: 嘅、
2: 哦。
3: 系啊，同埋咧，如果系听到佢嘅声音，或者系话听到佢嘅代表嘅机构咧，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同埋觉得好开心嘅会系。
2: 系啊，同埋听日都有一个重要嘅一日啦，就系话咧今年咧其实就系加拿大麦当劳叔叔之家成立45周年啦。咁啊，星期三5月6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麦 Happy Day 嘅筹款日。咁我哋咧好开心就邀请到咧加拿大麦当劳叔叔之家嚟自多伦多嘅筹款委员会代表 Derek 喺度。Hello Derek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啊，阿 J 你好。
3: Hey Derek 你好。是啊，咁首先呢可唔可以请你介绍一下麦当劳叔叔之家呢？
4: 当然可以啦，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麦当劳啦，不过呢就未必个个会去过麦当劳叔叔之家。咁其实呢我哋系一个支援病童家庭嘅全球性嘅慈善机构嚟噶，我哋嘅使命咧就系俾病童喺治疗嘅过程当中仍然能够经常咁样同家人相聚，因为我哋知道咁样系令佢哋康复得更加快嘅。咁我哋有一个口号嘅，就系在一起便是家。咁包括中港台、加拿大在内，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咧都有麦当劳叔叔之家嘅。净系旧年喺加拿大，我哋就支援咗26000个病童家庭。咁或者我讲下我哋嘅服务好唔好啊？
2: 好啊，
4: 我哋主要有两方面嘅服务嘅，就都系免费嘅。咁第一咧就系响邻近病童医院嘅家庭屋啦。咁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住得远啲啦，咁特别系需要长期治疗嘅病童家庭咧，我哋会安排佢哋有入住免费嘅地方，同埋即系包食宿嘅。咁第二个项目咧就系短期啲嘅。可能你个小朋友要做一个 day surgery 一日嘅手术啦，咁你喺医院里边要等候啊，咁我哋喺医院里边咧就有病童嘅，我哋叫做家庭休息室。
3: 系，
4: 咁而家喺 BC 省咧，喺 Surrey 市嘅 Memorial Hospital 同埋喺 Kamloops 嘅Royal Inland Hospital 咧就有家庭休息室服务嘅。
3: 吓，
4: 咁至于喺温哥华咧，我哋就有一个家庭屋，就喺Heather 街喺 BC 儿童医院嘅园区之内。咁嗰度我哋有70间个房间。亦都有地方俾小朋友玩啊，佢哋可以结交朋友啊，等佢哋响即系等候嘅时候、治疗嘅时候，有啲同啲有相似经历嘅病童互相嘅支持。
3: 系，
4: 所以里边唔单止有得玩嘅地方啦，有舒适嘅房间啦，更加重要咧就系我哋有好多有爱心嘅义工啊、员工啊同埋住客嘅，咁令到喺呢度即系短暂生活嘅每一个人咧，都提供到无条件嘅关怀同埋支持。咁、如果入住呢啲病童家庭咧？最好嘅地方就係因為好鄰近醫院啦，佢哋可以幾分鐘就行到醫院啦。
3: 係，
4: 咁當病童接受治療嘅時候，麥當勞叔叔之家就成為咗一個提供俾佢哋有温暖居所，設備齊全，讓佢哋能夠好似即係安心如家咁樣。係，咁頭先提過啦，今年好開心啦，係我哋成立嘅加拿大嘅45周年，不過亦都係香港你嘅朋友。都是同樣的 celebrate， 因為香港呢就成立了30周年。咁、大家可能早一兩個禮拜都知道啊，喺香港就出了一首復刻版嘅歌曲啊，係姜濤同埋劉德華合唱嘅，
3: 活
4: 有的天使，我哋即係作為慶祝嘅。咁對於病童嚟講，其實每一位朋友嘅支持同埋捐贈咧，喺佢哋眼中咧，你哋就係佢哋嘅天使啊！
2: 哇，冇錯，咁麥當勞叔叔都提供一個嘅非常之好有意義嘅一個服務。咁當然，我哋亦都唔希望一啲嘅即係朋友啊，無論兒童又好或者大人都可以有呢一個疾病咁樣。咁但係都令到佢哋喺疾病嗰方面咧，可以感受到嗰種嘅温暖咁樣。咁但係
3: 佢哋唔使周勞頓啊嘛，
2: 冇錯啦，
3: 多啦。
2: 咁同埋真係講到呢個麥 Happy Day 呢個籌款日啦，每年都有嘅，可唔可以同你介紹一下 ，Derek？
4: 咁當然啦，即係一個全球嘅慈善機構，我哋需要經費啦。咁我哋嘅經營嘅經費咧，有一半咧係嚟自麥當勞嘅，而另一半咧係嚟自商業贊助同埋市民嘅捐贈。其實喺北美洲、美國同加拿大都係喺每年嘅5月嘅第一個星期三咧，就係 Happy Day。咁今年就係5月6日啦。咁當日賣出嘅食物咧，有部分收益就會捐俾麥當勞叔叔之家。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義賣一啲好靚嘅有麥當勞叔叔嘅人像嘅物啊，亦都會有一啲以心形嘅感謝卡去募捐，即係希望啲人捐多啲錢俾我哋咁樣啦。咁希望如果大家聽眾聽到嘅，星期三都嚟買個 Big Mac 啊，或者同小朋友一齊嚟一家大細買個兒童餐啊，去支持麥當勞叔叔之家。
3: 係啊，因為如果大家如果有去到餐廳睇到嘅話咧，都見到好多 display 啊，都睇到實物添啊，已經係。係啊，咁想問下今年嘅一個 Happy Day 啦，喂，同話往年嚟講有冇啲乜特別啊，有啲唔同咁咧？
4: 今年其實係好特別，係我哋第一年響。

0: 即系华人社区里边去特别嘅推广嘅。
1: 哦，
0: 咁即系特别咧，就因为香港嘅缘故咧，我哋就会同姜糖去合作噶。
1: 嗯，
0: 咁大家可能知道啦，姜糖十六岁嗰阵咧，就喺香港跑马地就即系做咗麦当劳嘅 part time 员工嘅。
1: 系，
0: 咁佢好好啊。过去几年咧，佢都系香港麦当劳叔叔之家嘅慈善大使嚟嘅。咁又探访病童啊，又支持我哋嘅筹募工作啊，咁样。咁佢成日都叫啲 fans 即系唔好买礼物俾佢啦。做多啲善事回馈社会，咁即系我响今年二月份咧就翻香港探团队嘅时候咧，香港团队嘅时候咧，佢哋就提及到全球姜糖嘅支持，咁希望加拿大都能够同姜糖即系加强一啲联系。咁因为姜糖唔单止对香港嘅服务大力支持，响美国啊、英国啊、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嘅姜糖都系俾我哋好多支持嘅。特别响香港、英国同澳洲嘅麦当劳叔叔之家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房间啦，咁其中有一个房间咧，佢哋每一个地方都有系以姜涛嘅名去命名嘅。
2: 哇，咁特别！
0: 所以今年系啊，佢系可以有机会嚟即系探下我哋，
2: 参
0: 观下。
2: 参观下。
0: 咁今年咧，我哋就邀请咗姜涛嘅加拿大应援团合作啦，佢哋会派出义工，同埋鼓励多啲姜涛，即系响 My Happy Day 就出嚟支持我哋，将爱同埋关怀即系跨越家港，
2: 系
0: 为有需要嘅家庭带嚟支持同埋希望。以我所知咧，其實佢哋好好嘅過往姜糖響即係過往幾年咧，都為咗唔同嘅慈善機構都籌募有好多嘅經費，得到社會各界嘅嘉許，所以我哋好開心可以同佢哋合作嘅。
1: 嗯，冇錯，咁最重要可以幫助到一班嘅即係有需要嘅小朋友，咁同埋成日都話叫啲小朋友唔好食糖啊嘛，但呢款糖咧食多啲都冇乜所謂，
2: 支持下
1: 係好多支持咁樣。咁但係我就話今年嘅 My Happy Day 咧，特別喺五個地區都有啲小驚喜安排，Derek 可唔可以同我透露少少啊？
0: 係啊。是啊，因为同华人社区即系多咗合作啦，咁我哋特别响五个全加拿大五个城市，
2: 嗯，
0: 或者讲讲个地点好嘛？
1: 好啊，
0: 咁喺温哥华咧就列治文嘅第三街啦，
2: 咁
0: Burnaby 嘅 Metro Town 啦，同埋响亚省嘅 Calgary 嘅 Aviation Boulevard。咁另外我自己响多唔多啦吓，安省嘅列治文山市嘅 Bayview 同 Mackenzie， 同埋万锦市嘅 Warden 同 Highway 7，都会有。次就有特定嘅時間，咁姜糖都會參與義務工作嘅。咁佢哋嘅職責咧就包括即係喺廚房即係做包啦，響dry through 嘅窗口同埋前台送餐啦，或者係去推銷嗰啲好靚嘅麥當勞叔叔人物嘅物啊，或者係買一啲心形卡去募捐啊咁。係咁聽講到時到場嘅支持者。应援团好似都有啲小惊喜俾你，好似系秘密嚟嘅。
1: 哎呀 ，Derek 都唔知道啊呢个嘛，
2: 少少系预告下透露少少咁嘅啫吓，都系啊。大家如果想知道真系有啲咩惊喜咧，要当日咧就去到我所讲嘅几间麦当劳嗰度睇睇啦咁就啊。
1: 嗯，系咁我哋都知道 Derek 其实咧嚟自多伦多安省嗰边啊。咁听讲咧多伦多麦当劳叔叔之家咧喺病童医院就增加咗一啲嘅新嘅设施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特别喺多伦多呢方面嗰个嘅服务啊？
0: 系啊，我哋响大多市咧就有五间医院里边咧，总共有七个家庭休息室嘅，就俾病童家庭即系短后治疗嘅病童咧去接受治疗嘅时候，佢哋可以休息啦。或者如果有时可能会即系要等候到十个八个钟，可以冲个凉啊，咁样瞓一阵啊咁。咁另外响病童医院对面咧，我哋有条街叫 McCall Street 咧，我就有一栋大厦，里边就有81个家庭屋嘅住宅单位。就俾需要長期留院嘅病童嘅家庭咁支援佢哋。咁但係隨住人口，大家知道加拿大人口即係一路增加啦，病童嘅數目同樣都增加嘅。咁特別華裔亦都多咗嘅。咁對家庭屋嘅服務需求就即係更加嘅要求多啦。咁舊年咧，因為嗰個需求實在遠超我哋能夠應付，咁所以我哋不得不已咧就拒絕咗500個家庭，都好多。咁、
2: 哎、
0: 有見及此，我哋就諗下有咩即係方法，有咩新嘅概念去能夠增加服務，又唔使即刻起一棟樓咧，因為起棟樓都即係好多資源啦，亦需要。咁我哋喺全球就第一次啦，係啊，就喺多倫多病童醫院。前年咧，佢哋落成咗一栋新嘅病人支援大楼里边，同我哋加设咗一个家庭休息室。
1: 嗯，
0: 咁或者讲讲呢啲家庭休息室似咩咧？如果大家去坐飞机咧，去到机场嗰啲嘅贵宾厅，就
2: 会攬住嗰类，
0: 系啦，好似攬咁样啦，系啦，系啦。咁咧，里边我哋就加设咗一个设有睡眠舱嘅房间。
2: 哦，
0: 咁我哋里边有22个睡眠舱。咁希望如果真系嗰个需求增加嘅时候，我哋可以扩展。一路加大或者即係好似日本嘅 capsule hotel 嗰啲，咁即係起碼可以休息，同埋其實喺好多新嘅機場咧，喺機場大樓裏面都加設咗呢啲咁嘅睡眠艙俾人休息嘅。咁我哋更加提供咗沐浴啦，你可以 take a shower 或者係洗衫。

0: 江山啊，仲有兴善嘅服务嘅。
1: 嗯，
0: 咁我哋睇下呢个概念会唔会受欢迎咧？如果受欢迎咧，就可以推展到更加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国家嘅家庭休息室啊。
1: 系，
0: 我哋曾经做过一个好简单嘅调查，就问啲病童家庭，其实即系你哋最需要嘅系啲乜嘢咧？咁样，咁佢哋全部翻嚟都系话，即系我哋一定要近住自己细蚊仔啦，病嘅细蚊仔啦。第二就系有个地方可以瞓觉，可以冲凉，可以有少少嘢食，已经系对佢哋好大嘅帮助啦。
2: 系，
1: 咁所以见到咧，系麦当劳叔叔之家啦，吓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功夫，同埋嚟紧咧都更加会系谂好多方法啊，去服务大家嘅。咁啊，都要大家支持啦。
2: 就系咁头先讲嘅就系多人多个方面嘅一啲嘅新嘅即系设施服务咁样，都希望当你有足够嘅经费嘅时候咧，可以将啲服务可以扩展到加拿大唔同嘅麦当劳叔叔之家啦。咁所以咧，听日呢个五月六号嘅时候。真系好需要大家支持啊！
1: 冇错，系啊，咁啊，咁啊，好多谢晒啦！我哋麦当劳叔叔之家呢个多伦多筹款委员会嘅代表 Derek 同我哋介绍咗咁多啊，同埋听日咧吓都系姜糖啊嘛，系咪？大家一齐会合作嘅吓，所以大家一齐共襄善举。
2: 系咁，唔该晒 Derek，thank you，thank
0: you， 多谢姜糖，多谢你哋。

0: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1: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0: 点好玩法啊？
1: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0: 咁人气又点爆呢？
1: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0: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1: 听日5月6号就截止报名啦！
2: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3: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2: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4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3: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5: 嚟到星期二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有九隻训练师阿 Don 喺度，阿 Don 你好啊，
7: 喂，人好，
5: 阿 Don 你好，
7: 李超你好，
5: 嗯，阿 Don 咁讲到同狗做好朋友嘅时候咯，咁通常咧，我哋遇到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啲狗就非常之好奇啦，同埋好中意舐嘢、舐人咁样，
8: 系啊，好惊噶，佢啲口水啊咩成嗰啲咧，
7: 系啊，冇错吓，咁其实有部分嘅狗咧，佢去表达佢嘅热情啦吓。表达佢嘅爱意咧，通常都会用舐你嘅方式嘅、哦。
5: 嗯，系咁，即系如果佢譬如舐得多嘅时候，或者好热情咁舐嘅时候，就代表其实佢都几中意你嘅，一种表达嘅情绪嚟嘅、
7: 哦。系啊，咁如果佢舐你粪便或者嘴巴咧，其实有个代表性、哦，系、啊、表现服从同埋尊重啦。
8: 哦，即系舐啲唔同嘢，系代表啲有唔同嘅意思嘅。
7: 系啊，系啊，吓、
8: okay, 啊，好啊。
7: 嗯，咁所以好多时咧，有阵时啊，譬如有啲狗啊，佢舐你个手、哦嗯，啊，咁亦都系。想嚟一个互动嘅情况啦，咁、啊、有啲狗可能啊，你翻到嚟佢舐你嘅脚、哦，或者舐朋友嘅脚、哦，吓咁嗰啲亦都系因为气味嘅吸引啦。
8: 哦，系啊，喂，迷思嘅个咧就话系咪话越臭啲脚咧，啲狗仔越中意佢嚟闻下你。
7: 系啊，冇错啦吓，因为佢个角度咧就系、是、较为浓啦吓，啲、啊、味道吓，咁佢哋兴趣就好大啦。
5: 系，
7: 咁亦都系佢哋亦都会用个舐个方式咧去舐其他嘢。啊，咁其实系一种即系去了解个环境。咁好多时咧，有啲狗就会啊舐下嗰、那个墙角、哦，或者舐下梳发边先，啊几得意就开始咬啦。
5: 哦，舐
8: 都觉得佢呢个啱佢啦
7: 吓。系啦系啊，即系用条脷去尝试先吓吓。咁、所以好多时咧，其实佢条脷咧，好似我哋个手去感觉某啲嘢嘅。
5: 哦，咁我想问咧，即系提拎佢话，即系舐完之后就可能会有机会咬咁样啦，会唔会舐舐下人嘅时候突然间咬个人咁样嘅咧？
8: 太中意呢个嘛？
7: 系啦，咁呢方面咧，因为你舐人嗰阵时咧，人哋可能会摸翻佢噃。
5: 系、哦、系，有啲互动系嘛？
7: 系、啊、啦，咁、那个互动咧，佢哋系中意嘅。吓、哦，咁、啊、但系舐梳化嗰阵时咧，佢无聊，你谂下又几得意。啊，咁呢啲通常都系童年嘅狗啦，大咗啊就机会少啲嘅。
8: 哦 ，OK， 吓、嗯、吓。
7: 啊咁亦都係啊，好多時咧，佢想關注咧，即係引你個注意力啦，嚇咁啊舐下你喎，嚇咁有陣時啊，可能想叫你做嘢啊，俾啲佢食啊，即係一個表達啦。
8: O K， 我呢個温柔啲嘅表達啊，佢唔係吠你啊，唔係惹你啊咁樣樣
7: 啊，即係撒嬌嘅叫表達啦。
8: 哦，
7: 係係啊，咁亦都有啲係啊，有啲狗係舐咧，係舒緩自己嘅壓力喎。
5: 哦，诶，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咧？
7: 系啊，好多时咧，即系佢舐个方式咧，系令到大脑可以释放啦，吓，可以安抚到自己啊，同埋放松自己。

0: 所以好多時有啲狗會舐主人咧，亦都做到一樣嘢。但有啲狗就會舐自己啊，或者舐某啲物品啊咁樣咯。
1: 哦，即係有時好似譬如我哋好緊張嘅時候咧，就可能即係兩隻手合十嘅時候，就不斷捽下捽下咁樣，係咪都類似咁嘅狀況咁樣咧？
0: 係啊，呢啲小動作
2: 係啊係，或者撩頭髮咁樣咯。
0: 係啊，所以有啲好就話啊，有啲分離焦慮症嘅狗好中意舐自己嘅腳啦。
1: 哦，
0: 系想释放自己，但又会令到嗰个位置就会差咗咯。
1: O K， 咁但系即系我哋睇人类嘅一啲嘅小动作，就会知道，诶，佢可能有少少紧张。咁但系有冇话，譬如狗狗嘅时候舐，有冇唔同嘅情绪，会有唔同嘅分别嘅咧？舐嘅方法
0: 会嘅，即系如果舐嗰个频率较为高咗啲啦，吓 就即系有个表达，就可能佢系无聊或者系过度焦虑啦。咁、当然睇埋当时个状况啦，啊，譬如屋企。有啲家人出咗门去玩，咁有啲狗有啲去不安啦，咁但系只狗好大精力，而主人又冇时间带佢出去玩，咁呢啲多数都系无聊啦。
1: 嗯，
0: 系啦，咁尽量就系、可以用运动量啦、或者用玩具嚟转移佢嘅视线啦。
2: 系，
0: 咁嗰度就会对佢嗰、那个舐个方式冇咁大啦。
2: O K， 系咁但系有时话舐咧，就最惊佢咩咧？即系周围佢自己可能会系舐嗰啲唔干净嘅嘢啦，系嘛？即系你知道啊，梳化脚啊、床角啊嗰啲咧，都惊住污糟噶嘛。
0: 系啊，系啊，吓咁其实好多时咧，即系狗嚟讲，佢咩都唔识嘅，嗬，即系接触地面嘅机会高咗啦，吓咁其实佢舐嚟讲咧，除咗呢方面之外啦，吓啊咁亦都佢。亦都是一个社交互动或者一个情绪的表达来的。
2: 哦、
0: 即很多狗呢它很喜欢、好像、见到狗和狗之间好像我有时候有些、大货有其他狗的狗很熟的、一见就舐就大家的了。
1: 哇、哦、就好像我们 high five 这样。
0: 是啊即是它认得哪个哪个可以做那样东西。咁亦都係有啲好在就係佢要嚟了解呢個環境啊，係一個探索嘅方式。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條脷咧，除咗係舐之外咧，亦都係幫到佢去散熱啦。好多人就知道啊，狗熱咧就會伸條脷出嚟喎。
1: 哦，即係有呢個功能性咁，但係即係正如頭先 B 超所問嘅問題啦，即係驚可能即係譬如地下唔衛生或者其他嘅嘢唔乾淨嘅時候，咁但係你又唔可以阻止佢舐嘅喎。
0: 係啊，如果譬如好似地下唔衛生。啊，或者唔乾淨咧，咁盡量係用啲嘢去人分散佢注意力啦。
1: 哦，
0: 咁因為口腔嚟講，其實係都係有細菌啦，嗬、係啊，咁通常狗嘅口腔嘅細菌咧係多到400種嘅喎。
2: 係，
0: 咁有好有壞咧，當然咁但係咧一般嚟講咧，對一個健康嘅成人嚟講咧，即係佢舐到我哋嘅皮膚咧，通常係冇乜問題嘅。咁、但如果自己有伤口啊，或者舐个嘴巴啊，或者舐我嘅眼睛啊，咁、有机会会感染到啦。或者一啲系低免疫力嘅人士咧，亦都会系有要注意多啲啦。咁所以同咗互动完之后咧，咁尽量就系要洗手啦，用翻碱，用碱液。
1: 系，
0: 就减低个问题咯。
1: 系呢、這个就系、是，譬如喺人嘅角度嚟讲啦，即系其实都几担心下噶嘛。即系譬如嗰只嘅犬只，可能譬如喺屋企就周围舐完嘅时候咧，即系有时候你觉得即系可能即系嗰啲口水咧都几多细菌咁样啦。咁我想问，即系譬如日常家居处理嘅时候，譬如你见到只狗即系舐完一啲嘅死物之后咧，咁应该要点做好咧？因为其实唔使理，其实都 OK 噶。
0: 系啦，通常咧，其实通常如果阿譬如有啲狗真系担咗啲污糟嘢，有啲客人真系同佢出去担咗啲雀仔啊吓，或者啲唔干净嘅嘢啦，咁翻到去就搵啲水同佢冲下个嘴先咯。
1: 吓、
0: 咁就其实刷牙嚟讲咧，日日都要刷噶啦。
1: 哦 ，OK， 凉就唔使日日冲，牙就一定日日要刷。
0: 系啦，吓凉就吓，因为口腔嚟讲咧，始终佢系有细菌啦、咁其实牙菌斑咧，如果你唔同佢刷，牙菌斑就会增加，咁变咗牙石就多咗咯，咁、有机会形成牙周病啦。
2: 哦，咁样样嘅会系，
0: 系吓，咁所以刷，好似有啲人啊，我一个月攞佢出俾人冲凉，咁人哋同我刷牙，其实就用途唔大啦。
1: 系
0: 因为牙菌斑系日日都要需要清理咧。
2: 系
0: 吓，咁、其实用个小朋友牙刷，咁日日同佢刷下牙，咁嗰度已经系减低咗呢个问题咯。
1: 系咁呢个就唔懒得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啲狗狗啦，你知道几有啲 preference 咁样噶嘛，即系可能对于呢个刷牙嚟讲咧，可能有啲抗拒啦。咁啊，作为主人嘅时候，又点样可以帮助到成件事比较容易啲去做咧？
0: 系啊，咁啲狗牙膏咧，通常啲味道都唔少嘅。
2: 哦、
0: 有雞味啊，有牛肉味啊，
2: 咁亦都
0: 吸引到，吸引到啲狗嗰个兴趣去。

0: 刷牙啦。
1: 系
0: 吓，咁初时刷嗰阵时咧，轻轻力同佢玩下先啦，搵啲牙膏俾佢舐下先咯，佢会有兴趣嘅。啊，咁样做法咧，变咗就亦都唔需要去抗拒佢咯。啊，咁啊只狗就慢慢就会接受噶咯。咁刷牙其实就唔难嘅。咁但系有时刷劲牙，每日都有刷牙啦，咁牙石都有机会增长噶。
2: 嗯，
1: 系。
0: 啊，咁但系牙石出咗嚟咧，你就刷唔甩噶啦，系要刮噶啦。吓，咁好多时咧，如果其实有啲客人咧，佢哋都识同啲狗刮啲牙石嘅，用啲刮牙石嘅工具啦。吓，啊，咁亦都。但係當然需要兩個人幫手，一個氹住一個刮啦，咁亦都好效果。咁但係有啲狗係唔配合嘅喎，哇！一見到已經
2: 驚到啦，再攞啲空氣出嚟啊咁啊，
0: 係啦係啦，咁啊變咗要揾醫生啦。咁如果隻牙石太多嚟講咧，譬如好似啲牙痕開始腫脹出血啦。或者是好厚牙石啊，个口有异味啊，嗰啲就需要去医生去处理，因为惊佢有牙周病啦。
1: 哦，系系。咁
0: 医生处理咧，通常都系要打麻醉针啦，咁但系另外一种处理嘅方法咧，就啲洗牙师咧，有一啲就系唔使麻醉嘅。
1: 嗯。
0: 咁佢哋通常都系可能包搵个毛巾包住只狗啊，喐唔到啊。咁嚟同佢哋刮咯。
1: 哦，咁得意嘅真
0: 係。係喎，咁但係咩有個問題就係、是、有啲狗太惡啦，佢哋做唔到啦、或者係有啲心臟啊唔係咁好嘅狗啦，佢哋都驚佢太緊張啦。係、嗯。咁、所以有時有啲情況或者嗰隻牙壞咗喎鬆喎，佢哋都幫唔到手啦。咁都係要見返個醫生。咁喺洗牙阶段嗰时顺便剥埋啦。
2: 哦，系，咁要揾专业人士去处理咁样。其实真系前排阿Don都同你特别介绍咗啦，即系细型狗只咁样啦。咁譬如喺口腔处理个方面咧，譬如睇狗牙医咁样啦，有冇话细狗难处理啲，定系大狗难处理啲咁样嘅咧？
0: 嗱，其实通常都系一样嘅啫。咁通常大狗嚟讲就会贵啲，因为个重量重啲啦。
1: 哦，所以麻醉针就重量计。
0: 系啊，麻醉针嗰个就会贵啲啦。咁但系细型狗嚟讲，因为好多时咧，有啲细型狗佢 B B 牙甩唔到啊，
1: 系
0: 咁有时喺可能做注肉手术嗰阵时咧，顺便就顺便剥埋佢咯。
1: 嗯，
0: 咁一般嚟讲咧，大狗同细狗嘅牙齿咧都系好接近嘅。咁但系大狗嚟讲，有时可能咬啲硬嘢骨头嗰啲咧，有啲狗可能会咬裂咗啲牙都有噶噃。
2: 哦，
0: 系啊，但系所以当佢叫得佢。是啊，当佢见到佢可能食肉有啲问题啊，咁就要留意一下口腔啦。
1: 系咁，但系咗就冇办法，佢要掹噶咯。
2: 即系譬如我哋人都有假牙咁样咧，其实犬只又冇呢啲咁嘅嘢噶咧。
0: 通常咧，如果譬如只牙真系坏咗啦，咁大部分都系拔咗佢出嚟，最简单嘅方法。
1: 哦，即系少一只啫，咁样都唔紧要嘅。
0: 少一只啫，冇乜所谓嘅。
2: 如果逐渐咁少一只，就唔系少一只咁简单。
0: 系啊，即系有啲细型狗，譬如十二三岁咧，可能即系得翻几只牙仔嘅啫。
2: 哦，
1: 系，总之有啲嘢食到嘢都算 OK 嘅，谂就唔使惊。
0: 系啊，食啲。即系较为虎壮啲、腍啲嘅嘢咯，因为点解咧？细型狗佢哋好多时啲主人咧，可能忽略咗口腔嘅健康啊。
1: 哦，
0: 当佢发现嗰阵时咧，可能好多牙都要掹出嚟咯。
2: 哦，咪真系由头到尾都见到，咦，好得意，好得意，点原来发现呢排牙有啲问题都唔知
1: 道，个嘴仔太细咯，好少留意到啊。
0: 冇错，好少话擘大个嘴嚟搞啦，所以大狗细狗都要有个刷牙嘅习惯。咁最理想就系、是。一日至少一次嘅饭后刷咯，
1: 系咁你主人就唔懒得啦，咁就
2: 系咁呢一节最后一条问题，我都自己好奇想问下嘅，因为本人都有行山嘅习惯啦，咁有时行山都见到啲主人咧会带埋只狗仔一齐行咁样，咁但系呢边行山有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成日都有好多嗰啲 puddle 啊，咁啲 puddle 真系嗰啲叫死水咁样，睇落去就好多菌咁样嘅，咁但系每次啲狗我见到佢行过之后，佢都好好奇咁样舐下啲水或者饮下啲水咁样，其实咁样有冇问题咧，Don？
0: 会有问题嘅，咁有啲狗呢可能会导致吐泻啦、
1: oh.
0: 因为嗰啲始终系嗰啲唔好健康嘅水啦，
1: 系污糟水啊嗰啲
0: 吓，系咯咁如果只又加埋只狗本身如果抵抗力唔好够咁变咗咧个肠胃就不适啦。
2: 嗯，系咁，但系有时都阻唔到佢做呢一样嘢，因为其实都几多机会可能掂到嗰啲嘅污糟水嘅。
0: 系啊，所以好多时咧，好多主人就带埋啲水去啦。
2: 哦，
0: 佢行山嗰阵时咧，通常咧可能会带埋一啲冻啲嘅水去啦，咁变咗俾只狗饮咧就方便啲。咁而家好多时咧都好方便噶，有啲胶碟咧可以接得埋嘅，一打开咧就成个狗盘咁噶啦。
1: 哦，兜
0: 咁啊，倒俾只狗饮，佢变咗佢会选择翻你嗰啲水多过外边。

0: 到啲水落。
1: 哦，即系话饮嗰啲好嘢，就唔系去饮啲污糟嘢咁
2: 样。系啊，都要训练下佢啦，系咪真系要？
0: 啊，系啊，因为出边执其他嘢食啊，或者饮其他嘅水咧，都唔系好健康啦。咁咪有阵时而家亦都好普遍，就系、是、啊，有阵时好多地方都 pet friendly 喎，出边挤个。水兜俾啲狗飲㗎喎。
1: 嗯，係啊。
0: 咁但係啊，咁其實我亦都唔建議啲狗飲嗰啲水兜啦。
2: 哎呀，因為大家都飲過嘛，雖然係。係
0: 啦。咁啲水又唔係話即刻換返喎。
1: 哦，即係可能你都飲咗其他狗嘅口水咁樣。
0: 係啊，咁其他狗可能個健康狀態你唔知囉。係
2: 啊。
0: 咁就變咗有陣時會有啲感染啦。
1: 哦，原來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帶你嘅外犬出街嘅時候就要小心留意呢啲細節啦。OK， 好，咁我哋而家呢一節呢就講到呢度為止先啦，陣間返呢跟住同阿Don講下其他關於狗隻嘅問題啊。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

0: 通理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五月九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0: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5: 好，咁嚟到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我哋今日咧请到系犬只训练师阿 Don 喺度嘅，阿 Don 你好，
6: 阿 Don，
7: 系 Richard 好 ，Richard 你好。
5: 系咁，我通常咧，我见到主人咧好锡佢啲嘅宠物狗仔啊，嗰啲咁啊，会咧帮佢着下衫咁样咧，即系冬天。

0: 我哋知道要着衫啦，但夏天嘅话，譬如如果唔会话需要话戴太阳眼镜啊，嗰啲鞋仔佢着下等等咁样样嘅咧又系啦。嗱，咁其实着衫啊，戴太阳眼镜啊，着鞋咧，睇下咁讲就未必话太需要。咁但系咧系针对某啲狗啊，同埋佢个问题咯。
1: 系
0: 咁，譬如好似如果夏天嚟讲，咁其实咁亦都唔需要着衫嘅嗬。咁但系问题就系有啲狗可能指毛剪短咗啦。
1: 哦，咁如果佢晒阳晒咧，可能会晒伤啦。咁有一啲系防晒衫嚟嘅
0: 喎。
1: 哦，咁得意，即系抗UV嗰啲系嘛？
2: 哇，狗仔都有呢啲系啊。
0: 系啊，冇错啦。咁又唔变咗，又唔会话晒伤到个背脊啦。
1: 啊，
0: 咁但系当然翻屋企就除咗佢咯。
1: 哦，咁但系就本身如果只嘅犬只咧，都几多毛发嘅时候咧，会唔会都会晒伤嘅咧？
0: 通常機會係少啲，因為係接觸到皮膚先會曬傷咯，即係好似我哋嘅頭髮咁咯，嗬，通常好少話曬傷到個頭皮啦，因為佢有個保護作用喺度，
1: 係啊，
0: 咁但
1: 係
0: 如果有啲狗因為佢啲可能打咗獵啊啲毛，咁變咗係鏟到好貼咧，咁淨係見到個皮膚嗰陣時咧，咁就需要係要保護啦。
1: 咁但係我哋人類咧有樣嘢叫做太陽油咁樣 sunblock 咁樣咧，其實犬隻又冇呢啲咁嘅嘢嘅咧。即係犬隻咧就唔係太普遍，因為我哋日日都沖涼啦，嗬。係啊，狗狗嚟講咧。
0: 你整完之後咧，自己好多功夫咯。啊，係啊，排洗啊，留一個月啊，嗰啲係啦，留一個月啦，佢真係唔好實際啦。咁但係另一個夏天着衫嘅狗咧，就仲一個原因就係有啲就好緊張嘅。
1: 哦，
0: 緊張咩嘢咧？又係啦，嗱，有啲狗咧就出到街咧，好多嘢都會見到車啊，見到任何聲音啊，都會。
1: 震晒
0: 喎，咁着衫咧唔係幫佢保暖，而係嗰啲衫係專係貨啲緊張嘅狗嘅。
1: 哦，
0: 佢係好緊嘅，好即係好貼住個身體嘅，咁可以減輕嗰個狗嘅敏感度啦。
1: 哦，即係有啲安全感俾佢咁樣啊？
0: 係啦，冇錯啦，咁啊變咗係有少少嘅幫助嘅。
1: 哦，反而係咁樣樣。
0: 係啦，係
1: 通常係話咪細狗先要嘅，定係話其實冇咩分別咁樣㗎？
0: 都唔係嘅，即係通常佢有唔同size咧，即係話唔同size嘅狗都有機會用到呢度，完全係睇佢嗰個心理狀態嚟做咯。
1: 哦，OK，係。
0: 咁夏天咧正式係着衫保暖就冇需要嘅嚇，咁但係冬天嚟講咧就有啲狗有需要啦。咁譬如好似有啲狗佢年紀大喎，身子弱啲喎，或者係怕凍啲或者短毛啲喎，咁出到街咧就可能需要件衫保暖啦。
1: OK。
0: 咁又係咁，有時屋企裏面可能，我屋企都起碼18-20度啦，咁今日出街冷得嗰2-3度喎，個温差會大好多啦。係，咁但係我哋點樣知究竟要着幾多先至係啱咧？
1: 即
0: 係
1: 佢點為之係凍咧？佢
0: 打黑黐就唔一樣。係啊，打黑黐太遲咯。
1: 太遲啦，凍親咗啦已經。
0: 冇錯。嗱，咁好多時咧，其實衫嚟講咧，通常我哋係以普遍啲咧，就係好似。 一個外邊有防水嘅，裏邊就freeze嘅，即係嗰啲係最大路啲咯。哦，最普遍啲嘅，因為又擋到風啦，咁又可以及保到暖。咁其實主要嚟講咧，你同只狗行緊嗰陣時咧，佢已經產生咗熱量噶啦。
1: 哦，係
0: 啊，咁喺嗰方面咧係已經係。 平衡翻噶啦，即系唔需要话羽绒咁紧要咯。
1: 系，但系please嚟讲，其实都几乱噶咯。
0: 系啊，已经够晒，正常嚟讲已经够晒噶啦。咁但系有啲狗如果真系对某啲物料有敏感，咁啊变咗有阵时有啲系纯棉嘅，可能会容易啲啦。棉质嘅衫，咁啊变咗嗰度就要可以试下。 只狗個反應啦，咁亦都有啲物料咧，可能令到佢敏感嘅喎。
1: 嗯，
0: 咁所以自己買衫嗰陣時咧，就要留意下着佢之後咧，身體有冇話啲紅疹啊，其他嘢咯。
1: 係，咁但係就係原本一隻嘅犬隻啦，咁啊通常都唔會着衫嘅，咁會唔會着衫嘅時候會唔慣啊，好唔開心，成日廢啊，定係點樣咧？
0: 通常廢啊，少啲，不過係會掙扎啦，或者有啲成喐着咗，
1: 自己走咗去，咁前脱殼。
0: 咁所以揀衫嚟講，除咗要揀質料之外咧，又要揀一啲適合尺寸咯，唔好太鬆，太鬆咧變咗有時行路只腳會翹到亂晒龍啦。
1: 哦，
0: 咁另一樣嘢就係又要留意到佢大小便要方便到喎。
1: 哦，
0: 係，留翻啲空位啊，窿窿啦。係啦，咁啊，同埋即係又要最好就係容易啲著啊，唔好又穿手又穿腳咧，咁只。

0: 到佢老烦咯，着得嚟都唔去，可能去唔使去厕所咯。
1: 哦，咁系咪即系着一啲好似披肩类型嘅会比较好啲，定系点样咧？
0: 系啊，有啲净系用魔术贴啦吓，穿咗个头之后咧就立住个腰仔，咁啊最简单，可能真系几秒钟已经着咗件衫咯。
1: 但系呢啲咁都保到暖嘅咁嘅状况都。
0: 哦，保到暖嘅，因为佢揽住上身噶啦，全部都。
2: 即系成个魔术贴咁贴住啦，已经系。
0: 系啊系啊，已经够暖噶啦，加埋好似我就系嗌你出去。散步吓，佢又不断咁喐动紧嘅，啊咁嗰度风吹嗰度咧，又亦都可以挡到风啦，咁已经系绝对好好噶啦。咁同埋咧就尽量避免一啲好似啊装饰物太多嘅衫啦，吓、
2: 啊，譬如啲柱仔啊，
0: 系啦，即系好睇唔好用啦。咁有时惊啲狗吞咗啊，食咗又会有问题咯。
2: 哦，所以话太 fashion 呢都唔系好啱嘅。
0: 系啦，实用就得噶咯。
2: OK， 系
0: 吓，咁亦都其实细型狗咧，有啲主人就真系好有爱心嘅，净买啲羽绒俾佢着嘅。
1: 哦，
0: 咁亦都 OK 嘅，如果只狗肯着，因为细型狗始终系娇小啲啦，即系主人嘅心目中咧，就系脆弱啲嘅。
2: 系啊，系啊，
0: 所以有阵时有啲主人咧就会啊拣啲会系特别暖嘅衫啦。啊，咁但系始终都系要落地喐下咯，吓咁抱住佢咧，反而狗仲会冻。
1: 咁、但系而家都讲到话嗰个嘅即系尺寸啦，好重要。咁但系而家都成日都譬如网购咁样噶嘛，咁其实系咪都有好多时都系买嗰个 size 咧，都未必准确咁样嘅咧？
0: 系啊，未必准确噶吓。咁、有时买翻嚟咧，可能有松有紧咯吓，所以好多时就真系要即系佢哋都会教你度咗佢嘅身嘅长度啊，胸个阔度啊，咁嚟去配合咯。
2: 系
0: 咁啊，变咗就变咗好接近啦。
2: O、okay, K， 即系买翻嚟最好就系话再，如果真系唔啱嘅 D I Y 自己再改佢啦，即系唔好搞一只狗仔着啊咁样。
0: 系啦，要一定要贴身，要着得舒服嘅。
2: O K，
0: 吓咁最理想啦。
1: 系系，咁当然另外一个话题就系有阵时都见到，特别喺广告上面啦，见啲狗仔会戴呢一个嘅太阳眼镜啊，或者嗰啲护目镜咁样。其实呢一样嘢又有冇必要咧？当系一个 fashion 上面嘅嘢啊，定系其实真系有实质嘅用途噶？
0: 系啦，咁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冇需要嘅。咁、但有少部分咧就好似话就系视乎只狗个体质啦。咁、有时有啲狗嗰个体质咧，即系可能佢较为预防个白内障恶化啦、可能只狗本身已经白内障咯噃。咁嗰啲就会有帮助啦，或者风大啲或者沙尘大啲嘅环境咧，亦都可以帮到佢哋啦。咁通常一般嚟讲咧，譬如你去沙滩好大风、咁嗰啲镜可能会有帮助啦。咁但系拣嗰啲镜嗰阵时咧，又要注意，一定要拣一啲系高质素嘅个镜片啦。
2: 即系唔好有蒙查查咁样，系咪好快花晒嘅嗰啲？
0: 系啊，吓咁同埋系一定要内容咧，唔会咁易烂咧。有时啲可能跑来跑去噶嘛，嗬、
2: 啊，
0: 撞到啲嘢就有危险啦。咁同埋最紧要咧，就一定要系要预防到个紫外线啦。
2: 哦，系呢、這个紧要啲嘢噶。
0: 系啊，有阵时贪靓冇用、其实如果佢预防唔到咧，仲伤害只眼多啲噶。
1: 系更加多嘅 UV 入咗只眼。
0: 系啊，
2: 人就一样啦，
0: 系
2: 咁样
0: 系。系啦、所以一定要佢系质素高嘅。
2: 系，但系想问下Don，即系如果譬如话我哋人嚟讲，譬如话睇到夕阳啊，或者系话中午太阳好晒嘅时候，咁我哋眼唔舒服啦。但系狗仔嘅话，佢又唔使惊呢样嘢嘅又。
0: 其实狗嚟讲咧，佢会系唔会直线去望个太阳，佢都会耷低个头少少啦。
2: 哦，
0: 即系佢都尝试避开嗰个光线嘅刺激嘅。
2: 哦、OK，
0: 所以好多时咧，有阵时有啲长毛嘅狗咧，佢哋去理发师度修剪嗰阵时咧，佢哋都会留翻个阴俾佢哋啦。
1: 哦，即系太阳，
2: 即系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因为佢哋长毛嘅狗咧。隻眼咧就會係較為對各方面會弱少少咯。
2: 嚇，哦，
0: 係咁所以好多時咧，即係眼鏡嚟講咧，係即係有某對某啲狗係有某個程度嘅幫助嘅。咁啊變咗好多時就可以考慮嘅，但係就唔需要話成日戴咯嚇，即係去到某啲風差大嘅地方啊，或者即係冇地方遮陰嘅地方啊。咁啊，或者去雪山啊，嗰啲光线咧就会好似刺眼啦。
2: 系啊，
0: 咁对佢嚟讲咧系绝对有帮助嘅。
1: 系，咁呢个都有功能性嘅作用，
2: 就唔系净系环境啦，
1: 系净系一个外貌咁。但系我想问咧，即系我想问坊间有边几款系眼镜系，即系戴起上嚟系冇咁容易甩咁样嘅咧？
0: 系啊，嗱，咁有啲眼镜咧，通常系建议系有两条带啦，吓、吓，即系一个箍住下巴，一个箍住个头啦，咁嗰啲就会系好稳阵噶啦，佢揈嚟揈去都揈唔甩噶啦。

0: 咁但又要配合到嗰、那個眼鏡嘅適合度喎，因為好多唔同個尺寸啦，好似啊有啲扁鼻狗嘅喎，有啲啊長鼻狗嘅喎，咁、那個戴法都唔同啦。咁所以好多時就喺寵物店係帶埋只狗去試咧，就會容易啲咯。
1: 哦，等佢即場去試一試啱唔啱先，靚唔靚仔啊？
2: 親子親女活動啊呢個
0: 係啊嚇。咁但係試咗之後咧，咁啊變咗，當然佢要啲時間去適應啦。係啊咁啊變咗等佢習慣下，咁好多狗都會適應到嘅。當然係日頭戴啦，翻到屋企就除啦，夜晚就唔使戴噶啦喎。
2: 唔係即係佢話你唔係明星嚟㗎，室內咧係唔需要戴呢個太眼鏡。系啦，冇错。咁我哋今日透过阿 Don 啦，就了解咗关于呢一个嘅狗狗舐嘢嘅问题啦，同埋亦都系讲譬如着衫啊，同埋戴眼镜嘅问题啦。咁不如我哋下个星期咧，再邀请阿 Don 讲下其他嘅狗只训练嘅问题啊。
0: 好啊，
2: 唔该晒 Don，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3: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你好，今日的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咁 Regent 继续请你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喺度。Hi Rebecca。
5: Hello Regent。
2: Rebecca 咁知道咧，你哋嘅健美中心咧，近排咧就引入咗一个新嘅仪器咧，就可以做头发同埋做面添。
5: 系啊，咁呢个咧，我哋叫头疗，帮助增长头发啦，同埋咧面部微型焕肤啦。就可以，如果譬如话你面部有雀斑，面部有荷尔蒙斑，毛孔粗大，有幼纹，皮肤松弛，有暗疮人，全部都得。你唔好觉得好神奇，因为初初我接触呢部仪器嗰时候，我都觉得有冇咁夸张，
2: 真系好有疑惑嘅感觉啊！
5: 系啦，但系 Ultra 本身咧，佢系纳米激光，佢研究过晒，其实咧最主要。任何人士都可以做，最主要就是改善你皮肤肤质，你面部有啲咩瑕疵可以帮到你。你知唔知面部嗰啲荷尔蒙斑其实係好难去嘅，咁你如果譬如做一啲仪器，你太过进取呢，佢又可能唔适合，但呢一个呢，毛孔又细呀，滑净呀，有啲细细地嗰啲斑点咧，湿湿碎碎、沙沙石石咁咧，你做一次可以去到七八成，我都觉得好夸张。
2: 但系呢个效果非常之好喎。
5: 系啊，咁另外咧，呢个咧就系面部啊。但系如果有啲，其实我哋都做好多咧，系头疗。即系如果头发稀疏，呢啲客人系帮到佢嘅。但系咧，我哋会拣有冇适合做嘅客人，譬如话。好多客话：哎呀，我想做，但如果佢已经系个头甩晒啲头发，个部分咧系立立令冇毛孔嘅，嗰啲就可以悭翻啲钱。
2: 系即系过咗个黄金嘅治疗嘅阶段。
5: 系啦，但如果你系觉得稀疏，但我有好多聪明嘅客人，佢唔系等头发稀疏嗰时先做。定期保养嚟保住啲头发咯。
2: 但系做呢一个嘅疗程嘅时候，即系 Ultra 呢部机嘅时候，对可能头发稀疏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应该会 expect 啲乜嘢咧？做嘅时候，
5: 如果俾你计，做一个纳米激光，做喺嗰个头发度，话可以多生头发，你会谂到啲咩？乜嘢理论呢？系咪
2: 啊？
5: 初初我都系咁谂。其实最主要系咩呢？你甩咗嗰啲头发。大部分嘅原因，因为毛囊闭塞咗。
2: 哦，
5: 尤其是甩头发嗰阵时咧，大家留意一下头油系咪特别犀利？头油特别犀利嗰一段时间系特别容易甩头发。但系咧，头发稀疏嘅人咧，我成日出街买餸啊，行街啊，见到有啲男女女都好啦，我觉得佢头发稀疏啦，同埋咧头油特别劲，点解咧？我觉得佢唔敢洗头。
2: 哦，因为怕越洗就越甩得多，咁成为咗一个循环啦。因为即系可能佢本身嗰个嘅即系头发嗰啲头皮就变到可能相对嚟污糟啲咁样。
5: 因为正常系咪一日两日要洗头啊？
2: 哦，当然啦。
5: 但系当你头油特别劲嗰阵时咧，你唔好忽视啊。
2: 系。
5: 我先生咧经历过呢啲，点解我咁清楚咧？佢早晚洗头。佢就觉得嗰段时间。油
2: okay.
5: 但是如果你怕哇次次洗完头见到去水的位置都有些死头发、其实这些正常新陈代谢嘛，我可以跟大家讲 要有信心。

0: 唔使驚，佢最主要咧用呢個納米激光咧開翻你個毛囊，
1: 嗯、
0: 開翻啲管道，然後我哋再查一個特效嘅生髮精華素，
1: 嗯、
0: 或者係外鼻睇，我會睇你個情形，效果好好。我有啲客咧做咗兩次，佢已經覺得有啲毛毛長翻出嚟，
1: 嗯、
0: 所以咧好多嘢。我覺得你唔可以乜都唔做，
1: 嗯，
0: 你要試下，同埋唔使驚，同埋用啱洗頭水。
1: 嗯，係啦，咁所以如果喺呢方面有一啲嘅即係困惑嘅朋友仔咧，就正如 Rebecca 所講啦，千祈唔好等啦，咁記得要行動啦。咁我想問，如果一班嘅聽眾想揾你去幫一幫手嘅時候，有冇優惠俾佢哋咧？
0: 有，咁咧頭五名嘅聽眾打俾我哋咧。只需要俾半價，你可以試嗰個頭療，或者你揀做面部都得。不過我就覺得 96.1 啲聽眾好聰明嘅，佢話可唔可以兩樣都試做頭療同面部？都是有特价，我话可以。
1: 好，咁啊，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嘅，有需要嘅朋友记得揾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卑诗省山火服务处和海岸消防中心宣布，由今个星期四开始会实施营地生火禁令。禁令会在今个星期四5月7号的中午12点开始生效，比去年在7月先生效早两个月。海岸消防中心表示，管辖区内所有第一级、二级和第三级的生火禁令都会实施，但是哈达瓜尔地区只会实施第二级和第三级。禁令会持续到今年10月31号或者直至另行通知。第一级生火是指阔度和高度都少过 0.5 公尺的营火，而第二级就是指高度和阔度都少过2公尺、阔度少于3公尺的明火。第三级生火是规模较大的工业焚烧，属于同时点燃或者单处火焰的规模超过第二级生火的规模。多个提醒民众要遵守生火禁令，注意安全，避免出现大风的时候生营火，选择合适的火坑或者用岩石围成一圈，距离树木或者灌木建筑物或者碎片至少3公尺。温哥华前市长金乃迪表示，一名现任卑诗省内阁厅长涉嫌同中国政府合作，正接受调查。卑诗省长尹大卫就说，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者皇家骑警关于任何政府内阁成员或者内阁成员涉及国安疑虑的通报。由黄亮英报道。
3: 温哥华前市长金乃迪昨日在电台 CKNW 的一个节目上表示，一名现任卑诗省内阁厅长因为涉嫌与中国政府合作，正在接受调查。金乃迪目前在西门菲沙大学 SFU 公共政策学院担任副教授。他昨日在电台节目上表示，他早前接受了联邦政府律师大约4小时的访谈，得悉他们正在调查卑诗省一位内阁厅长和中国政府合作一事。金乃迪表示，在与联邦政府律师会谈之后，他确认了该名厅长的身份，并立即通知 BC 新民主党高层官员，又说省长尹大卫和很多内阁成员都对该项调查知情。不过金乃迪未有透露他所指的厅长是谁，又说谈论调查一事本身就存在风险，因为他本人签署了保密协议，他没有透露是和哪一方签署了相关协议。金乃迪在节目入面又表示，皇家骑警仍然进行调查，目前没有任何进展。他强调，中国干预加拿大政治已经成为公民层面以及省级政府层面的严重问题。金乃迪的访谈内容在今日的省议会质询环节就成为朝野攻防焦点之一。卑诗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offord 在质询环节上就向省长尹大卫问及金乃迪的指控，包括他本人是几时得悉相关调查。尹大卫就一再强调，他从未收到过

0: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者皇家骑警，关于任何政府党团成员或者内阁成员涉及国安疑虑的通报。他又强调，由于内阁成员掌握敏感信息，如果对任何成员有疑虑，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将涉事成员移出内阁。
1: I have never once been briefed by either the RCMP or CSIS about concerns related to any government caucus member or cabinet member.Period. If I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public should be aware, should know, that I would not hesitate to act. And at a minimum, if there was concern about a cabinet member, given th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at cabinet has access to,I would remove that person from cabinet.
0: 另外，媒体 Global News 就引述消息人士话，中国领事馆官员曾经同温哥华市府文化剧院部门职员会面，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喺四月份嘅演出。报道话，中方官员喺会面入面要求停止呢一项被北京视为反华宣传嘅文化活动。报道形容情况系至今所知最直接咁干预加拿大地方公务员嘅案例。温哥华市府发言人随后证实，剧院职员有意会同领事馆代表就资讯交流目的举行高层会议，但强调不涉及政策决定或者承诺。市政剧院不会审查或者限制合法的自由艺术表达。不过市府就拒绝回应有关中国官员就神韵演出向市府职员发表了什么言论。金乃迪昨日在电台节目入面就形容，中方绕过政治层面，直接对基层公务员进行恐吓，是极其大胆且令人担忧的举动，呼吁渥太华当局必须严正对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3,566点，跌7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8点，跌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298点，升3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升258点；S&P 500指数收报7,259点，升58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93日元、5.01人民币、5.75港元、23.1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有云，最低气温系12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7%。
4: 好声好听，961。
5: Hello 各位，翻落星期二啊，
6: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5: 成日咧听到人话，一个人啊，发咗达之后啊，一有钱嘅话，成个人就会唔同晒，可能会有180度改变啊。可能视乎边一个啦吓，大家认识咧，股坛有股神啊，股神名字啊，巴菲特啦。佢其实有钱咗好耐㗎啦，咁但係呢佢对生活嘅要求呢係冇改变过嘅。因为基本上巴菲特对生活嘅要求呢就係冇乜要求。佢唔係住得豪华㗎，佢一样唔係食得出色㗎。但係每日嘅習慣呢係冇乜点样改变嘅。即係朝早呢佢会去同样一间嘅快餐店啦，可能好多人呢都係帮衬嗰间嘅快餐店买同样嘅嘢食，咁然后呢就係饮佢鍾意嘅汽水。巴菲特今年94岁，但是呢是有这个的飲汽水的習慣，嚴格来讲是飲汽水成癮，跟阿侵侵一样的。巴菲特虽然90几岁，但是他最近来讲可以每日是飲5罐汽水，他自己就说到diet 的了，是不是经验所谓健康一点了。

对于普通人嚟讲咧，觉得你咁样对自己健康又完全啦，系唔负责嘅一件事嚟噶。咁但系调翻转头，佢又可以饮到九十几岁，真系人生嘅嘢好难讲。大家健康为上啦。

0: 晚，歌名叫做《今晚晴了电》，
1: 苗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经济动荡，平民百姓会使一分一毫都要谂谂佢，咁但系有好多大财团实力雄厚，经济动荡对于佢哋嚟讲系买嘢好时机。较早时喺温哥华 downtown 咧，有一间嘅巨大百货公司，占地好大嘅，历史悠久啊，但系做唔住啊嘛，咁所以要变卖资产。有32个财团咧话审慎考虑，好有兴趣啊。因为佢哋觉得哇，啲嘢咁平 ，very good deal。咁啊，到目前为止有个本地财团咧就话已经达成初步协议啦 ，so very good。嗱，唔代表佢哋会系进军百货业，但系资产买咗翻嚟，咁佢哋梗系觉得有利可图啊，先至大耍金钱啦。数以亿计嘅钱，平民百姓冇得谂，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可能系湿湿碎。

佢离开咗我哋啊，已经啊有好多个年头嘅，但系最近喺荧幕上面啊风采再现啊 ，Michael Jackson， 有好多人争相走去睇呢一套戏啦。仲要走去睇 IMAX 版本啊，因为歌舞连场咁啊，知道睇大银幕咧分外精彩啊，于是啊出现抢飞热潮，全世界都系咁样噶啦。

0: 今日打头阵有草蜢，今晚停了电，另外有 Michael Jackson 嘅 Mega Mix 以及全新 Mirror 作品 Attention。
1: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啊，
2: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于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系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1: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2: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多伦多市中心咧，几年前咧有发展商睇中咗一块地，咁啊占地好大噶，成个街区咁大，咁佢哋又谂住我哋起好多嘅租务楼宇啦，咁然后咧地下嗰几层咧就整个巨大嘅 shopping mall， 咁啊到时咧名店林立，而且好多嘢食，好多嘢玩嘅市中心位置。应该有好多人咧，中意走去嗰个购物商场嗰度啦。用咗几年嘅时间啦，抌咗好多钱啦嚟到起，起好之后开业啦，咁却发现咧有个嘅特别现象出现嘅，就系、是、当初说好了嘅市场需求咧，暂时仲未见到，因为我唔少人去嗰个 mall 咧，就大家都会赞叹话啊好靓噶，而且咧啲店铺咧全部系新速速噶，咁但系往往都系小猫几只嘅啫。究竟发生啲咩事呢？有人呢就係归咎于梗係呢嗰个购物商场用背腔开放形式嘅，即係话啲冷风呢可以入到去嗰个摩里面㗎，亦都即係话多伦多嘅冬天咁鬼冻，你搵鬼人鍾意走去嗰个摩咩？虽然话有瓦遮头啫，咁但係冻冻冻都唔係味宜啊。有人呢就话到咁佢梗係呢宣传方面啊，或者做嗰啲嘢唔够特别，所以咧唔可以同邻近嘅一啲啊购物商场或者系旺地嚟到去竞争。沽物论原因系点样？但系对于投资者嚟讲，抌咗咁多钱落去，而家净系得翻小猫三几只，真系几心伤噶。

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

又系太阳开 OT 嘅季节嚟噶，未来几个月咧，个太阳咧未到八点半嘅话咧，都唔会落山噶嘛。咁而且咧就一早预计咗咧，环境部话你听咧，2026年嘅夏天咧，应该咧就系大热酷热嘅。不过上年都系咁讲嘅，咁但系咧就成个 summer 嚟讲咧，上年咧都唔系话热得太过夸张。希望今年亦都一样吓，唔该晒。

BTS 韩国劲女复完兵役之后重出江湖，唱片公司梗系高度重视啦，咁所以呢只 Swim 咧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咁而且咧就都市场好受落啊，世界各地嘅朋友都中意听，唔系净系中意听噶，西人朋友大赞好啊，其中一位咧就更加再燃起行啊，既然咁中意嘅话，将佢改编成为以下呢个特别版。

0: just wanna dive。
1: 佢唔系第一次改编咧，嚟自亚洲嘅歌曲，然之后咧将佢变成爵士版本噶啦。佢嘅名字叫做 Matt Dusk 啊，咁啊歌路咧有啲似 Michael Bublé 嗰一只嘅，咁但系近年嚟咧佢好中意，譬如亚洲方面嘅 Demon Hunters， 咁又唱个 Jazz 版啦，另外 Pokemon 有 Jazz 版啦，咁所以较早时候 BTS 咧推出佢哋今年嘅劲歌嘅话 ，Matt Dusk 咧就话我预备好噶啦，所以就整咗呢个 60s version。

0: 呢拍里边嘅新歌，我哋有 Gordon Flanders 加埋张天赋，可以不可以？新歌我哋有 BTS Swim， 另外一个版本嘅新歌嚟自 Mad Dust， 都系 Swim。听紧呢一只系经典旧作，苏永康重唱谭咏麟《午夜丽人》。
1: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一下先啦。Mommy told you， 一串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2: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4: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5: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6: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7: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8: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9: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7: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8: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袁
10: 德龙，听真啲态度。
0: 有一间咧经营历史悠久 R 字头嘅地产经纪行啦，咁最近咧就系俾另外一间公司收购，咁你话经常发生噶啦。咁但系收购嗰间公司，佢哋出名一样嘢咧，就系以高科技见称嘅。咁市场预料咧，好多嘢第日咧将会集中喺个 platform 上边咧，由宣传啦、训练啊，以至到啊买卖等等交易咧，都系而家已经网上化啦。到时候啊，将会更甚嘅。呢单嘢咧，唔系净系话讲紧美国或者加拿大嘅。因为有关的地产经纪公司，全球110个国家都有分店的。

名字叫做《小比雷卷》。这首歌香港方面的林忆莲也都曾经改编过，也都在演唱会里面唱过，广东话版本叫做《戏假情真》。刚才跟你讲到有一间的历史悠久地产经纪行，就是被一间高科技的地产经纪行收购了，涉及的款项是五亿几那么多，连埋负债方面是八亿几添。最想知的反而是大家都知道未来的方向会是更加高科技化的，但是会不会有朝一日这个这么讲求关系的行业都会被 AI 取代先？

祖儿他肯过嚟。上个礼拜联储局议息啦，咁啊市场咧一般咧预期都系不变啦，咁啊最尾嘅结果咧都系利率维持不变，但系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开会嘅时候咧有四名嘅联邦啊公开市场委员咧就投下反对票。通常佢哋议息从未出现咁巨大分歧。

0: 所以嗰个时候，对于某啲嘅字眼咧，陌生，但系随年渐长之后，情况唔同晒咯。例如散光系其中之一，散光亦都系泳儿嘅新歌嚟嘅。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3: 加拿大自協中文歌曲排行榜，
4: 自協榜18期三甲，将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再加上简直嘅性格拼埋一齐 ，pickle 加 picky， 任我3个礼拜上期第12位，张天颖 picky 第3位。我不懂变心，经常感觉呢一首歌咧似一个时光机嘅，将我哋带翻去最丰盛嘅香港年代。好似喺乐韵当中听到霓虹灯嘅斑斓色彩一样。嚟自 Rubber Band 上榜3个礼拜，上期第10位，我永远记得。
5: 尽力去冲冲，不要停，扭转局势，别要哀求。
4: 打破极限，挑战自己，要赢人，是要先赢自己啊嘛！咦，等阵先，呢一句金句唔系佢噶噃。不过曲风系好似，因为咧都系雷仲德作曲，又系嗰啲演唱会歌啊等等。嚟自方力申啊，呢一首系《万刀夹》，我哋今个礼拜由亚军上升上嚟嘅冠军歌。
6: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谦《加拿大之音》中文歌曲排行榜。
0: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
7: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本来暑假开始啦，好多年轻朋友做暑期工嘅，咁但系。消息显示咧，年青朋友失业率高企啊！几年前咧，竟然咧系10%，而家13.几%。年纪少少，但系因为经历咗好多嘢，其中包括啊，几年前有 COVID 新冠影响隔离，仲有 AI 正式抢饭碗，

令人感动的一首歌啊。古天乐啦，绝对有机会啦，系啊，再次攞我最喜爱男歌手奖啦。而家同孙轩一齐嚟都系合作，会唔会攞埋我最喜爱嘅 CP 组合大奖噶？劲啊！全新作品由黄伟文策划，歌词叫做《无时空之恋》。

Ed Sheeran 再加埋 Taylor Swift 叫做 The Joker and the Queen 啊，咁啊，我哋通常讲百变呢两个字咧，可能大家即刻谂起妹姐梅艳芳，又或者咧近排睇 Michael Jackson 嗰套电影嘅时候咧，就发现佢哇真系就艺高人胆大嘅，完全唔怕百变呢一回事嘅。咁但系 Ed Sheeran 咧，即系以前嚟讲咧，佢嘅形象咧系几固定下噶嘛，都系以呢、這个实力派嘅形象嚟都系示人啦。咁啊外貌方面咧就系可爱啦，唔黑人憎啦。咁但系你唔会叫佢做型男噶嘛。咁但系最近 Ed Sheeran 哇！身体方面出现蜕变，你会发现到哇，佢好似武打明星咁样啊。咁而且呢 Sheeran 最近呢就剪埋头发呢 buzzer cut 添，即係呢剃到有咁光得咁光，然后长返少少头发嘅时候呢，你会见到佢哇成个武打明星咁样嘅样啊。但係佢除咗唱歌之外呢，最近呢亦都系肩负埋呢个健康大使，话俾大家听请小心啊，因为生蛇绝对唔系讲玩。个零月嘅时间受到生蛇嘅困扰，三十几岁出咗 shingles， 骨痛苦不堪啊！各位千祈

0: 下午4点，戴欣娜，拜拜啦！
1: 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享嘅 King 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苏里市府宣布再次推出免费嘅废物处理计划，支援市民进行春季嘅大扫除，并且提供一个便捷而且免费嘅途径处置屋企唔再需要嘅物品。由5月4日起至到9月30日，苏里嘅住户可以前往苏里中部或者北部嘅回收同埋废物处理中心，免费处置最多100公斤嘅废物。喺活动期间，每个住户可以去到中心一次处理大型嘅废物，例如最多可以同时处理4张嘅床垫。除咗普通嘅废物，所有可以接受回收嘅物品包括有电子产品、金属、家电、书籍同埋衣物等等。市民必须要提供苏里市嘅居住证明，例如系驾照或者系地税单。如果废物嘅重量超过100公斤，超出嘅部分将会按正常嘅标准收费。商业同埋企业嘅车辆不得参与。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该计划是城市持续打击非法弃置废物的重要工具，市民可以妥善处理废物，保持社区的整洁和安全。总理卡尼宣布任命前最高法院法官亚尔布尔出任下任的总督。王良润报道。
4: 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他的建议委任阿尔布尔成为加拿大第31任总督，亦都是查理斯三世陛下继位之后委任的首位加拿大总督。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在曼地可出生，1970年在曼地可大学获得法学学位，最初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1974年至87年间在安省约克大学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任教，1987年获任命为安省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出任安省上诉法院法官。他在1995年主导针对安省女子监狱状况的公开调查，1999年至2004年间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亦都喺1996年至1999年间获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成功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全球首位喺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嘅检察官。佢喺2004年离开最高法院之后，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喺2017年任命他为联合国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阿尔布尔在2007年获颁加拿大勋章，表彰他对加拿大司法系统的贡献，以及他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动人权事务。2021年阿尔布尔领导对加拿大军方性丑闻的公开调查，并在2002年提交调查报告，建议军方作出多项改变。总理卡尼今日就强调，阿尔布尔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为被剥削尊严的人士发声，在长达50多年的职涯入面，无论担任哪种职务，始终秉持着同样的信念，即是自由社会建基于政府机构的有效问责，法律是权力和弱势社群之间的屏障，个人的尊严不应该受偶然因素影响。他形容阿尔布尔代表加拿大最优秀的价值观，他的判断力和道德勇气将会带领国家应对未来的挑战。
5: Across more than 5 decades in every role she's held, the Honorable Louise Arbour has carried the same conviction, that a free society depends on institutions properly being held to account, that the law stands between power and the powerless, that the dignity of every person should not be a product of the accidents of geography, citizenship, or convenience.
4: 阿尔布尔将会接

0: 替任期即将在七月届满的现任总督马丽西蒙。卡尼早前曾经表示，下一任总督必须精通法语和英语。报道指，马丽西蒙虽然通晓英语和因纽特语，并在任内持续进修法语，但至今仍未达到流利程度。而阿尔布尔在2014年接受环球邮报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职涯中最大障碍是由灰省搬到安省，因为他接受的正规教育都是用法语授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冇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七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k.ca。
3: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享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5: 财经快讯，
1: 德伦多指数收报33566点，跌7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8点，跌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298点，升3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升258点 ；S&P 500指数收报7259点，升58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93日元、5.01人民币、5.75港元、23.18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需要车身修理或换挡风玻璃，在 AutoMy 令一切都更简单。我们获原厂车身认证，维修 BMW、Porsche、Tesla、Lexus 和 Toyota， 专业可靠，放心将你的爱车交给我们处理啦。我们亦是 ICBC 认可玻璃维修中心，最方便的是无论你在屋企定是在公司，我们都可以上门服务，帮你处理索偿和维修流程。高质、方便、值得信赖的服务，上 automine.ca 或者致电604-719-1538。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流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都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68%。
8: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的入口挤塞，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屋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9: 今年夏天我要爆了，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2: 那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9: 点好玩法啊？
2: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在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是不是好玩呢？
9: 那人气又点爆呢？
2: 我们会帮入围的参赛者，由他们的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是不是劲呢？
9: 又真是好吸引、哦、如果各位是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2: 听日5月6号就截止报名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专题热线冯子豪，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系呢个五月五号嘅星期二啊吓，咁啊睇一睇出边啲天气咧，哇真系开始越嚟越咧呢个炎热啦。咁所以咧喺度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咁听日咧我哋就会同咧呢一个省嘅厅长 Minister Malcolmson 咧就讲关于一啲即系我哋而家酷热天气啊或者各方面咧即系安全嘅嘢嘅咁样。咁而我亦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咧。今日我有一个 topic 咧，我上个星期咧都有同过姚永安先生啦提及过啦，亦都系讲紧关于而家呢一个加拿大嘅问题嘅，就系咧今次啊，琴日有一个 article 出现咗咧，就系讲呢个我哋嘅总理卡尼啦，就喺特克嗰度咧，就系讲咗多少少细节咧，关于我哋加拿大嘅一个 National Sovereign Wealth Fund 啊，就系呢个 Canada Strong Fund CSF。咁好多人咧都会即係有一个基本嘅概念啦，就係讲緊就係觉得话啊呢、這个会唔会同我哋以前类似即係我哋香港，如果香港人嚟知道呢，就係、是、我哋香港好多私募基金啦，咁我哋香港政府都以前有外汇储备啊各方面嗰啲嘢嘅。咁其实呢个类似呢係类同嘅。咁但係呢点解呢一个主权基金啊又会咁重要呢？嗱，其实接连两日呢，琴日我就讲咗关于即係卡尼佢对于呢一个土地啊，即係嗰个发表啦，就话呢即係呢个原住民当时 BC 省最高法院呢嗰、那个判决啊，佢係绝对唔会接受嘅，佢唔认同嘅，亦都认为呢我哋私有财产係最紧要嘅。咁呢个系一个几部曲嚟，我觉得。如果大家留意一下我哋而家总理卡尼嘅政策啊，围绕住呢个经济啊同埋嘅做法呢，你会睇到佢首先呢喺呢一、這个譬如话意识形态上面呢，佢依然都会紧守于呢个自由党呢对于呢一个即係譬如话係可能原住民权益啊，或者係一啲比较上係一啲大爱少少嘅一啲理念呢，佢都会依然坚守。但係当呢一啲理念呢一触碰到呢我哋基本加拿大嘅经济发展啊，或者各方面民生啊各样嘢呢，咁对于现届嘅卡尼政府嚟讲呢，其实呢就已经唔係一个可以触碰到嘅嘢。咁所以我哋会睇到佢主要佢而家嘅政策嘅方向呢，係喺呢一个发展经济同埋点样去令到加拿大呢喺经济上呢係成为一个强国嘅。咁而呢一个基金大家就会觉得好 interesting 嘅，就係、是、咦呢一、這个 Canada Growth Fund 啊係一个咩嚟嘅呢？究竟係点样呢？而亦都听到一啲好好听嘅口号啊，吓係咪就讲緊话我哋呢就同其他地方唔同嘅。虽然我哋参照咗挪威好多一啲嘅参照咗佢嗰个操作呢，係爱嚟营运呢一个基金。但係有一样嘢就係、是、挪威个基金呢係调返转嘅。係好多嘢都唔係投资喺佢哋挪威本地入面，而係投资喺海外。咁而今次卡尼呢有呢个基金呢，佢就话佢係会希望用返呢一笔钱是去可以投资返落去我哋加拿大嘅企业嗰度。嗱呢件事咁样听起上嚟呢確实係唔错嘅。因为呢如果你话投资返落加拿大呢，咁代表即係我哋国民如果係集资咗一啲钱嘅呢，咁好多一啲企业啊我哋本地嘅经济啊各方面民生啊都可以发展到嘅。咁但係事实上要定位嘅就係首先呢个基金嘅作用係乜嘢先，如果係咁做。呢个第一。而第二就係如果呢啲基金係投资返喺加拿大度嘅时候，咁我哋嗰个好处同埋嗰个 ultimately 嗰个效率係咪真係最好呢？嗱点解我会咁问呢？其实大家会睇口号嚟讲，哦投资返加拿大非常之好。等同美国佢哋好多时讲话 America first, 非常之好。但係作为我哋纳税人，譬如话我哋加拿大国民成立咗个基金，我哋摆钱落去。咁呢个基金嘅目的啊，其实好多时都系攞 return, 系咪？又或者系我哋希望可以唔系话要好似人哋投机咁样，有十几20% return, 仲要 compound 咁样。但系 at least 系咪应该可以即系有一个好稳健嘅一个 portfolio, 系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基金系持续性咁样去稳健去增长。咁但系如果当你话，

啊哦，唔系，我哋要加拿大优先，就将嗰个目的收窄咗去。哦，我哋要拣加拿大嘅股票啦，加拿大嘅生意啦，加拿大嘅项目先咧。嗱，呢度就出现咗个好大嘅矛盾咯，因为呢个基金，我哋首先点解我头先话要定咗个 purpose 先咧？个 purpose 系为赚钱啦，定抑或系喺唔蚀钱嘅情况底下去资助我哋加拿大嘅生意、加拿大嘅经济咧？系嘛？即系呢个数系要我哋一定要清晰啊！咁但系而家咧，我会睇到嘅就系，如果你将加拿大优先呢样嘢摆咗落去，咁我哋到最尾嗰个 return 系好困难。咁当然啦，喺一个完美嘅世界入边咧，你又投资加拿大嘅公司系嘛？咁加拿大啲公司亦都有好好嘅增长系嘛？咁啊，皆大欢喜。咁但系作为任何做投资嘅人都知噶啦，我相信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冇啲系可能做股票啊，或者做 investment banking 啊，做 investment 啊各方面嘅嘢，就系你冇理由咧系当全世界咁大嘅市场系可以俾你去挑选。俾你去操盤嘅時候，而偏偏你係要將成件事咧就收窄到咧去淨係加拿大嘅地方。雖然我哋自己都係希望呢件事為加拿大好啊，但係為加拿大好係有好多方法嘅。咁而我亦都覺得係投資喺加拿大公司先咧，亦都有另外第三個隱憂嘅。咁但係呢個隱憂咧，我首先唔講住，我會講一講呢個基金大概個背景啊，點解佢需要啊，各方面嘅嘢先。咁其实呢，而家呢政府就讲得好清楚㗎啦，呢个基金啊唔系一个普通嘅投资。佢主要嘅目的啊系为咗重建加拿大嘅经济主权。而佢会有几个投资嘅领域呢系佢会 focus 嘅。第一就是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其实加拿大最大嘅问题呢唔系冇资源，而系资源太远啦，好多时。就喺嗰个 logistics,运输嗰方面呢係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咁譬如话你喺北部、南部、东部嘅资源，你好多或者中部係咪我哋 prairie, 啊草原省份嘅嘢点样去港口呢係咪点样去工厂呢点样去第二啲 market 呢呢、這个好重要啦，就係要有咩呢，要电网啦係咪要有一个运输嘅走廊啦，要有一个营地啦去摆好多嘢嘅。咁而呢啲全部都系一啲非常之高成本，个周期性系非常之长嘅，咁所以点解呢啲 project 啊？如果你话完全 100% 摆去俾一啲 private sector 或者私营企业嗰度做咧，系根本做唔到嘅，因为嗰个 return 实在太远啦。尤其是而家喺而家嘅经济状况底下咧，本身好多公司都已经系财政上或者系 cash flow 上或者好多政策上各样嘅嘢咧，都系已经系喺一个好不利嘅因素底下咧，系根本唔可能去冇一个咁嘅风险、咁长远嘅风险咧去做呢件事，所以呢一个咧只可以系由政府咧去优先去 step in， 唔代表唔会与一啲私营企业去一齐参与，但系政府一定要采取一个好主导嘅角色。咁但系同时间嗱，如果当政府主导呢个角色嘅时候，你啲钱喺边度嚟啊？系咪啊？政府会换届噶嘛？系咪啊？大家有冇考虑过？唔净止话系哦，会唔会有赤字啊？自由党、保守党喺个竞争嘅状态底下，佢如果将呢条数摆咗入去平时我哋嘅 budget 嗰度嘅，咁今届通过啫，下一届咧系咪啊？即系呢件事，如果你做得唔好咧，长远计咧，你根本系冇可能做到嘅。今届政府上咗嚟话我哋要咁样批，但系可能做嘅嘢要十年，咁到下一届可能就算系同一个政党。但是他的内阁成员可能换了，意见不一，不得、啊、可能那里我认为那个 budget 太多了，这里要减。另外一度就说哇这里太少了要加。那你每次在这里转的时候呢，那个 project 啊是不会运行得顺畅的。而这个只不过在同一个政党连任底下，假若如果是一个不同性质的政党，譬如说当现在联邦保守党五年后，下一届是得到这个执政权的。那可能他们的 approach 又会不同，那就会变得很乱龙。所以为什么这个主权基金其中一样东西是有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诱因在里面呢，是一定要脱离了本身现在这个政党轮替的这个 system 里面的。而亦都反观我都讲过好多次，就是同大家讲我哋低陆平原，尤其是 Vancouver, Richmond, Burnaby, 我哋喺市同市中间，哇啲桥塞车塞到飞。

起啦已经。而屋反而不停咁起喎。係咪你睇下可能 Richmond 北部又好或者 Burnaby 南端少少又好呢好多屋起緊亦都有啲未入火嘅。大家已经係可能嘅居民已经係 imagine 到如果当嗰啲屋系人哋入晒火，啲车又晒喺度嘅时候，一到繁忙时间系会比而家更差。咁但系点解嗰啲道路啊，各方面嗰啲嘢，intermunicipal 嘅道路始终都搞唔掂咧？就系因为我哋有任期呢一个框架喺度，而偏偏呢个基金咧，其中一个 function 咧就系脱离咗政党或者一个政即系一个 system 啊嘅年限啊。你唔可能執政十年㗎嘛係咪如果同一个人啊同一组人啊你可以连任但你始终都要换人㗎嘛。咁呢个剔走咗呢个诱因。第二就係呢个基金呢有第二个方面就係要讲 supply chain 啦。嗱如果佢嘅理解就係话如果唔投资本地嘅加工呢加拿大呢只会系永远做原材料出口国係咪佢係会投资好多譬如话电动车电池啊或者是一些 processing 的加工的东西譬如油的加工是吧或者矿产品的加工这样。那这些加工的技术是需要很大量的投资同埋也都可能很多 trial and error 的。途中可能入面你投资了下去呢是有一些没结果的有些钱是。那所以这个也都是加剧了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由类似是政府主导的一些方法去做。但是这些也都同样要钱那也都是不可以在国会那里拨出来的。咁所以就会咁。第三呢、這个高风险嘅科技啦。嗱我哋譬如话有一啲细型嘅核反应堆啦係咪或者係一啲能源上嘅嘢呢私人嘅资金呢其实係真係好难嘅。因为第一你任何一有政策上嘅喐动或者政策上嘅改变呢呢啲可能係会真係血本无归嘅。咁所以喺呢个 sector 入面呢亦都係一个 sector 呢係一定要政府去参与嘅。咁另外最尾第四啦就係、是、国家安全嘅科技。咁好多呢啲科技嘅嘢呢亦都係衍生到呢係对我哋加拿大嘅 security 嘅一个好重要嘅隐忧嚟嘅。咁亦都係如果加拿大政府或者政府资助嘅一啲类似係基金啊咁样一起参与呢係会令到好多政策或者係溝通上点样去 set 一啲法律去框住呢一啲发展呢係安全同埋好好多嘅咁样。咁所以点解我会睇就係其实呢个基金呢大家可能睇话哦好简单淨係我嚟赚钱或者係我嚟帮我哋投资一啲嘢好片面。但其实内里呀唔淨只係经济佢入面係包含咗政治嘅考虑啦时间上嘅考虑啦私人企业嘅顶点即係话个樽颈呀係咪亦都係要个持续性嘅问题。咁所以呢个基金呢我见佢 set up 嗰个框架其实 overall 嚟讲呢我觉得係应该嘅。但係反而呢喺啲细字位嗰度呢我就会开始去慢慢希望可以同大家呢一步一步咁样拆细佢睇下佢嗰度究竟有啲咩问题。又或者佢而家 develop 呢个基金嘅时候我哋作为市民或者我哋点样反映俾我哋嘅国会议员听我哋希望嗰个政策或者个流向系点样。而下一届选举我相信呢一个亦都会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议题就系究竟呢个基金到时当下一届选联邦选举呢应该已经会成立咗㗎啦。咁但系我哋有啲咩嘢系需要知道而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施加压力俾我哋嘅国会议员或者我哋嘅选区等佢哋将呢个基金可以引导佢一个方向呢系令到我哋真系加拿大嘅国民同埋所有嘅人係会受惠最多嘅。咁好啦第二啦呢、這个最大争议性就係、是、个钱从何处来呢 ?Where is the money coming from? 个问题其实係呢我哋唔係冇钱但係嗰个程序同埋嗰个流程係非常之重要。係用咩方法去筹钱呢嗱政府就提到啦可能用一啲公共嘅资产啦但係呢呢度亦都有一个 guideline 㗎喎。亦都有一个唔好嘅方法譬如话係你就会买一啲 assets 去 kickstart 呢个 fund,ok? 亦都係有提及过嘅。咁呢一个又係好危险啦你买一啲 assets 就会变咗係咪即係会有一啲价钱上啊或者我哋会睇下咦如果将呢啲资产卖咗係咪个成本其实转嫁咗返俾我哋即係普通市民呢係咪亦都有一啲资产人哋买得嘅梗係值钱嘅咁我哋国家又会失去咗一啲可能现金流嘅收入啊或者是控制权的一些东西变成令到我们的成本是更

加多。其实呢有好多 suggestion 呢，我见到好多评论员呢都话呢，其实比较合适嘅方法系呢，将资产注入同埋长期增值，即系譬如话用公共嘅资产呢去创造一啲长期嘅回报，即系将一啲现有嘅原材料、硬件、地啊或者各样嘢都好呢，系用一个入股嘅形式呢去包揽入去呢个基金嗰度，然之后可能亦都相对嚟讲再吸引一啲私营企业呢喺呢一个 asset 上面度投资。譬如话有一笪地，政府可以拨入去呢个基金嗰度做发展。咁 ，let's say 我 imagine 啦，我当起咗个 park，OK， 有动物或者 whatever， 好多人去嘅，咁嗰度有持续性嘅收入。咁而呢一个持续性嘅收入，亦都可能带动到周边嘅房地产啊，或者系嘅地价啊，或者系经济增长嘅咧，咁就可以令到呢个基金又更加 strong， 系嘛？咁其实。而呢样嘢，我会觉得咧系唔可能系用一个模式去做嘅，应该系用一个合，即系好似鸡尾酒式嘅方法咧，系去调配呢个基金究竟个成分系点？入边我觉得系乜嘢都要有嘅，譬如话股票啦，系嘛，一啲实业啦，系总之你一定要令到呢件事系 diversify 得嚟咧，亦都系可以系反映到我哋而家加拿大人希望嘅方向。咁只不过我想讲返去头先我啱啱喺开咪嗰陣时讲过，就係话我哋局限咗自己淨係投资加拿大嘅产业，系咪一个好事呢？系咪系咪可能会有一部分可能啊 ,let's say maybe 30% 纯粹系做一啲股票或者基金啊，一啲 funds 嘅买卖，系咪你一定要分 section 㗎嘛。因为你如果全部都摆晒落加拿大呢，就等于你将全部鸡蛋摆落一个篮嗰度。咁我哋呢边有啲咩问题，有啲咩风吹草动嘅时候，咁成个基金就会冧㗎喇。咁所以呢一个我都係非常之紧要嘅，就係呢唔可以话因为我哋係想为咗加拿大而全部嘢都摆晒加拿大咁片面。有一啲 strategic 嘅投资，你会留意到新加坡佢哋会係点呀，唔係淨係新加坡咁細佢点投资，佢可能投资喔、哦、我哋而家譬如假若加拿大有某一个方向我哋想发展，譬如话炼油加工，或者系有一啲特别嘅嘢，系对于我哋有个 strategic advantage 嘅。Instead of 净系投资晒喺我哋加拿大，可能会唔会喺第二啲中东第二啲地方，或者系美国，系嘛？第二啲地方嗰度，哦，原来有一啲高质素嘅炼油厂或者一啲技术，我哋向外投资。但系呢啲投资当然亦都系要 make sense， 系响应翻我哋而家加拿大点样可以到最尾去帮翻到我哋。又例如我哋呢啲投资可能会系亦都系喺美国一啲直谷嘅行业嗰度，譬如话我 AI 嘅研发，系嘛，一啲降温嘅系统点样可以，因为而家或者能源节省嘅一啲 system， 系嘛，呢啲系好基本嘅需要，但系我哋加拿大冇嘅。咁系咪我哋冇，但系我哋要向呢个方向发展，我哋就唔投资呢？亦都唔系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咧系亦都系非常之重要，亦都 always keep in mind 嘅。咁亦都宏观，即系我哋睇翻历史上啦，其实好多时呢一啲基金咧，我哋都会睇到就有成功同失败咧。尤其是我觉得以我哋即系喺 Vancouver 或者系以华人啊香港人嘅背景嚟睇咧，我哋成日都永远都会用香港以前嗰个基金我嚟做一个对比。咁 for the longest time 系好长时间咧。其实香港嗰个例子系非常之成功嘅，嗰、那个回报高啦，又稳定啦，系咪啊？亦都系好多钱啦，好有钱啦，系咪啊？即系呢一个就系用时间去累积，所以我哋会睇翻就系、是，其实而家我哋做嘅嘢唔系而家即刻会有效果，系讲紧如果处理得好嘅，我哋加拿大十年后、二十年后系将会进入一个新嘅一个黄金嘅时代。如果呢个基金可以处理得好，真系唔系夸张，因为全部嘅嘢唔好理话我哋民生啊、日常嘅嘢，政府都好、政治都好，大家都好明白噶啦，样样嘢都系离唔开钱嘅。咁但系我哋加拿大唔系冇钱，好似之前我哋讲油嘅话，我哋其实嘅油嘅库存量同沙特系大家 neck to neck， 系嘛？人口亦都差唔多，我哋唔系咁多人口噶咋。咁点解我哋做唔到好似人哋有一啲产油国家咁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咁多嘅福利啊，各样嘢呢？其实

0: 方便，同埋嗰个用法点样去 manage 呢嚿钱。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好值得去深究，就系呢个基金唔系一件小事，亦都唔系好似我哋以前觉得话啊，政府又有一个咩 project 咩横沙输油管啊嗰啲 ，is bigger than that。大家要知道呢件事系一件好大嘅事，做得啱，我哋会系冲上云霄；做得错，我哋会系万劫不复。呢、这个呢，所以点解我今日会咁想攞呢个 topic 出嚟讲。咁喺新闻广告之后呢，我就会讲一啲关于过往有嘅案例啊、历史啊、其他国家呢做过呢件事嘅成功与失败。咁我喺新闻广告后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 Canby 街桥上个周末发生一宗随机的袭击事件，一个不温的男子因为涉嫌袭击路人、恐吓以及是拒捕，目前正面临多项的刑事指控。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案发在星期六的上午，市警留意到一名的男子表现异常，在桥面上行走时突然间闯入车困，现场的警员目击到那名的疑犯在毫无的预警之下突然向一名经过的慢跑者挥枪，击中对方的手臂，受害者一度停低查看，之后就继续前行。随后那名的男子又在一对的母子面前举起拳头，做出试图攻击的动作。警方见状之后开启警示灯，试图分散那名男子的注意力。嫌疑人见状随即逃跑，但最终在西二 Avenue 及 Yukon 街附近被警方制服。被告证实为32岁的不温居民 William Conway Sutler， 他目前被控以袭击、恐吓以及拒捕的罪名。目前被告获准保释，预计将会在5月25日再次出庭。温哥华市府就住 Kislano 的泳池未来去向提出三个方案，当中以全面重建的成本最高，估计需要2亿3千万至到3亿，翻新现有的设施就是大约需要9千万，而局部维修就需要大约4千万。三个方案在使用的年期上差异明显，分别可以延长大约15年、30年和15年的寿命，成为当局决策的关键考量。市府指出，各个方案在成本、耐用性、气候适应能力和服务连续性方面都存在取舍，需要再作整体的评估。当局强调，目前尚未有最终的决定，预计在今年稍后公布去向，并且交由温哥华市议会和温哥华公园局在27至到2030年的资本计划进一步讨论。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早前宣布，将会向5个的社区中心投放4亿元的资金，但未有包括 Kislano 的泳池，只是提及在新西 Park 兴建25米的泳池，引发外界的关注该设施的未来定位。目前泳池的长远规划未明， Kislano 的泳池仍然暂定在6月中旬重新开放。市府表示，季前的工程包括检查泳池状况、修复管道和池体，之后会注水、处理水质和加热，并且需要通过卫生部门的检查。这个地标性的户外泳池由1979年启用至今已经运作超过40年。近年的设施老化问题加剧，并且曾经导致24和25年的开放延误。市府和公园局指出，泳池已经接近老化到无法使用，急需要长远的解决方案。Kamloops 今日凌晨发生一宗致命的枪击案，一名的男子死亡。骑警表示，案发在凌晨大约1点至到3点，地点位于哥伦比亚街200号的路段。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都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68%。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仙门桥的南行方向入口挤塞，丽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1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好声好听，961。
1: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系呢个5月5号啊，2026年星期二。咁我就喺今日系同大家讲紧我哋关于我哋加拿大呢个主权基金啊 Canada Strong Fund 嘅一集嘅。咁头先咧喺新闻广告前提到啦，我就解释即系点解呢个基金会咁紧要咧咁样。咁其实系除咗你话系政府扶持一啲企业嘅发展之外咧，亦都好多 infrastructure， 亦都系大型嘅建设，但我会系睇到咧，就系你靠单靠政府咧行唔通嘅。但系你话单靠私营企业咧，亦都系行唔通嘅。咁点解咧？咁样咁有一部分嘅，我会讲过啦，就系话有一啲 project 啊，嗰个回本期或者系嗰个风险，亦都系非常之高。咁在于一个私人企业嘅立场嚟讲咧，其实你唔系好 make sense 去做呢啲咁嘅投资。而另一方面咧，政府嗰方面系如果净系完全依靠政府咧，我哋又会沦陷咗喺一个政党轮替嘅一个局入边啦。哪怕系我哋嗰个执政党唔换党都好，但系当你一个新嘅政府咧，多多少少你个内阁成员啊，或者你好多有啲人员离去啊，即系可能本身一个选区都有变动噶嘛，多多少少。咁喺呢啲咁嘅改变嘅情况底下咧，你系冇一个持续同埋稳定性嘅一个机构咧，去支撑呢一啲项目同埋 project 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导致到好多我哋即系应该系 long term 长远为个国家发展到嘅一啲项目啊，或者一啲基建咧，系完全做唔到嘅。咁亦都反映到啦，就系尤其是系过去之前我哋疫情过咗咁耐啊，一啲咁大件事发生咗，都其实对于呢件事嘅喐动啊，都唔系好大。咁所以我觉得咧，一个虽然我哋之前加拿大亦都有个 Canada Growth Fund 啊，或者 Alberta 好多各方面嘅每个省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嘢，但系一个由联邦政府主导 ，starting with 呢个250亿嘅 $25 billion 嘅起点嘅一个主权基金咧，我觉得系如果处理得好啊，系绝对系会令到我哋加拿大咧成个状况喺嚟紧未来嗰10年或者系20年咧，系会有个好大嘅转变嘅。咁咧喺呢度咧，我亦都想同大家讲下啦。如果大家有啲咩谂法或者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咁 before 我听电话之前咧，我都有少少补充嘅，就系、是、啲历史上嘅个案咧，有啲 project 嘅模式啊，虽然都唔算系。exactly 系主权基金嘅运作啦，但系大家都会知道就好多时都会，当你一冇一个 long term 嘅 plan 咧，你好多时就会即系失败。举例啦，即系英国啦，当时啦，佢嘅北海油田啊，佢系将佢私有化咗嘅，咁而希望嗰啲资金用嚟去减税啦，同埋可以营运日常嘅开支，咁但系结果咧。啲钱就基本上用晒，咁国家亦都冇乜长远嘅投资，所以今日咧英国连佢个医疗体系啊都系危危乎嘅。咁成功嘅例子调翻转就系、是、挪威啦，佢系国营主导嘅，佢将有一啲收益咧就拨入个主权基金嗰度。咁而时至今时今日咧，呢个例子系最常见嘅咧，超过2万亿美元啊喺呢个基金入边营运紧嘅咁样。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啲 pro。

0: pros and cons。但系当然挪威唔同，挪威个国家个 size 又同我哋唔同啦，系咪？英国亦都同我哋唔同，当时北海石油嘅 situation 系好唔同。但系主要我想讲嘅就系主权基金系确实系加拿大优先嘅企业，加拿大优先嘅投资基建，呢个系其中一个 function 系嘛？但系呢一啲主导嘅嘢咧，未必系最赚钱。咁所以系咪要将个 portfolio 拆散？佢系有一部分系我哋加拿大 strategically 去投资海外一啲市场呢？啊，咁呢啲亦都系我哋好需要去探讨下嘅一样嘢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喺电话线旁边有刘太嘅，刘太你好啊。
1: Hey, hello, Alvin。咁咧就我 send 咗个 email， 但我唔知有冇 send 佢嘅correct address email address。
0: Oh, OK, OK。
1: 唔知你收唔收到？
0: 我可以 check 一 check， 因为嗰个系我哋电台，我哋另外有一个 department 咧会负责我哋节目啊。
1: 哦，我唔系，我系 check 系你个名，我唔知道你系咪有 individual 嘅 email address。
0: 嗯嗯。
1: 吓，咁我就 send 咗去你个名啦，然之后系 at fm961.com。
0: 哦 ，OK，OK，OK，
1: 即系你成个名英文名吓，咁、我唔知系咪啊，因为通常都系咁啊。
0: 哦，你系你继续啊，你继续。
1: 咁样咧，嗱，我讲啦，就系、是、我系想即系我 suggest 咧，你 invite 啊 Terence Yuan 嚟讲嘢吓，咁唔知做唔做到吓？因为
0: 有噶，我哋一路都有揾佢噶，一直都有噶，系啊。
1: 系啊系啊，但系佢喺呢个 topic 咧，因为佢自己系做过 Maple Egg。嗰、那个分嘅其中嘅分嘅，咁、第二呢就佢做咗两个 video 啦，咁两个 video 呢就即係有第一个 video 讲到 asset recycling 嗰个问题，咁、而asset recycling 呢佢亦都会即係第一系讲到个 scale 嘅问题啦，第二呢一样嘢呢就係、是、讲你搵唔搵到 expert，即係佢揾唔揾到政府揾唔揾到 expertise， 因為呢如果用呢個 government 嘅 pay scale 呢係請唔到即係真係專業嘅 expertise 去 run 呢啲 fund， 去 manage 呢啲 fund 嘅。咁所以佢就即係要成立一個 Canada Strong Fund， 咁樣先至可以喺市場上可以揾到一啲好啲嘅專業人才嚟做呢樣嘢。咁、所以佢亦都解釋到點解好多嘅政府嘅分啊嗰啲做得唔係好好，或者呢唔係政府嘅分做得唔好，即係政府嘅 corporation 好多時都做得 manage 得好多時就蝕錢啊咁樣，例如啊 Canada Post 都係一個啦。咁、佢就 asset recycling 呢就係、是、想係擺啲好似個 rail 啊 rear rail 啊airport 啊各样嘅嘢咧摆落去，咁但系啲人就惊会唔会私有化咧，即系将佢 privatization， 咁但系咧就唔系一定嘅，唔需要嘅，就系、是、可以用 concession 嘅方法，咁系咁
0: 即系头先我讲嘅，咪话用 asset 嗰方面嘅处理，其实就系呢一个啫嘛，系咯。
1: 咁仲有咧就第二个 video 咧，佢讲到一个系咪？架床疊屋嘅問題呢，咁實際上就唔係啦，due to economy scale 咁樣，同埋嗰啲細細嗰啲分呢。
0: 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啊，劉太？
1: 咁即係我覺得首先我要明白阿卡尼點解要咁做囉。即系佢点解佢系咪有啲好多人会讲到佢傻仔嚟嘅？点解佢咁做啊？咁或者佢搵小市民笨啦、佢系咪糖衣国债啊？呢啲嘢，我谂我哋要去 go into 呢样嘢咧，我哋先可以睇咯。咁我都 agree with 呢个Terence Yuan 嘅睇法。咁因为佢都好即系好into details 咁样去 explain 到，同埋我觉得。是他的 insights 呢是看到因为他自己都做过这些的 CPP 分啊各样的东西、他都看到那样东西啦，所以 that's why 我不是说你的分析不好，而是说我觉得他都有佢嘅角度，咁我覺得咧，即係聽下即係專家嘅意見都好。
0: 因為我哋呢度嘅時間 ，thank you 你劉太，我哋嘅時間首先第一咧冇啲網上嘅 YouTube video 咁多啦，係咪？我哋呢度其實前後講完之後咧，咁我哋都係可以好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去。歸納每一個 topic 嘅，亦都好難話 go into 好多 detail， 咁呢個係我哋嘅局限性，即係除非你話我哋

0: 可以將一個 topic 係延伸到 topic part one、part two、part three 咁落去都可以嘅 ，which is 即係如果有一個 topic， 即係呢一個都係可以咁嘅。但係我做一個 introduction 咧，我就係想其實提及於咧，就係點解 Kanye 咁做咧？頭先劉太講嗰個 point 好好嘅，就係咧，因為政治上，我係從政治嘅角度出發嘅啫。我自己唔係本身唔係話好好研究，即係入邊 funding 嗰啲內部運作，我唔係好熟。但系从政治上，我会睇到嘅就系咧呢样嘢，你唔可以忽视嘅就系点解好多我哋大型嘅 project 啊、大型嘅基建啊，好多时候做唔到。好多人成日都攞个 example 啊，新加坡啊，又或者 even 话我中国啊嗰样嘢，其实大家明唔明一样嘢就系你经济或者你发展系需要私营 privatization 私营企业之外，其实你个政策嗰个 stability 啊个稳定性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当你如果系换届政府，我哋永远都系噶啦，我哋一个国会上现届国会系永远可以推翻上届国会嘅所有嘢，因为呢个先至系民主嘅制度啊嘛 ，update 啊嘛。但系呢个个弊端就系咧，当我哋一定要做一啲 long term planning， 一啲嘢多过五年嘅时候咧，大家切身去睇一睇，去谂下就系你自己作为一个政党，你会唔会去冒呢个 risk 先啊？但系喺而家 Kanye 佢做呢一个主权基金嘅事。主权基金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做咗一步，就系佢既可以喺佢任内嗰度做到一件事出嚟，然之后哪怕下一届或者之后嘅话咧，佢系个 credit 系喺佢嗰度。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咧，我头先嘅分析主要都系除咗你话funding啊各样嘢、贪污啊嗰啲性，迟啲先讲，因为而家都未 set。我哋系谂定点去 prevent 嘅啫，呢个亦都我知道讲咗出嚟咧，就非常之争议性大嘅好多。咁但系都会有呢个 component 喺入边。但系主要我觉得呢个分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点样可以将一啲私营企业自己做唔到嘅嘢，一啲政府自己尝试过做亦都做唔到嘅嘢，揾出一个 hybrid 嘅方法或者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去 support 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加拿大嘅基建。咁好，我哋喺电话旁边有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1: 系 Elvin 好，系我其实咧就认同头先听众所讲嘅，即系我都觉得阿 Kanye 绝对唔系一个傻仔嚟嘅，我其实反而咧系越睇佢做紧嘅措施咧，某个程度上有啲嘢我真系唔系好认同，同埋我觉得佢系其实一个 long term， 佢个 long term 咧系咪完全为加拿大人去睇咧？呢、這个我觉得仲仍然需要一年嘅时间去，
0: 冇错，
1: 观察究竟阿 Kanye 做紧嗰样嘢系一个 benefit， 抑或系其实系一个。只是一个 illusion。咁头先你提到嘅咧，就系话我哋而家做呢、這个sovereign wealth fund 啦吓，佢咧就会有机会系冲上云霄，亦都有机会系万劫不复。所有嘅 investment 咧，其实能唔能够做得好咧？有好多嘅因素嘅，我唔识啦，即系绝对我认同头先听众讲，都可以揾一啲专业人士上嚟去大家倾一倾嘅。咁但系大家亦都唔需要太过紧张，佢讲紧而家阿卡尔讲紧系 25 billion 啫，系咪啊？佢话佢初初摆落去嘅 state 嘅 money 系 25 billion， 呢 25 billion 你叫啲邮箱啊去，佢而家赚多咗咁多，我哋加拿大咁多钱啊，叫佢抌翻啲出嚟俾我哋摆落去啦。又或者是一些大的，就算是我們講話這個 Air Canada 也好，什麼都好，一些國我們的 State Company 就放下來。我上次也有提過的，即其實呢這個這樣的分呢，不是我們小市民可以這麼快去看到應不應該將我們的 portfolio 呢是將它放下去的。這個小市民真的要很小心，不要給一些 financial manager 呢去即哄一哄你啊，我們是要維護國家的我們是要放長遠的時間，大家知道這個分的回報一定是不是 short term 的，這個我幾肯定的，即是我不懂的，但是我都觉得是不会是 short term 的。所以呢，我希望这个 25 billion 啊 ,Kanye 所想的呢，是应该多一些是一些大公司啦，或者是甚至乎是一些的我们是赚紧钱的一些公营的即是department 啦，又或者是一些中产以上，我们有很多中产阶级的人很赞成这个分的嘛。咁喺嗰度呢嚟到去叫他们拿钱出来摆落去咯。我觉得这个是即是巩固到个分嘅，同埋咧系需要长远去睇。但系有样嘢，正如你头先所讲，到 matter 冲上云霄话万劫不复，都绝对唔系短时间，远水不能够救近火。呢、這个咧。

0: 令我對呢個分點解有 hesitation 嘅原因。我係完全認同我哋需要嘅，我亦都認同我哋需要一啲 expertise， 唔係好似我哋加拿大人以往做開嘅工作嗰、那個嗰、那個能力啊，而係需要一啲 expertise， 我認同嘅。同埋你頭先提到咧，就係、是、嗰、那個新加坡嗰個 Tamaski 咧，就即係咪淡馬石啊？係咪好似？佢咧係1974年已經開始噶啦。而家先至係賺到咁樣，咁即係有兩個啦，即係挪威嗰個其實都係阿卡尼自己提出嚟嘅，但挪威嗰個大家都講咗唔係 apple to apple， 反而淡馬石咧就係 more apple to apple， 但係大家記住咧，淡馬石係已經用咗差唔多50年嘅時間啦，即係話咧卡尼而家講緊嘅呢個分咧，佢嗰個我睇落去咧就係、是、似乎係一個好 long term 嘅時間，我哋係要俾時間去，但係大家亦都要明白我哋能唔能夠同新加坡一樣，我有啲擔心呢，以前有人講過話卡尼呢係計劃型經濟，即係好似共產黨嗰啲呢係限由政府嚟到限咗一啲 private sector 嚟到去做嘢。咁我 that's why 我所以講我要知道阿卡尼去將呢個分佢究竟係點樣去運作呢，我哋仍然係需要時間去擺出嚟囉。同埋你要知道我哋雖然你話唔好睇我哋以前嘅記錄，但係我哋嘅 Canada 嘅 government bonds 我都講過㗎啦，你同你自己去 compare with 呢個 USA 嗰啲 bonds 嗰個 percentage， 我哋就算自己嗰啲 financial manager recommend 我哋擺嗰啲錢落去 savings account 嗰度，擺落啲 GIC 嗰度，係擺喺啲乜嘢 bonds 嗰度，你哋就睇得到噶啦。OK， 好，唔該曬。
1: Thank you， 你歐陽小姐。係啊，同埋另外一樣嘢，我都想簡短咁樣去觸及一下咧，就係、是、咧。当你呢一个分如果系局限咗去某一个 sector 嘅时候咧，唔好讲话直情系头先我哋都有提及过嘅，就系、是、有一个 pitfall， 就系话讲紧会唔会系 privatize 咗啲 airport 啊嗰啲去做呢样嘢，更加我绝对唔同意啦呢样嘢。但系当你一啲分系我有限制，我系要投入加拿大嘅时候，咁会唔有啲乜嘢系可以避免到、就是？就系我哋呢个基金摆嘅钱落去。是冇利益输送呢？嗱，呢个系好紧要嘅。我当然唔系话你去非洲投资或者去第二啲地方投资，系绝对冇呢件事。任何地方全世界都会嘅。OK， 咁但系当你如果系 set 咗一个 benchmark 系我系朝住呢个方向去发展嘅时候，咁原一到你 operate 嘅时候冇呢个 option 嘅时候，又或者个 option 唔系咁多嘅时候。名正言顺去做好多嘢系我哋唔知嘅都可以，咁所以喺 set up 嗰度，点解我话一定要系好清晰？我哋而家都其实未系有好详细嘅information in terms of 你嗰个 running 啊各方面嘅嘢系点样嘅，未有一个好详细嘅公布同埋 report， 但系亦都有足够嘅 information 俾我哋知道咧呢一个 Canada Strong Fund 嘅方向啊，系想去向住边一个方向发展。而向住呢个方向发展 ，overall 好似阿欧阳小姐头先讲啦，其实系噶，呢个系一个好长远嘅一个 investment。我头先讲紧嘅十年至二十年，系我哋会初步可以见到佢嗰个少少嘅结果。但系你话系咪实际可以真系令到我哋可以好似即系譬如话大马石咁样，而家咁赚钱呢？未必，未必。因为嗰个政权嗰方面同埋嗰个位置唔同啊，新加坡个位置喺边啊？喺亚洲系嘛？佢亦都系用一个咩嘅经营模式去经营佢个国家，佢国家人口少系嘛？亦都有好多第二啲嘅唔同嘅嘢，有一啲方面系我哋会有优势嘅，有一啲方面系会新加坡有优势，所以就算系相对嚟讲 ，relatively speaking 比较接近都好咧，其实都唔系话一样一模一样嘅嘢。我哋首先呢其实就係要知道我哋自己呢个基金我哋做乜。而究竟佢呢250亿佢去爱嚟 kickstart 呢件事嘅时候，咁究竟我哋系会点样分布呢一嚿钱呢？係咪 ?exactly。咁而会唔会将来都会引入更多嘅资金呢？嗱，呢个系好即系引入到几多资金咧，亦都即系呢一啲咁嘅变数啊，系我哋好需要知道系究竟嗰个 system 点行，因为将来嘅嘢嘅数字上嘅配套我哋系唔知嘅，但系 at least 我哋可以预先 setting 嘅就系一个可行嘅 system， 系咪啊？而我 buy 佢一样嘢就系佢要有一个所谓嘅 individual 即系 management， 咁呢个系必然嘅。好多时你做任何投资或者 set up 任何嘢，你一定要首先有 discipline 先。然之后有一个 individual management， 咁你先至唔会可以俾某一啲 department 干预。我最怕嘅就係到时 set up

0: 咗呢一个基金之后，表面上系有 individual management， 有 CEO， 有各样嘢，但系到最尾你去到 manage 嘅时候 ，end up 好似我哋吓 BC Ferries 咁样啊。虽然你话佢系独立嘅，咁但系系咪真系咁独立性存在咧？系咪省系咪真系完全冇 power 可以干预到咧？同样呢个 fund 系咪真系呢个联邦政府唔可以干预咧？系嘛？呢、這个好重要噶、哦，而又或者调翻转个角度睇，系咪有一啲位我哋系又系要干预咧？可能嗱，喺边度要干预，边度要唔干预？呢、這个好重要、哦，因为呢个分讲真系我哋基本上 pretty much 都系我哋 Canadian， 我哋加拿大人自己嘅。OK， 咁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佢系有独立嘅自主性之余，但系又唔好俾国会，即系唔好俾国会干预到？但系当佢出现咗一啲好大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又点样可以去调节佢咧？呢、這个好重要啦，呢、這个，因为大家都知噶啦，专业嘅嘢一定要交翻俾专业嘅人士去做。同样 manage 呢啲基金，唔系一啲政客，唔系 politician 可以做到，系嘛？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一样嘢，系我哋要知道点样去将呢一个 system set 好咗佢，呢、這个先系最紧要。当我哋喺而家全世界全球化退却嘅情况底下，其实我哋系好多机会嘅，系嘛？好多 area 你会睇到嘅就系以前系永远都系走最低嘅利润，但系而家反而唔系，而家系会哦，有啲国家系哦，我会倾向于发展，或者有冇啲长远少少嘅 bonding， 或者系啲 relationship 咁样先至去做。系其实系主要呢个件事有冇办法？唔系净系第呢个只系第一步嚟嘅啫。有冇第二啲配套可以帮助到，令到我哋可以强化到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嘅主导权？系嘛？唔好理喺 G7 又好，原来 NATO 又好，我哋或者咩国家北美洲又好，我哋要将我哋自己嘅资源嘅优势系强化佢，令到转移，令到我哋变成为一个经济嘅强国。因为我相信呢条路系唯一条路可以行嘅。大家我相信唔会话想突然之间哦，我哋做一个军事强国去同美国斗，系咪啊？去买军备，去研究呢啲唔会嘅，我哋。但系我哋可以做到嘅就系我哋可以喺经济嗰方面做到一个好稳健，亦都系好强势嘅一个 power 出嚟。咁我哋加拿大就有作用啦。咁所以呢个能源呢、這个 infrastructure 系嘛，科技呢几个大头咧，其实就系我相信呢个 CFS 分咧系会投资会将来去面向嘅，亦都唔可以逆转嘅就系我哋唔可以抹杀就系而家根本系人工智能 AI 嘅年代。已经唔再系好似以前我哋系全部嘢靠实业，咁呢个亦都我下一集我都会好想讲嘅，关于其实点解 AI 呢样嘢真系咁厉害咧？咁样咁佢而家发展到个咩地步咧？咁我都想会揾一日讲关于呢样嘢。咁但系我好罕有地，我就系睇到呢个 CFS 分咧，就系唔系好提及到呢样嘢。而呢样嘢我哋系一定要做嘅，如果想飙加拿大经济，唔系净止系我哋眼见到嘅嘢。咁所以我好希望咧，即系今日呢个 introduction 可以 strike 到一个大家对呢件事咁样嘅兴趣系嘛，咁可以去大家去研究一下。咁而当更多嘅资料出嚟嘅时候咧，我绝对当然会听取刘太意见啊，或者头先欧阳小姐都系啦，我都好中意揾啲专家上嚟倾下，因为我永远都系 set 个平台俾大家去探讨，但系啲专业嘅嘢咧，始终都系交翻俾啲专业嘅人去做好啲嘅。同样呢、這个基金亦都系咁样。咁今日咧，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啊。
6: 诶，系关于啲咩嚟噶 ？Sam，
5: 点解啲车尾后嗰条死气喉咧，经常会有好多水喷出嚟嘅？
6: 哦，嗱，呢啲咧就纯粹系一种化学作用。
5: 点解会咁嘅？快啲讲嚟听下。
6: 嗱，冇问题 ，Sam。嗱，鉴于咧环保嘅要求，现时每一部汽车咧都要安装一个零件，咁我哋叫佢做催化器。
5: 系啲咩嚟噶，师傅？
6: 嗱，呢个催化器咧里边组合咗多种金属元素，咁其中包括咧铂金属同埋钯金属。
5: 呢啲金属要嚟做咩噶？
6: 嗱，呢啲金属咧系会将汽车嘅引擎燃烧后所产生嘅碳氢化合物同埋一氧化碳嘅有毒气体咧就催化。化而成为水及二氧化碳，咁最后咧就会沿住嗰条死气喉排出车外，所以咪会见到有啲水喷出嚟咯。
5: 哦，原来系咁，我又学识得多样嘢咯。

0: 烦死人啦、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0: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Third Child Radio。
4: 下昼五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6: 非资产总统大卫计划下个月尾访问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湖南一个烟花厂爆炸已经导致26人死亡。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报道呢节五点新闻专辑。华埠议会卑诗省秘书周永华今日接受本台专访，佢指卑诗省长尹大卫计划下个月尾至七月初会率团访华，系尹大卫自2022年上任省长以嚟第一次，亦都系时隔八年再有卑诗省长访问中国。由廖日康同佢倾过。
7: 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及华裔议会秘书周永华今日接受本台专访时透露，卑诗省长尹大卫计划下个月底至到七月初率团访问中国，行程包括北京、上海同埋广州三地。
8: 呢次我哋 BC 省长访华咧，都系准备喺六月底七月初嘅时候会访问北京、上海同埋广州呢三个城市。
7: 今次是尹大卫借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第一次访华，亦都是 BC 省省长由2018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周永华指出，今次由尹大卫率领的访华之旅将会涵盖六个的重点领域，包括是能源、天然气、农产品、林木、旅游和文化交流。省长将会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企业会面，听取意见，加强沟通，推动双方的合作和官方往来。周永华补充，省长对中国的电动车发展特别有兴趣，有意了解相关的建设和技术。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 LNG Canada 亦都将会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该项目被联邦政府视为卑诗省的重要发展方向。
8: 我们现在就准备做第二期这个天然气的计划，这个联邦政府亦都认为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很可能在这一方面他们都会再谈下究竟我们这个 LNG Canada 第二期工程。
7: 另外，访问团将会进一步跟进早前由省府、联邦政府和中方签署的林木产品合作备忘录，巩固双方在林木业的长期伙伴关系。在传统的经贸之外，代表团亦都计划推广卑诗省的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到本省旅游。文化交流方面亦都是此行的焦点，包括是推动卑诗华裔博物馆和广东省的相关机构往来，就住华侨之乡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交流。周永华形容，在总理卡尼早前访华之后，今次由卑诗省长率团出访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进一步深化双边的关系，为本省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6: 温哥华前市长金乃迪表示，一名现任卑诗省内阁厅长涉嫌同中国政府合作，正接受调查。省长尹大卫回应相关指控时就强调，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者皇家骑警有关于任何在现时内阁党团成员或者内阁成员涉及国安疑虑的通报。由黄良英报道。
9: 温哥华前市长金乃迪昨日在电台 CKNW 的一个节目上表示，一名现任 BC 省内阁厅长因为涉嫌与中国政府合作，正在接受调查。金乃迪目前在西门菲沙大学 SFU 公共政策学院担任副教授。他昨日在电台节目上表示，他早前接受了联邦政府律师大约四个钟头的访谈，得悉他们正在调查 BC 省一位内阁厅长和中国政府合作一事。金乃迪表示，在同联邦政府律师会谈之后，他确认了该名厅长的身份，并立即通知 BC 新民主党高层官员。